0: 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要来袭，多款叠刀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院、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外学习，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让大家来回忆，就是那些年你喜欢过的歌曲以及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曲的一些故事、啊、
1: 对，然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讲一讲和说一说，然后一会儿呢我们都给大家进行分享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也有朋友说到刚才我们说到爱听的那个，就是咱那小灯泡，说怎么没有那个券啊，您得加我们的客服，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他会解锁一下这个优惠券啊。记得大家记得加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呢，哎，咱要不给我先给你出题呀、
0: 啊、行啊，
1: 啊是不是
0: 没问题、啊、
1: 刚才那段时间咱没给你出成，
0: 是就等着呢
1: 就等着呢是吧。
0: 行，
1: 那我给你出一道跟咱北京有关系的题目。
0: 跟北京有关系的题目，
1: 是因为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资讯啊，就说到的这个怀柔的一个事情。
0: 怀柔，
1: 哎，所以我就给你出一道跟怀柔有关系的题目，
0: 是不是？
1: 哎，这个我想问你的是啊，怀柔这俩字儿它最早出自哪部典籍？
0: 怀柔这两个字出自于哪部典籍？
1: 哎，我给你四个选项啊。
0: 哎，好嘞。
1: 第一个论语。
0: 论语。
1: 第二个诗经。
0: 诗经。
1: 第三个春秋。第四个史记。反正都是比较著名的。
0: 我个人其实一听到这四个，我感觉这个气质很像。
1: 气质很像。
0: 对。
1: 然后气质就是诗经里头就有这个怀柔。怀柔就特别像诗经。
0: 对，因为就这四部这个著作，相对来说可能我最熟的也就是诗经了。
1: 哦，
0: 因为之前看过一些相关的表演啊，包括一些介绍啊，对于里边的就是那些章节或者什么的有一些印象，我就感觉怀柔这两个字你猛的一问我个人感觉可能跟这个诗经
1: 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哎，
0: 当然了，其他几部著作当中出现这两个字也不奇怪。
1: 那是，
0: 是不是？怀柔诗经。
1: 什么怀柔诗经？
0: 不，论语、诗经、
1: 春秋和史记。
0: 春秋和史记啊、哎呦，黄小桃跟我说是春秋啊，是不是黄小桃啊？新田跟我说是诗经，对不对？新田说到我心坎里了。毛姐也说的是诗经，但是青青说的是那个。春秋啊，
1: 因为咱们刚才那段时间不是没有出城嘛，
0: 没有出城。
1: 这样，你这段时间让你多考虑考虑
0: 啊、
1: 然后咱先给大家资讯说了
0: 啊，行。
1: 放完歌之后你告诉我答案。
0: 哎，太感谢了，
1: 你看我这人当的，是不是？
0: 来吧，那跟大家接下来分享一下在第20段给您准备的资讯啊。
1: 首先呢，我们。

0: 就像有好多那个小水珠啊，转着圈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你就比如说孩子做卷子，对不对？做完一张卷子贴一个，歇那么一小会儿，
1: 对，
0: 再拿进来之后，你看卷子都清晰了。
1: 是，
0: 就有的时候人其实不是说这个精力不够或者意识不，他有时候就是眼睛一模糊，可能在做题的当中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他就漏看了，
1: 是
0: 对不对？你这一贴完眼睛，哇，这卷子亮的感觉就是一个电脑屏在自己面前，
1: 嗯，
0: 那哪哪都能看清了就。
1: 对，那看清了以后，他真不一样，
0: 是。
1: 那幸福指数那可能是蹭蹭蹭的都很多要往上涨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不是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嘛，说这个电话打不进去。不过别着急啊，因为只要您打过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在8点半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都算啊，就都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一个专属福利。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儿也有朋友说是早上贴一回眼睛舒服一整天，工作效率都提升了。这还有一位说眼睛模糊发雾好多年了，用了推荐的这个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就是靠谱。
1: 是的，
0: 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啊，出门下棋打球旅游别提多开心了。你看看，
1: 那可不吗？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只有这个不到20分钟，
0: 不到20分钟，
1: 对，也就是8点半之前，您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专属补贴。
0: 是。
1: 再说一下，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每个人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啊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效果好，第三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节目没毛病。最后再加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那一次是4重好礼，到手满满的一大箱，最后的15-16分钟啊，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金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1: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

0: 星辰天天陪着您。北京时间8点18分，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出答案了？
1: 对呀、啊，你最后再确定一下吧。就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刚才给浩洋出的题，就是怀柔这两个字最早是出自哪部典籍？是论语、诗经、春秋还是史记？
0: 是的，
1: 来吧。
0: 我刚才在大家还没有告诉我答案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诗经
1: 嘛，
0: 对不
1: 对？
0: 嗯。然后呢，目前看基本上大家比较集中的都在说是诗经。
1: 哎，你要不要听大家的呢？
0: 我当然，就我自己也感觉是诗经，然后大家也说诗经。那就这个
1: 就是
0: 一拍即合，就诗经了。
1: 好嘞，那我公布正确答案，你答对了。
0: 哎
1: 这个怀柔这个词呢，最早是见于诗经周颂十脉的怀柔百神、它的本来的意思呢，就是安抚和招来远方之人的意思。
0: 明白了。
1: 好了，你1-0。
0: 好吧，
1: 来你给我出题吧。
0: 接下来我给你出一道题啊。
1: 又出外国题？
0: 那不，这会儿给你出的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题。
1: 哦，行行行，来，
0: 也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些关系。
1: 哦，
0: 今天的话题不是那些年我喜欢，能就是我刚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周杰伦。
1: 哦，
0: 对不对？周杰伦有很多中国风的歌曲，
1: 是
0: 包括里边讲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故事或什么的。可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青花瓷。
1: 哎，青花瓷。
0: 就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
1: 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好像就是这首歌，
0: 你看看是不是闪一块儿去了。
1: 哎，是吧。
0: 但是其实青花瓷这首歌，它名字叫青花瓷，对不对？它其实最早方文山写这首

0: 啊
1: ，C， 古琴，
0: 嗯
1: ，D， 是。
0: 我觉得前两个 pass 了
1: 啊，和田玉和青铜器你 pass 了。
0: 你先看啊，
1: 古琴和宣纸是
0: 你，我分析一下，
1: 哎，好，
0: 分析一下，你看啊，青花瓷。天青色那个怎么就我
1: 天青色等烟雨
0: 等烟雨对、
1: 哎、
0: 一听那个感觉就是南方的一个地方
1: 哦是不是
0: 你看那什么徽州啊什么杭州啊
1: 哎呦完了这题又打手背上了你看看
0: 也不是、
1: 哎、
0: 也没有我就随便分析一下
1: 您说您说
0: 给人的感觉就是那边
1: 是
0: 那青铜器那不行那都是那陕西呢
1: 啊。

0: 是吧？
1: 有不是有积累。
0: 哎，说青铜器，我第一个就把青铜器 pass 了。
1: 就是啊，
0: 那都北方的事儿了，你这一看南方的地方，那我觉得是纸。
1: 你觉得是宣纸？
0: 我觉得，当然你看，大家有说古琴的，有说宣纸的，还有两个说青铜器的。嗯是吧？哎 ，C 姐，你们也说青铜啊？为啥是青铜、啊？
1: 为啥是青铜啊？
0: 为啥是青铜呢？那么多人都说青铜啊？
1: 对呀、
0: 啊。
1: 啊啊！难道？
0: 难道是青铜吗？
1: 难道？
0: 你看 ，C 姐姐说青铜，毛毛姐说青铜，然后小妞也是青铜，嗯、牛奶也说青铜，为啥呢？然后，而且还有这个说听我的青铜器啊？真的吗？
1: 嗯。
0: 啊
1: 啊！你看看，
0: 咱要不先说资讯吧，回来我再说。
1: 行，我们先跟大家聊几条资讯啊，
0: 是不是？是不是啊？先说一下演。

0: 说他这个名字起的还挺有意思的，胡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聊斋志异》主题的原创音乐剧《胡说陈雨仙》啊，日前呢是在北京来宣布即将开启全国巡演了。这个剧呢是以蒲松龄的生平以及其创作的《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一个艺术魅力啊。
1: 嗯，
0: 这个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哈。
1: 是的。再了解一下下面的一个展览啊，叫做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最近呢是在国博开展了。
0: 嗯，
1: 这个展览呢从游牧民的形象，包括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等六个方面，全面展现了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包含150多件组珍贵文物藏品，还有记录摄影作品以及10余段影像资料。这个展览呢已经开始对公众展出了，那位置呢就在国家博物馆的南三展厅，展期是3个月。
0: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资讯啊，
1: 由来哈，
0: 对对对，由来。北京日报的消息，202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环球音乐和晴天娱乐携手对600多首金曲和66张专辑进行了修复，还有母带重制以及全球流媒体的一个重新上线。
1: 嗯，
0: 其中就包括小虎队和姜育恒的24张经典的作品。那在此基础之上，环球音乐呢这次收购了新进了近300首录音的一个曲库，共计有1000余首经典的歌曲。那目前曲库呢包括小虎队的专辑《新年快乐》《逍遥游》《男孩不哭》《红蜻蜓》《星星的约会》《爱》等等等等。那据了解啊，这次新增的曲库呢也是正在处理当中，预计很快就能上线和大家见面了。
1: 哎，哪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听听小虎队的歌。
0: 是的，
1: 包括姜育恒的歌哈。
0: 嗯，哎，好听好听。
1: 对，但是小虎队可能现在年轻人还知道，姜育恒可能真的
0: 是的，
1: 对吧？知道人不多了，
0: 但是真的是很经典的歌。
1: 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再说一条消息吧，来自于北京日报啊，1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最近呢也是开始播出了。
0: 嗯，
1: 那这部作品呢用影像串联起了四库全书坎坷而厚重的命运，也是生动诠释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深刻内涵。那这部连续剧呢已经在 CCTV 老故事频道、辽宁卫视、香港卫视、青海卫视、甘肃卫视、爱奇艺及龙王池四库书院平台同步播出，名字叫做《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大家可以来关注。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
1: 那怎么着？您报答案吗？
0: 说实话，我想选宣纸。
1: 你想选？
0: 但是很多朋友都说绝对是青铜，为啥呢？
1: 为啥呢？
0: 要不这样吧，就是我还是贴着大家的
1: 啊，
0: 选青铜。
1: 但黄小桃跟你说，头句歌词就暗示了是宣纸，这你就不听了是吧？
0: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是宣纸啊。
1: 因为我
0: 总觉得，调调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再唱一遍第一句。
1: 第一句是啥来着？就忘了。我光会唱副歌，就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对，
0: 我也知道前面是啥。
1: 忘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个讨厌了，这个真的讨厌了。
1: 哎呀，
0: 为什么那么多时候说青铜器呢？
1: 来，快抓紧时间。
0: 你们知道是吗？
1: 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就是哎。
0: 那我
1: 那怎么着？
0: 算了，我还听我自己的。错就错了吧，错错。但是
1: 选什么？
0: 选宣纸。
1: 选宣纸、啊。
0: 我觉得宣纸
1: 不改了。
0: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好说，
1: 不好说。
0: 那么多朋友说去青铜，
1: 那赶紧啊！我还要解释呢。
0: 啊，行，你解释吧，我就选宣纸了，错了，
1: 选宣纸啊！
0: 啊，选错了。
1: 你真的是轴，青铜器就是青铜器。
0: 为啥呢？
1: 他一开始是想写青铜器，后来不是改成青花瓷了吗？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旋律太温柔了，说青铜器不太合适。
0: 就是说这个歌根本没关系是吧？
1: 对，他原先是想写青铜器的。
0: 啊，
1: 最后写了青花瓷，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旋律跟这配上，哎呦，没有青铜器那么硬，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调不一样。
1: 对呀、啊，来吧来吧，
0: 说的是他那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来稍事休息，第30段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您的消费

0: 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让我多听两句吗？
1: 北京时间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在应该是第30段了，是吧？
0: 是啊。
1: 哎，大家好，我是浩洋，
0: 我是高燕，我想听青铜青蛙青铜器
1: 青铜器
0: 青花瓷、
1: 哎。我跟你说，这个意识一定要有啊，他就确定
0: 没有，因为
1: 知识点。
0: 刚才我真的一直是以为你说的是这首歌曲，它讲的是啥？
1: 嗯，
0: 然后只是它没有叫这个青花瓷这个名字而已。

0: 后来就是觉得他
1: 曲风太
0: 纸啊，叫个什么那个什么都合适，最后叫青花瓷。
1: 对对对，青铜器确实这调不太合适。
0: 青铜器估计到时候要写出来歌就得像燕姐说的那样，就是属于那种又棱又角的。
1: 对，没事，咱们是属于理解错误，就是当时我真的就觉得是这首歌描述的是什么，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青铜器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啊，理解错理解错。
0: 好啊。来吧，在第三时段还有一些这个资讯给大家准备。
1: 是，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啊。这之前真的在群里看到了有些朋友拍那照片，哇塞，真贼美。
0: 是的。
1: 那景色拍的，我记得拍的是白塔寺，是不是那边？就前天还是哪天的时
0: 候？好像有，好像有，对对对，好像有。
1: 那照片拍的简直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如果觉得自己拍的真的很不错，你一定参加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这个活动啊。因为我们也不限设备，对吧？而且呢也是每天每周月度季度年度的都有奖，而且是超百万的奖金池。大家只要来就行了啊，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您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然后呢，配着这音乐，还要跟大家说中华书局的寻梦红楼活动。
1: 是的，
0: 想让您的孩子跳出课本，沉浸式走进红楼的千古梦境吗？一场精彩纷呈的青少年红楼主题文化盛会正在火热招募。这次活动呢，为期3天2晚，7月24号到26号，在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盛大启幕。孩子们呢，能够化身红楼人物，拥有专属角色身份，参与实景 NPC 闯关探秘、场景解密等环节。活动还特别设置了角色思辨辩论赛，鼓励孩子们抒发独到的见解，锻炼口才逻辑，还可以登台展示国风才艺。活动前期呢，搭配传统文化素养测评，依据特长来分配角色，全程拒绝枯燥说教，让青少年切身品读红楼魅力，拓宽文化视野，提升人文底蕴与独立思考能力。参与活动福利丰厚，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中华书局官方颁发的文化素养认证证书以及实践证书，表现突出的学员有机会被推荐参加山东卫视的栏目，个人的优秀文稿还可能被专业的刊物收录，为成长的履历增添亮眼的成果。活动呢，目前是面向10到18岁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少年来报名参加，那么也是分了小学、初中、高中组别来参与。报名的截止时间是6月30号，名额有限，预报从速。那么这场趣味十足的红楼研学活动呢，是由中华书局主办，中华之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中心、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承办，北京曹雪芹学会等单位协办，曹立波等多位知名红学专家已是全程坐镇指导，权威平台加持，专业团队护航。如果家中的孩子喜爱古典文学，渴望深度读懂红楼梦，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文化体验活动。现在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红楼梦，咱刚才那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1: 刚才是
0: 小灯
1: 泡。
0: 小灯泡红楼梦。这俩关键词你今天发来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下面一个呢，就是我刚才出题，我不给大家出的是怀柔的题嘛。
0: 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旅局联合北京文艺广播共同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2026非遗幻彩文旅焕新嘉年华是在本周六，也就是6月13号的时候呢，会落地慕田峪长城的入口广场。这个活动呢，会融汇全传统非遗和新潮的休闲两大板块，既有这个怀柔非遗项目的一个重磅的发布，也有万象生活体验团的一个优选餐厅啊，还有民宿啊、咖啡厅啊的一些颁奖。那现场呢，

0: 的生活。所以说刚才呢也是还会再出一个跟怀柔有关系的题给好友。
1: 哦，好的好的。
0: 但这周六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慕田峪长城这边的一个活动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在国博亮相的展览，是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啊。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推荐在国博还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展览呢，就是巴西的国宝画家也在国博开始办展了。
0: 嗯，
1: 他的名字叫做坎迪多波尔蒂纳里。这个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呢是20世纪巴西现代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0: 嗯，
1: 他最被大众熟。

0: 就是现在目前的比如说大学的本身都和什么 AI 啊智能啊这些有很多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0: 那最近的同程旅行也是宣布即将全面的去接入微信 AI 智能体的生态，并且呢是成为首批接入 VAI 的这种

0: 仍有可能被拒绝入境。就这条大家要注意，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对跟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这个所谓的免签政策，
1: 对，
0: 但是针对不同的国家，它所谓的免签政策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不是说您拿着一本空护照我就直接奔那儿去了就行。
1: 嗯
0: 你包括你刚泰国也是，人家说的就是这移民官员有权对你的比如说在泰国要住在哪儿，然后呢返程机票有没有，包括一些

0: 天天陪着您。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那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1: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出入境啊，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这马上到暑期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关于暑期延时服务的一个专场啊，跟大家说一下。那北京警方呢在六月到七月中旬分别在11个出入境的接待大厅推出了延时服务，窗口的服务时间延迟到晚上的8点、
0: 哦、
1: 大家呢也不需要预约啊，直接现场去办理就行了。
0: 这真挺好的。
1: 对，那从6月初到7月10号啊，大家记好这个时间，6月初到7月10号，
0: 嗯，
1: 通州区、昌平区每周一开设延时服务专场，那东城区和丰台区的专场安排在每周二，每周三呢是朝阳和海淀两区的延时服务，石景山区和房山区每周四推出延时专场，那6月12号、26号和7月3号这三个周五，西城、顺义、大兴三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开展延时服务。
0: 嗯，
1: 那7月10号呢，是顺义和大兴有两区仍然是有延时专场的。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出入境证件办理的一个详细的政策，您可以通过北京公安出入境公众号，或者是拨打移民局的咨询热线12367来进行了解。
0: 好的，那接下来再关注一条

0: 8月16号，两部经典歌剧共计呢14场演出。那么这次展演的两部经典歌剧呢是《白毛女》和《伤逝》。那么舞剧有《昭君出塞》《赵氏孤儿》和《李白》。嗯。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喜欢玩的朋友啊，关注一下这个最高的摩天轮，本月底开放运营了啊。经贸网的消息，北京欢乐谷大眼睛，这个他那字儿啊，这个眼是这个眼睛那个眼啊，他睛是北京的睛 啊。
0: 大眼睛。
1: 对，然后大眼�睛，摩天轮会在6月27号对外开放运营。那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一个重磅惊喜，摩天轮的总高呢是99米，配备了46个观景的轿厢，登上摩天轮就可以将一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哇！
1: 那同时呢，北京欢乐谷还开启夏日的这样一个叫做夏浪狂欢节，会持续整个暑期。那届时呢，会联动摩天轮整合音乐家啊，这样一个多元的玩法，来惊喜呈现大眼睛这样的一个音乐季啊。
0: 对，你在摩天轮上看音乐会、看演唱会，我觉得特别棒哈。
1: 嗯，是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不是今天。

0: 周华健的朋友，王菲的我愿意扔什么的，还有白天不懂夜的黑，雾里看花，好多歌啊，什么涛声依旧，过火啊，再回首，这些经典的歌曲都非常的喜欢。
1: 对，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这些方面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画像，但是确实在听歌这一方面的话，你不能说从歌来判断这个听歌的人年纪大小，因为确实有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也爱听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
0: 哎，是的，
1: 对不对？你不是说像比如说咱们听小虎队，好多十几岁的小朋友也听小虎队，对，这个就比较难拿捏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个还有比如说一位公众号的朋友说，前一阵啊窝在床上随机去切歌，竟然切到了那首五六年没听过的一些老歌，说听到歌词啊这眼泪就绷不住了。就梦想在日日月月中路过，原来我比自己想象中脆弱，这什么歌？他说这唱的就是我呀，说当年因为家人反对硬跟最爱的人分了手，说快十年过去了，青春的风都吹远了，听见这句啊还是会很心疼，说那些没说出口的一些后悔，说原来一直藏在青春的旧伤口里，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1: 哇，
0: 哎，这是什么歌？查一查，查一查，
1: 一会儿查一下，
0: 查一下啊。
1: 对，然后我刚看到露露好像还发了一条，说中学时代听张信哲的歌曲，我们班女生都跟着了魔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好像一点也不帅，我单纯听歌，他每一首歌都唱出了一个翩翩君子，忠义爱情。
0: 是张信哲的歌我也很喜欢，
1: 是不是？哎，你不是最喜欢周华健吗？
0: 我都喜欢啊，张信哲也是那会儿小时候听起来的嘛。
1: 花心，
0: 这怎么叫花心呢？真的是都喜欢不行吗？
1: 好嘞，好嘞，好嘞。然后呢，新田说喜欢周杰伦的《暗号》，当时是在电视上点歌台看到的，被他的旋律给惊艳到了。哎呦，你说原来确实还有这个点歌这么一个活动
0: 啊，
1: 就挺好的，
0: 是吧？
1: 对不对？就直接比如说电话连线，那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多少多少，大家打电话过来点歌，现在没有了。
0: 但是点歌这事儿吧，你裤子得有，是吧？而且你要没有，你就只能自己给人唱了。
1: 哎，说到这个，我当时做了一个点歌类的节目，真的是史无前例啊！
0: 真的是。
1: 对，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因为你，哎，我不多说了，不多说，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眼泪，
0: 哎，
1: 哦，眼泪！
0: 你别眼泪了，我要给你出题了
1: 啊！好，
0: 你别眼泪了。
1: 好的，哎呀，高二同学着急搬回宜城，
0: 那可不啊，你是不是？当然也有可能搬不回来。
1: 祝你成功吧，
0: 来，祝我成功，
1: 大家做好准备来听这道题啊！
0: 来，这道题其实挺简单的，
1: 是不是？
0: 真的，
1: 你每次都这么说。
0: 那每次你是不是也有答对的时候啊？
1: 那倒也是。
0: 哎，等会儿，我这怎么突然跳了呢？
1: 哎，题找不见了。
0: 不是，
1: 准备的题太多太难了。
0: 等会儿，
1: 要不然就是你改了。
0: 不是，我感觉手机怎么自己老跑呢？
1: 手机自己老跑，
0: 就是
1: 手机长脚了。
0: 等会儿，
1: 手机的脚，
0: 我觉得是坏了吗？
1: 叫不叫鸡脚呢？
0: 你别捣乱，
1: 哎，
0: 别捣乱，我看一下。他这估计是那个系统有些问题吧，是不是？我找他那
1: 手机的脚。
0: 来，
1: 如果叫鸡脚，
0: 别讨厌了。
1: 小龙人的脚。来，请出题啊！
0: 真的是，来，这道题还是和怀柔有关系啊！
1: 哎，怀柔，
0: 刚才我跟你说了，这个怀柔啊，他当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啊，他呢是隶属于燕国，但是他属于燕国的哪一郡呢？给你几个选项啊，第一个是上谷郡，第二个是渔阳郡，第三个是右北平郡。第四个是广阳郡，你猜一下。
1: 您从说就是怀柔当时是隶属于燕国，
0: 对，
1: 然后燕国是在燕国的哪一个郡？是不是？
0: 哎，是的啊。
1: 您说，
0: 上谷郡，上是那个上下的上，谷子的谷，然后第二渔阳郡就是那个三点水的渔，然后阳就是太阳的阳，渔阳郡。第三个是右。左右的右，然后北平郡，北平就是北京的那个之前的名字北平嘛，北平郡。第四
1: 到底是右平还是
0: 右北平郡
1: 啊？右北平郡，我天哪！哎

0: 错了哈，
1: 对了、
0: 哦、你说炸弹我说你错了呢
1: 对了对了对了、嗯、当时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怀柔呢是燕国的一个战略要地、
0: 嗯、
1: 它隶属于渔阳郡，这个郡治旧址呢其实就在怀柔现在这个北房镇梨园庄村
0: 哦、
1: 啊、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哎，渔阳渔阳真鲜呐、
1: 啊、嗯，是吧？那你今天就赢了呗？
0: 那我今天是赢
1: 二比零了嘛？都
0: 今天是二比零，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嗯、那第四时段
1: 就别出了
0: 啊！不，哇，这直接就放弃了，可还行啊？
1: 我破罐破摔了，我
0: 行。来，我们先看看大家吧，就看看大家的互动。到第四时段一开头，我再给你还出一道，
1: 你还出啊？
0: 还出一道，出一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
1: 大家啊。然后露露说啊，说中学时代听张信哲的歌，说我们班女生全都着了魔，说这个你没念过吧？
0: 刚念完，
1: 啊、念过了是吧？啊，行，那咱念下一个，向着阳光的，这你没念过。对吧、
0: 哎、
1: 他说当时听黄土高坡，就是觉得那个豪迈的声音啊，展现了西北的苍茫和坚韧，就好像黄土高原的辽阔一样，充满了力量感。
0: 这首歌是谁唱的？航天齐老师吗？我印象中是航天齐老师。国家住在黄土高坡。
1: 是啊，嗯。

0: 知道，
1: 你知道家
0: 有
1: 仙
0: 妻
1: 吗？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看肯定不知道。
0: 这真的就是代沟、
1: 哎。那个剧你可以看一下，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别，那个剧现在看，估计也他们这个年龄已经 get 不到那个感觉。
1: 那你可以看一下，没准人家 get 到呢。
0: 行、啊，
1: 主要是他卖东西时候，他自己那个 T 恤上就印着陈天贵，所以我记着呢。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哇，这个真的就是已经是代沟了啊！
1: 真的。
0: 好的，北京时间8:5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

0: 鼻子，鼻子土里种
1: 生，
0: 生生啊！
2: 对，
0: 你再给我念那八个是啥来着？
2: 金石土。
0: 等会儿我得记，等会儿记着，要不我记不住
2: 啊。金石土，
0: 金石土，
2: 革，皮革的那个革，
0: 革、
2: 啊、
0: 我知道。
2: 革，
0: 丝，
2: 对，嗯、木，
0: 木，
2: 木头的木，袍、嗯，
0: 袍，
2: 竹，
0: 竹，
2: 哎，八大类八音
0: 啊。第一个那个笛子，那是竹。
2: 笛子是竹是吧、
0: 嗯？
2: 你认为是竹？
0: 嗯，
2: 不是说它就一定是竹。啊，好吧，
0: 也有可能是对。我认为第二个呢，
2: 古琴
0: 丝，是属于丝吗？古琴是属于丝。
2: 你问我，我光记着有一句“无丝竹”，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0: 哎，第三个是啥？
2: 第三个是埙，
0: 埙，
2: 嗯，
0: 埙是那个，
2: 就是那个，
0: 我知道那个东西，它那个是用什么做的来着？
2: 那个什么做的？
0: 但是有用陶做的。如果陶做呢？
2: 用糖做的呀。
0: 陶，
2: 糖熏啊。
0: 陶，
2: 陶子在槽上挖几个眼吹。
0: 陶啊，
2: 吹一手水，
0: 气死我了！陶土啊。
2: 啊、哦。
0: 所以它应该属于土。
2: 哎，它属于土。
0: 还有一个呢？
2: 生，
0: 生，
2: 嗯，
0: 生，它那个上面是不是也用一些木竹子的那种一个一个一个的那种？是不是？
2: 你问问硕硕。硕硕说啊，什么？
0: 我觉得是熏
2: 啊，你不问硕硕直接。

0: 的，哎呦，10万1000多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2: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3: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上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4: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1: 赵庆祥表示，
0: 保租房现在可能在交通便利、配套上越来越好了，比市场化的租金保租房还是要优惠的。
1: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5: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资讯啊。下面的是一条召回的消息。日前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因为产品的这个瓶塞啊，就是水瓶的这个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善魔师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啊，这个型号是 SK3000 和 SK3020， 召回的年限是2011年到2023年。那这个确实很多啊，涉及数量我看了一下，将近400万件。
6: 是是是，他之前好像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召回过一批其他的啊，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最近这几年这他们怎么了？这是
5: 啊，说是这个瓶塞的存在弹出的风险。
6: 对对，因为
5: 弹出还有风险，是把牙弹掉是吧？
6: 我记得好像说是眼睛，就是
5: 哦，眼睛
6: 的。对，之前说看到好像有眼睛的，有，反正它不一定弹。
5: 哦，它那个瓶塞有可能就会弹出来是吧？不是说
6: 有可能，
5: 它不是说上面有一个那个栓的地方一弹打开那样，它是弹出来。
6: 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是什么怎么问题，反正它要弹出来的话，
5: 这个确实是
6: 它肯定会
5: 有
6: 危险，因为你在喝水的时候或者在吃东西的时候，但不一定它弹到哪儿了。
5: 对对对对对，
6: 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6: 来吧，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6月份啊，大家可以邂逅一下长城脚下的香雪海。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呢，第19届丁香文化节已经拉开了帷幕了，活动呢会持续到6月20号。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的豹马丁香群落，预计本周呢也是迎来一个盛花期。那今年的丁香文化节呢？

0: 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印花的话是2200的一个价位。
1: 当记者询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2: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0: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3: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4: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消费者在选购防晒服饰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0: 2027年的上半年建成亮相。东直门外大街和工体北路之间，除了新东路两侧呢，还把周边部分城市的一些支路的空间也是囊括其中。那改造完成以后呢，会成为全龄宜居、商旅共生、兼具国际风范和市井烟火的一个城市幸福廊道，也是为朝阳东部城区呢是在天城市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新地标啊。
1: 大家
0: 又有地儿可以去了。
1: 是的。嗯，来吧，今天是6月10号啊，今天高考落下帷幕。那么接下来可能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也不能立马就放松就松懈，
0: 对，
1: 因为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就要启动了。
0: 嗯，
1: 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
0: 嗯，
1: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那么专科的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号一直到25号。
0: 是的啊。
1: 对，所以也就是十来天就要开始填志愿。
0: 嗯，
1: 但是现在填志愿就跟那会儿我们之前也讲过
0: 那会儿不一样了嘛，
1: 不一样
0: 了，现在都知道自己考多少分了嘛。
1: 对，
0: 嗯，那会儿我们纯粹是盲盒啊，
1: 嗯，
0: 不一定是能录到哪儿去啊。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民谣小院，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说在密云的西翁庄镇啊，在水库旅游西线推出了萧夏季的一个常态化的演出活动，打造昼品非遗、夜赏民谣沉浸式的一个文旅体验空间。白天呢，就是主打密云特色的一些非遗的美食啊，依托传统手工技艺来展现本土的饮食的文化底蕴，
1: 嗯，
0: 让大家呢在水铺之畔呢近距离去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品味一下地道的密云的风味啊。夜间那户外的餐区呢就全新升级成了一个文艺展演的一个场景，引入了像民谣演唱啊、小型乐队驻场啊等一些轻演绎的一个内容，以轻柔沉浸式的一些文艺的体验来去升级传统夜间的消费模式。
1: 好，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从明天开始，圆明园西洋楼展览馆暂停开放。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那为了进一步优化展陈的品质，提升参观的体验，更好地满足广大游客的观展需求，圆明园西洋

0: 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街坊们，高考了，在这个阶段，咱们给咱们要考试的小街坊们鼓鼓劲儿，大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今天这段迎接高考的特辑送给你们。
1: 时间：
2: 公元3000年前，
1: 地点：
3: 快乐大街、
1: 酒吧、
2: 一勺会、二
1: 蛋
2: 商城。
1: 人物：
3: 小柱、
0: 小花、
2: 阿磊、
3: 孙奶奶、
2: 吴奶奶、
0: 王大爷、
2: 周水。
1: 世界：
3: 有，每天都有。
0: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快乐大街酒吧里，考试这个事情啊，平时老说咱们审题时候要仔细一点。
4: 哎，
0: 其实我跟你说，考试仔细地儿多了。你带的是身份证还是医保卡？
4: 哎呦，这人心太大了。
2: 哎，这点确实是得注意，
4: 缺心眼，
2: 因为很像，关键你搁一块儿，上面都有照片，
4: 这倒是，
0: 照片都一样的。
2: 你万一你要是暂住证也有可能啊。
4: 对，
0: 那笔有没有油？铅笔，铅笔没铅。
4: 哎，铅笔没铅，
2: 带一管去的是吧？
0: 眼镜镜片掉了，
2: 他们家就不能为他考试买点好东西吗？
0: 穿衣服穿反了，毛衣勒脖子。
2: 公交卡没带，
4: 这孩子注定
2: 钱包落家了。
4: 对，注定啊，这个不是考试的命。
2: 直尺带成皮尺了，怎么做图？
4: 得拿胳膊肘子定位。
2: 圆锥带成镊子了，怎么画圆？
0: 橡皮没带，带口香糖了。
2: 怎么下咽？
4: 你先
0: 擦子吧，先。
2: 又没带手绢，
0: 这都是小问题。
4: 还是小问题呢？这人就怎么出来的？
2: 这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大问题了。
0: 那这些还好歹能借借人家的用一下哈。
4: 嗯。
0: 大问题就是你走错考场了。
2: 哦，我以为记错日子了呢。
0: 哎，这也是大问题。
4: 对，这是大问题。
0: 走错考场有这么一个实事儿。河南有这么一个叫做郑州树清医学中等专业学校，在这个考点考试的，但是由于一时大意就跑到另外一个考点，可是名字上面你一看还真是不容易分辨，跑错的这个点叫做郑州树清医学高等专。

0: 在屋里烤也没关系，你知道吧？
1: 可是就怕这雨点啊，染了这个答卷，哎，卷子一个字没写呢，啪啪啪。
2: 那个有房顶儿，其实呢也就是少雨是吧？你怕少雨，
1: 就怕少雨
2: 是
1: 刮大风。
2: 他因为没有门的那个，
0: 你以为那些位考生都坐井里的？
2: 他是大厂窑开，因为为了监考，所以呢、就是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1: 哎呦，重卷子！
0: 这房怎么盖？面朝黄土背朝天，
2: 前
0: 都趴着写。
2: 面朝这大前面那空场。
0: 哦，
1: 面朝前面的空场，这话怎么那么有文绉绉的啊？
0: 是罗圈房。
2: 考的时候起码这房子有底儿，可他来的路上可不是这样。过去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乡试呢，是要在考生所在的省份的省城考。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不住在省城中间，
1: 住你们省那边上，然后你要回到省会考试去，你就哭哧哭哧哭哧骑驴、布鸟、爬山、游泳、坐船。
2: 对，后边那个会试和殿试都在京城考啊，所以一般都是远离考生的家乡，
0: 所以叫上京赶考嘛。
2: 那这个准备情况你就必须得了解，而且做得非常之充分。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得了啊？三年开考一次，赶不上这波你就等三年啊。
0: 所以说
2: 这时候你已经37了，
0: 没关系，若良号82都考上了。
1: 若良号那是说他那个学号是82。
0: 我呀、我提前走啊，
1: 对
0: 不对？道远我架不住，我提前去，我代购了足，我们家又有钱，
1: 对，
0: 我们家当时这个有好多的田产地产呢，我代购了这川资路费银2。
1: 对，你爸一狠心，哎，轰走了，让他京城考试去。
2: 哦，带这么多不说，带点参考书。
0: 我小书童给我挑着。
2: 那书童76了，
1: 那他82，那还算他兄弟呢，是不是？你还比人大半轮呢，
0: 我们俩还得互相沾着走。
1: 对。
2: 里边啊，有你的考试用具，对不对？
0: 哎，
2: 笔墨纸砚，
0: 还得
2: 放哪儿
0: 呢？
2: 有塑料袋吗？我问你。没有塑料袋吧？
1: 那块就是书箱。
2: 放哪儿？考篮里。这一下雨，
0: 篮子挑着
1: 啊！哎呀，
2: 墨画完了以后啊，纸画
1: 留黑摊儿，大家出来就一条黑线。

0: 哦不，我已经是大官了。我考你，
1: 你先等等，咱俩街坊，你怎么当上大官了？
0: 我头三年考上了，皇帝一看挺好，封个大官吧。
1: 没那么快吧？
0: 大学士，大学士，就你了，小花。
2: 哎呦，简直就是过家家呢，花大学士。
0: 然后这个浩舍呢，给你们也介绍。哎呦，小猪来了，来了，坐好，坐好，坐好。这儿呢，虽然说有这个灰尘和蛛网，但是呢，考试之后你们自己先清扫干净。
2: 这格子多长时间没人用了？
0: 不是说三年一考，三年一考吗？
1: 哦，三年没人用了。
0: 那么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你们有人待三天，有的朝代待九天，说不好啊。你们就好好奋笔疾书，努力的冲刺，祝你们考试成功啊！
1: 您就这样就当大学士了？
0: 岂能辜负这美好的年华哉？
1: 呵，
2: 不容易。
0: 你呀，天子一号房，你
1: 他怎么他比我晚来？怎么天子一号？
0: 快答题，快答题，看看时辰。
1: 啊、那年代我也没表，我上哪看时辰去？
0: 关键什么呢，这个你们都在这个号子里考啊，一人一格，其实谁也跟谁也说不了话，中间有墙。
2: 对对对，
0: 而且呢
2: 谁也见不着谁。
0: 你们呀，
2: 他那个篮子呀，他那个写字那本啊挺靠后的，不是说你探着身子就能看见那边，是根本的看不见。
0: 是啊、嗯、这个空间非常狭窄，每个人各答各的，那么饿了呢自己准备干粮自己吃，大部分就是充饥之用。
1: 对，因为带水果时间长了，离不好洗一点容易烂了。
0: 对，你烂的水果吃完了以后，一会儿你也不是肚子奏乐啊。
1: 他老忘不了这。
0: 然后上厕所的话呢，说实话啊，你们别嫌弃，就一个桶。
1: 哇，这会儿很正常，都用这个公桶。
2: 这就看怎么办，那就赶上了，赶上那位置了，您就别那么多怨言了。
0: 嗯，你现在你说考试，你举手，老师肯定让你到厕所里解决一下。
1: 嗯，绝不可能翻一桶。
0: 哎呀，所以现在考试还是轻松啊，还是舒服了很多，条件硬件都上来了。
2: 对，
1: 这还不错，是能考上的。你像我这样能考上的还行。
0: 对，考不上的你七十多回乡。乡亲们他也是议论呀、
2: 啊、哎呦这位王老者您又落榜了。哎呀，那
0: 哎，来孙子孙子，这就是
2: 王老者。想当年啊，他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开始学知乎者也以言哉了，到现在这不作文吗？这不是
1: 怎么考不上的是我，考不上的应该是你才对。
2: 对对对，你看看当年都觉着小柱不可能考上大学士大丞相，人当上了王老者，你看看现在、
1: 哎、几位反正过瘾来了吧。
2: 王他管自己叫王良浩啊，愣说自己82能考上，
0: 再隔三年再去一次应该、哎、回来，应该是
2: 回来回来。
1: 对，我就留在那儿当官了、
2: 行，不回来了、
0: 哎、他保证过瘾来了。
2: 哎对了，过嘴瘾。
0: 所以说来说去呢，古人在那么艰辛的环境下呢尚能奋笔疾书，埋头冲刺，今天咱们的学子呢更不能辜负美好的年代了。
2: 嗯，哎呀，说点自私的话，甭说就连自己艰苦学习12年了，最后参加高考一冲刺，不得争取个好成绩？想想啊，咱们身边有那么多刻苦学习的例子。
1: 哎，
2: 有那么多、啊、
1: 这说对了，
2: 王老者
1: 王
2: 那样的就励志的故事。
1: 哎
2: 啊，王老者是不是
1: 怎么老提王老者呀、
2: 啊？领着儿子抱着孙子全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啊！儿子大官，孙子大官，王老者名落重孙的山。哎，
1: 怎么多一字啊？孙山还不行，还得重。
2: 他就说王老者，你们发现王老者？
1: 那甭管怎么说，这些考上的我也是他们祖先。
2: 对，王老者最后落一什么？金凤玲说：“你别看王老者考这么多年，落一好身体，是不是？年年就自己掏钱旅游，奔东京汴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到的是东京汴梁，不是？
1: 我到东京那就汴梁了。
2: 哎呀，
0: 娱乐72变，谢谢，谢谢，谢谢。”
1: 耶！
0: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1: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2: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

0: 小
1: 柱
0: 老坐我后边踢我椅子，怎么坐小柱？
2: 怎么
1: 老师不管吗？都这么大动静，这么大声了，
0: 脱了鞋踢。小花，小花，最后一踢得几呀？
1: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填空题可能还行，
0: 对啊，
1: 这要真是公式计算题，直接写几没有用，能有过程？
0: 我这回头直白他，
2: 我就只追求结果，不考虑那过程了，
0: 还拿橡皮拽我。
3: 小花，
1: 他离你到底是远呢是近呢？
0: 因为我不理他呀。
1: 这么大声，我就觉得老师早过来了。
0: 是啊，老师早过来敲他桌子。
2: 没在家，
0: 还没答呢这题啊，快下课了啊。
1: 那老师这，你老师太客气，一般老师过来，你让我看一眼。

0: 你怕的是同学比老师还早交卷。
1: 不是，老师万一答的没有学生得的分数高呢？
2: 错了，我跟你说这不可能，因为这样你分考什么？你比如说啊，在同一间教室里，语文老师跟你考一张语文试卷，他一定考的比你好，因为题是他出的。
0: 不一定是他出的呀。
1: 没听小孩说吗？
0: 全是统一
1: 考
0: 试
2: 啊！是，就算全是统一考试，你比方说语文老师考语文，数学老师考数学，他一定也比你考的好。
0: 你笃定了，就是老师一定会比学生强。
2: 在考试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是不会的。
0: 你看，你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个老师教过咱们。

0: 不是经过了这个原点，
1: 嗯
0: 啊，这是对称轴，这是 Y 轴啊，这是 X 轴啊，画出来以后这是顶点，噔噔噔，
2: 没有人敲门，
0: 是老师敲的，
2: 哦，
0: 注意后边那排睡着了都，行，你坐对了吗你？
2: 哪儿我坐对了，就是这位了，
0: 题坐对了吗？就是你那大叉子。

0: 而我是选 C 呀、啊。同学们先仔细点，
1: 这是给这发报
0: 啊！敲黑板画重点了啊！老师算出来了啊！这个呀，
2: 老师算出来了，
0: 这么着
2: 吗？
0: 就好像这样这样，然后
2: 不是老师教的不好，绝对是你不认真听。你像你记着吗？老师一敲黑板，王大磊都说：“哎，这怎么又要钱呢？”哎，听侯伯林的相声吧，三万古吧，哎，都是他说的。
0: 即便说这个老师没讲清楚题，答案跟标准答案不符，这。

0: 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

0: 顺畅不憋闷，而且它的冰丝材质是贴肤柔软的，而且风吹过的时候，因为这个冰丝气孔面纱，您长时间的穿，长时间的佩戴这个帽子也不闷汗不泛红。
1: 另外两款呢都做了这个止冻的三角斜切设计，这样呢咱比如说这个玩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户外骑行。

0: 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相关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年来积极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就是这么来的，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今天孟卓老师带着系列丛书

0: 还有汉字中的这个衣食住行都给孩子去讲解汉字文化啊。这套书当时还获了这个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啊。那么您手里这个呢，是这个是我这个前几年开始写啊，今年刚刚出版的一个系列，就是这个经典来了啊。那这套书呢一共是三本，就是一起读论语啊，一起读孟子啊，一起读庄子，那其实就是把这个我们在这个大学课上讲的这些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些典籍啊，用一种趣味的方式啊带给小朋友，是这么一套书。
1: 啊，我觉得孟卓老师的书啊，就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
0: 谢谢。
1: 虽然他是写给小朋友的啊，但是我呢家里也有小朋友，小朋友也读了，我也读了，因为他上初一，他
0: 正
1: 好学这个论语十二章。
0: 对。
1: 然后他说老师要有作业，我说那你看看这本书吧，然后他在找答案，他看了好几章，他觉得挺开心的。而我要做这个节目，我也把这个书非常仔细的都看了一遍。我觉得无论这个阐述的方式是轻松的愉快的还是专业的严肃的，他探讨的那个事实那个内核是没有变的。
0: 对。
1: 啊，所以我刚才听孟老师说他写的那几套书的时候，什么植物啊人体啊，我都想哎呀我也要读一读。
0: 那我回头节目完了我一定送给您。
1: 您听出来这意思了是吧？太好了。啊，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这本书我打开的时候啊，插画也有意思，画得很生动，很萌的那种。能介绍一下这插画师吗？
0: 这套书的这个插画师啊，是一个叫赵光宇的这个画家，是专门给这个童书做插画的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套书的插画啊。
1: 为什么？你作为作者，您喜欢？
0: 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给孩子做童书的插画，其实它的这个

0: 孔子、孟子、庄子的那种实实在。与此同时啊，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还要有很多的文化史的常识啊。就他你喜欢上这个人啊，这是一种情感的触动，但是与此同时呢，要了解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
1: 嗯，
0: 我们在这个中小学的学习中，文化史常识、文化常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啊，它也一直被纳入到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考察中啊，所以我们这个书啊，在编写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就既想让孩子感受经典魅力啊，体会这个阅读的乐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他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里头有两个环节啊，两个设计，一个是这个文化史的常识，就是知识小贴士，每一小节背后都有一个文化史知识。另外就是书后面呢，我们把这个就是跟这个《论语》、跟孟子、跟庄子有关的成语，
1: 哎
0: 啊，我们全部都这个摘出来了。
1: 而且你看这成语典故嘛，下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就是您用微信扫的话，可以查这些成语的典故的注音，
0: 对对对，
1: 它的释义和出处，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些就文化常识，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比如说古人几岁开始上学，古代也有小学和大学吗？这个庙月是什么？什么人才配享庙月？就这些知识，你去问一个成年人，他也未必都能答得上来。
0: 哎呦，您看的真细致啊，感谢感谢。
1: 看看我都是画的，
0: 看着现场看着画线了啊，
1: 所以那几本啊，
0: 一定
1: 是吗？
0: 一定，
1: 我就得录下来这段留着哈。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那咱们就说到这本书哈，它有一个核心的这种观点哈，就是孟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提，就是说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我觉得这孔子是一个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哎，对对对，
1: 中国人谁还不会背几句《论语》呢？
0: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真正了解孔子吗？我觉得未必，是吧？孔子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2000多年前，他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
1: 他什么人生遭遇？他几个孩子啊？就是不是？
0: 是的。
1: 妻子关系怎么样？他最爱的那个学霸阿浑是谁呀？是吧？他有几个徒弟？然后他最后去世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的原生家庭哈，他的这个童年的苦难等等哈。孟老师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知人论事。就是说你走进任何一个经典，或者说你走进一个人的时候，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其实知人论事都是很重要的。尤其像《论语》这种只字片语，没有语境，和我们隔着2000多年的时间，你其实不太容易真的懂他。
0: 是的，是的。
1: 说说吧，您这个知人论事，我其实一直在想，我最近和大家读书分享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说这四个字啊，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知人论事啊，这个是中国古代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阅读理念啊，这个话最早是在孟子中就已经提出了啊，就是说如果读一个人的作品，读其书啊，如果你不知其人，你不论其事，你不了解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你不了解他的这个历史背景，你没有进入到他非常真切的一个语境之中，那你永远是隔了一层。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就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很多小朋友会觉得学习经典，学习文言文会觉得枯燥，难度。其实这个枯燥啊，这种无法进入的感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进入古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语境之中啊，这个隔膜，那你肯定会觉得枯燥啊。就是这套书啊，我们其实是以这个知人论事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种讲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说，因为在我的这个阅读里头啊，我觉得孔子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性情，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而且他的人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啊，这些人的这些大思想家的人生啊，带有一定的传奇性。他的很多的话你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你把它纳入到他的这个人生特定的语境之中，那就截然不同啊，那种感觉就是仿佛就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就一旦纳入他的语境之中。

所以这个书呢，它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先要让小朋友感受到活生生的古人，就是你感受到这种孔子、孟子、庄子他们的这种生命的质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啊，领略到他们那种真实的性情啊。古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孔子主张这个诚啊，这个儒家是主张诚的。什么是诚？就是我是什么，我就实实在在展现出来啊。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去读经典，

0: 这个话我在初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感觉，然后到童年，少年作为主线，然后把重要的这些话，《论语》中重要的话，《孟子》中重要的文章给它纳入进去，就先懂这个人，先了解他的时代，再来看他的经典。所以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这个话我在初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感觉，
0: 这个感觉，您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不理解，古人能这么想问题，或者说他高明在什么地方，因为这《论语》第一句话呀，
1: 对呀，
0: 对不对，他高明在什么地方，这句话好在哪儿，那我们老师就会说什么呢，说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郁闷，对不对，
1: 也不生气，
0: 那就是个君子。 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君子也很容易嘛，是不是，或者说有些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这个有些受虐倾向，他就喜欢别人这个误解自己，那觉得这就是君子了吗，就会觉得这句话平平无奇，
1: 对，
0: 但如果说我们进入孔子的生平，你看看孔子这一生，他经历了什么，他遭遇了什么，你看看他经历了怎样的人不知，这就能够体会到他这个不孕的分量。
1: 我还记得，就是您在书里讲到这个这一部分的时候，首先分析了人和民，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再说人不知是谁不知，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孔子，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孔子的童年，他童年很不幸啊，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然后根据一些这个记载，他很有可能是被

0: 放在那儿。
1: 对，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整个家族体系不承认你这一只，或者是这个孩子，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孔子小的时候这样一个这种生活环境，小的时候非常的穷苦，
1: 嗯
0: 啊。孔子这个晚年的时候，有人说说这个称赞他的人还不是一般人，是吴国的太宰，
1: 嗯，
0: 对吧？说您跟这个孔子弟子说，你的老师是圣人嘛，对吧？怎么那么多的本领？
1: 什么都会呀、
0: 啊哎，何其多能也！就是您是什么都会啊，
1: 嗯
0: 啊，那弟子很高兴啊，对不对？兴冲冲去跟孔子说，说老师，你看人家是这么夸赞你的。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我小的时候非常的贫贱，
1: 嗯，
0: 所以我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是生活在泥沼之中、
1: 嗯、
0: 啊。《论语》中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就论

0: 对不对？你这个小狗一样，对吧？这还是好的呢。
1: 嗯，
0: 这有时候有些时候呢，像陈蔡绝粮的时候，七天七夜没有饭吃，
1: 嗯，
0: 那真是濒死。
1: 是
0: 啊，
1: 我们今天看来他还有后面的人生，可是当时他看他就觉得可能要挂在这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论语》就记载啊，这个从者病莫能兴啊，病在古代不是生病，
1: 嗯，
0: 是属于病的不行了，要死了。
1: 嗯，
0: 也就是他的所有的弟子啊，都已经就是饿得都爬不起来了，都在地上爬躺着奄奄一息啊。嗯，那不仅是这个孔子的生命有危险，整个师生
1: team，
0: 对，用今天打游戏的话，这叫团灭，
1: 真团灭了，
0: 就在团灭之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论语》有一个很传神的一个细节，就是子路运箭，
1: 嗯，
0: 就是子路
1: 生气了，
0: 那么敞亮，那么敞亮的一个人。啊，无限的豪情，非常的勇猛的一个，嗯，就大侠式的气质，他怎么样运箭？
1: 这运箭是，
0: 啊，就是他人不知而不运啊，
1: 哦，生气了，
0: 非常，还不是一般的，这个还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生气，这个运是什么，嗯，是一种，就是他也是君子，
1: 嗯，
0: 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他不是骂骂咧咧，
1: 内在的憋着的，
0: 哎，他就是憋屈的，
1: 嗯，
0: 这个运是属于情感压抑在里头，他很就是忧心忡忡啊，
1: 嗯，
0: 这种充满着愤懑来找孔子，但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这种危难之际，在这种走投无路之时能够坚守品质，
1: 嗯，
0: 小人无所不为，丧失底线，
1: 嗯，
0: 这是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所以这个境界你看他的这一生啊，再翻过来去看这句话就明白，这句话是他整个一生的一个这种非常光明磊落的一个格局，
1: 嗯，
0: 与此同时什么是经历了这种生死之间的考验。
1: 那您想过吗？就是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
0: 嗯，
1: 就孔子凭借什么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不畏惧吗？他整个被团灭了，而且没有说还能转回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嗯，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孔子身上能看到，就是他这个人的信念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就我们今天说要做事业啊，人要有信念感。孔子是一个就是信念感爆表的人，
1: 嗯，啊，那他这种信念感哪来的呢？
0: 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论语》中一个主题，就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到底什么是这个天命？就孔子知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这种神秘的，或者说自己的这种独特的体验的过程，就是人是如何和天道，嗯，和天命去感通啊，
1: 嗯？
0: 但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或者说相对简单一些理解，它是一种文化的责任，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1: 嗯
0: 啊，就孔子他认为自己是要去改造那个世界。
1: 嗯，
0: 要去推动历史，啊，
1: 他觉得他是天选之人，
0: 对对对，就是，
1: 责无旁贷，
0: 对对对，就他身上有一种很大的担当。
1: 哦，啊，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吧，有时候对小朋友讲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励志的。就一个人，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所能成就的事业有多大，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担当了多少的责任，其实很累啊，很辛苦啊，
1: 嗯，
0: 但与此同时，这种担当责任的过程中呢，你又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所以在孔子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就是现代社会啊，人其实是越活越窄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其实被
1: 大数据推送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被纳入到一个一个的这种格子里头，
1: 嗯，
0: 就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1: 茧房，
0: 对，茧房，
1: 嗯，
0: 对，其实有点像咱们这个

0: 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

0: 左传记载子产甚至就是到了这个他，其实你一个小破国家，你不值得我们这么去这个厚待你。对，子产说怎么获得你的重视啊？子产下令把这个宾馆的墙拆了。就您想这放到今天不太可能啊，你一小国家到大国去这个外交了，人家给你这个大使馆建得特别破，你怎么办？你把墙拆了，你在那拆迁啊，能砸墙啊，对对，八十在那砸，对吧？那晋国人不干了，晋国人说我们大国你疯了，你来砸我们的墙，晋国人就来直接就过来这个。就直接就过来这个声讨了，你怎么回事啊？你们干嘛呢？子产咣咣咣咣一顿说啊，就你们一个大国，你们像大国的样子吗？怎么怎么着？所以我必须要砸你的墙。最后晋国人是道歉的，
1: 啊，
0: 我错了，您砸得好，对不对？
1: 我都上了热搜了，
0: 对，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民风，所以这个国家的人。一方面就是他心里头很悲苦，他有一种怨气，
1: 对，
0: 他需要发泄，对对对，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能说，口才又非常好，所以就见到孔子这样的人，其实这个事儿的戏剧性在哪呢？就是郑国人这样一个饱受摧残的国家的人，人家不愿意相信孔子这套东西，你讲什么仁义道德呀？我们这个国家一二百年我们被人欺负，我们在这么着我们不也挺好吗？讲什么仁义道德呀？
1: 就你那东西不好用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点这种就思想的戏剧性，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甚至内心很虚无的人。
1: 是的，
0: 那他来嘲笑这个孔子，
1: 那种东西其实是从自卑来的。
0: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所以他嘲笑孔子是他有他的心理阴影，但是孔子展现的是什么？是一种高度的阳光就是你其实长什么样子不重要。
1: 对，孔子后来不是说了吗？
0: 对，形状莫也，长什么样子不重要，但是你说我像丧家之狗，真像啊，真像啊。
1: 他可以说我是像丧家之狗，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是完全就是。

0: 啊，欲在夫子，奚其正啊，有什么好正的呀？
1: 嗯，
0: 哇，孔子一听，也在有也。
1: 嗯，
0: 这也是什么？也不是说粗野，过去古人是居住在城里头的，叫做都
1: 啊、
0: 哦，都市的都。
1: 嗯，
0: 居住在外面的，就是这些这个郊区的，
1: 嗯，
0: 这个叫做野，就是荒野的意思。
1: 嗯、
0: 所以也在有也，放弃今天就你个土人。啊、所以这师生俩这种对话非常有意思，直接来。
1: 你看，就那么强调礼的那个、嗯、
0: 对对对
1: 那个时代哈、嗯，
0: 这个掩盖不住孔子的性情。再者说，我们就说如何去理解这个礼的问题。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安定的时代，是个治世。
1: 嗯，
0: 人在安定的时代啊，有时候那个秩序过于严密了，你就有那个突破秩序的那个冲动。
1: 对，我怎么老被拘着、哎？
0: 对对对，就跟我们上大学似的，
1: 嗯，
0: 就是有正门就不爱走，有时候就喜欢翻墙。
1: 啊，
0: 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咱都清楚。那时候就是你管得越严，我越想就是突破点规矩。
1: 嗯
0: 啊，但是在孔子的时代，那不是治世，那是一个乱世。
1: 嗯，
0: 乱世啊，孔子就是孟子说孔子做春秋的一个背景，叫做臣事君者有之，

0: 有代表性的是琴。
1: 嗯
0: 啊，什么是琴啊？古人有个解释，琴者禁也。
1: 嗯，
0: 禁是什么？就是这个禁止的禁。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禁忌的禁。
1: 嗯，
0: 琴是什么？它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它另一方面呢，同时让自己的这种喜怒哀乐的任何一种情感都不能过度的表达，它是一种调节，一种中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弹琴啊，这个古琴演奏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声小，
1: 对
0: 对吧？
1: 人不能太多，
0: 对，人不能太多，或者古琴演奏会，它一定要放 N 个这个 N 个麦、
1: 嗯，
0: 如果这个麦克风放少了，这个
1: 感觉在那空，
0: 就是默片、
1: 啊、
0: 对不对？
1: 没声儿啊、
0: 哎，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自我的调节，
1: 嗯
0: 啊，所以它追求的是和谐，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它其实代表着就是礼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礼的核心不仅仅是一种规范，而是通过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一种自我规范，达到一种整体的和谐，就谁都要表达性情，但谁也都不能说是这种没有节制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这就是礼。
1: 其实还是
0: 乐，
1: 就是乐还是和礼相辅相成的，是吧？
0: 对，它代表着礼文化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1: 嗯、
0: 就是和谐之道。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古代的这个丧礼，
1: 嗯
0: 啊，古代的丧礼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亲人去世，你要痛哭，
1: 嗯
0: 啊，古代丧礼会有一些设计，比如说跳。就我非常痛苦啊，我站不住了，我在那捶胸顿足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真是要捶胸啊，
1: 嗯，
0: 就敲胸口啊，
1: 嗯，
0: 就他让你去什么充分表达自己的哀伤之情，
1: 就是要把这个情绪宣泄出去
0: 啊、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你不能这个过于哀伤
1: 痛了、嗯、
0: 对，你过于哀伤如果导致你身体不好了怎么办？
1: 嗯
0: 啊，这个所以他又有一些的规范，让你的这种哀伤得到一种文雅的一种文明的表达，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礼。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说就是精神的和、
1: 嗯、
0: 啊，这个跟乐也有关，就是乐既是情感的表达，对吧？我奏乐抚琴，我肯定是要表

0: 齐国了。他为什么在齐国就是沉浸于音乐？他怎么着？他去齐国学音乐的？
1: 嗯，
0: 其实不是，就是他去齐国也是因为在鲁国走投无路。
1: 嗯。

0: 身材高大，整个就精通六艺，是文武双全，特别棒。孔子也觉得学而优则仕，对不对？我该为国效力了。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鲁国发生内乱啊，我书里也写了，这是特别搞笑的一个事儿。这个因为斗鸡。
1: 对，
0: 这您应该有印象。
1: 对，两只鸡是吧？
0: 对，
1: 一个用了芥末，另一个带了什么金具是吧？
0: 对，金爪。

0: 致鲁国国君也参与进来了。
1: 嗯，
0: 结果国君最后就被赶出去了。
1: 嗯，
0: 这鲁国的政治大动乱啊，
1: 就是今天听起来荒唐
0: 啊。是啊，就是这是因为斗鸡，最后这个一国的这个元首跑到另一个国家，一辈子没回去，鲁昭公
1: 再也没有回去。
0: 那这对孔子来说就是个灾难，因为国家这么混乱，我出去效力，我为谁效力啊？
1: 嗯，
0: 我要效力，我这不就是给这个乱臣贼子效力吗？按照春秋时期，那自己国家没希望了，怎么样呢？可以周游列国，
1: 嗯，
0: 去其他国家去碰碰运气。结果孔子就去了齐国，去了齐国，当时齐景公很欣赏他呀。齐景公说："这个我要重用你。"齐景公岁数比他大很多啊。齐景公说："小孔，你。"

0: 不用啊。然后他就废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其实这事儿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孔子这个晏子那么搞他，但是孔子就是还夸晏子。
1: 对呀，
0: 啊，
1: 不恨哈，
0: 心胸宽广啊，
1: 啊，
0: 就是咱实事求是，你不理解我，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孔子还在齐国还说到了好话。
1: 是的，
0: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孔子怎么样呢？去。

0: 就开始收弟子，
1: 开始收弟子，哦，打的方向，
0: 嗯，
1: 啊，都想报效国家，但是有时候政治昏暗，报国无门怎么办？我去做文化的传承者，
0: 嗯，
1: 做一个思想的创造者，
0: 嗯，
1: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孔子，你看，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一旦沉浸在音乐里头，啊，那种快乐，但把他那些就是那些被政治上被人搞，完全忘记了啊。
0: 这个，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

0: 呢？这个冠者浴乎已矣，风乎舞雨，泳而归啊。
1: 对，
0: 我们到这个春天啊，我们干嘛？我们不干，我们不学习，不上课，我们洗澡。
1: 我们到雨水里沐浴。
0: 对，我们洗澡，洗完澡之后到那个舞雨，舞雨是个高台啊，我们去吹风啊。而且这个古人吹风，就是这洗完澡吹干啊，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呢？

0: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

以后，陈德的大儿子大早晨的爷儿俩先是进了一家酒铺，陈德要了一碗黄酒，一口干掉，之后还嫌不够过瘾，又要了半碗木瓜酒，再次一口闷。您说一般人谁一大早就这么喝呀？之后陈德

后果也很严重。嘉庆皇帝立刻下旨，要求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官员严审此案。办事的官员们赶紧行动了起来，半天时间就先把陈德的社会关系查了个清清楚楚。咱们前面说了，陈德在壮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双亡，自己失业，不得不带着老婆孩子返回北京。在那之后，他通过一个在内务府当差的亲戚的关系，意外地攀上了嘉庆皇帝的程贵妃刘佳氏，这让陈德有了出入紫禁城替贵妃跑腿办事儿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东华门以内的皇宫布局如此熟悉。只可惜这份好差事陈德并没有干很久，之后他因为喝酒误事再次失去了这个美差。打那之后，陈德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他先后辗转于五六个大户人家，靠帮厨勉强养活一家老小。就在这次行刺的前两年，陈德的妻子因病去世，不久之后他的岳母又因为摔伤卧床不起。陈德白天要在外面打零工，晚上回家还得照顾老人，又要养活两个还没有成年的儿子，日子过得有多苦估计您也能想象得出。这日子一苦，陈德就免不了借酒消愁，结果再次因为醉酒丢了工作。他越想越苦闷，最终一咬牙决定不活了。可是在临死之前，他还是打算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才有了刺杀嘉庆的想法。就这样，陈德的社会关系和刺杀的前因后果总算是被办案的大臣们审清了。他们写了个奏章汇报给了嘉庆皇帝，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嘉庆看完更火了，你们这案子怎么审的？怎么连最关键的问题都没查清呢？哎，所谓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嘉庆就想搞清楚一点，这陈德背后到底有没有人指使。也难怪嘉庆会怀疑，换了是我一样得疑心。您想想，皇那都是国家机密啊，这陈德他是怎么知道的？更何况紫禁城深宫重地，这里的护卫没一万也有八千，你一个打零工的厨子怎么这么轻松就能混进来呀？最后也是最让嘉庆恼火的，你说你临死前想干件大事，这大事儿就是刺杀朕吗？朕招谁惹谁了呀？总而言之，嘉庆把案子退了回去，再次下旨加派满汉大学士和六部尚书重新审理此案，务必要查明之后再来回复。大臣们自然是不敢怠慢，又是一番严刑拷问。这回的口供和之前一模一样，不过倒是把嘉庆的几个疑问给解答了。陈德一口咬定这事儿就是自己干的，背后没有任何人指使。至于说紫禁城防卫森严，陈德表示之前替程贵妃办事的时候多次从东华门出入，守卫都认识他了。至于皇帝回宫的时间，他是看到城里有人用黄土铺路，就猜到皇帝要回宫了，之后就找了个宫里的熟人侧面打听到了具体的时间。最后就是这全天下的事儿里头还有比暗杀皇帝更大的吗？所以不刺杀你嘉庆还能刺杀谁呀？

他从重判决，未成年的孩子也定了个斩立决。前面咱们还提到了，陈德还有个瘫痪在床的岳母，考虑到老太太年近80，就酌情免于死罪了。其实要我说呀，这一家老小都被嘉庆杀了，老太太没人照顾，虽然免去死罪，估计也不太可能活多久了。陈德一家被定了罪了，受这案子牵连，还有一批人也一起跟着倒了霉。谁呢？就是当时负责紫禁城安保工作的卫士们。说起来，与其说嘉庆恨陈德，不如说他更恨这些做保卫工作的。朕把整个皇城的安全托付给了你们，你们就是这么保卫朕的安危的吗？神武门东西两边护卫军的士兵张京，还有护军统领，再加上当天的军机处值班的肃亲王，几个都御史，是免职的免职，发配的发配，最次的也会摊上一个降级罚俸的处分，可见嘉庆帝是气得够呛啊。当然了，有处分的自然也有封赏的，考虑到在逮捕刺客陈德的过程当中，以定亲王绵恩为首的几个人的英勇表现，嘉庆特意嘉奖了他们，不仅赏了黄马褂，还把他们的儿子封为贝子和辅国公。至于那个被陈德捅了三刀的侍卫丹巴多尔济，更是被着重奖赏，不仅封他为贝勒，还得到了御前行走的加衔。要我说呀，他这三刀也算没白挨，值了。处理完陈德的案件，嘉庆还需要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提升紫禁城的安保水平。说来也怪，作为清朝皇家重地的紫禁城，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呢？在常人的概念里，紫禁城是皇家重地，又是帝国中央机构的所在地。虽然这里每天出入的人员众多，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工匠杂役，可是这里毕竟是帝国的核心，总应该是保卫森严才对。可是实际上，紫禁城的安保工作就跟这王朝的兴衰过程一样，都是一开始很严格，随着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安保工作呀是越来越松懈，最后甚至到了攻城禁地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步。这可不是我瞎说，您要是不信，我就给您举俩例子。第一个是明朝的，自打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就修建了宏伟的紫禁城作为皇帝的生活办公场所。可是到了明朝万历43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这里发生了著名的挺击案。关于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我们的节目之前曾经说过，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名叫张差的男人受人指使，拎着一根木棍混入紫禁城，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阻拦，就这么闯到了当时太子朱常洛的寝宫慈庆宫的门口。他抡着棍子打伤了守门的太监，还试图冲进宫里想要殴打太子。

案爆发40多年之后，咸丰年间，京城里一个卖馒头的小贩偶然间捡到了一块出入紫禁城的腰牌，他靠着这块腰牌把生意直接做到了皇宫里，而且一做就是2年多才最终被人发现。可能有人会好奇，既然紫禁城出过这么多安保问题，为什么却迟迟得不到改进呢？其实也好理解，陈德案爆发的时候，大清已经进关150多年了，朝廷的上上下下各种管理制度都变得松懈，整个国家机构都在和稀泥，各级官员本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态度躺平摆烂，您说这国家还能好得了吗？至于紫禁城的安保问题，不过是这个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小小的表现罢了。好了，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话说在大唐文宗大和九年，一天早上，金吾卫将军回报说，大明宫内后院的石榴叶降甘露。大殿之上，群臣纷纷展开讨论。
1: 陛下，石榴天降甘露，此乃吉兆啊。
5: 哦，真有此事，那朕要亲自去看看。
1: 陛下莫急，不如先派人替陛下前去查验，若真是甘露，陛下再去也不迟。
6: 如此甚好。左神策中尉裘世良，右神策中尉于洪志，你们二人带人替朕去看看。
7: 老奴领命。
4: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听太监大喊：
8: 陛下，大事不好了，反了，造反了！
5: 发生何事？
8: 金吾卫杀进来了，见人就砍呐，情况紧急，还请您速速回后宫躲避。
5: 好，备轿，起驾归宫。
1: 陛下。我等奏请朝政还没完，您可不能回宫啊。
5: 哎呀，朝政以后再说。扶朕上轿。
4: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这是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而小剧场中这位火急火燎赶着回宫的皇帝不是别人，正是唐文宗李昂。乍一听，唐文宗似乎是这场政变的受害者，然而事实上，您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其实他才是背后真正的主使者。而这出他谋划已久的大戏已成为了大唐历史的重要节点，缓缓拉开了中唐的序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身为宦官，他们本是宫廷中最低贱的一群人，他们身体残缺，却为何能身居高位？刺杀皇帝，拥立新君，他们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权力？宦官为祸究竟由何人开始，又是何时被根除的呢？田阳和您聊聊大唐荣耀背后的宦官之乱。

而死，反而仗着手里的权力耀武扬威了起来，甚至参与到了皇位继承的内部纷争中。唐肃宗活着的时候最看重的儿子是广平王李处，也就是电视剧《大唐荣耀》的男主角任嘉伦饰演的那位。安史之乱之后呢，李处平叛有功，被封为太子，但是张皇后并不喜欢李处。肃宗死后呢，张皇后想立越王李系为皇帝，准备杀掉太子李处。千钧一发之际，国防部长李辅国及时赶到救场，他派兵杀了张皇后和他所拥立的越王，帮助李处顺利登基，视为唐代宗。这下好了，连着两次定策之功可给李辅国牛坏了，他甚至敢跟皇帝面前摆架子。他跟代宗皇帝说，您好好在宫中坐享清福，外面的事儿由老奴决策即可。嘿呦，您这是要架空皇帝啊。不过即便如此，刚刚即位的唐代宗也是敢怒不敢言，朝中事务都要问过李辅国再决定，甚至尊李辅国为上父，这对臣子来说都是极高的礼遇，更何况李辅国只是个宦官。不过这时期的宦官势力虽然开始做大，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皇帝虽然有些忌惮，但想收拾还是可以收拾的。这不，经过一段时间的隐忍蓄力，唐代宗最终还是跟李辅国撕破了脸。李辅国被诛杀之后，代宗一朝不再宠信宦官。唐代宗死后，他的儿子唐德宗即位。德宗继续奉行老爹的政策，不给宦官好脸色看。然而造化弄人，短短几年之后，军权就又再次回到了宦官手中，甚至比之前还要强盛。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建中四年，地方藩镇发动兵变，攻入长安，吓懵了的唐德宗赶紧喊中央禁军前来救驾。然而奇怪的是，唐德宗是喊破了喉咙也没喊来几个人，逼得德宗不得不逃出长安，差点又经历一次安史之乱，最后还是靠着宦官的保护才有惊无险地回到宫中。您可能会问了，怎么没人来救驾呢？原来禁军统领吃空饷，虽然登记在册的禁军人数挺多，但关键时刻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官僚政治腐败呀。这事儿给唐德宗是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自此之后他再也不信任手下的禁军将领了。也是，见过鬼还不怕黑吗？于是他又开始任用自己身边亲近的人，也就是宦官。自此之后呢，宦官再次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首领，掌握了军权。同时为了防止安史之乱的悲剧再次发生，唐德宗极力打压地方藩镇，克扣粮食，克扣装备，省下来的钱全部拨给中央禁军。毕竟手里有兵，自个儿才睡得踏实呀。而作为禁军统帅的宦官们自然也就被养了起来。这下唐德宗倒是踏实了，但他的子孙后代可就倒了霉了。唐德宗死后，他的儿子唐顺宗即位。唐顺宗心里清楚，宦官势力过大，对皇权统治相当不利，于是打算联合朝臣扳倒他老爹留下来的宦官集团。但是不幸的是，唐顺宗啊，身体不好，当太子的时候就中风歪了嘴，差点弄了个半身不遂。而登基之后呢，也仅仅坚持了8个月就被迫退位，没多久就病死了。哎，又是一个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倒霉蛋呐。顺宗死后，他的儿子唐宪宗即位。唐宪宗在稳定地方藩镇方面还算是比较有贡献的，但是却十分宠幸宦官，不仅给宦官权力，还给他们印信，让他们在军中担任要职。

不断侵蚀着宰相的权力。结果怎么着？自然是玩火自焚。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于宫中毙命，

有学者上是被宦官所杀，实则是被他老婆和儿子密谋杀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唐宪宗他大老婆是大唐开国名将郭子仪的孙女。唐宪宗忌惮郭家作为外戚的势力，一直不肯让他这个老婆当皇后，只是封了贵妃。当然他也不敢让别的女人当皇后。但是在立储方面呢，唐宪

着的时候就分别支持不对方不顺眼，都想除之而后快。这一点刚好被有权有势的郭家人给利用上了。郭家人想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在他们的操纵下，先是唐

的死，很大一部分原因。唐穆宗即位之后，拥立他的大宦官王守成果然凭借定策之功地位飞升，坐上了禁军的一把手。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守成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太监，翻云覆雨，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到后来继位的唐文宗也是王守成拥立的，所以他的地位越来越高，连皇上都要惧他三分。直到唐文宗又扶植起了另一个宦官，才终于扳倒了王守成。而这个宦官不是别人，正是开头小剧场中提到的那位在甘露之变中血洗长安的大宦官裘世良。然而这个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之后的事儿您也知道了，唐文宗不但没能拿回自己的权力，反而再次受制于人，最后被裘世良软禁到死。这种宦官掌权的情况一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最终得以改变，他就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皇朝的叛将朱温。朱温归降大唐之后养兵自重，形成了唐末最大的割据势力，然后他攻进长安，将大明宫内700多名宦官全部斩杀，只留下几个打杂的，之后又以皇帝的名义将各地监军的宦官斩杀，至此为祸大唐100多年的宦官势力终于被彻底根除。然而朱温并不是大唐的拯救者，而是毁灭者。宦官势力瓦解之后，日益做大的藩镇再也没有了制衡，朱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苟延残喘了近百年的大唐最终走向了灭亡。说到底，唐代宦官之祸还是大唐皇帝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都太小看这些家奴的力量了，过度宠信，最终养虎为患，害了自己，也害了子孙后代。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郭伟，音侠老鬼，感谢您的收听。另外欢迎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是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1: 对，
0: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哎，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零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1: 是
0: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
1: 嗯，
0: 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

梁毅清带徒弟就像带儿子，可别的铺子呢，你知道人家的徒弟怎么个当法？起早贪黑，挨打受骂，整个一个使唤人听差的打杂的，三年没摸着水凳的有的是，手艺都是偷着学的。为什么啊？为什么？手艺行里有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我梁毅清傻呀，没把你当外人，没给你留这个心眼儿。我没儿子，后辈里没指望，怕的是我老了眼也花。

0: 师父，我要是有离开您另攀高枝的心，还会跟您明说吗？那我就闷着闷着，等雪满出师，跟您拿把手，出了奇珍斋，远走高飞，你又能如何呢？师父，我不能走啊。自从我进了奇珍斋那天起，就没打算再出去。我把奇珍斋当成自个儿的家，把您当成我的亲爹。我巴望着咱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字号越来越响，起个大门脸儿，也挂上像慧远斋那样的金字招牌。我不是瞅着人家的买卖眼馋，不是小瞧咱看家的手艺，是觉得咱手艺人太苦了，太冤了。咱们的手能挣来金山银山，可是挣来的归人家，凭什么他们坐享清福，咱们苦死受罪呢？受到哪一天算个头呢？师父都是奔五十的人了，师娘的身子骨又不硬了，婢儿眼瞅着大了，要出阁，要陪嫁，鱼儿上学也处处用钱，这些光靠手艺成吗？师父，您不能不往远处想想啊。
1: 梁以清本来已经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心里有些不落忍，又听韩子琪这么一说，不觉也垂下泪来。他抚着韩子琪的肩膀说：
0: 子琪啊，你的心师父全领了，可是你的心太高了，人世的福分深浅不是自个儿争的，是为主的降助的，人不能跟命争。我爹咽气的时候跟我说，创业难，收成也难，奇珍斋就交给你了。我说爹您放心，我绝不能对不起祖宗，就是穷得要你去也扛着水凳走。有了这口唤，老人家才闭了眼。我得好好的守着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摊子，不能乱踢的，万一有个闪失毁了家业，百年之后也无脸见亡人。大了归情，咱不能靠做梦，还得靠手艺，苦熬苦撑往前奔吧，走一步说一步。我能亲眼瞅着碧儿玉儿都能聘个有饭吃的回回人家，你呢也能娶上个媳妇儿，把奇珍斋传给你，我和你师娘两腿一伸，无常了，也一心归主，无牵无挂了。
1: 师徒二人相对流泪，倾吐肺腑之言，各自都被对方所感动。唏嘘了半天，由韩子琪挑起的一番争论却不了了之。其实谁也没有真正的说服谁，谁也无心再说下去。眼泪这东西有时候能起到极其神奇的作用，能把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的人稀里糊涂地拢在一起，把迂腐陈旧的意识变得温暖感人，把生机勃勃的新兴幼芽在腐爱之中扼杀。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 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煤油灯放射出昏暗的光辉，玉儿在灯下做她的功课，姐姐碧儿就照着亮飞针走线。前几天妈让师兄去买了块布，她这会儿正用它来为自己为妹妹各做一件衣裳。师兄一个男人家还真会挑呢，这块布绿莹莹的底子洒满了白花，就像翠叶上托着的玉簪花，羊布又轻又软，捏在手里叫人从心眼里头爱。碧儿量着妹妹的身材，又比着自己的旧衣裳，裁成了两件夹袄的面，配上旧里子，一针一线地缝起来。八月节说话就到了，父亲的宝船也就要完工了，师兄不是说要带着全家去逛万寿山照相吗？这件新衣裳正好穿着去。碧儿长这么大还没有照过相，没出过这么远的门，早早的就准备上了。他猜想到了那一天，他和妹妹穿上这件新衣裳照出相来一定非常好看，说不定逛万寿山的人都争着挤着来瞅呢。哟，这是谁家的俩姑娘啊，长得比画上的美人还俊呢、啊、是玉器梁家的。那时候他可得管住自个儿，不许害怕，不许害臊，要不照出相来可就没有他本人美了。这么想着想着，他不觉自个儿笑出声来。玉儿抬起头来问他：“
1: 姐，你乐什么呀？”姐心里高兴才乐呢，瞅着新衣裳你不乐呀？嗯，我还能不乐呀，正等着穿呢，天天的瞅月亮，盼着它圆的像一只玉盘。姐，月亮怎么圆的这么慢呢？
0: 帮着碧儿打扣子的母亲白氏说：“
1: 快了，小枣红，月儿明，没几天了。咱们回回不在乎这个八月节，也就是图一个居家团圆的吉庆。到那天呢，妈给你们买白糖桂花馅儿的、豆沙馅儿的、枣泥馅儿的清真月饼，买西瓜，买果子。今儿个是今儿嘞，您不买我这沙果、苹果、蚊香的果嘞。”
0: 贫病之中的白氏瞅着两颗掌上明珠，心里也泛起了甜蜜的柔情，轻声学着卖果子的吆喝声，为这娘儿仨的中秋夜话增添了一点乐趣。
1: 哎呀，你爸呀，没日没夜的忙了三年了，也该让他歇歇了。
0: 母亲的轻声慢语激起了玉儿无限的向往，他放下了写字的毛笔，爬到了炕上，卷起窗户上的纸帘，又在急切地瞅着那还差几分没有盈满的月亮。小院里清凉如水，月光下小枣红了，石榴熟了，指甲草、茉莉花在窗下开成一片，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墙根底下草棵子里蛐蛐轻轻地唱着，好像也在催促着那美好的时光早些到来。
1: 前边卓玉坊的窗纸也透着灯光，在沙沙的磨玉声中， 梁毅清手捧着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正在加紧精雕细刻。合同期限迫在眉睫，蒲老板在等着他，沙蒙·亨特先生也在等着他，患难老妻和两个女儿也在等着他，他自己也在等着这艘宝船竣工的时刻。三年一次多么艰苦卓绝的航行，他像一名久经沧海的老舵工，稳稳地把着舵，在疾风恶浪、急流险滩之中小心翼翼地穿行，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一分一秒的懈怠。现在遥远的航程就要结束了，站在船头纵目望去，已经看见了近在咫尺的彼岸。
0: 梁毅清喘息了一下，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巍峨的宝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不容易啊，马哈吉郑和，梁毅清陪着您一块

0: 加入了那雄壮的行列，约定爸爸的身影。啊，爸爸，您现在到了哪儿了？我的心一直跟着你呢。我留下了您的易卜拉欣，把他抚养成人了。这宝船，穆斯林的宝船，是他和我一块儿做出来的。
1: 梁玉清，他想象着这件宝船出现在黄胡子蓝眼睛的洋人亨德先生面前，将会是怎样的惊讶赞叹，一定用我们听不懂的洋文说：哦，中国有这样的能人，果然把三奇合而为一了。梁以清还想象着，要是亨

在美国旧金山全国博览会上，北京的象牙雕刻不就得了个金奖吗？当然，他梁毅清不是为这个才做宝船的，这宝船上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和信仰。只要这宝船能够周游四海，让天下的人知道中国玉雕艺人有怎样的手艺，他就知足了。就算没有辱没玉器梁世世代代的声誉，梁毅清进一步设想，

0: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啥事儿。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汁儿。

0: 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这段书说到现在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你要不听啊，后悔一辈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法镜和尚连胜的时候出来个老太婆，自称叫盖七娘，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背俩大竹筒子。什么叫鬼呀？啊，他就是个鬼，一走道颤颤悠悠，跟幽灵一样飘落在阵前。两人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仰脸着急的时候，就听着盖七娘说话了：“我说秃驴哎，跟你伸手太费劲了，也不值个，我送给你点礼物呗。”说着话，一抠这竹筒子这底儿，把嘴儿对准了下面，咔吧一摁崩簧，从上面就打下来了。一开始法镜不知道是什么，等仔细看，弥陀佛，都是那么长的蜈蚣，就叫这脑袋嗡的一声，翻心倒肚啊！大和尚是摔倒在地，扑通摔那儿。再看飞天蜈蚣从天空上飘飘落到地上，完了吧，完了吧。

来，不捆也动不了了，让人家捆上，过来八个人把法镜大师抬进队伍，就放在这坡旁了，跟死人一样。还有那蜈蚣还咬呢，谁管呢？这算落到后娘手里了。乐亭侯道爷看得非常清楚，乐亭剑眉就立起来了。二哥，我过去救我大哥。妈，兄弟，你背着个人呢，动转不便，你还是在后头。二哥，我过去。二哥，您可留神，无量佛，百宝剑。侯道爷跳过来了，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老七婆，你要凭着真能耐把我们弟兄给杀了，我们心服口服，愿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使这种手段，你算什么能耐？其心何其毒也，贫道岂能与你杀马甘休？招宝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肉肉肉肉，飞天蜈蚣来回直飞呀、啊！道爷扎他扎不着，扑了扑了不着，撩撩不着他，一仰脸的功夫，盖七娘仍然用老办法，一口竹筒子底儿咔吧，那么大一团咕咕隆隆，把蜈蚣射出来。道爷方才知道哥哥吃了亏了，赶紧用这个道袍一挡脸，哎，以袍遮面，脸上是没蜈蚣，身上他有，脑袋上有，落到身他也咬你，他往里钻呢。顷刻之间，这身上全是蜈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抓呢，咬的防不胜防，脖子里头钻进几个去，给咬上了。侯道有几句觉着他心里一阵闹心，头发胀，脚发青，摔倒在地。他来来来来来来，宝剑扔了，完了吧？哼，你也白给，来人呢，把他也捆上，哎，捆上，抬到山坡下。哼，老妖婆拿着个拐杖直抖了。今天我老人家收庄包园啊，就剩下这小兔崽子了，嗯，看我怎么收拾他。单说阴阳教的

头的，不一定都合作的那么好，他也有矛盾。原来这个盖七娘咱不说过吗？他是大金国派来的人，是盖九霄派他来的。他来的任务监视杨红，那么到了阴阳教他属于客人的，他不是阴阳教的，身份也高，资格也老，又是武林第一高手盖九霄的干女儿，所以谁也不敢小瞧他，包括那教主在内都称他一声老前辈，都得这么称呼他，到这儿拿他奉若神明啊。这老家伙也不自量力，一天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往这一坐，就成了我老人家了，别人得团团围着他转。像那个高峰旗舰飞仙阴阳教的大总管，那可以说是第二把金交椅。这尽管年轻呗，那份儿在那摆着呢，但是盖七娘就拿他当毛孩子，吃得过来知识过去，满没拿他当回事。至于阴阳教其他的人，他更是看不在眼里头。你说这样

0: 一命人来把这蜈蚣群就全摘掉摘掉摘掉。老婆子一看不乐意了，哎，我大总管呢，你心疼了是怎么的？老人家并非心疼，这抓住就抓住了，何必还叫蜈蚣这么叮咬，岂不是太毒点儿？
1: 喂爷，这一说小伙子你挺善良啊，连我老婆都不动心你还心疼了，那你打算干什么？
0: 老人家，我有个请求啊，我的这意思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是不是？咱都是人，您的身上是不是带着解药呢？恳请您把解药拿出来给他俩治好啊，反正他也跑不了了，他是咱们掌中的人质，留活的总比留死的强啊，万一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我们还可以走马换将，另外抓活的我们从他的嘴里还能了解许多实情。老人家，能不能大发慈悲赏出两

时间不大耽搁，两人先后苏醒。哎呦，让捆上了，结结实实的，就这么的伤口隐隐作痛。

现在杨红是活着呢，是死了，一动不动，又不能把他放在地上，放地上我那一伸手，这过来人把他收拾了怎么办？还得保护他的安全。您说一百来斤个人在这背着，这仗还有个打吗？明知的是打败仗，明知的这妖婆厉害，也得伸手，没有办法，单手晃铁伞，一手拢住杨红，腾腾腾他就过来了。老妖婆，我岳平今天跟你决一死斗。行啊，这小伙子还真不含糊，够个英雄，有种。好嘞，既然跟老身伸手，你就过来吧。来来来，今天我多赏给你点武功，这两猪桶的有的是，活活把你吃了。另外我还得把丑话说前边，我总管呢。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刚才我那叫破例，你管我要两包药，不愿意驳你的面子。就那和尚，就那老道还勉强可以，就这岳庭可不行啊，这可不给解药。哎，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我非叫蜈蚣把他吃了不可。来来来来，小兔崽带你过来，拿你来。岳庭抖擞精神，刚要往前窜，那要说窜过来怎么样？窜过来倒霉呗，那还有个好。哎，你说不巧不成书，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的，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戳的，这手里还拿着个小锣，自己拎自己敲，小唐锣，嘡嘡嘡嘡嘡。

紧跟着就地兜圈子，刷刷刷刷刷刷，而后自己是拧拧哒哒扭起大秧歌来了。大伙一看好全被乐了，心说话挺大岁老头，这什么病，这是中了魔法了，这是就扭开了，就哎呀，总管高峰一看心说不妙，这哪里是个要饭花子，分明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刚要说话，盖七娘也不知趣儿，本来有心占月亭，听那么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拄着拐杖看看，这谁呀跑这儿捣乱了，我去看看，哎，我去看看。他来到石木人近前，喂，你哪儿来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装疯卖傻跑这儿捣乱来，哎，你知道这是阴阳教吗？哎，我哪儿说话这样味儿啊？哎，山大了什么兽都有，哪儿发水冲出来个怪物？爷爷，和你敢找我的便宜，你敢骂我，今天你是要找死，休走接掌啊！跳过来又是一掌。这个盲人没躲开呀，正在这肩头上啪一掌就给拍上，把这盲人拍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呦呦，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你们这阴阳教的人真不讲理，动不动伸手就打人。打你是便宜，我喂你两条蜈蚣就呀。哎，七娘说的是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就地揉揉揉转了五六圈，跟那陈元化一样，就地就扭开大秧歌。呵，扭的这个美呀，汗珠都往下直滴的。两个人在这扭着，盲人看看，哎，我扭上了吧？我听这声像。嘿嘿嘿，哪位有兴趣也陪着他一块扭，哎，算卦算卦算灵卦，堂堂堂走进战场。明眼人全懂得，一看他就知道了不起啊，不知他使用什么方法使那么大能为的盖七名有名的飞天蜈蚣在那块失态了，扭起了没完，看这意思累死拉倒。旗舰飞仙高峰一看不好，我得过去说话，赶紧手握剑都大踏步过来。你看高峰是有教养的，别看对面来这老头穿的破，而且是个石木人，他没有小瞧啊。前辈，前辈留步啊，大概您不是个普通的盲人，您是位了不起的高人吧。哎，这么说话我听着还挺顺耳，我您了是哪位？在下高峰是也。哎呦哎呦哎呦，失敬失敬，阴阳教的大总管呐，九一山的二把金交椅，今天呢能遇上您了，真是三生有幸啊。等会儿我给你算一卦啊。哎呀，我说总管呐，你有灾呀，你要听了老瞎子的话，赶紧收兵撤退，把人给放了，把事

当然要听，请问尊姓大名？您呢，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

0: 高峰心里说话，我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是武林之中最大的帮头，丐帮的头把金交椅，叶无光，叶老剑客呀，丐帮的总头子，手下管着24分舵，那还了得起吗？武林人一听说丐帮，那得崇敬三分。我当是谁？闹了半天，真是老前辈，世外高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来到元顺镖局找大刀王五，正赶上维新志士齐聚一堂，正在讨论变法事宜。此时呢，年轻的林旭就跟大家说，昨天晚上我和杨瑞大人共同到颐和园夜见皇上，皇上又写了一份密诏让我等筹思良策。刘光帝说了，这密诏当中有

觉到有些意外。不知道在军机四清当中，这个杨锐啊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的，他是有名的保守派，与谭嗣同历来观点不合，他经常指责谭嗣同太过激进，祸国不浅。此次皇帝让杨锐把密诏带出来，已经让尹福颇感意外了，而今天杨锐又主张杀西太后，这话一出口更是让尹福感觉到非常惊讶。这杨锐什么时候变样了呢？他怎么也如此激进了呢？尹福更没料到，一向激进的谭嗣同今天却提出反对意见。谭嗣同坚决反对如此铤而走险，在他看来局势并未到达要见刀兵的地步，而慈禧太后应该也不想大开杀戒。在他来看呢，慈禧是想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皇上呢，青山尚在，事有可能事败，亦或死或囚，他们也永无翻身之日了。这样做呀，哎呀，我说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只有举事才有一线生机呀。就连一向稳重的刘光第也加入到劝说行列，大义相责。能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呗。原本他也有一些举棋不定，此时架不住众人的苦谏死劝，最终也就同意了这个计划了。袁世凯现在正住在法华寺，而前往去说他的这个说客自然又是谭嗣同莫属。谭嗣同为人豪侠，而且在这帮文人当中啊，谭嗣同还比较特殊啊，对军旅之事啊能说得上话。你说他不去谁去呢？为了安抚众人之心，康有为又出示了一封前几天袁世凯给他写的信。由于这维新党对袁世凯大加赞赏，大加提拔，他的官衔从三品按察使越级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哎呦，袁世凯那是感激涕零啊。写给康有为的信表达对维新党有效忠之意。信中袁世凯就提到了要为维新党赴汤蹈火，一所不辞。哎呀，谭嗣同还是思虑了一下，列位，值此紧要关头，为防止后党中人对咱们突施暗算，诸君我看还是暂避一下吧。常素兄，你还住在松云庵吗？这个松云庵原本是明朝大臣杨娇山的故宅，就在宣武门外达志桥教场口三条二号。这儿呢，也是维新党人云集之地，更是康有为当年领导公车上书的策源之地。那么最近呢，康有为忙于推行新政，一直就在这儿住着。康有为点点头啊，是啊，我还住那儿有何不妥？谭嗣同说，我看保险起见，还是更换一下住处吧。大伙儿在这儿聊着，王武很是兴奋，朱君子的密意呀，听得他是面色雪白，而后又是一片涨红。尹福在旁边看着心说，如此大事真是凶险万分，举国命运恐怕也就在此，怎不让人激动兴奋呢？他自己胸中也涌动着一股热流啊。此时王武高声言道，哎，我看呢，让康先生到严复先生家中暂避一时吧。复生，你们几位就住到我这镖局，我看哪个不要命的敢上我这儿来撒野。说到这儿。

王五双眼是精气爆射，吐气开声：“招啊！”他手一扬，就听窗外一声闷哼：“怎么回事？”唰，屋中康有为等人小脸立刻煞白呀。尹福、王五、谭嗣同三人赶到门外观瞧，来人踪迹全无，跑了。哎呦，尹福一看这是谁呀？好快的身手！哼，看来这帮人要动手了，此地恐怕也不是那么安全。事不宜迟，我让通臂猿胡七保护康先生，再派几位镖师保护诸位大人。康有为此时跟尹福说：“尹教头，您是皇上的亲信，未见袁世凯之心，还请尹教头陪着复生同去吧。”尹福一看：“好啊，此事当仁不让，我愿意陪同壮飞先生走一遭。”梁启超也在旁边说：“我也跟谭复生同去吧，如果袁世凯答应了，我与他一起赶奔天津，一来呢我跟着防止他变卦，二来也可监听消息。”好啊，谭嗣同一看既然如此，今日午夜就请二位陪我同去。商量好了，康有为他们就告辞出了元顺镖局，以通臂猿胡七为首的几位镖师紧紧跟随，暗中保护。众人退去，屋子里只剩下谭嗣同、尹福和大刀王五。谭嗣同面带忧虑，一时沉默不语。两个人也不敢打搅他，屋子里是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谭嗣同站起身来，在屋中踱了踱步：“哎，我本是富贵如浮云，比功名如敝履，更是早已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只因看到国家满目疮痍，方才赴京与康长素共筹救国之道，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走向康长素所阐述的由小康而臻于大同的世界，这是我一生的愿望。此次维新成故欣然，若是失败，恐怕……”说到这儿，他欲言又止啊。谭嗣同的话语微微停顿，二眸子闪过一种异样的光芒：“若是失败，恐怕就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了。”尹福、王五一听啊，就是一愣：“革命？对。”谭嗣同点了点头啊：“革命。我在湖南有一个好朋友，他姓黄，今年才25岁，但他文以中国秀才，武能空手入白刃，等闲之人不能近身。他就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国，他是支持孙文主张的。哎，对了，你们知道孙文吗？”尹福微微点了点头：“我只是听说孙文要造反，要废除皇帝。”王五一听感觉到奇怪：“啥？废了皇帝？那这玩意儿没皇上谁管国家大事啊？”谭嗣同一笑：“西洋就有很多国家没有皇帝，国家大事由老百姓推选的人来做主。”哦，这玩意儿头回听说。尹福和王五互相对视一眼，感觉到很新奇，很难理解。尹福沉思了一下说：“壮飞先生，我看您刚才面有忧色，可是对袁世凯有几分担心。在我看来，此事最大的凶险就在这袁某人呐。”尹福想了想又说：“一来我怀疑他是否能够真心效忠，再者嘛，你说即便他能够效以全力，以7000名新建陆军要对抗董福祥15000多名干军诛杀荣禄，也并非易事啊。
所以此事不动则已，动则必须奇袭。谭嗣同微微点头，尹教头说的是，要让袁卫亭冲破重重封锁来包围颐和园，恐怕也过于乐观了。但只要他能同意诛杀荣禄，我们就有胜算。说罢这句话，谭嗣同的拳头砰的一下就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尹福离开元顺镖局，赶到法源寺，见到程廷华、郭云深、孙禄堂、刘凤春、史继栋，还有一些八卦门的门人都在这等着呢。他又查看了一下马贵的伤情，哎，你还别说，忍心法师的药啊已经起了效果了，伤势已基本控制住，马贵还在昏睡当中。尹福从马贵房中出来，跟大家叮嘱一番，等天色一暗下来，尹福与程廷华、郭云深就到交道口菊儿胡同荣禄府往这儿赶。此时还不到初更，三人潜入荣禄府的后花园，月亮高高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上，向大地散射着银色的光华，繁密的星光如同海水里飘起来的小火花，闪闪烁烁，跳动着细小的光点。楼阁台树、凉亭小桥，在幽静的睡眠里披着银色的薄纱。尹福三人从后门进来，他还恐怕里边有埋伏，事先投了一颗问路石，啪嗒，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没反应，没有狗叫，也没有寻风放哨的。后门满是碧森森的绿竹，风引竹梢，稀稀有声啊。一道窄窄的石阶蜿蜒向前，时而掩饰在竹影婆娑之间，有明灭灯火串联其间，乍看之下宛若一天星辰。三人于竹下矗立，不敢大意。这个时候见前边的道上灯光晃动，出来一个年老的差役，披着个汗褂，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打着灯笼，一路上步履蹒跚，显然这位啊喝了不少酒。婆娑树影正好为三位侠士隐去身形，这倒不怕被人发现。老差役一路一里歪斜的就过来了，一边走着呀嘴里边还不停呢，哎，酱汁儿鸭方，酱牛肉，

0: 他这念叨着怕忘了，嗓子大声喊：“老佛，老佛！”这老差役扶着一棵松树，慢慢的转过身子：“啥事儿啊？你再给我烧两斤猪头肉来，厨房要。”“啊，知道啦，知道啦。”招呼这老福的那个人是个高大的胖子，身上围着油兮兮的围裙，看起来呢像厨房的伙夫。尽管现在过了晚饭时间，那厨房里热闹得很，七八个灶台炉火不息呀，几名汉子打着赤膊，双刀齐飞，是案板雷鸣啊，一边剁肉一边聊天呢。“哎，我说今儿上面交代下来，宵夜点心鸡肉三鲜馅的馄饨，外带糖三角豆沙包啊。”尹福他们一连越过两层房舍，就踏进内院。当前一片院子深邃辽阔，更不知是何人所居，一室繁华高拱的落地罩门就挡住了眼前的道路。拱门两侧矮小的冬青灌木一路蜿蜒呢，形成形式上的一道阻拦，用以区分内外，一般闲杂人等自是不能进入。三人在暗处隐身。哎呀，尹福心里是举棋不定啊，这荣禄府也是太大了，高堂深院没来过呀，乍然到此哪里摸索呀。哎，正这功夫，两名哥斯哈打着灯笼由一边的岔道走出来了。尹福急忙收身，打量二人一看，清一色的青筋扎头，两个人挂着腰刀，背背长弓，看起来啊，这是府中例行巡夜查更的人。这两人一路走，嘴里边说着闲话，目光所及处就是灯笼照射的方丈之远吧。不料想，尹福忽然从暗处闪身出来，其中一个小子来不及拔刀，已经被尹福飞起右手啪击中腋下，双腿一软，他就摔倒了。另一个人这刀刚拉出一半，就觉得肩膀一麻，被程廷华一只手抓了个结实，手里这口刀就到了程廷华的手上了，随即这口刀就架在他脖子上了。程廷华阴狠狠地跟他说：“别动，
1: 没动。好汉爷爷，你是谁呀？你这要干嘛呀？”
0: 这小子青筋直跳，浑身哆嗦。程廷华阴冷地说：“你小子要想活命，就给我照实直说，要不然让你人头落地。”话一出口，刀势如风，锋利的刃口已经啊往他这个脖子里边切进了这么一点儿。哎呦，这位呀，都快

0: 到暗影当中站住。此时尹福就问：“我去问你，查查金歇沙弥远现在哪里？”这人一听啊，啊，我听说荣禄大人有命令来了，沙大爷去天津了。哦，尹福心中疑惑呀，沙弥远不是要进颐和园当差吗？荣禄这么急，找他去天津做什么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3: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3: 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2: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3: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B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2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

0: 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美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5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美金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中年客人，曾经因为患脑血栓导致了偏瘫，但是他却不甘心躺在病床上无所事事，于是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是一个连健康的年轻人实现起来都很困难的目标。这是个什么目标呢？他能成功吗？
1: 哎呦，你们这儿不错啊。
0: 欢迎光临，您快请坐。来，拐杖啊，我帮您放在这儿了。
1: 好，谢谢小伙子啊。哎，好，听说你们这儿喜欢听故事，所以我就想过来聊聊我自己的事儿。
0: 好啊，太欢迎了。来，您先喝口水啊。
1: 好，谢谢啊。我今天啊是想�跟您聊聊我生病的6年中发生的事儿。
0: 生病？您生病是指您的腿？
1: 我呀是2008年得了右小脑梗塞，
0: 这是
1: 这个我们一般就管它叫脑血栓啊。这病啊来得很突然，刚病那会儿啊，我连话都说不清楚。啊，整个左边身子都瘫了，就剩脑子没坏。哎呀，当时我在医院里头是治了2个月，每天就是挂几个吊瓶，病情呢是一点都不见好转。

0: 恢复的挺不错的。
1: 嗯，
0: 看起来是。哎，
1: 说到这个呀，还真得感谢我老婆。我刚回家那会儿啊，真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当时我们家住在乡下，儿子呢在县城上学，每个月回家一次。我没病的时候呢，每个月还能开着家里的小车啊送儿子上学。平时上班呢就是干土律师的工作。哎，可这么一病啊，什么也干不了了。
0: 土律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我的工作的正式叫法应该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哎，说白了呢，就是为大伙儿啊乡亲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法律咨询，写写打官司的起诉材料啊，或者办理一些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什么的。
0: 哦，
1: 干我们这行啊，其实是没有律师资格证的，啊，只不过有点类似律师，所以呢，乡亲们都管我叫律师。可是我听着的心虚啊，不敢答应，所以就自称土律师。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呀，其实当时我还真特别羡慕那个真正的律师，也想过什么时候啊我也能当上啊真正的律师啊。可是这一病啊，哎，那是什么念想都没了。回家以后每天吃完早饭呢，我就在床上傻愣愣地坐着。哎，要不说得感谢我老婆呢，她每天都伺候我穿衣吃饭啊，伺候完了呢就在我旁边看中医的书。
0: 哟，这么说她懂中医啊？
1: 嗯，懂一点吧。她爷爷啊是个老中医，所以呢她从小也是耳濡目染的，多少呢懂一些理论。而且他好多年前就通过那个自学考取了中医的大专证书呢。
0: 原来是这样。
1: 哎，我病了以后啊，他就整天想着怎么能用中医的方法给我治好喽。说真的，真得感谢咱们的老祖宗啊。我今天能够啊，你看基本痊愈吧，全都靠我老婆跟老祖宗学的那些中医的药方啊。
0: 哎，您还别说啊，我也很信中医
1: 啊，
0: 特别是这种慢性病，中医还是挺管用的。
1: 可说呢，啊，不过这前后的治疗时间呢也是很漫长啊。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就这么整天无所事事的活着了。我当时才40岁啊，天天就吃了睡，睡了吃啊，后半辈子就彻底成家里的累赘了。我不甘心，哎，所以有一天呢，我就想。我说，哎，我为什么不试试司法考试，争取当一名真正的律师呢？
0: 哟，司法考试啊？
1: 嗯，
0: 我可听说这考试挺难的。
1: 嘿，谁也没说它容易呀。哎呀，可是我就想啊，男子汉大丈夫啊，此时不搏，何时搏？我不是一直啊都想当一名真正的律师吗？过去我每天都忙里忙外的啊，办理案件忙忙碌碌的，哪有时间坐下来系统的学习啊？现在病了，哎，倒是有时间了。而且我这个病啊，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也不疼也不痒的，哎，反正也出不去，这不是正好有时间吗？
0: 那话是这么说，可是毕竟当时您还病着。
1: 嗯，
0: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考试啊，很多学法律的大学生都挺怵的。
1: 嘿，没错，你也听说过吧，这司法考试在中国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好多都不敢考呢，更何况我还得了脑血栓。不过我觉得呀，既然有人能考过，那我为什么不能呢？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所以呢，我就托人买来了教材啊，就开始自学。哎呦，不过我这个脑子确实没法跟那个年轻的啊健康的人相比啊，看书啊总是看得我一片茫然，总是记不住。比方说法理吧，哎，它需要很缜密的推理，还有那些法律条文更得有系统的记忆才行啊。哎呦，对于我来说这个简直是太难了。
0: 确实是有难度啊。
1: 可是我还不想放弃啊，我也知道啊，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学习这个事儿啊需要循序渐进。哎，我不是记不住吗，啊，我就用笔抄一遍，不行啊就两遍。

0: 两遍不行啊，就三遍四遍。我边抄边想，哎，你说这法律为什么就这么规定啊？啊，应该怎么利用它解决问题呀？而且每天中午啊，我是边吃午饭边看央视的那个叫新闻三十分，还有今日说法。哎，我边看我就想，哎，如果是我处理电视中那些案子，我应该怎么处理？
1: 哎，你还真别说，这倒是个实践理论的好机会啊！
0: 啊，是啊。可是，一开始啊，我的这想法经常跟电视上那些专家分析的也不一样。不一样也没关系啊，我就去翻书啊，看看自己到底哪儿错了。你还别说，慢慢的呀，哎，我还真就跟那个电视上的专家思路哎一样了，分析案情啊也是越来越正确了。
1: 哟，您可真棒！
0: 每天晚上啊，我躺下之后，我再把白天学习的这些法律知识在脑子里再过一遍，啊，有不明白的地方，第二天我再翻课本再看一看。有难懂的法理呢，我就用笔反复抄，写的多了自然也就明白了。哎呀，就抄这些呀，也不知用了多少那个碳素笔芯儿，搞得卖我老婆笔芯儿那小商贩都奇怪，你们家怎么这么费笔呀？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倒是对您参加考试有信心了。说实话，像您这么认真复习思考的，就算是年轻人也没有几个呀。
0: 嗯，
1: 哎，那您后来考得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记得那是08年的7月份啊，司法考试开始报名了。我们家是山东的，我们那块的考场呢设在泰安，报名领准考证也要去那儿领。大概是7月10来号吧，啊，我老婆陪着我坐长途车啊，去泰安的市政府行政审批大厅领准考证。嘿嘿，参加考试的都是些年轻学生，看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啊，还拄着拐杖一瘸一拐顾悠顾悠的进去报名。哎呦，他们那眼神啊，我现在想的就跟那个看怪物似的。但是拿到这个准考证之后啊，我心里特别的充实。哎，管他呢，反正报上名了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开弓没有回头箭喽。
1: 说的没错，不考考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
0: 嗯，那天我领完准考证，坚持步行回汽车站坐客车回家。我把拐杖啊就扔给我老婆了，反正也不用赶时间啊，慢慢的走的话我是用不着拐杖的。这一路上我一直挺着腰昂着头啊，瘸着腿啊，顾悠顾悠往前走啊。那天我记得还下着点小雨，我老婆劝我好几次，要不然咱们还是打个车啊，坐出租车回汽车站吧。但是我坚决不同意，哎，一定要走过去。虽然天气很热啊，又有雨，我那天是一点儿也没觉得累，反倒是觉得浑身都是劲儿啊。
1: 您这种心情我能理解，这人呐，一旦有了目标就会活得特别自信。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您正式考试的时候状态是怎么样的？
0: 正式考试啊，那是在9月份。哎，我老婆呢本来打算陪我去的，我没同意，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考试还带老婆的。再说了，如果考上了经常啊要出外办案啊，怎么能再带着老婆啊？所以我决定自己去。
1: 嗯，有道理。
0: 哎呀，那个考试啊分两天啊，每天考两场，上午下午各一场。上午考完试以后啊，我要么回旅馆吃饭，哎，休息一小会儿，要么就在学校附近的小摊上随便吃点饭，当时也没什么心情考虑卫生不卫生了。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在考场外边的马路边上，哎，坐下来等着下午的考试。结果在考第三场的时候，嘿，出问题了。
1: 哟，出什么问题了？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在那个路边吃啊，估计啊真是路边摊呢是不卫生，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这肚子不得气儿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呀，我只能举手跟老师说，我说我忍不住了，我得上厕所。老师还得陪着我去。 哎，他看我这么一瘸一拐的，就问我你怎么回事啊？啊，我跟他说了以后啊，他特别不能理解，说你都这样了，你还考什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爱好啊，考着玩。嗯，
1: 哎呀，别看您说起来轻松，可是这种玩，吃了多少苦，只有您自己能知道。
0: 哎，是啊。后来老师也没再说话，但我听到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可能他也觉得呀，考试这么难，我考几次估计都考不上，也就知道放弃了。是啊，当时我也想啊，考试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你说我图个什么呀？但是这个念头很快的就消失了，因为我知道我图的就是不能像个行尸走肉那样活着。
1: 说得太好了，那最后考试结果怎么样了？
0: 当然没考上啊，而且那个成绩啊，哎呦，惨不忍睹，我都想放弃了啊。当时一连几天我就想啊，我还坚持再考吗？我知道当时很多人都盯着我呢，朋友们呢担心我的身体，哎，我过去得罪过的一些人呢，哎，他们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呢。所以啊，一宿一宿的我睡不着啊，翻来覆去的我想这件事儿，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嘿，我竟然想起了几位古人
1: 啊，古人，
0: 嗯，第一个出来的是越王勾践啊，我想到他国破家亡之后都没有放弃，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几年间就打败了吴国，一雪前耻。第二个古人呢，就是汉朝的苏武了啊，他被匈奴囚禁了十几年，可他始终都拿着当初出使的时候的那根仪仗，最后回到汉朝，那仪仗都成了光秃秃的竹竿了。还有岳飞啊，一世英雄啊，连他的对手都说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这是何等的气概啊。我虽说是个小人物吧，但是也绝不能沉沦下去啊！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这点小病算什么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罢了。嘿，我一定要攻下司法考试这一关，别人能过，嘿，我就不信我过不了。
1: 哎呀，我真是太佩服你的决心了。
0: 嘿，人嘛，总得有个奔头啊！我呢，后来就定制了很详细的学习计划，每天看100页书，每天4:30，哎，我就起床看书了。但也不是死看，而是带着问题看。夏天的时候啊，天气特别的热，我虽然热的是汗流浃背的，可是还是坚持坐在屋里看书，渴了呢，就喝一杯温开水。冬天呢，

0: 都生了冻疮了，还生就生吧，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长冻疮的手啊痒痒的直到心，哎，我也没时间挠它，反正过几天这疤了一退啊，自然就不痒了。
1: 听您这么一说，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呀，每次我书读累了就瘸着腿啊到院子里转一转。我们家那个院子长着一种叫不上名字的花儿，那是几年前我在路边偶然捡到一个花根儿。

0: 可是你看呢，它还是顽强地生长着。一棵植物尚且如此，何况是我这个人呢？每次想到这儿啊，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
1: 说得好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力都不能小看。哎，那下一次考试您考得怎么样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前前后后一连考了六次
1: 啊。六次啊。
0: 2013年，哎，那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考试。当我坐着客车去泰安的时候啊，脑海中浮现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和着他的韵脚，我也胡编了几句顺口溜。
1: 哟，您快说说当时怎么编的。
0: 哎呀，我想想啊，东去泰安考司法，西望肥城不见家啊。这个肥城就是我老家啊。接下来的两句是：六年面壁图破壁，试登禅宫折桂花
1: 啊。您这打油诗啊，编得真不错。哎，那这最后一次应该是考过了吧？
0: 考的时候啊，我也摸不准到底考得怎么样，所以呢，在等成绩的那几天呢，真是煎熬啊。没事我就瘸着腿啊，在院子里溜达。哎，忽然有这么一天，我突然闻到一阵阵的花香，我抬头一看，哎，你猜怎么着？我捡回来的那颗无名花啊，竟然开花了。
1: 是吗？
0: 一束的红花啊，而且不是那种大红色的，是粉红色的，偶尔还有几只蜜蜂飞来飞去。哎，那花啊，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妖艳，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能闻见很好闻的花香。
1: 我总觉得这是个好兆头，这次我没猜错吧？
0: 对，最后成绩出来了，我考了369分，司法考试的及格线是360分，
1: 就是说通过了。哎呀，太好了，真替您高兴啊，这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太不容易了。那年我46岁，从40岁考到46岁，我终于有资格当律师了。后来我去泰安市司法局律管处领证书的时候，律管处的处长跟我说：“老赵哎，你终于考上了。”
1: 看来您和这位处长挺熟的。
0: 嘿，我跟你说呀，我这个笨人啊，自不量力的考司法考试这么多年了，我的名字早已然是闻达于诸侯了。
1: 哎，那您现在是不是已经正式上岗了？
0: 哎，上岗好多年了。小伙子，我今天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说，哎，有句话说的是对的，有机会你可以跟你的客人们说说。
1: 什么话？
0: 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一定会为你推开一扇窗。
1: 您说的对。稍等一下，我这就为您准备一杯鸡尾酒。
0: 好。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白朗姆酒作为基底，加上一些酸橙汁和砂糖调配而成的。
1: 嗯，我尝尝啊。嗯，味道不错。哎，我说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呢？
0: 啊，这款酒啊叫戴吉利鸡尾酒，它是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最喜欢的鸡尾酒。
1: 哦，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和海明威一样啊是个硬汉？
0: 有这个原因。另外还有一点，海明威曾经这样形容过这款酒，他说上面的冰块如同冰雪一般凝结在一起，下面的酒精仿佛是海洋，杯子中呈现的景象就仿佛一艘切开冰面的航船，在海面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对您而言，我觉得您的人生就像是这艘航船一样，人们或许不能理解这艘航船经历过怎样的苦难，而它航行过后的痕迹却始终可以清晰地保留在海面上，骄傲地向后来者展示自己的奋斗过程。
1: 原来还有这样的意义啊。谢谢你小伙子。
0: 哎呀，也要谢谢您啊，您向我展示了一艘了不起的破冰船的航线，这条一路前行的印记一定会帮助很多深陷困境的人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这六年》，作者赵新文，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

0: 年代，借光二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

0: 陈印泉、侯振鹏多年前表演的一个段子，叫做《旅行家》。
1: 新相声专场有压力在哪儿啊？
2: 哎，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每天都思考，相声说什么？怎么说？
2: 没错。
1: 后来我才想
2: 啊，
1: 无数的前辈的实践告诉我们，说生活说大伙儿身边的生活，
2: 就您眼巴前的事儿。
1: 一旦离开这个那都是胡说，都是胡说。举个最身边的例子吧。
2: 什么呀？
1: 我没有汽车。咱那个条件有限，也买不了。坐地铁挺合适。方便的便宜啊。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就总结出来点经验
2: 经验
1: 我不妨和同志们分享分享我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坐地铁。什么时候坐最合适呢？
2: 什么时候啊？

0: 不要动，不要、哦、就站着啊！
1: 是，
2: 一会儿你扔，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1: 行了，给挤，他给挤上去了是呗？
0: 再说，嗯，上了地铁，哦，哎呀，可乐的事儿。身边可乐的生活真多，
1: 还有什么呀？
0: 有的那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呵，真的啊！任何人看你高三分的时候，哎呦，这手拿着皮包，嗯、这手拿着报纸，一上去站仨座的，呵，你这个素质低下来，
1: 这也不好。
0: 啊，满头白发的老阿姨拿着超市买的东西站在你身边，你不觉得寒碜？嘿，各位，所以应该
1: 可以鼓起一点，哎。哎，
0: 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真正的身份呢、啊、哎哎，我是一个，我是行者，
1: 孙行者啊，你是啊，
0: 我要取经了、哦、怎么着，
1: 我知道你要保着谁呀、啊、你啊，
0: 行，用更这个亲民一点的话讲
1: 叫什么、啊、
0: 就是驴友，
1: 驴友，
0: 这些都是我走走停停，我这么多年我积累的情怀，
1: 就是旅行者，
0: 哎，旅行者，旅行者，
1: 不过您还是哪儿都去过，
0: 哎，不行，者都不行了，
1: 还怎么着啊，
0: 旅行家，
1: 哎呦，
0: 旅行家就是
1: 你都去过哪儿，你就家了。
0: 举个例子来说，前不久北京春寒料峭还凉呢，啊，我就出发了，
1: 去哪儿了？
0: 春城啊，
1: 啊，昆明，
0: 对对，春城、啊、昆明，
1: 好，
0: 云南
1: 去
0: 感受，哎，感受又真美呀、啊，大理，
1: 你瞧瞧，
0: 石林，
1: 呵，
0: 石林两块五，
1: 对了，
0: 啊，红塔山七块，哎，好，阿什马四块五，一朵金花三块，啊，
1: 逛一圈烟摊儿是吧？
0: 什么叫烟摊儿啊？
1: 把这烟的价钱都说出来干什么呀？
0: 我就是。买点礼物给大伙儿收回来，
1: 就您这礼物给谁，是不是跟你绝交，我这两块五一啊，
0: 玩去，嗯，最主要的啊，到这个云南哦，要感受我们少数民族同胞独特的文化，
1: 是吗？
0: 情怀，回来我这一写书什么的，哦、好啊，
1: 那太好了啊！
0: 哎，得有所见闻的，
1: 我听听。
0: 哎，大伙儿都知道有一首歌吧？啊，哎，关牧村老师唱的那个哦，《月光下的凤尾竹》，
1: 您给学一回。
0: 好啊，嗯，唱上两句啊。哎，

0: 还真不错啊。
1: 什么民族？
0: 哎，这个是傣族。
1: 哎，说对了，哎、
0: 是我们
1: 傣族啊。
0: 哎，
1: 能歌善舞，
0: 没错，没错，
1: 热情好客，
0: 好，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哦，
1: 旅行家，走一走。
0: 好，
1: 傣家出楼下，我感受感受
0: 啊。
1: 刚到那儿，
0: 对。

0: 镜子，
1: 哎，
0: 小伙子背头一梳，
1: 哎呦，
0: 穿着西服，
1: 哇，
0: 帅呆了，酷毙了，
1: 啊，
0: 简直是无法比喻，
1: 哎呦，
0: 我得上那潮范的地方。
1: 什么地儿潮啊？
0: 是潮范地，
1: 嗯，
0: 香港行吗？
1: 嘿，那好地方，
0: 香港，
1: 啊啊，
0: 香港，我溜达溜达，
1: 哎，
0: 香港
1: 啊，
0: 购物的天堂，
1: 没错，
0: 美食的圣地，
1: 是，
0: 就是买就是吃，
1: 哎，你都买什么呀？
0: 买家具，
1: 哎，吃呢？
0: 肉饼，
1: 哎。香河知道吗？这地儿叫，好家伙，这不叫香港。问问你啊，
0: 哎，
1: 您坐几路去的香港啊？你
0: 对，938。
1: 哎呵，好。哎呀，

0: 游艇会，
1: 嚯，
0: 我来这个，
1: 行啊，
0: 我来这个，
1: 好好，
0: 行不行？
1: 来吧，
0: 哎，到那儿我就粤语啊，
1: 粤语，
0: 因为我在越南待过，
1: 哎，您等会儿，
0: 越上去，
1: 那到那儿谁都听不懂你说的话
0: 啊，
1: 广东话，越南待过管什么呀？
0: 广东话，雷猴啊，
1: 哎呦，
0: 是是这不是？
1: 哎，这差不多，哎。
0: 我讲广东话，来得细听唔细听啊？啊，这个我这次到这个香港来，我
1: 好啊，
0: 正性的想这个住你们这个游艇住一次
1: 哦
0: 啊，你随便包个价，我有的是钱的，没问题啊，
1: 可以
0: 刷卡和现金都可以的，
1: 够大方的啊。
0: 这个游艇会的小伙子很英俊
1: 哦，
0: 也是梳着油头，
1: 可以
0: 带着领结向我这儿深鞠一躬，
1: 怎么说呢？
0: 中
1: 哎这
0: 啊
1: 中。
0: 您等会儿再介绍吧
1: 。
0: 龙山，
1: 你说弄啥呀？
0: 怎么了？
1: 到了香港，这说河南话是什么？这还游艇会呢？
0: 这个有必要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维港游艇会，
1: 对，
0: 这个控股方这老板
1: 怎么样？
0: 是香港人
1: 啊。
0: 他这个物业呢，
1: 哦，
0: 是驻马店的。
1: 哎，嚯！您多花俩钱怕什么的您
0: 哎
1: 哎呦
0: 哎先生问这个游艇啊有两种租赁的方式
1: 好
0: 那那一种嘞问这是那啥弄那个就是按年嘞按年这是500万一年
1: 500万一年
0: 对还有一种的方式嘞、
1: 哦、对
0: 问这是按小时
1: 啊怎么一小时多少钱、
0: 啊、按小时完了小时的问题有押金
1: 啊
0: 押金是300完了有50一小时嘞、
1: 哎、
0: 有100一小时嘞
1: 行了我知道了行了啊、哎哎、您这游艇
0: 啊
1: 有黑猫警长的
0: 对
1: 有那鸭子的是不是
0: 对
1: 你租一什么的我听听
0: 我来大黄鸭
1: 哎喝什么了你那是脚踏船那叫游艇啊你
0: 游艇
1: 您去过没去过你那还是香河知道吗香河哪河边你
0: 你看不别说香港
1: 啊
0: 就在我的那本书
1: 哎呦
0: 啊我的旅行故事
1: 呵
0: 当中不光香港我去
1: 你还去过哪儿啊
0: 美国行吗
1: 呵还上
0: 哪儿比香港强多了吧
1: 哪儿都丢人啊
0: 美国
1: 对
0: 完全的西化的地方啊
1: 好好好
0: 我的感受
1: 哎呦
0: 一般的城市
1: 啊
0: 像什么 Washington DC
1: 哎呦
0: 什么这个 New York City 是吧 Chicago
1: 呵
0: 我都一般我都不去、啊

0: 换完衣服之后啊，
1: 哎，
0: 他给你一个、
2: 啊，是
0: 但是美国的高科技啊，他那钥匙不用针别人说拧去啊。
1: 哦，他呢？
0: 这哎，跨好之后这儿一贴，门开了。
1: 嚯，这用去美国感受。
0: 哎，
1: 北京洗浴中心58块钱以上全这样，知道吗？好家伙，用不着去美国啊！
0: 是美、哦，美国人里边那项目都是英语，
1: 美国也啊也这样哈。
0: 这项目都是英语，
1: 啊、都什么项目？对不对？
0: 美国这桑拿里头一下啊，
1: 哎、叫桑拿就行了啊啊。
0: CZ
1: 啊
0: ，CZ
1: CZ 好
0: ，CZ
1: 这是什么啊？
0: 哎，我这 waiter 不是 waiter， 你看、哦、这 waiter 拿着这个毛巾
1: 啊、哦，是是是，你这他们还真去过，你别说啊，
0: 一块儿。
1: 哎好。这 CZ 是搓澡，
0: 搓澡
1: 还有别的项目吗？
0: 再猜啊
1: 啊
0: ，CY，CY
1: 这是什么？你们啊？
0: 搓盐，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搓盐啊，呲乌搓一盐盐，
0: 完了事儿就吃饭
1: 啊、哎，吃饭，
0: 一听，
1: 呵还
0: 一听完了就是
1: 还有、
0: 就是、有表演，
1: 啊、呵好，
0: 特意为我准备的啊，
1: 哎，这得68以上的这是啊。
0: 美国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1: 哦
0: ，Oprah，
1: 呵好，
0: 亲临现场给我这主持
1: 哦，
0: 哎，拿过麦来，
1: 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嘿
0: ，Tonight we will welcome the famous traveler Mr. Chen Yingqua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w tonight we wi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Now first of all, we will welcome the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Dion.
1: 哎呀，合着这席琳迪翁在美国是唱洗浴的是吗？草根歌手，
0: 哎、
1: 哦，唱的什么呀
0: ？Her song's name is Good Luck Coming。
1: 这怎么唱啊？
0: 席琳迪翁穿着中式的服装，由、
1: 啊、
0: 远及近，倾情献唱。
1: 哦
0: ，Good Luck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1: 哎、好运来是吗？行别唱了就。古德拉个康，呵，行了，一个字一翻译，古德拉个康明，
0: 祝福我，
1: 合着在中国学的唱歌，合着是，好、啊，
0: 接受他的祝福，
1: 哎呦，是得接受啊
0: ，Thank you，Thank you，
1: 嘿哈，
0: 完了事
1: 对，
0: 这几个

0: 你不会说你找一接近的是吗？
1: 猫科吗？
0: 好，叫 Tiger。 好
1: 家，
0: 您怎么琢磨的？
1: Tiger
0: 这 Tiger 管什么？
1: 仨一样，哎
0: 啊，
1: 一个色挨着的，
0: 这叫
1: Shrinking。
0: 哎呦，好，就是瞬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注意 啊注意，凡是出现 Tiger
0: 啊
1: 和 Shrinking 的牌，
0: 这怎么办？
1: 其他的庄家呢就得 More Money。
0: 猫妈你又是
1: 打醒啊，
0: 哎呦呵，好，打醒都有，
1: 哎对对对，
0: 这双 king 管什么呀？
1: 管 king。
0: 哦， king 管，
1: king 管 double。
0: 哦，行了，
1: 对对，
0: 行，是我知道对啊，照你这意思我也会玩了
1: 啊。
0: 这个 two three five，
1: 哎，
0: day tiger，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还得跟您普及一下，还得闷的情况，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这台下这叫炸金花，知道的吗？用着去美国玩吗？
1: 啊，
0: 过年我们家里屋就玩，知道吗？这有什么呀？这个，这你玩了吗？我听听。
1: 玩了，
0: 他还真敢玩。
1: 别，远道来的和就是会念经。
0: 呵，
1: 头一把我上来 啊，闷完之后我一抬眼，
0: 怎么样？
1: 高兴。
0: 什么牌呀？
1: 发三。
0: 哇，那您这叫 small tiger，
1: 多小，小老虎啊，
0: 是这意思吧？
1: 我一看这牌
0: 啊，
1: 喜从心中起。
0: 哦，
1: 我唱
0: 怎么唱的？
1: Good luck coming， good
0: luck。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旅行家》。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我们请您听的是老艺术家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先生合作的《打醋》。
3: 嚯，王佩元
4: 啊！您好，苏先生。
3: 太好
4: 啊！什么？
3: 王佩元是真好。
4: 什么好？
3: 不单是相声说得好啊！
4: 啊，
3: 您看王佩元的外形，长得也好啊。
4: 他们都说我长得还是比较顺眼的。
3: 您看，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啊，缺点呢就是嘴大点，这是个缺点。
4: 那什么？嘴大不能算缺点，那是自然灾害。
3: 什么叫自然灾害？
4: 就是我就这么天生的就是嘴大。
3: 对
4: 啊，做这么个胎。
3: 您这个嘴大呀，可是您大概不理会了。
4: 我没怎么理会这个。
3: 哎呀，就因为这个嘴大，您受了好多痛苦。
4: 我有什么痛苦啊？
3: 有，首先来讲，您

0: 就在去年，我给刘亚军介绍，长得不错，人也挺好，是我们歌舞团跳舞蹈的，叫岳红，我给介绍的。介绍完以后呢，他们两人进行恋爱。就在今年呢，我看见刘亚军了，我说亚军，你那个对象进行的怎么样了？这时候刘亚军垂头丧气，哎，王老师，我告诉您吧，这对象吹了。哟，我一听纳闷，吹了。你对这女孩不满意？不，非常喜欢，就是吹了。哦，明白了，这个不赖刘亚军，原因在女方这儿，我就得问问她。我说亚军啊，我知道了，这女孩跟你吹的原因，可能你呀对人女孩追得不紧，追得不狠，是不是这么问题？刘亚军来摇脑袋一摇头，不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呢？还追得不紧呢？王老师，我跟您说真的吧，今年夏天我到广州演出，一个月每天我给这女朋友写一封信，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这么追她，连着写了一个月，结果吹了。我一听不懂啊，我说那怎么吹了呢？刘亚军说，后来我一了解啊，这女孩啊跟那邮递员搞上了。
1: 好，听完了这个笑话上半段的工农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这个旧社会的堂会演出当中啊，八大吉祥是一个常见的节目。近年来呢，也有青年演员恢复了这个传统段子。那么说到这一版八大吉祥啊，提到了很多港台的明星大腕，那这里头有影视界的啊，有戏曲界的，比如说京剧界的老演员胡少安、张正芬、戴启霞、顾正秋、李环春等等。那么其中戴启霞女士呢，100多岁了还健在，是一位艺坛的老寿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

0: 问女娲娘娘。
1: 三位同朝同代。
0: 对。
2: 哎，先生，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0: 是炼石去补天。
1: 哦，又落到这天子上了。
0: 哎。
2: 哎，先生，你说的呀，还有一句吉祥话呢。
0: 是天官赐福。
1: 嗯，这玩意儿好说。
0: 那您说。
1: 天啊。
0: 哎，对，先说这天字。
1: 这个
0: 怎么了？这是
1: 啊，这个一大就得念个天，
0: 哎，不要就得，嗯，
1: 啊，哦，一大不要就得念个天，
0: 嗨，
1: 啊，
0: 就是一大念个天就行了。
1: 好，一个大天
0: 啊，一个大天，一个二六天杠了，
1: 啊，
0: 是推牌九了。
1: 哦，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1: 神农问轩辕，
0: 问谁呀？
1: 问谁？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炼石去补天。
0: 吉祥话呢？
1: 天官赐福。
0: 嗯，好。
1: 怎么样？不错吧？
0: 不错。
1: 啊，不错。
0: 不错。
1: 哎呦，嗨，怎么又打人呢？
0: 你的记性不错呀。
1: 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刚说完吗？
1: 啊，
0: 这能算吗？不算。要说新鲜的。
1: 哦。一大念个天。
0: 对。
1: 哎，这一个一字一个大字儿，他就念天啊。
0: 哎，对，
1: 哎，这个大字儿要是加一点儿，就念太，是吧？
0: 哎，
1: 哎，这一点要加在上头，就念犬，对不对？
0: 哎，还真是不少数，啊，
1: 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两点儿，他没这么个字儿吧？
0: 废话，没这个字儿，你说他干什么呀？
1: 说，说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1: 是豪仙问路仙。
0: 哦，神仙。
1: 嗯。
0: 好，那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祝寿上九天。
0: 这吉祥话，
1: 天下太平。
0: 嗯，可以。好，哎，那该你了。
2: 该哪了？说天啊。
0: 对，先说这天字。
2: 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2: 神农问轩辕。
0: 哎，行了，您别问了，问了两回，
1: 啊，
0: 行了，可以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2: 李汉祥问胡金铨。
0: 哎呦，这两位都是电影导演。
2: 哎，对了，
0: 问谁呢？
2: 问李小龙哪里去了？
0: 哦，李小龙哪去了？
2: 他死了。
0: 不合辙呀。这也没落在这天子上，这不行。
1: 他是
2: 昏鬼李恨天。
0: 哎，这么转过来了啊。哎，
1: 那那
0: 吉祥话呢？
2: 天下第一。
0: 好，这个您也说上来了
1: 啊。
0: 哎，这回该说这个第二个字了，桃字。
1: 哦，您说哪个桃字？
0: 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赵字的桃。
1: 那好，还是您先说。
0: 好，还是我先说啊。
1: 哎，
0: 说木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王禅问王敖。
1: 嗯，问谁呢？
0: 问白猿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花园去偷桃。
2: 白猿偷桃。
1: 哦，啊，哎，吉祥话您那是
0: 桃开献瑞。
2: 哦，好。
0: 哎，又该您了。
1: 哎，好。说一大念个天。
0: 哎，桃了
1: 啊。这一大念个桃，
0: 木照。
1: 哎，这木照念个天，
0: 桃。
1: 外边一个大桃，
0: 木
1: 木木
0: 木了，
1: 木木实是木了。
0: 什么木了？
1: 得给我打木了。
0: 木照，
1: 木照念个天，
0: 桃。
1: 哎，
0: 桃，
1: 是，我得桃了。
0: 这怎么桃了？
1: 不是，再不桃，你把我打死了。
0: 好了，不打了，说
1: 吧。说木照，哎，怎么你还在打人呢呀？
0: 好了，
1: 啊，
0: 说吧。
1: 真是，说，哎，我越想越不对啊，怎么打起来没完呢？
0: 好了，别啰嗦了，
1: 啊，
0: 不不打了吗？说吧。
1: 说木，哎呀，不行，你打坏了，你赔得起吗你？
0: 好了，算了，说吧。
1: 木这，完不了了，我没完了，
0: 完了没有你？
1: 完了。
0: 怎么完的？
1: 我就欠这一下，
2: 贱骨头嘛。
0: 说，
1: 哎，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这刘备问猪八戒 他问不着，对不对？
0: 问不着，你说他干什么呀？
1: 这哎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0: 啊，
1: 哎，刚才你出题的时候说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对不对？
0: 啊，对呀、
1: 啊。他说的那李汉祥啊，什么胡金铨啊，哦，这也算古人呐？
0: 哎。那你没有关系嘛，反正不管今人古人、大伙儿都知道的就行了。
1: 哦，大伙儿都熟识的。
0: 嗯，不管今人古人都可以。
1: 哎，那这范围就广了。
0: 是啊，您也可以引用这今人吗？
1: 这那当然了，机会均等，这才公平嘛。
0: 是，你说吧。
1: 好，听着啊。
0: 好，
1: 说穆赵念个陶。
0: 对，谁问谁？
1: 他。哎，可以用金人啊！
0: 哎，
1: 是梅禄问仙毫。
0: 哟，那不还是他们俩吗？
2: 问谁呢？
1: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3月3日赴蟠桃。
0: 这吉祥话。
1: 桃之夭夭。
0: 嗯，好。
2: 哎，你怎么桃之夭夭了呢？
1: 这。他竟打我，我还不逃我啊！
0: 嗯，好了好了，哎，又轮到你了
2: 啊，改逃了啊！
0: 说这个逃字儿，
2: 哎，说穆赵念个逃，
0: 谁问谁？
2: 林青霞问林凤娇。
0: 哦，这回是电影明星。
1: 对，
0: 问谁呢？
2: 问张艾嘉哪里去了？嗯、
0: 那张艾嘉哪儿去了？
2: 去看张美瑶。
0: 张美，哎，不行，
1: 哎，对，不行，
0: 这里头没有这个桃子。
1: 对呀、啊，
0: 没落在桃子上。
2: 对，哎，你不要忙啊，哎，他是张美瑶在产科医院里生宝宝，他去送了一篮水蜜桃。
1: 哎呦喂，这费劲儿哦。
0: 这回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林字了。
1: 哪个林？
0: 两个木字的林。
1: 哦，双木林。
0: 对了，
1: 那您先说。
0: 说双木念个林，
1: 谁问谁？
0: 林冲问鲁智深。
1: 哦，水火上的。
0: 哎，
2: 嗯，好，问谁呢？
0: 问武松哪里去？
1: 啊，哪儿去了？
0: 拳打快活林。
1: 嗯，吉祥话是
0: 林凤呈祥。
2: 嘿、哎、好极了。
0: 该您了。
1: 哎，这林了啊。
0: 对，林字了。
1: 哎，这个古人今人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说双木不成林。
0: 是什么呀？
1: 说
0: 双木念个林。
1: 哎，对对，说双木念个林。
0: 谁问谁？
1: 他豪神问鹿神。
0: 啊，还是这俩呀、啊？
2: 哎，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还问他，那哪儿去了呢？
1: 拜寿紫竹林。
0: 嗯，这吉祥话。
1: 林送贵子。
0: 嗯，
2: 好。
0: 哎，别好了
1: 啊！
0: 又轮到你了。
2: 哦，哎，林字啊
1: 啊
0: 啊，林字了。
2: 嘿，说双木念个林。
0: 哎，谁问谁？
2: 胡少安问张正芬。
0: 嗯。这回又是国剧演员了啊！
2: 对了，
0: 问谁呢？
2: 问戴七侠哪里去了？
0: 哪儿去了？
2: 他唱了一出打杠子。
0: 嗯，问没有林
2: 呢？哎，这出戏又叫黑松林。
0: 嗯，好嘛。那这吉祥话林，
2: 淋漓尽致。
0: 他表演的细腻。这回该说这海字了。
1: 哪个海字？
0: 三点水，一个每天的每字。
1: 哦，是那是海洋的海。
0: 对了，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0: 子路问睡仔。
1: 问谁呢？
0: 孔夫子哪里去？
1: 圣人到哪儿去了？
0: 乘浮浮于海。
1: 好，这吉祥话是
0: 海雾天愁。
1: 嗯，好。
0: 哎，该您了。
1: 哦，说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
1: 他豪仔问鹿仔
0: 啊。
1: 这就是那仙豪啊，跟梅花鹿的儿子。
0: 好嘛，第二代都出来了啊。问谁吧？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哼，还问他哪儿去了？
1: 陪着八仙去过海。
0: 这吉祥话呢？
1: 是海誓山盟。
0: 哦，好。哎，又轮到你了。
2: 哎，又该俺了。说谁没念个海？
0: 谁问谁？
2: 郭正秋问张喜海。
0: 哦，又是国剧的名伶了。
2: 哎，对。
0: 问谁呢？
2: 问李焕春到哪里去了？
0: 嗯，哪儿去了？
2: 唱了一出戏叫哪吒闹海。
0: 嗯，您这吉祥话是
2: 海神鱼翅
0: 啊。海神鱼翅，这是吉祥话吗？
2: 嗯，要是天天给你吃那个，那还不吉祥啊。
0: 对好，这回再换一个啊。
1: 啊，
0: 这回说这个灯字了。
1: 哪个灯字？
0: 一个火字边一个钉字。
1: 哦，就是那个简写的灯字。
0: 说火钉念个灯。
1: 谁问谁？
0: 薛娇问薛猛。
1: 嗯，问谁呢？
0: 薛刚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玉阶闹花灯。
1: 您这吉祥话是
0: 灯花报喜。
1: 好
2: 好，又跟你老了。
0: 说这个灯字。
1: 哎，灯啊。说火灯念个丁。
0: 是什么呀？
1: 啊，
0: 火丁念个灯。
1: 哦，火丁念个灯
0: 啊啊
1: 啊啊，
0: 灯。
1: 哦，灯。说火丁念个灯。
0: 哎，谁问谁？
1: 是豪童问陆童。
0: 好，跟这两位泡上了。
2: 哎，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去点长寿灯。
0: 这吉祥话呢？
1: 登峰造极。
0: 嗯，好了，又轮到你了。
2: 说火顶念个灯。
0: 哎，谁问谁？
2: 王宇问邓光荣。
0: 哦，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呀？
2: 问秦汉哪里去了？
0: 秦汉哪儿去了？
2: 回家去顶灯。
0: 哦，怕太太呀。
1: 哎，
0: 好嘛，这吉祥话呢？
2: 是等段新闻。
0: 哎，这消息可别登了。
1: 哎，
0: 好好好。咱们再换个字儿
1: 啊。说哪个字？
0: 说这个连字。
1: 哪个连字？
0: 说车字一个走之。
1: 哦，连接的连。
0: 哎，说车走念个连。
1: 连。
0: 刘备问圣贤。
1: 哦，关二爷问谁呢？
0: 张飞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大战曹兵跟赵云二马紧相连。
1: 您这吉祥话是
0: 连升三级。
1: 是啊，净打胜仗嘛。
0: 哎，又该您了。
1: 好，说

0: 哎，说撤走念个连，
1: 谁问谁？
0: 姚苏荣问吴敬贤。
1: 嘿，又换了这个唱歌的个性了。
2: 对了，问谁呢？
0: 问欧阳菲菲哪里去了？
1: 啊，哪儿去了？
0: 唱了一首歌叫《并蒂莲》。
1: 嗯，那吉祥话。
0: 连日客满。
1: 连日客满。
0: 啊，歌儿唱得好嘛。
1: 好好好，这回说这个箱子了。
2: 哪个箱子？
1: 一个盒子。一个日字。
2: 哦，香臭的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1: 张生问红娘。
2: 哎，好，西厢记啊。
0: 问谁呢？
1: 崔莺莺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花园去降香。
2: 吉祥话是
1: 香车宝马。
2: 哎，好好，
1: 别喊好了
2: 啊，
1: 又该您了。
2: 哦，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2: 仙豪问陆章。
1: 好嘛，我瞧你要离开他们俩大概就没词了。哎，
0: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2: 你们怎么都会了
1: 啊？你说了六
0: 回了。
1: 寿星老哪儿去了？
2: 去点长寿香。
1: 这吉祥话香
2: 香相依为命。
1: 是啊，他们三位一体还形影不离呢。
2: 哦，
1: 耶，六，轮到你了
0: 啊。该难了呀。说何日念个响，
1: 谁问谁？
0: 李丽华问小芳芳。
1: 嗯，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呢？
0: 问林伯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去陪唐伯虎三笑点秋香。
1: 嗯，您这个吉祥话
0: 香火姻缘。
1: 好好好，那么这回咱们说这八字了。
2: 怎么写的？
1: 是一撇儿一捺儿的八。
2: 哦，这是八九的八。
1: 说撇儿捺儿念个八，
2: 谁问谁呢？
1: 陈三秃问李玉发。
2: 问谁？
1: 问马二把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东皇庄捉拿康小八。
2: 好，您这吉祥话。

0: 姥姥，问梅露他们，
1: 知道我还说他们俩呀、
0: 那是啊，你离开他们俩，你没词儿吗？你说个新鲜的试试。
1: 啊，他你奶奶问你吗？
0: 有，怎么跑我们家去了？
1: 问你爸爸哪里去？
0: 我爸爸哪儿去了？
1: 下河摸王八。
0: 嗨，摸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

0: 这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0: 哎，
1: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

0: 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虫子，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嗯。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嗯，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哎。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哎。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六到

0: 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
1: 肉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我去上学了。
7: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6: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8: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9: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0: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1: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8: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2: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3: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4: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5: 氧化还原够不够？
8: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2: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6: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个是中等，
1: 它不一样，
2: 竖字也有点分别，但是那也是相近的俩字。
1: 你瞧瞧，
2: 两个考点差了15公里，所以这考生呢跑到了错误的考点，还不放啊？
0: 哎，他确实河南人啊，河南人。门口还喊呢，
2: 咦，
0: 拿回接去吧。
1: 咋还没考呢？
0: 这都啥了？
2: 哎呀，这么考立台偏，
1: 地儿太偏。
2: 后来呀，家长可能也得通知你走错了，孩子，赶紧跟民警诉说。民警帮他们拦下了一辆过路的车，说明情况。对方呢协助就把这些孩子送到正确考点了。
0: 这重要的考试，这耽误多长时间？
2: 那一门要缺了。你这一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心情拔罐干。
0: 辉姐怎么跟家长交代啊？
1: 你说这话立太偏，考生们就为把这吃和穿。
0: 你不会就别编了。
1: 你要不相信呢，就往我这考试看。
2: 咱们的橡皮和尺子
0: 全都带错了。世界心够宽的。
2: 所以啊，有的家长就乐了，知道踩点儿吧。
1: 家长也是听着这歌乐了。
2: 我们孩子昨天踩了点儿了。
0: 我以为听着这歌踩点儿呢。
2: 今天我们小院的几位给参加高考的同学加油啦，祝你们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特别策划说说古人的考试。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年代，真正把这个制度彻底推行发扬光大的是明朝。咱们现在呢就来先听听古人赶考经过什么样的考试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理想。科举考试啊，
0: 是关在这个小屋里之后呢，
3: 哎呦，他们那可不是小屋，你
2: 是
3: 年轻，你生人太晚了，你没见过、没经历过。
0: 你赶上了。
3: 我也没赶上。
0: 那不完了吗？
3: 他是按照什么呀，按照这个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按照这个分天子一号、天子二号、天子三号、天子四号，然后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就是一个后生一个屋子，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连着考
2: 9天。
3: 九天呐，
0: 你不知道啊？
3: 考九天呐，
0: 说了得考好几天。我跟你说嘛，所以进去之后啊，在屋里考也没关系，你知道吧？
3: 可是就怕这雨点啊，染了这个答卷，哎，卷子一个字没写呢，啪啪啪。
2: 那个有房顶儿，其实呢，也就是少雨是吧？你怕少雨
3: 就怕少雨，刮大风。
2: 他因为没有门的那个，
0: 你以为那些考生都坐井里的？
2: 他是大厂窑开，因为为了监考，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3: 哎呦，
0: 重朝黄土背朝天，前趴着写，
2: 面朝这大前面那空场。
0: 哦，
3: 面朝前面的空场，这话怎么那么有文绉绉的
0: 啊？罗圈房。
2: 考的时候起码这房子有底儿，可他来的路上可不是这样。过去考试分3级，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乡试呢是要在考生所在的省份的省城考。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不住在省城中间，
3: 住你们省那边上，然后你要回到省会考试的，你就哭哧骑驴步鸟爬山游泳坐船。
2: 嚯，后边那个会试和殿试都在京城考啊，所以一般都是远离考生的家乡，
0: 所以叫上京赶考嘛。
2: 那这个准备情况你就必须得了解，而且做得非常之充分。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得了啊？3年开考一次，赶不上这波你就等3年啊。
0: 所以说
2: 这时候你已经32了。
0: 哎，若良浩82都考上了。
3: 若良浩那是说他那个学号是82。
0: 我呀，我提前走啊。
3: 对
0: 不对？道儿远我架不住，我提前去，我代购了足，我们家又有钱。
3: 对，
0: 我们家当时这个有好多的田产地产呢，我代购了这川资路费银2。
3: 对，你爸你妈一狠心，轰走了，让他京城考试去。
2: 哦，带这么多不说，带点参考书。
0: 我小书童给我挑着。
2: 那书童76了。
3: 那他82，那还算他兄弟呢，是不是？你还比人大半轮呢。
0: 我们俩还得互相沾着走。
3: 对。
2: 里边啊有你的考试用具，对不对？
0: 哎，
2: 笔墨纸砚。
0: 还得
2: 放哪儿
0: 呢？
2: 有塑料袋吗？我问你。没有塑料袋吧？
3: 那块就是书箱。
2: 放哪儿？考篮里。这一下雨，
0: 篮子挑着
3: 啊、哦！哎呀，
2: 墨画完了以后啊，纸画
3: 留黑汤，大家出来就一条黑线。
2: 连日大雨有白汤，
3: 毛笔掉毛，这吧嗒吧嗒掉毛。
0: 哎，我们家有钱，我带着足够的银2，
2: 现在掉渣，
0: 上京买新的。
3: 对，
2: 那行，考篮子你挎一个吧，你那书童挎一个，
0: 挎着，
2: 还有分层呢，那里边啊，
3: 对，
2: 有你这换洗的衣物啊，
3: 都湿了。
2: 都应该都湿了
3: 啊，潮乎劲儿的，
2: 有点旅途的食物，比如那个大馒头，
0: 干粮
3: 啊，带的
0: 大馒头炖肉。

0: 豆浆，完棒子面粥，
1: 这都装暖瓶里带的，
2: 没暖瓶，那时候没暖瓶，
0: 反正都打湿了
2: 啊，罐有罐，
0: 对对，瓦罐漏了，
2: 哎，没有盖儿，
1: 能不能给瓦罐买盖儿？
2: 而且你这一路奔波那盖儿啊，颠腾颠腾，稍微热胀冷缩，砰，
0: 这是崩出去了，是掉进去了，
2: 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0: 对，
1: 家有钱，我上京买新的，我代购了足够的银两。
2: 我跟你说，这些还是小事儿，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考生必须准备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呢？倦怠。就是什么呢？
0: 哎，你看他现在已经很倦怠了，就不能再准备倦怠了。
2: 就是装试卷的袋子，为什么？因为考生进入考场，大都是左拿右提，两手都没空啊，都拿着东西呢。
0: 哦。
2: 那么答题纸是专用的，这个纸不能够有丝毫的损坏，
0: 哎、
2: 不能够淋湿，也不能够弄脏。
0: 都得用二 B 铅笔填写。
2: 所以呢，你必须准备一个中间有油纸夹层的布袋。
0: 哦。
2: 这样你在领到了答题纸之后，可以把答题纸卷起来放到卷袋当中，挂在脖子上，妥善的保管。
1: 挂脖子上就妥善，
2: 就跟你那饼放一块儿。
0: 哎呦，亏得有那层油纸，要不然又得油了。
1: 嘿，我套的还是葱花饼。
2: 所以古人科考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一群身穿短袖的人，肩上扛着大搭脸，里面装着衣服被子，还有脖子上挂着个卷袋，手里提着个烤篮和烤凳，就跟搬运工叫花子、没什么两样。你看《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白足提篮四盖。
1: 什么意思？
2: 白足
0: 就赤脚，
2: 就是跛足啊。
1: 你就别上口了。
0: 嗯，
1: 像小柱，你看我家里没这么些钱，到时候也遇上我这样同样的困难，他就没敢、在京城已经置办好了。
2: 哦，他路上丢鞋找鞋，这一耽搁三年之后，
1: 一双鞋
0: 三年啊，我连做鞋我都会了。
2: 这个时候呢，大磊进来了啊。大磊考试来了啊，那我呢就把大磊引到了号舍，跟大磊说了，这个不是啊，是吧？
1: 什么？您说句整话呀，大人。
2: 考官给你是街坊，就是我呀。
1: 咱俩是一块进的京。
2: 哦不，我已经是大官了。我考你，
1: 你先等等。咱俩是街坊，你怎么当上大官了？
2: 我头三年考上了，皇帝一看挺好，封个大官吧。
1: 没那么快吧？
2: 大学士，大学士，就你了，小花。
0: 哎呦，简直就是过家家呢，花大学士。
2: 然后这个号舍呢，给你们也介绍。哎，小猪来了，来来来，坐好，坐好，坐好。这儿呢，虽然说有这个灰尘和蛛网，但是呢，考试之后你们自己先清扫干净。
0: 这格子多长时间没人用了？
2: 不是说三年一考，三年一考吗？
1: 哦，三年没人用了。
2: 那么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你们有人待三天，有的朝代待九天，说不好啊，你们就好好奋笔疾书，努力的冲刺，祝你们考试成功啊。
1: 您就这样就当大学士了？
2: 岂能辜负这美好的年华哉，
1: 呵，
0: 不容易。
2: 亮天子一号房，你
1: 他怎么他比我晚来，怎么天子一号？
2: 快答题快答题，看看时辰
1: 啊。那年代我也没表，我上哪看时辰去？
2: 关键什么呢？这个你们都在这个号子里考啊，一人一格，其实谁也跟谁也说不了话，中间有墙。
0: 对对对，
2: 而且呢，
0: 谁也见不着谁。
2: 你们呀，
0: 他那个篮子呀，他那个写字那板啊，挺靠后的，不是说你探着身子就能看见那边，是根本的看不见。
2: 是啊，这个空间非常狭窄，每个人各答各的。那么饿了呢，自己准备干粮自己吃，大部分就是充饥之用。
1: 对，因为带水果时间长了，第一不好洗，第二容易烂了。
2: 对，你烂的水果吃完了以后，一会儿你也不肚子奏乐啊。
1: 他老忘不了这个。
2: 然后上厕所的话呢，说实话啊，你们别嫌弃，就一个桶。
1: 哇，这会儿很正常，都用这个公桶。
0: 这就看怎么办，那就赶上了，赶上那位置了，您就别那么多怨言了。
2: 嗯，你现在你说考试，你举手，老师肯定让你到厕所里解决一下。
1: 嗯，绝不可能翻一桶。
2: 哎呀，所以现在考试还是轻松啊，还是舒服了很多，条件硬件都上来了。
0: 对，
1: 这还不错，是能考上的。你像我这样能考上的还行。
2: 对，考不上的你七十多回乡。乡亲们他也是议论呀、
0: 啊。哎呦，这位王老者，您又落榜啦！哎呀，那
2: 哎，来孙子，这就是
0: 王老者。想当年啊，他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开始学“知乎者也，以言哉”了。到现在这不作文吗？这不是
1: 怎么考不上？那是我考不上，那应该是你才对。
0: 对对对，你看看，当年都觉着小柱不可能考上。大学士大丞相人当上了，王老者你看看现在、
1: 哎、几位反正过瘾来了吧。
0: 王他管自己叫王良浩啊，愣说自己82能考上，
2: 再隔三年再去一次应该、哎、回来，应该是
0: 回来。
1: 对，我就留在那儿当官了、
0: 啊、行，不回来了、哎、
2: 他保证过瘾来了。
0: 哎，对了，过嘴瘾。
2: 所以说来说去呢，古人在那么艰辛的环境下呢，尚能奋笔疾书， 埋头冲刺。今天咱们的学子呢，更不能辜负美好的年代了。
0: 嗯，哎呀，说点自私的话，甭说就连自己艰苦学习12年了，最后参加高考一冲刺，不得争取个好成绩？想想啊，咱们身边有那么多刻苦学习的例子，
1: 哎，
0: 有那么多、啊、
1: 这说对了，
0: 王老者励志的故事，
1: 哎，
0: 啊，王老者是不是？
1: 怎么老提王老者呀、
0: 啊？领着儿子，抱着孙子，全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啊！儿子大官，孙子大官，王老者名落重孙子山。
1: 哎，怎么多一字儿啊？孙子山还不行，重孙子山
0: 好几辈了，是不是？大家就说王老者，你们发现王老者？
1: 那甭管怎么说，这些考上的我也是他们祖先。
0: 对，王老者最后老于什么？金永林说：“你别看王老者考这么多年，老奔东京汴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到的是东京汴梁，不是？
1: 我到东京那儿就变凉了。”
0: 哎呀！
2: 娱乐72变，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1: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0: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2: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0: 谁还没有点失误？
1: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2: 你说多可乐？
1: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2: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0: 英宁、
1: 王大磊。
3: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2: 娱乐72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2: 高中期末考试，如果师生拿同一张试卷，您作为学生会怎么想呢？咱们听听这几位街坊的场景。如果说这个考试呢，
1: 啊，
2: 用一个全市的统一期末考试的试卷，任课老师以前呢是啪啪啪发卷子
1: 啊，
2: 而且报进来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今天我要好好的对待你们的这种气势。孩子们注意了，
1: 嗯，要考试了。
2: 老师云淡风轻的说：“啊，不要窃窃私语了，发考卷。”
1: 嗯，
0: 这是文星宇老师任课的时候带的班，
2: 一组一组往下传。
0: 这传圣旨呢是怎么着？
2: 过去都是从第一个往后扔，往后扔。下课铃交卷。开始，
1: 有的时候还是连考，就是考两堂课，
2: 两节两节，对，像初中的时候，那物理题、化学。

0: 花儿，小花儿，最后一题得几呀？
1: 可能还行，对呀，真是公式计算题，只写几没有用，能有过程？
0: 我这回头直白他，
2: 我就只追求结果，不考虑那过程了。
0: 还拿橡皮拽我，小花儿，
1: 他离你到底是远呢是近呢？
0: 因为我不理他呀。
1: 这么大事儿，我叫这老师早过来了。
0: 是啊，老师早过来敲他桌子。
2: 没
0: 在家，还没答呢，这题啊，快下课了啊！
1: 那老师这，你老师太客气，一般老师过来，你让我看一眼。你想问什么题？你直接问我。
0: 想期末考试吗？还、哎、啊，下学期还上不上了？
1: 这时候小时候问了啊，这不是期末考试啊？
0: 你还想好好考吗？
1: 哦，
0: 再这么着出去啊！这下小桌给你个机会啊，班主任，你的授课老师要跟你一起学科考了，
1: 哎，
0: 怎么
1: 坐你前面了，结果你再踹凳子踹老师了。
0: 啊，
1: 老师，这题怎么做？
0: 老师，我是坐着没做完呢。过一会儿再踹，老师做出来没有？
1: 老师你会不会？我等半天答案得几？
0: 怎么说话呢？会我不就做了吗？那你得几啊？那会我不就做了吗？
1: 对，
3: 到底会不会、啊？
1: 你问老师，你还想不想替我好好考了？
2: 这是开玩笑啊！但是我觉着，要是说老师跟同学在同一个考场答同一张卷子，我觉着别扭的是老师。
0: 是吗？你怕的是同学比老师还早交卷？
2: 不是，老师万一答的没有学生得的分数高呢？
1: 错了，我跟你说，这不可能。因为这样你分考什么，你比如说啊，在同一间教室里，语文老师跟你考一张语文试卷，他一定考得比你好，因为题是他出的。
0: 不一定是他出的呀。
2: 没听小孩说吗？
0: 全
2: 是全
0: 是
2: 统
0: 一考
2: 试
1: 啊，是就算全是统一考试，你比方说语文老师考语文，数学老师考数学，他一定也比你考得好。
0: 你笃定了就是老师一定会比学生强，
1: 在考试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是不会的。
0: 你看，你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个老师教过咱们，
1: 嗯，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啊！今天呢，咱们数学课呢讲试卷啊。
1: 嗯，
0: 打开试卷，倒数第二题啊。这道题，同学们举下手，谁答对了？哦，这么多人都错了哈。
1: 嗯，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吧。
0: 我看这题确实是难住咱们班同学啊。
1: 嗯，什么题了？
0: 这道题不容易。
1: 嗯，
0: 理清了思路，其实这道题并不难。
1: 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吧。
0: 无非是一个抛线的问题。这是公式啊，就是说 y 等于 ax 平方加上 bx 加上 c 哦。
1: 嗯。
0: 好，那么咱们就看一下啊，这个开口，我们看它这个开口向上向下，抛线是不是经过了这个原点？
1: 嗯
0: 啊、这是对称轴，这 y 轴啊，这是 x 轴啊，画出来以后这是顶点，噔噔噔。
1: 还有人敲门，
0: 是老师敲的。
1: 哦，
0: 注意后边那排睡着了都。行行行，你做对了吗你？
2: 老师我做对了，就是这位了。
0: 题做对了吗？就是你那大叉子大叉子，你还睡觉呢？好好听，是吧？
2: 哪有人敲门？
0: 这有个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是顶点，顶点是这儿就应该是 y 等于 a 括号 x 加 h 啊的平方加 k， 对不对？
1: 啊，是老师，那 k 是什么？
0: 你得看这顶点 ，k 是顶点坐标。啊，这个呢，这个抛出
1: 去什么了，老师？
0: 抛物线的标准方程呢是 y。然后他这个抛物线的
1: 这题好，您不会吧？
0: 焦点在 x 正半轴，正半轴啊，正半轴。
1: 嗯，
0: 焦点坐标是这个地儿，咚咚咚。
1: 这您别不会就敲黑板。
2: 老师听过侯宝林说的三棒鼓，到一会儿就敲三下。
1: 要钱的，
2: 这儿三分，那儿三分，掏钱不小孩子。
0: 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呢，答案是 C， 对吧？下面
1: 到底为什么我忘了？您再说一遍。这题的问题是什么呀？
0: 老师，这道题答案是 B， 啊，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是吗？老师，我是选 C 呀、啊。同学们先仔细一点，咚咚咚，
1: 咔咔咔咔咔咚咚。这是给谁发报啊？
0: 敲黑板画重点了啊！老师算出来了啊，这个呀，
2: 老师算出来了，
0: 这么着
2: 吗？
0: 这样，然后。
2: 不是老师教的不好，绝对是你不认真听。你像你记着吗？老师一敲黑板，王大磊都说：“哎，这怎么又要钱呢？”哎，听侯伯林的相声吧，三棒鼓吧，哎，都是他说的。
0: 即便说这个老师没讲清楚题，答案跟标准答案不符，这也是极个别的老师。我只是拿咱们小的时候的这个事件来推导王大磊说的，老师肯定做的比同学对或快。
2: 行了，你甭说了，我知道你就是拿这个事件来推导王大磊。
0: 所以我觉得吧，老师要考这个也会多多少少的紧张。
1: 在我认为啊，只要是在一线工作教学有两年以上经验的，基本上就没问题。
0: 嗯，我觉得老师比人家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讲题会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做题的弱点在哪儿。
1: 确实，老师主要是找弱点。老师的解题思路跟出题人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原则，因为老师他负责出卷子嘛，见得多精得多呀。这老师要没考过试，他怎么当上的老师？
2: 我是当上的老师。
1: 对呀。
0: 那你说运动员？

0: 就是那是不是这个同学做题也可能会比老师做的更优秀呢？
1: 你大不了跟老师做一样都对，对吧？这是你可以说抄了两说这卷子都对的精确答案以外，他还能做出别的来吗？这我认为不可能。
0: 其实我刚刚说这个事儿还是个真事儿，在河南的郑州，全市统一的期末考试中，任课老师和同学，这是他们学校的传统，教务主任亲自监考。考试呢，还老师一起考试，也觉得挺紧张的，想知道谁的水平更高啊。老师也说了，说每次都也
1: 应该是这样，老师应该还是那句话，基本题难不住他。
0: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老师跟你考试的时候内心有一种
1: 紧张
0: 和一种小确幸啊？
1: 哎，对对，你也有今天。考不好请你家长。
0: 怎么这么解恨啊，请家长这句。
1: 哎，我觉得是当学生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让老师也体会体会，请家长。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哎，得有七八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

0: 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会期鲜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会期鲜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个

0: 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八袋，我气一袋，
1: 对，26.7一
0: 袋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5: 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拔阵图，如公全胜德，应叹古今无。这个刚才这几句诗给诸葛亮已然定型了。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确实是聪明才智智慧古今独一无二。但是呢，死了死了，咱们还得说，是吧？谁也不愿意说孔明归天，谁也不愿意说关二爷走麦城，但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它就有，您也得跟着流眼泪，其实替古人担忧。咱们就今天就得说这个卧龙归天。确实诸葛亮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劳累到病突发，什么事都得找缘由，就是因为不撤兵了。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时候划分天下大事，告诉刘备刘玄德，曹操不可打，必须联合东吴，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这是诸葛亮一生的外交政策。现在孙权、孙仲谋、陆逊、陆伯言一撤兵，等于诸葛亮这外交政策就绝了，绝了根儿了。

的时候应该谦虚谨慎，在不好的时候应该努力奋斗努力学习。那诸葛亮这一生就是这样。那么在27岁出山以前，他在卧龙岗干嘛来了？他不是吃闲饭来了。诸葛亮勤奋学习，所以才积攒了那么多知识，后来为刘备服务27年。现在诸葛亮54岁了。刘备死多少年？刘备死12年了，建兴12年嘛。阿斗当皇上，活了活都当了12年皇上了。那么诸葛亮踏罡不抖，这罡怎么讲？诸葛亮手拿宝剑，头发披散着，脚穿云鞋。

走八步，也留下了传统文化。那么到底对与错，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得对待它啊。如果说像诸葛亮这似的用祈祷方法啊，都快死了，这么一烧香一还愿一踏罡步走就能多活十二年，这个还得相信现在的医学，现在的科学。那么诸葛亮踏罡步走，确实走这雨步，手拿宝剑，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主要七天他得主灯不灭，诸葛亮就能再活十二年。上回我算了，诸葛亮再活十二年也活不过司马懿啊，司马懿比他大两岁，您算算，司马懿七十三岁死的，七十二三岁，那么诸葛亮呢五十四岁，再活十二年的六十六啊，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也完了是吧，还得摆一回七星灯是吧。所以说呢，七天必须主灯不灭，没想到第六天出事了。为什么呀？司马懿没在那儿傻呆着，说司马懿能掐回算，诸葛亮能掐回算，咱们不迷信。那么司马懿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他看诸葛亮的动静，他也知道诸葛亮病了，病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因为那时候消息没现在灵通啊，要跟现在似的弄俩奸细在这里边叭叭叭一发微信，这边全知道了是吧，那时候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司马懿也能猜出来，司马懿就觉得诸葛亮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因为他问给他送金国素衣这使者了，问了说诸葛亮一天吃多少东西，米不过数升，上回我说了一升等于多少，咱们就打个比方，就咱们喝这矿泉水少半瓶啊，诸葛亮一天熄灯挂了水就来这么几瓶，三两瓶的矿泉水似的，搁点米粒儿，你想想他能活吗？而且一天这么操劳，所以司马懿也不放心。但是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摆七星灯摆到第六天了，这个不可能知道那么详细，他就把夏侯霸叫来了，你呀带着一千兵探探，如果说诸葛亮真病了没动静，他不出兵了，你回来赶紧禀报我。这样夏侯霸呢带着一千兵就奔诸葛亮大营来了，奔五丈原来了，正好赶上第六天，第二天如果主灯不灭就能多活十二年了。诸葛亮正在这儿踏罡步走，气喘吁吁了。这时候姜维、姜伯约进来了，丞相您休息一会儿吧。是啊，你看烛灯未灭，看见了。诸葛亮万也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手里举着宝剑正在踏罡步走呢，突然间烛灯被魏延扑灭了，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啊、人的诸葛亮也说出一句实话来，魏延可就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到诸葛亮面前。哎呀，不知丞相啊，说不出话来了。姜维、姜伯约算宝剑边摁门框，苍啷啷宝剑出匣，举着宝剑就要把魏延砍了。诸葛亮用手一拦，伯约呀，命该如此，不怪文昌也。可能是外边司马懿想探探我的病体如何，派人前来打探。文昌啊，在，你马上把自己人马调动齐了，出去迎敌。遵命。魏延、魏文昌这才站起身形，走出帐外，集合自己手下的亲兵，出去了。夏侯霸指挥这一千兵，一看魏延、魏文昌胯下把掌中刀出来了。知道魏延的本事，现在西蜀第一大将，不敢打了，带着兵将磨头就跑。魏延指挥人马就追一阵，追出二十多里地去，然后魏延才回来再见诸葛亮，就瞧诸葛亮正在吐血呢。您想想自己唯一的一点希望，能活的希望破灭了，心里面能不难受吗？吐血了。丞相，夏侯霸人马已然

营，我在这伺候着。姜维、姜伯约来到病榻前，丞相，您觉得怎么样了？诸葛亮知道自己不行了。伯约呀，姜维听到这儿，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我本来打算报效先帝，报效陛下，恢复中原，复兴汉室，哎，奈何天意不成啊！我将离开这人世，我将死也。姜维眼泪就下来了。丞相，您能好？哎，不要大言欺人呐，伯约。我这一生把我的经验写成书，写了24篇书，一共是104112个字，10万字不多哈，现在一来就100多万200多万的。诸葛亮把着自己的一生的经验写了这么多字，104112个字。那么这书里说的是什么呢？有8务7简6恐5惧之法。我遍观所有的战将，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办法，只有你能够继承我志，将此书传给你。姜维听明白了。伯约呀，我研究出连读法，一弩能发出10师，时长8寸，我留着有图本，我还没用过。我死之后，你要按照图本去制造，可以。

一共是10万多字。那么这里边包括什么呢？有8部6孔5句。有人说这是诸葛亮的兵书战策，可以跟兵书战策画一等号，是诸葛亮他用兵之道写的兵书战策。那么你要变观历史，要解释这几样，说什么叫8部，什么叫7解，什么叫6孔，什么叫5句，那是治国之道，治军之道。所以这件事就很矛盾了。那么到现在呢，也查不出来因为已然失传了。你要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几个东西，那是训诫属下的办法。那到底是兵书战策呢，还是训诫属下，就不好说了。再说诸葛亮掌握西蜀大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连皇上都得管他叫相父。他可以训教下级，那么姜维、姜伯约能有这权利吗？所以说，你研究来研究去，就这几样，现在已然失传了。到底是兵书战策，还是训诫下级，还是治国之道，不好说。连弩法好说啊，射出去1弩10发，10长8寸有图。最后嘱咐这一样，说你要注意阴平小路。

0: 是啊，
1: 学相当不错，可那个时候非常难。他这山岭高的呀，在西北坡这儿，还有南坡这儿，有一边河缓，一边十分陡，悬崖峭壁。诸葛亮不是没有先进之明，嘱咐姜维、姜伯约：“你一定要注意阴平小路。”最后，邓艾偷渡阴平，到了游江关。游江关的战将归降了，夫人殉国了，还是出在阴平小路上。那么，邓艾偷渡阴平怎么偷的？你往后听，啊。火毡滚下，没法走这道，当兵的把毡子裹在身上往下唰扔轱辘。诸葛亮现在就嘱咐姜维：“你一定注意阴平小路。”所以诸葛亮他有先见之明，他把地理也研究透彻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如果说掌兵权的人没有这几下，那您这兵权就甭掌了。姜维一一记在心中，诸葛亮强打精神，伯约呀，你把马岱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姜维出见马岱进来了，马岱流着眼泪跪倒在诸葛亮的床榻前，拜见丞相。马岱呀，你扶儿过来，把耳朵往前一递，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两个小书童儿都听不见。然后又嘱咐马岱：“你一定按照我的话办，我死了之后你依计而行。”那就授予他秘计了。马岱也是哭办受命：“你去吧，把杨仪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岱出去了，杨仪进来了，跪倒在丞相病榻前。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其他外卖也送到齐，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昨儿你那糊里糊涂的清末民初的故事，
7: 等会儿别夹带私货啊，哪儿就冒出这么个形容词了呀？什么叫糊里糊涂啊？
6: 说不清楚具体时间，那么短一故事还跨清末民初，这还不叫糊里糊涂啊？啊，今儿不行了啊，得说准时期。
7: 您放心，下边的故事啊，它都有准时候了，都是民国时期的故事，跟大军阀有关。
6: 嘿，早看你小子不是东西。
7: 不，这你才不是东西呢，怎么开骂了？
6: 你不是说你跟大军阀有关吗？甭问呢，你是大买办、大叛徒、大汉奸。
7: 得，您把我毙了得了啊，我活得了吗？我是说呀，这个相声讲的故事跟军阀有关，他不是我跟军阀有关，知道吗？
6: 哦，哪军阀呀？
7: 张宗昌啊。
6: 那还是毙了呀。郑继承替父报仇就在济南火车站，就这儿，我瞧得真真的，不信你问王掌柜。
7: 这好嘛，又改

0: 小刘麻子了，咱这真成茶馆了啊！我说二婶啊，您这什么活都有啊？
1: 嗨，闲了只忙了用啊！
0: 行，别再串了，听活，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
2: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哦，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儿旁边了，大字儿旁边写个人字儿，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宗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鞭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急弄10块钱，张宗昌给了10块钱，走呗，回去了，张宗昌就说，真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 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大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鞭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便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便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地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欺负欺负，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鞭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增昌这么一说，张增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那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和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 走，咱们找他麻烦去。
3: 怎么找啊？
2: 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

现在呀、啊、不过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哦，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全有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测个字啊，测个字，您写吧，甭写了，猪。

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得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递了皮鞭子呢，兵乓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乓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的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

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嘎的。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

0: 二次拱门。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1: 行啊，老季，今儿这段总算是有个具体年代了。
2: 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段讲的故事具体年代是什么时候。
1: 切，不求甚解，张宗昌率兵进驻山东是1925年4月
2: 啊，
1: 国民党北伐军把他赶出山东是1928年4月。
2: 是啊，
1: 所以刘宝瑞先生这段测字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1925年4月到1928年4月之间。
2: 哎呦，好家伙，太牛了啊！
1: 把我这考证成果卖给曲艺团，以后再演这相声，报幕的时候就说。
2: 怎么说呀？
1: 下面请欣赏故事发生在1925年4月至1928年4月的济南的单口相声测字。
3: 嗯，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今天的报幕员骡子。
1: 我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你刚才说今天还有一段民国时期军阀的故事？
7: 是啊，今天它就是民国系列。
6: 那我可得给你提个要求，你这时间顺序得是线性的。
7: 什么叫线性的时间顺序？我就知道那猪肉绦虫是线性的。
6: 你恶心不恶心呢？时间的线性就是说，刚才那段军阀是张宗昌，民国那会儿不是军阀混战吗？那你这时段这段得是年代在张宗昌之后的军阀才行啊。
7: 哦，那没问题啊。啊，张宗昌其实就是死在下边这军阀手里的。
6: 哦，那我知道了，韩复榘啊。
7: 哎，别直呼其名啊，得叫韩青天。
6: 你这叫什么立场？
7: 哎，这不是我的立场，是这段相声叫韩青天。
8: 哎，今天咱们就说这回韩青天吧。啊，您得告诉我这韩青天是谁呀、啊？连韩青天你都不知道？
9: 没听说过。
8: 就是韩复榘。
9: 嗨，大军阀呀、
8: 啊。对呀、啊、
9: 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怎么叫韩青天呢？
8: 你听着呀，
9: 啊，
8: 他这个韩青天呢是挂引号的。
9: 是啊。
8: 哎，对了，怎么叫韩青天呢？
9: 怎么回事？
8: 这个韩复榘呀，他是个大军阀。
9: 嗯，
8: 对吗？
9: 对啊。
8: 民国二十年盘踞在山东，所谓山东省主席。
9: 嗯，
8: 一直到了这个日本侵华时候，他才退出山东。他在山东不到十年的光景，你知道在他手底下死了多少人呢？
9: 你说这人民都犯什么罪了？
8: 嗨，还管你犯罪不犯罪？那个时候旧社会不管你犯罪不犯罪。韩复榘啊，他这个军阀还特别。
9: 怎么呢？
8: 别看没有文化，
9: 嗯，
8: 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9: 全来。
8: 不但军事政治，
9: 啊，
8: 那时候呢讲究司法独立，
9: 嗯，
8: 他连司法都管，
9: 都管。
8: 哎，他自己问案。
9: 哦，自己问。
8: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
9: 嘿，倒是。
8: 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9: 他要高兴呢。
8: 他要高兴啊，
9: 啊，
8: 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9: 他要不高兴呢？
8: 他要瞧你别扭，
9: 嗯，
8: 那行了，就算你在小胡同里头撒泡尿，他给你判八个字。
9: 哪八个字？
8: 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9: 枪毙了，
8: 那就算毙了。
9: 那至于吗？那个，
8: 哎，就这样啊。
9: 这叫什么事？
8: 挺大的罪名他给放了。
9: 哦，就能够没事。
8: 你看有这么一回事情。
9: 什么事儿？
8: 儿子谋夺家产，把亲爹拿绳子给勒死了。你说这小子应该怎么办？
9: 那应该枪毙。
8: 没有，
9: 没毙。
8: 嘿，不但没毙，并且韩复榘还把那

0: 这个小子认为他的干儿子了。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他那份家产归了韩福聚了。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好嘛，还有一回事最可气。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没有，他愣毙了一个人。
1: 什么也不因为？
0: 什么事也不因为。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他不是韩福聚亲自问案吗？
1: 啊，
0: 他这个问案呢，不是仨俩人这么问，
1: 嗯，
0: 非得凑在一块儿

0: 能知道？
1: 怎么知道
0: 啊？
1: 他这判罪也没别的，
0: 嗯，
1: 要不就释放，要不就枪毙，
0: 就那俩样，
1: 就这两样。
0: 哦，
1: 他什么案件呢？
0: 嗯，
1: 捋胡子，
0: 捋胡子。
1: 哎，比方他问这个人呢，问着问着，他要一捋右边的胡子，
0: 怎么样？
1: 就让那些个犯人站在右边。
0: 哦，
1: 敢问完了案呢，全部释放。
0: 哦，就都放了，
1: 都放了。
0: 哦，
1: 他问这案。要一捋左边的胡子
0: 怎么样呢？
1: 那可就糟了。
0: 为什么？
1: 让那些人都站在左边，回头问完了全毙。
0: 全毙？
1: 哎，
0: 哇，好厉害。
1: 就这么厉害。
0: 哎，
1: 他怎么会毙了一个人呢？
0: 嗯，
1: 这天呢，韩福聚正问着案呢。
0: 啊，
1: 韩福聚有个参谋长，
0: 嗯，

0: 主席，信。站那边等一会儿呗，啊，等一会儿呗。
1: 嗯，
0: 问完了案呢，就找这勤务兵，
1: 找这人，
0: 再找这勤务兵啊，找不着了。
1: 问他哪儿去了？
0: 人没了
1: 啊。
0: 就问他当差的。
1: 是
0: 啊。哎，港头那个送信的那个小孩呢？
1: 啊，哎，那个呀，
0: 那个毙了，
1: 给毙了。
0: 怎么回事
1: 啊？啊，
0: 为什么给枪毙了？
1: 是啊。
0: 嗯，为什么呀？他说送信，您不是说好，先站在那边等一会儿。说完了这话，您一捋左边的胡子，一捋左边的胡子，那不就是毙吗？韩国驹一听，这小子也该着倒霉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哪里是捋胡子呀？
1: 那干嘛呢？
0: 我那是快痒痒呢，
1: 快痒痒了，
0: 他该拐出一个去。
1: 嘿。你快点儿，那枪毙
0: 啊，哎，那个毙了。
1: 你说这多倒霉啊。
0: 还有一回事情
1: 啊，
0: 最可气。
1: 什么事情
0: 啊？有一次啊，韩福聚讲演。
1: 哦，他讲演来的。
0: 对了，
1: 他讲什么呢？
0: 讲什么呀？
1: 啊，
0: 在这个1934年，
1: 嗯，

0: 条嘛，就叫这个总。
1: 哎，什么叫左侧通行啊？
0: 这不懂，
1: 不知道。
0: 你看现在走的路上，这个上下道不是行人一律靠右吗？
1: 靠右边走。
0: 哎，那个时候呢，行人一律靠左，这叫左侧通行
1: 啊。是是是，
0: 反正就这么几条吧。
1: 嗯，
0: 那么这个蒋介石这个命令一到了山东济南府，韩复榘马上响应这个，当时召集他的部下，就在山东济南有个齐鲁大学，
1: 怎么样，
0: 在那儿开会讲演。
1: 哦，他要训话。
0: 对了，
1: 嗯，
0: 坐着汽车，这天韩复榘就奔这个齐鲁大学。
1: 哦，
0: 到了齐鲁大学门口，该着出事。
1: 怎么回事？
0: 有个站岗的
1: 啊，
0: 那个当兵的6点钟就在那儿站岗。
1: 嗯，
0: 等到11点半了，韩复榘还没到。
1: 哦，没人换他，
0: 也没人换他。
1: 呵，
0: 他是又困又饿。
1: 嗯，
0: 这个当兵的呢，拄着枪啊，倚着墙呢，冲盹儿。
1: 哦，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嗯。
0: 韩复榘这汽车到这儿，接着拨轮一瞧，正看见，
1: 正碰上，
0: 正碰上。呵，停住！马上汽车停住了。
1: 嗯，
0: 韩复榘下了车，奔过去，抡圆了，给那个当兵的一个大嘴巴。
1: 是啊，
0: 他妈的，让你站岗，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呀？
1: 嗯，
0: 啊，怎么回事啊？真是他妈一不捉不成器。
1: 哟，他还拽呢。
0: 这一说这句话，那当兵的马上就跪下了。
1: 哦，
0: 哎，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这句话。嗯，你记住这句话，你光记住行哎，越不捉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呗？
1: 那怎么讲了？
0: 我在这儿睡觉，你要遇不着，不就不生气了吗？
1: 啊，是这么讲吗？
0: 韩复榘一听乐了，
1: 乐了，
0: 啊，哈哈，好小子呀，
1: 嗯，
0: 哎呀，我以为光能背枪筒子呢，闹了半天还能耍笔杆子呢，
1: 那叫耍笔杆子，
0: 哎，有点学问呢，
1: 嗯，
0: 好，起来，弄个连长干
1: 啊，
0: 他给升连长了，
1: 嘿，这叫什么事？
0: 他也不懂这句话呀，
1: 什么事都有，
0: 就是啊，
1: 嗯，
0: 这就往里走
1: 啊。
0: 这一进会场啊，嚯，全体起立，
1: 大家全站起来了。
0: 韩复榘上了讲台，
1: 嗯，
0: 要讲演，
1: 开始讲话，
0: 穿着蓝长袍，
1: 嗯，
0: 青里弗尼的马褂，
1: 长袍短褂，
0: 小胡子，
1: 嗯，
0: 上台
1: 怎么说的？
0: 说起来可笑，
1: 怎么说的呢？
0: 不但他没文化
1: 啊，
0: 并且说起来还没人话。
1: 是啊，
0: 哎，
1: 你给学学怎么说的？
0: 上台一点头，
1: 嗯，
0: 诸位，各位，在七位，
1: 哪儿这么三位呀？不是，
0: 今天是什么天气？
1: 嗯，什么天气？
0: 今天。就是江岩的天气，
1: 来得上
0: 来宾十分的茂盛，
1: 那叫茂盛，
0: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1: 感冒
0: 现在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大概有了1/5
1: 了啊。这是什么账？
0: 怎么办的？来的不说了，
1: 嗯，
0: 没来的都举手呗。
1: 啊，没来的能举手吗？
0: 哦，没有举手的。
1: 好，
0: 那就是全来了。
1: 净废话。
0: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啊，来训话。
1: 训话了。
0: 兄弟。说的好坏啊，大家应该原谅，
1: 应该原谅。
0: 因为什么？兄弟跟你们大家比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因为我是个大老粗。
1: 嗯，
0: 你们大家

0: 都是从鳖杆子里头跑出来的。
1: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呢是跑筒子里头钻出来的。你们大家啊，
1: 嗯，
0: 都是这个对不？
1: 什么就对呀、啊？说什么了？
0: 你们大家
1: 啊，
0: 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
1: 哎呀，
0: 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
1: 各国的都是英国话，
0: 所以兄弟说的好坏大家啊还是原谅。
1: 好嘛，
0: 今天我也不准备多谈，现在我想谈

0: 赞成。
1: 他赞成了。
0: 哎呦，还对，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1: 哦，
0: 我赞成的是
1: 什么呀？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哦，这些。
0: 因为这些话是当初皇上说过的话。
1: 哪个皇上说的？
0: 所以我们要听。
1: 嗯，
0: 这是我赞成的。
1: 哦，
0: 我反对的
1: 哪些？
0: 新生活运动里头有这么一条，叫左侧通行。
1: 啊，左侧通行
0: 就是行人一律靠左。
1: 啊，
0: 可我就想了，这个行人一律靠左，那右边的马路不就没人了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所以我就反对。
1: 啊，他反对。
0: 这是第一个纲目。
1: 啊，第一个纲目就这些。
0: 第二个纲目
1: 要谈什么呀？
0: 我想谈一谈，就是孙中山当初说过的两句话。
1: 哪两句话？
0: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哦，这两句
0: 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怎么讲呗？
1: 怎么讲啊？
0: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1: 啊，
0: 据我知道的，这个革命可不是孙中山发明的。
1: 多新鲜呢。
0: 据我知道的
1: 啊，
0: 在这个孙中山以前
1: 怎么样，
0: 有一个当兵的。
1: 当兵的
0: 搞革命？
1: 没听说过。
0: 这个当兵的后来升了连长了。
1: 我还升连长了，
0: 这才搞起来革命。连长不是上尉吗？
1: 嗨，哪个上尉啊？那个，
0: 嘿，这个连长是谁呢？
1: 哦，是谁呀？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后来他才清楚，
0: 这个连长
1: 啊
0: 姓于。

0: 山以前还有位于连长于志立，已经高了40年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啊，
0: 这就是第二个纲目。
1: 好嘛，再听这第三个纲目吧。
0: 第三个纲目
1: 怎么样啊？
0: 也就是可以说第三个纲目
1: 是啊，
0: 现在说就是
1: 啊，
0: 你们大家
1: 你们大家怎么样
0: 啊？也可以说我们大家果然是咱们算是大家。
1: 废话，咱们大家嘛，
0: 咱们应该想一想，虽然孙中山搞了革命20年，于连长于志立搞了40年，但是现在说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比中国
1: 怎么样啊？
0: 可是据我看，我们中国还比不了外国。
1: 怎么回事？
0: 我们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中国还是

0: 肚，这就是暖和。
1: 李伯，
0: 什么就对？
1: 现在，
0: 嗯，我，哎呀，又怎么了？我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搞的？又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好了。
0: 哎呦，又嫌卫生不好了。
1: 这个，
0: 嗯。

0: 两个字怎么讲呗？
1: 卫生大家都知道，
0: 卫生哎
1: 啊，
0: 就是
1: 嗯，
0: 为了活着
1: 嗯，那不懂了就
0: 对吧？
1: 什么叫对？
0: 这个卫生
1: 嗯
0: 应该好
1: 哦。
0: 这屋里这么多人，这个窗子为什么不敞开？
1: 哦，得打窗户。
0: 现在应该
1: 嗯
0: 把这个窗子打开。
1: 打开了，
0: 我们要把这个

0: 解释，对不？
1: 啊，
0: 应该。
1: 嗯，哎，
0: 我再摊一摊。
1: 嗯，
0: 咦，哎，应该，哎，
1: 他怎么五官挪位呀？
0: 什么呀？
1: 嗯，
0: 他嘴巴子上落了个苍蝇，
1: 他怎么不轰呢？
0: 他不敢轰了。
1: 怎么？
0: 要这么一轰，那半边的就全闭了。
1: 对。
2: 行啊，老纪，两段民国时期的故事听完了，明儿您打算用什么作品收尾啊？
3: 明天呀，那时间就要推进到我们胜利的前夜了。
2: 对，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
3: 这陈小二啊。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28年专注高品质，就近门店选购。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

0: 砥砺奋进。
1: 以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我们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特别节目它又来啦。每次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怀柔真的是有一万种玩法，是不是？而且还有10000种打开的方式。你看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骑行的这个路线，还有跑车的路线、机车的路线、亲子游玩的路线，包括接下来还有一一给大家揭晓的各种特色的美食还有咖啡。那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期呢，就是重中之重了，就用手机的这个镜头也好，或者说单反的镜头也好，无论是您是用什么样的设备，去定格住怀柔最北最美的这个星空还有烟火气
1: 啊。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呢，非常非常的重磅，都是摄影的大咖。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的瞬间是什么。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觉得怀柔最值得捕捉的这个画面、最好的美景、最值得拍的这个打卡地、什么时间拍最出片，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除此以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您可以在群内关注到超级多的福利推荐，还有我们每个月的2场线下活动都等着您打卡。关键是这一次还会在群内给大家分享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二维码。这一次的这个直播呢，算是一个给您的1v1的一个私教课了，算是您可以把您拍出来的好看的照片，我们给老师们给您点评一下，我们再努努力，然后再参加一下这个比赛，拿一拿奖，顺便手，这钱不就到咱自己的兜里了吗？是不是很划算？
1: 对，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期和摄影相关的话题了，但其实每一期您仔细听一听，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当然，
1: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去拍人物，尤其是怎么去抓拍小朋友、小动物这种比较难拍的。今天可能我们更多的想聚焦在拍景。哎，这就很适配于我们群里的很多朋友了。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群里的很多朋友，尤其是赶上最近这几天，这个北京市有这个非常漂亮的云
0: 啊，
1: 所以你能看到大家都在发各种各样云的照片，包括这样的云怎么拍，包括天空怎么拍，包括风景怎么拍，今天都想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0: 对，来吧，掌声有请出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老师，呱唧呱唧，欢迎他们登场啦。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堪称怀柔的追光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星联 CSVA 的联合发起人，也是怀柔区互联网协会的秘书长周博，周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关于他这个头衔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分量，我们待会儿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网络上百万摄影博主，然后呢，很多朋友都亲切的称他为宁校长啊。为什么叫宁校长？待会儿也可以让他介绍一下。他也是我们中国摄影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摄影笔记》还有《新摄影笔记》等畅销书的作者宁思潇潇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头衔呢，可能懂行的朋友们知道这个分量有多足，不太懂行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分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先请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星联 CSVA 的联合发起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和活动？
2: 星联 CSV 其实是全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星空 IP
0: 啊。
2: 我们在全国呢有1000多位摄影师，同时聚合了很多媒体资源，还有投融资的资源，也还有策划的资源。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进更多人仰望星空，用我们专业的记录和拍摄，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星空之美。
0: 捕捉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关键词，这个老师特别爱拍星空。是个星空摄影师，对不对？
2: 对，
1: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照片都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0: 丹丹也喜欢到处拍星空，
1: 我拍的跟啥一样，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个我拍的就是黑布上面有点亮点儿，对，所以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咱们这些照片都是用相机去就蹲守拍摄的吗？
0: 手机能拍吗？
2: 手机也能拍。
1: 手机也能拍，我得好好。
0: 我们这个摄影啊，捕捉这个画面啊，有什么样的疑问的，都可以跟我们赶紧互动和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所见所想。所感所得，好不好？首先我们问问二位老师啊，因为这一次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这个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活动，大家更多的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更多。这一期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刚刚结束不久的摄影团的活动，所以势必会在节目的开头让二位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摄影团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路线和内容。看了看我们还有隔壁的这个同事也纷纷参与了其中，能不能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摄影团的内容？哎呀，二位互相谦让上。
3: 实际上这次呢，就是和周老师一起，我们有大概10个摄影师，
0: 嗯，
3: 也都是行业里边很知名的摄影师。
0: 他们是不同领域的吗？还是
3: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摄影行业，然后也有就是比如说科技相关的这种百万大 V、一会儿呢在这个怀柔转了一小圈吧，从一早到这个百泉山，然后呢又去了石门山，又去了歇歇脚，后来在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又继续拍摄，反正是行程虽然很紧张，但是整个的这个氛围啊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嗯，
3: 尤其是赶上了一个好天气，
0: 嗯，
3: 也从那天开始吧，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咱们北京的每天的天气都特别特别的让人开心。
0: 从那天开始的吗？
3: 对对对，前一天还比较热
0: 啊，这是被你们拍出来的。
3: 哎，还真是
0: 啊。那您二位觉得这个活动当中有哪些部分是您觉得哎这个记忆还挺深刻的，觉得是跟以往的一些摄影团的活动还不太一样的？
3: 我觉得首先就是因为我周老师本身是这个
0: 怀柔，
3: 对，怀柔人，这个我其实呢这个也是经常去怀柔
0: 啊，
3: 那个怀柔也走的比较多，但是去过
0: 啊
3: 小毛驴农场，当天的前3天场。

0: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哇，里边好大一片，
1: 也有洞天，
0: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大片麦田，还有树林，还有各种蔬菜，各这个种植的。然后当时我就傻了，我就说哎呀，这更自责了，我说我以为我来怀柔比较多，结果发现了解，就是一下对怀柔有更深的了解，
2: 对，发现了更小众的，更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不为人知的美景。
0: 对对对，
1: 听潇潇老师这么说，周老师作为怀柔人是不是特别骄傲？
3: 那当然，这个骄傲感肯定是油然而生。而且在怀柔来讲，很多地儿我也没去过，那怀柔太大了，
0: 对，
3: 游资源太丰富太密集了。
2: 是，
3: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简单的体验了几个点，那些大的很多的知名景区我们都没去，然后还有很多的现在新旅游业态，我们也没有深度去参与。期待着各位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直播一起去深度体验怀柔，到那边去感受更多的美食美景，还有各种民俗文化。
0: 哎，美食也特别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是怀柔人反而身在此山中，
3: 对
2: 对吧？就因为就对这片地方太熟悉了，
3: 对，
2: 不太愿意去挖掘。就所以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跟怀柔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是发现了很多怀柔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大景点，但反而有的时候这种不太知名的景点给人很大的惊喜。
0: 没错，尤其是咱们现在比如说在北京，你周末想去个什么地儿，然后有的时候一想去了这地儿啊，人山人海的，脑袋嗡就大了。然后有这种就是我们所谓小众一点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不多，但是你去了之后呢，自己旅游的这种体验特别好，然后呢有山有水的，然后人也不多，整体的这种感觉就会很轻松。他就我觉得就少了这种说周末一定要去哪儿玩的那种疲惫感，而是周末去了哪儿真正能得到一个放松。
2: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二位是因为这个摄影爱好者嘛，然后也是很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了，你像我们这种人出去基本拍的时候吧，他就很纠结，你想出好片总觉得需要有一个好的设备，哎，但是好的设备呢，一个是贵，二一个重，所以今天我就正好想问问这个问题。去拍景的话，真的像我想的那样吗？就是我得需要一个很专业的设备，然后看人家拍的那么漂亮，尤其是晚上有一些风光，你就会觉得你用手机拍不出来。我这种想法是对的吗？还是其实现在手机

0: 这个维度上面来讲，我觉得是好的设备，但是目前从传播需求上面来讲，手机肯定能满足日常这个传播需求了。
1: 对，
0: 而且它更便捷。
1: 对，
0: 我们讲究一个效率的平衡，就是拍到了发布这个过程，在手机上一个设备就一个终端就可以完成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效率很高，所见即所得。所以在这个平衡维度上来讲，已经完全满足了。啊，很多网友其实就不要纠结于器材啊，
2: 而且比如说用相机摄影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从前期到后期拍摄的一个工作流程。
1: 嗯，
2: 说白了，我们用相机去拍摄的时候啊，我们会记录更多的信息，所以直出那照片啊灰蒙蒙的，可能并不好看。但是我们在电脑中进行后期，把不要的信息去掉，留下有用的那个照片，一下会变得特别的鲜亮，就是很通透起来。那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他没有这个

0: 所以现在我在推荐一些什么样的相机啊，我一听那预算，我说你这预算还可以，但是不如先把这预算加在一台你的下一台手机上，把买一个足够好的手机，我觉得可能在短时间内更出片。如果你发现这个手机已经不够你用了，说我一定要体会这种天花板级的这种成像表现，我就要前期后期的这种结合，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需要买相机的人。
1: 嗯，就对于我们这种人就好手机就可以了。
0: 我们现在我跟周老师这次也基本都是在用手机在拍。
1: 也是用手机。行，你看就专业的嘉宾也开始在用手机做一些拍摄，所以他现在其实就包括机子什么的已经进化大家直接去用就没有问题了。
2: 对
0: 对
1: 对，哎，我想问问，就是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包括咱们这次团一块出去玩，
0: 嗯，
1: 有一些朋友问的问题啊肯定是比较多的，包括你们以往去接触到像我们这种小白问的最多的问题，你们有总结过吗？
2: 总结过。
1: 真的总结过哈？
2: 对。
1: 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2: 拍不清，拍不正，拍不好。
1: 这么笼统吗？
3: 拍不正确实是有这个很普遍的这个现象。
2: 我们跟大家讲手机摄影三要素，就不说那些虚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讲三条，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很多网友包括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比较奇怪的，就是这些它都不是咱们摄影维度的事儿，怎么能当成摄影技巧？这三个点就是第一个擦镜头
1: 啊
2: 啊，很多朋友没注意擦镜头，这是极其影响画质的内容。然后这个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横平竖直。
1: 嗯
2: 啊，我们横平竖直就可以了，你先别讲构图什么的，就一张照片横平竖直这就很难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准备一个架子，三脚架、支架都可以，这个会让整体的出片就是会效率非常非常高，而且水平也非常高。
1: 这前两个我理解，第三个为什么呢？
2: 那像这次我们其中一位老师李白兔子老师就是多了个心眼儿，他其中那张作品那个慢门，
0: 对，
2: 这种慢门拍摄
1: 哦，就需要长期稳定的去让他拍摄。
0: 对，
2: 长期稳定的拍摄出延时的作品，录制视频，这个一个小小的轻便的架子会让整个这次摄影体验提升一个感受维度的。
1: 哦，因为我有买，就现在其实好多那种手机支架非常就是那个三脚架
0: 很
1: 小很
0: 小就可以，
1: 对，然后它可以撑好长好长那种。
2: 对对对、
0: 不用撑那么长，撑那么长不太稳
2: 不稳。
0: 对对对，就是很小，它小一点放地上也没关系。
1: 不用撑这么长，
3: 然后怀柔的风一吹给你吹倒了又按着。
0: 我也教两位美女主持两招啊，就用手机拍摄的、三招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手机打开的时候，默认的拍摄往往就是我们讲主摄，或者说直白一点就是一倍拍摄，
1: 嗯，
0: 对吧，把它调到二倍三倍去拍，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摄影水平一下会上一个大台阶。
1: 哎，我在某某书上有看过。
0: 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手机里边有很多模式，比如说它有人像模式、有的手机还有风光模式、
1: 对对对对，
0: 当你拍人像的时候一定要用人像模式，当你拍风光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用风光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呢它直出的效果，它对于人的这个优化一定会更好。第三一招呢，就是别着急举起手机就拍，你停顿一下，这个手机呢会睁开眼睛看一看你拍的这个环境，对吧？比如说我们这次去这个百泉山拍这个我们同行的一个美女摄影师，其实她的背景往往是这个山林比较茂密的地方，这个绿色植物很茂密的时候，我们觉得绿色是一个中性色，是一个不亮不暗的、但其实错的，绿色是一个就是绿植是一个明显很暗的背景，就是你要记着它是一个墨绿色的东西，所以用手机稍微停顿一下呢，手机识别到之后呢，它会自然的把你的照片呢减暗一点，减暗一点呢这个背景就黑了，人的肤色反而会正常而不是过曝的，这样拍摄出来呢，因为人和背景有对比，所以人其实还是很鲜亮的，但是因为背景一黑呢，人就更突出了，而且呢画面会显得很干净。
1: 哦，哎，这点还真是，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0: 所以就是这三招，第一个用二倍三倍拍摄，第二个停下给手机一个一两秒的识别时间再去拍摄，你再发朋友圈绝对不一样。
2: 对，
1: 可以，朋友们记一下啊，就这些干货需要大家去记录一下啊，包括前面说的这个擦个镜头啊，真的就像您说的一样，就看似跟摄影没有任何关系，但这是生活中大忌。因为今天我刚刚遇到，我跟我朋友一块去拍照，我说你在旁边帮我拍一些他这个景的这个照片，我就看他那个所有的照片都雾突突的。
0: 嗯，
1: 我说你那个手机，你那手机你能不能擦一下？他说啊，咋了？擦完说，哎，果然那样了。所以这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嗯，大家也在都问什么是擦镜头，就是用您的这个手边有的东西把您的镜头去擦干净。
2: 对。

0: 我们平常用手机这个习惯啊，无论是大家刷视频、打电话，还是玩，
1: 你看我的镜头就是你的吗？就、
0: 从我的观点上面来讲呢，它片面正确，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个首先作为撞色来讲，这个是肯定是，但是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跳脱，这个很难把控的。撞色容易出片，那、但是呢，也容易抢镜。这个是一个尺度问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环境当中的这些颜色都非常的纯粹，大海的蓝、蓝天的蓝、绿树的绿，
1: 对，
0: 还有这些柠檬黄，还有一些纯色的日出日落的橘红色，这些呢，就是可能搭配的时候，我们对服装的颜色要求比较高，不是说一概而论就跳色就好啊，还要互补，还要这个做一些补偿色，所以这个我觉得，有道理。但不绝对，
1: 好吧。
2: 比如说，你要是想拍一些森系的这种感觉的，那可能就是亚麻色呀，然后这种藏蓝色呀，这种比较暗哑的颜色，就看起来会更加柔和舒服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拍这种大场景、小人物，就是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取景范围，但是人物在画面中很小的时候，那我觉得出去户外的话，就是包括我们摄影师也都会比较选择，比如说明黄色，然后很鲜艳的蓝色，或者很亮的橙色，但是红色一般不太会选，因为红色有的时候和不同颜色搭配，它可能有点会在画面中有点混。
3: 但是在怀柔，如果在长城拍的话，红色应该会好看吧？
0: 这个就得不仅仅是颜色问题，还得挑妆造，还得挑整个的这个道具，这些都就比如说大飘沙这些，那就不一样了。
4: 真的，我去查卡盐湖玩的时候，一个盐湖里面20个红色的飘沙，天哪，大家都在旋转跳跃。对，因为它常年可能白色，我就大家可能就像我想的一样，就是
2: 说起来还挺哀伤的一个例子。
4: 真的是
2: 最
4: 好穿亮色。
2: 我抓悬崖边扒边就扒不住了，往下掉的时候，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幸好今天穿一身非常红的衣服。然后
3: 您是去工作还是去玩？
2: 就是去工作的，
3: 这么拼，
2: 就是为了取一个景。对所以当时觉得穿一身红衣服，哎呀，就如果真的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好找。
4: 我们都是有忧患意识的人，但同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出片很重要，但是出片的安全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为了拍那个景，你就不自觉越走越前。
2: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这个怀柔，我们去的都是非常正规的景点，安全都是绝对。我们是专业人士才会去很野外的这种地方，不建议大家学习。
4: 是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已经很安全的景点，你也不要为了出片然后爬过栏杆，或者走到人家不让你去到的地方，
2: 对
4: 那就不行，对不对？
2: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夸一下我们这次这个行程。这次我们去那个百泉山的时候，因为它有连环的这种潭水，而且这个水非常清澈。我们跟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样一个，他说我们这边不但能进水，而且能亲水。我说怎么亲水？就是你可以去玩水。
4: 是的。
2: 他说还可以戏水。我说怎么戏水？他说你可以穿上，就把这个鞋脱了，或者穿上这个水鞋，你可以直接下去。我说你们是允许？他说允许。他说你甚至可以捞鱼，就是你别捞那太大的，你捞小鱼都可以。
4: 对。
2: 所以我后来还专门去搜了一些资料，我就发现怀柔这样的景点就真的还
4: 很多，
2: 而且呢，就是有很多孩子在夏天在潭水里边玩水的这些照片，我就觉得特别的欢乐。
4: 对，百泉山真的就是
3: 避暑胜地，
4: 给大家。去年我就带着孩子去，因为它是那个一潭接一潭，一直可以走到很悠远的那个地方，
3: 就是泉水和小潭很多，是吧？
2: 对，
4: 它基本上就都，它整个为什么叫百泉山，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然后现在您可能去还没那么多，就上次你们去的时候，您再往剩下走一点点，满坑满谷都是小孩
3: 都在水里，山大王
4: 游的爬的，
2: 对，
4: 非常，因为它的水很干净，
2: 特别干净那个水。
4: 对，而且就是在剩下去，大家也会发现它里面很凉快，越走越凉爽。这个地方真的是还蛮好的，而且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形态的石头。
0: 对，奇峰怪石，
4: 是
0: 还有这种各种小潭，
4: 所以就这些就可能比较适合出片了哈。
2: 对，一个是出片，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就是你周末一两天，然后带着孩子去遛娃的一个好去处，那个简直太开心了。因为很难，我觉得找到这么能放得开玩水的地儿。
3: 好，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如果您对我们刚刚这半个小时聊到的所有的内容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

0: 星世纪剧院，感受百票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的二位老师，欢迎我们的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哎，是不是没声音了？
0: 再来一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潇潇。
4: 你那边的话筒应该是，哎，我们再调试一下话筒哈。好了，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潇潇。
4: 好的，好嘞，好嘞。
0: 因为刚前半个小时发现两个老师说话音量不太一样，我们刚刚在广告间隙也就是赶紧给大家调整了一下。
4: 嗯，
0: 你看面对如此专业的摄影老师们，我们的这个一旦遇到设备专业不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很严谨的哈。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在怀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目的地打卡地，您刚刚二位提到了有这个
1: 百泉山，
0: 百泉山、
5: 嗯，
0: 还有小毛驴农场。
5: 对、
0: 嗯，之前小毛驴农场他们也来我们这儿做过直播，确实这个农场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嗯、也特别适合亲子去玩。刚刚提到的百泉山其实也很适合，如果喜欢玩水的朋友们，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欢迎大家去一的打卡一下。其实除了这个百泉山，我之前还去了一下神堂峪，
1: 嗯，
0: 但神堂峪可能没有百泉山那么多的，总体的这个。徒步的路线呢也没有很长，你可能走大概最多一个小时吧，也就到头了、嗯、但是我觉得它特别的凉爽，特别的宜人，风景特别的好。
1: 对
0: 啊、甚至特别像我的老家，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每次去怀柔我都觉得像南方，不像北京的这个状态。
1: 塞上江南吧。
0: 对，真是。所以周老师，您作为土生土长的怀柔人，就在怀柔待了这么多年，您觉得它的变化大吗？还是以前其实也这样？
1: 怀柔的变化是非常大的。随着咱们的一带一路 APEC 会议，还有这个各种大型会议，整体来讲，怀柔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从小的时候看的这种脏乱差，到现在，哎呀，这个日新月异，每次都感觉深深的这种自豪感。
4: 对，回家像度假是吧？
1: 对啊。

0: 前与一瞬间的流，然后我想把它拍下来记下来分给我更多的朋友、嗯、然后发现技术不行。
1: 对，是，我一直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对，然后就开始学、哦、然后就开始学，然后练，然后拍，嗯，
1: 就这样一步一步到了现在。
0: 对，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吧，十多年。
1: 哦，那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星联 CSVA 这个联合的发起人、嗯、这到底是一个具体、嗯、
0: 具体其实这样来讲，我们有一个叫星空元中国星空摄影元年，大概在2018年前后、
1: 嗯、
0: 为什么从这时候开始呢，就是当时有些器材商推出了一批大光圈广角定焦镜头、
1: 嗯、
0: 这个镜头器材的迭代让我们很多人实现了拍摄星空的梦想、
1: 嗯、
0: 以前不具备这些器材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实现，然后这时候突然很多的星空爱好者星空摄影师啊喷涌而出，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摄影师聚在一起，让大家用视觉语言去传播星空的美好，引领更多人关注爱保护，关注星空旅游，关注我们的这个一片苍穹之下的这些星辰，然后尤其是我们做的一个叫故乡星辰行动的一个活动，小时候家乡还有四季，长大后故乡只有冬天，三星正南就要过年，我们才有机会

0: 那声啊，他真的是发自肺。我的问，银河怎么看啊？在哪里啊？真的抬头看见银河洒到你的眼前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
1: 如果大家想拍的话呢，特别简单，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什么都不用调节啊，咱们就说举起手机什么都不用学就去拍摄的，我觉得有三个品牌是能够拍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通常使用的水果手机啊，效果比较差。就刚才这个周老师也说了，咱们最好有一个小脚架固定一下，它能识别出这是很暗的场景，给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一个夜景的曝光时间，虽然效果很差，但它能拍出来。然后呢，如果同样的我们装上小三脚架，如果是用华为手机和 vivo 手机的话呢，这两款手机呢本身有星空模式。华为在夜景里边，然后呢找那个夜景模式，它有不同的模式，其中一个璀璨星空。 vivo 手机呢就选择这个风光模式，然后它能自动识别出星空，什么都不用调，然后分别曝光，都是华为可能曝光时间长一点吧，大概三分到四分钟，然后 vivo 可能是1分到2分钟，直接可以拍摄出特别特别漂亮的银河。
0: 为啥我也是那么拍的，但是你看我拍的就是几个几个那种小小的点点什么的，就没有特别明确的那种，是我拍摄的有问题吗？
1: 是你没有调到这个，你这个是扩折叠对吧？
0: 对，
1: 华为的扩折叠对吧？
0: 是。
1: 那这个实际就是在它的夜景中，你要选择那个璀璨星空的啊，绚丽星空的模式。
0: 哦，是我这个选择有问题是吧？因为我晚上看到了，我虽然那天没有看到银河，这是五月份在内蒙拍的，但是星星非常多，很亮。
1: 如果你用这个手机提供给你的这种简单的模式拍啊，你把手机固定一下，那个效果我觉得不比通常的星空摄影师差
0: 啊。好的，因为这个一直
1: 比周老师肯定差很多。
0: 对，这确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人都像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你肉眼看到的星星，永远用手机拍不出来。
2: 对，这个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实际上调好了之后，应该比肉眼看到的好。
0: 我记录一下璀璨星空。
2: 对，
0: 哎，这个大家记住了哦，就是一个是肯定是要先找这种光亮条件，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光。
2: 对。包括月亮在内啊，没有月亮，没有光，然后相对开阔一点啊，朝南找，基本上银河的银心部分在南边。
1: 对，银河的银心在南边，
2: 在南边。
1: 所以大家可以记着这么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好的风景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你去朝着这个风景的它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东拍日出，西拍日落，然后北拍星轨，南拍银河。就是哪个方向咱们都有的拍。
2: 对。
0: 哎，然后我去这种比较多这种大家去拍摄星空的地方，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拍摄的朋友守很长时间。对，所以这种其实就是比较专业的朋友了，是不是？
2: 不一定，因为大家都希望来一次不容易，然后希望记录一些星空的斗转星移的星轨啊、岩石啊，想拍一些作品出来。来了以后守着这片星星，把机器架好了之后多看一看，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感受。
0: 你看琪琪已经把这个拍的照片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像这种应该就
2: 对，相对来讲就比较专业了。
1: 但是如果用手机拍的话，其实也能拍出来，但是效果要比相机差一些。就是比如说包括你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啊，然后比如说像说周老师用的 vivo 手机，然后还有像荣耀啊、小米啊，也都有这个星轨模式，就是你调那个功能出来，你把手机固定在那儿，它都能拍出来。
0: 好，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学摄影，从手机摄影学习，因为功能都是现成的。
3: 我再问个问题啊，因为我用的就是苹果手机，我在拍天空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拍摄的时候，它会把那个曝光啊，把什么那个闪光灯啊全给我咔咔给我开了，
2: 都可以
1: 关闭，
3: 然后关闭之后你再拍呢，你就感觉有点模糊，是它本身它确实
1: 你一定把它固定住
2: 上架子。
1: 对，一定把它固定住，所以刚才周老师才强调就是带一个小脚架的作用到底有多么重要。然后我也说为什么不

0: 对某个场景的拍摄方法、
1: 嗯、
0: 起码人家说什么你全懂、
1: 嗯、
0: 然后跟着去拍两下就明白哦，你学这些知识到底是怎么用的、
1: 嗯、
0: 有个俩仨月吧，我觉得照片就会立刻不一样。
2: 对，
1: 我以为就是那种拍照团，
2: 不不不，
1: 大家都举着好现在报

0: 就两个条件满足就能居中，一个是这个主体东西在画面中特别特别大，
1: 嗯，
0: 一个呢是上下例子，大家最常见的居中的照片知道是什么？比如说大家的证件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脸都九宫格嘛，对，左三分线，右三分线，上三分线，下三分线，
1: 嗯，
0: 这个重要线条压着这些线条，然后重要的东西呢压在他们的交叉点上就 OK 了，
1: 哦，
0: 两分钟不到，
2: 嗯。
1: 那我刚刚跟二位拍的这个照片应该算居中了吧，
0: 我觉得算
3: 算。
0: 比如说你拍我们俩的合影的时候，就是他在左三分线，我在右三分线上，就特别特别合适，
1: 啊，
0: 拍我们俩单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俩脸都挺大的，所以
1: 没有
0: 就居中构图就特别合适，
1: 合理运用一下，我拉到了二倍焦距。
4: 哎，你看刚刚老师发了一张怀柔糖果色的天空，这个是后期的修出来的还是拍完就是这样啊？
2: 这是手机拍的
4: 啊，
2: 手机拍的就这样，
4: 啊，怎么能拍出这样的？
2: 这个就是有一种天象叫环地平湖，
4: 嗯，
2: 因为在怀柔呢，它是向北的航线，所以当飞机飞过环地平湖超长焦取这一个局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彩虹吧，
1: 哦，
2: 啊，七彩祥云。当它飞过这个航线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小局部，你就拿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4: 哇！
0: 然后大家看到这照片，别觉得是周老师运气好哈，因为我老说一句话，就是运气好是因为更勤奋，
1: 嗯，
0: 就是周老师一定是经常出去再拍才能遇到。
2: 等了几十次吧，每次出去都等这个创意。
1: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啊！
4: 我跟你说，我们听众太有意思了。
2: 嗯，
4: 太极推手说，那个拍过木星、土星、
2: 啊，
4: 行星、深空吗？星云，
0: 其实这个也不难拍。首先就是大家要有一个额外的设备，就是赤道仪。
4: 我以为你得先知道木星、土星是哪一颗呢。
0: 这个木星和金星现在很简单，在黄昏的时候往西方看，现在天上有两颗特别亮的星，就这几天，这就是木星和金星。
2: 对，
0: 然后金星是全天最亮的一颗星，但它不是老能看到，因为它离太阳很近。
1: 嗯，
0: 但是除了这个金星以外，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就是木星了，也是特别亮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想拍这个的话呢，首先你得买个赤道仪，简单的说就是它来抵消地球自转的，就能够长时间去曝光。然后第二一个呢，如果想拍这些呢，往往比如说想拍行星的，就需要一个很长的镜头，
2: 望远镜。
0: 对，望远镜，或者就直接买一天望远镜也行，它可以很轻松的拍出圆圆的木星，还有它身边的四颗伽利略卫星。
1: 这个就很专业了吧？
0: 对，但是如果你要拍星云的话，其实往往还不需要很长。

0: 对，你知道现在的时候，我以为听懂了，但仔细一听，两位老师的声音就仿佛
1: 上课了。
0: 对对，
1: 是的，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系统的学习的话，你得先知道我们要提到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在后面听懂我们在说的是什么，
1: 是，
0: 对吧？
1: 先学理论，再学以致用，交作业，批改，调整，修复，是不是？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话，时间非常快就又过去了。有好多朋友在问说，哎，老师，您这系统的课在哪儿能听到，在哪儿能买到啊？您稍微再等等我们，第三时段给您揭晓一下，好吧，一会儿见了。

0: 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呢，天空晴朗，气温明显回升，紫外线还是很强，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12号傍晚至13号的白天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外出一定要多多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明天的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晚上多云转晴，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1到2级，傍晚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是一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是5级，还是辐射非常强的。洗车指数是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花粉等级的预报。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属于低级别，重度的敏感人群一定要多多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出好看的美景和好看的这个广告间隙，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拍的这个星空，真的是一阵一阵的哇哇声，是层出不穷。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如何去追随他们的脚步去拍出这样的星空照片。刚刚说到的这个系统的课程应该在哪里关注到？在正式介绍这些内容之前，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台里面举办的非常非常多优质的好的活动，也是等着大家一一去打卡的。比如说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报名已经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这个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哈，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展览就是我们首博正在进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国。展览以1000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欢迎回来，依旧是我们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来吧，赶紧介绍出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一位是我们怀柔区互联网协会秘书长，还有我们星联 CSVA 星空摄影师周博，欢迎周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中国摄影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摄影笔记，摄影笔记的这个品牌创始人，百万粉丝摄影博主，作者宁思潇潇，欢迎潇潇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潇潇。
0: 要不就赶紧跟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吧。就是我发现好多朋友在问，刚刚潇潇老师提及到的这个课程，说其实还是愿意推荐大家先学习一下系统的课程，其实也不会花费您太多的时间，就十几个小时，可能一个周末一天，如果您那个两天分开把它给完成就 OK 了。有理论知识基础之后，然后我们再随着慢慢去实战实践，可能会效果更好。这个课程一般在哪里能够发现？
3: 那我觉得这也不算打个广告，因为是
0: 分享
3: 是
0: 分享，
3: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 B 站，也就是哔哩哔哩，您就搜我名字就行。就我名字叫宁思潇潇，也是我真名字。然后那个我这个
0: 宁是宁静的宁，思是思考的思啊，潇潇是
3: 潇洒的潇，
0: 对，
3: 叠字儿，对。然后呢，搜到之后里边就有看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你连注册都不需要的，就可以直接看的一个很系列的一个从零开始的摄影教程，就您什么都不用懂。
0: 这是免费课程？
3: 免费的，免费的。
0: 哇！
3: 曾经收费的，后来
1: 我心说都不用支付付费了。
3: 最近两年就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免费看了。
0: 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吧？
3: 十几节课。然后每节课半个小时，就我把时间掐得特别准，就是半个小时一节，一共13节课。
0: 明白了，明白了。你看，丹丹已经把我们刚刚就是层层就是哇哇哇哇的这个照片都发到了聊天室里面了。我们也请二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分别在哪儿拍到的什么样的星空？因为好多朋友也想跟随您二位的脚步去打卡一下这样美丽的星空的风景。
2: 那可能刚开始这张大家就看看就行了，这个条件大家接受不了。这是寒夜灯柱，这个形成条件极其苛刻，-30度以下，还要有风，还不能大，还要湿度达到90%以上。所以这个条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是人类活动了。
0: 天
2: 哪！谁也一般情况下没有像我们这种职业星空摄影师，一般不会去追这个东西，即使有，大家也看不到。所以，比如说在北方的乌兰布统。

0: 呼伦贝尔啊，锡林郭勒啊，都有机会能看到，但是一年两三次三五次也就是这样。
1: 一般是什么季节会出现或什么天气？
0: 冬天
2: 啊，零下三十度吗？
0: 冬天下完雪以后正在化雪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全化了，还得有，
2: 就是因为要达到那个湿度嘛。
0: 对，要达到湿度啊，所以极其苛刻啊，然后
1: 少了一样标准都不行。
0: 对对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小雪片被吹起来变成了小的反光片啊，就这么一个原理
2: 啊。没事，咱能批
0: 可以
1: 心碎
2: 哎，来这下一张图也很好看，
3: 这
1: 是哪里？
3: 下面就是拍银河了。拍银河这个我去了一个，是星空铁山相对好一点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在咱们怀柔其实打不过，
1: 也能完成，
3: 就一样可以。然后就是，如果现在去的话，我觉着应该也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月亮会逐渐就开始就变没了。今天是25吧，农历25、26、25左右啊，我具体没看。
2: 嗯，
3: 这凭直觉瞎说一句，我这看一眼，
2: 我来看一眼。
0: 昨天银河之眼嘛，
1: 今天是
3: 25，25，
2: 嗯，
3: 这个直觉还挺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最近十天啊，包括到端午节，我觉得都
0: 没问题，
3: 都可以拍。就是银河和月亮，就算月亮出来，至少他们不在一边。
2: 嗯。
3: 然后那个想拍这种银河比较低的时候呢，就是朝东南这个方向去拍。如果要想拍。

0: 时间，而且现在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温度又正合适，
1: 对，
0: 就大家可以去拍一拍。至于那个月亮那张照片，其实是月食的时候拍摄的。这个其实最近两年北京还是前两年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月食，然后这个月食呢是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一次，再等可能要
1: 三年，
0: 那要等一等了。然后这张照片的妙处啊，是我们知道月食是红月亮，
2: 对，
0: 然后满月是白月亮，

0: 这个我们的大气层的这个折射会看到一条蓝颜色的，然后蓝色和红色交界的地方呢会叠加成紫色的，这个颜色会比较好看。大家在拍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压压曝光，就可以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哎，其实包括这个咱们不一定说要拍到老师这种程度的月食啊，包括拍月亮啊，拍星空啊，如果以我们说的怀柔为例，大家都可以往喇叭沟门那个地方去跑一跑，是不是？
0: 喇叭沟门真的我觉得拍星空特别好。
1: 喇叭沟门其实挺远的，朋友们开车也得
0: 是
1: 也都快到河。
0: 但是很值得在那边住一住吃一吃。这个周老师介绍，因为我最近其实最近这些年我还真没去，但我之前去了一次，我就在那儿。
1: 我秋天去过，
0: 我也是秋天去的。
2: 嗯、开车大概要
0: 吃的农家饭还特别好，
1: 哎，对，
2: 开车2个小时，
1: 不止，
2: 3个小时。
3: 这个看从什么地方走，从北京的什么地方走。城区的话，北三环、北四环到怀柔的城边上进山的位置，1.5小时左右。1个小时到1.5小时、
2: 比如说我在东五环，
3: 东五环的话走五环大概那就得分时间了。如果现在这个季节的周六您上午7:30到8:00出发，咱们如果不考虑堵车的因素，您没准能到那儿9:30就到了。如果考虑堵车的因素，8:00出发，您能赶上午饭就不错。
1: 我五一去的。五一的时候到喇叭沟门的时候，
2: 一会选择
1: 5个小时了。
3: 对对对，能赶上午饭就不错了。
1: 是的，
2: 介绍一下吧，因为刚刚肖老师也提到了说那边的这个美食啊，包括民宿其实都还不错的。但是他也很久没去过了。
3: 对，怀柔的其实
2: 肖老师推荐一下。
3: 那怀柔美食结构其实就是浅山区平原地区，基本上围绕咱们农家菜为主，也是山东鲁菜的原始做法。对对对，非常香，每一种吃的都有非常浓郁的地域特色。比如说咱满族的美食，在喇叭沟门满族乡，长顺。满族乡可以吃到红剪子、白剪子、二八席，还有这个木薯背儿，还有这些传统的满族美食。然后再往南一点呢，就是像平原地区和浅山区呢，可以吃到咱们怀柔本地的一些美食，泉水鱼啊、农家菜啊，做的杨门浆水豆腐、石磨豆腐。自己做的，包括咱们那天去了离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青龙峡旁边有个大水峪村做的家乡肠，这也是地区的非遗。然后还有本地的栗子的文化，各种的栗子的美食，栗子焖肉啊，栗子鸡啊，这些也是怀柔的特色。然后来怀柔要吃点鱼嘛，还要吃栗树的附属品，栗树馍，还有本地的木耳，还有大油饼，炸糕，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年糕和元宵，炸元宵，怀柔大元宵也是非常出名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在怀柔来讲，要说吃的话，今天咱们就真的一期全说的话，都说不完。
2: 在这一期之前，我们分别拿了3期还是4期，专门。

0: 这个传统的，然后奔九渡河这个方向呢，有这个西丽酒家啊、六合山庄这些吃驴肉啊，这些小的馆子、嗯，哎，非常不错。这是原来黑山寨留下的这些遗存，现在还在继续做。然后像北山呢，就非常非常多了。现在像百鸟山居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小的精致的菜馆，沿线非常多。大家其实等着大家去慢慢的去发掘，我一次说不全，
1: 嗯，
0: 慢慢来，大家慢慢品尝。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新怀柔菜和新农家菜的做法越来越多，我们有。很多机会，像我昨天还在吃的红龙湖旁边的一个叫好鱼小院，
1: 对、
0: 非常精致的一个小院子，配合着这些下午的咖啡下午茶，来杯 dirty， 然后这个往湖边一坐，然后美味的这个美食一上来以后，原来传统的贴饼子已经做成香甜的糕点了，不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玉米饼。
1: 玉米饼也好吃呀、
0: 啊。对，
2: 我这听着口水。
3: 你要在旁边，
1: 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很残酷？
3: 很残酷吧？就正是饿的时候。
2: 这个时间点。
3: 对，
0: 嗯、对
3: 没错。
2: 周老师，那个我就等着您带着我一个一个去品尝。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见者有份。
0: 对对对，没问题。咱们一边走一边吃就可以。
1: 对，所以其实简单就是怀柔，你看我们之前讲了那么多期，它现在依然有很多的农家风味可以去品尝。同时它现在又出了很多的很精致的这种类似于私家菜一样的，
0: 对，
3: 嗯，甚至刚刚那个周老师提到的一些咖啡店，因为我们之前做一些节目就是专门邀请在怀柔打拼创业的青年朋友们、
0: 嗯、
3: 青年代表们来介绍一下他们为什么回怀柔创业、
0: 嗯、
3: 然后好多人都是开那种咖啡店，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红螺丝旁边的 TM 咖啡，
0: TM 咖啡，
3: 对，现在已经是非常火、嗯、好多就是在那儿求姻缘也好，或者说成了的结果婚的，然后有喜糖的，都必须得去那儿，好像还愿一样，去那个咖啡店也会给那个老板给一把糖，
0: 对，
3: 然后其他的朋友也去打卡，也会拿一下那个糖吃一吃，就是很微妙的一些小的温暖的这个举动，
0: 对，
3: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青然大山咖啡、
0: 嗯、
3: 我记得我还去怀柔打卡过一家那个和音咖啡、
0: 嗯、
3: 就都是真的是依山傍水的那个环境，
0: 对，
3: 非常美，
2: 去的这个我觉得也挺好，
0: 我们这次就歇歇脚，对，
2: 然后当时
3: 这个还真是
2: 新听到一个、这个、我作为一个就是没有在，我还真是没有在怀柔去过任何咖啡厅、
3: 哦、
2: 当时我去了之后就有点傻眼，就我觉得那个首先它的整个一个布置就是一个童话世界，
0: 对对对，
3: 叫歇歇脚是吗？
0: 歇歇脚，
2: 对，脚是那个角落的角，
0: 角落的角，
2: 对、
3: 哦、
2: 然后呢当时点了很多种咖啡，然后摄影师们还在那儿就品鉴起来了哈，
0: 嗯嗯，
2: 我自己随机点的一杯我觉得非常好喝，
0: 嗯，
2: 然后呢周老师那天我就没看着您喝咖啡，
0: 喝了，
2: 我看着您就在那儿拍照来着，
0: 我一口就干了，
2: 就那个地儿也确实很出片，
0: 对，这是一个小而精小而美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地方，给大家解决了情绪价值，也给大家解决了一个美食休闲的一个去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做的这些精致的装修还有氛围打造、
3: 嗯、
0: 让大家可以离开城市喧嚣，有一个宁静的下午，可以安安静静的在这儿撸猫，赏赏花，然后感受感受这个氛围，然后在这旁边就是小溪流，那个丽香溪谷旁边那条小溪，淮沙河就从旁边流过，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说也是一个休闲娱乐一个好去处、
3: 嗯。我发现这个店它还不只说是只有咖啡这么的简单，我就随手打开看了一下，它有这个
0: 简餐，
3: 简餐，对，还有这个香肠披萨，
0: 对。
3: 还有乡村炸酱面，
0: 对
3: 啊、哦，还有
2: 音乐，还有猫，
3: 哎呀，
0: 有猫，对，欢迎来撸，
3: 甚至还有酸汤牛肉锅，朋友们，
0: 对，
3: 你要啥这里都有，
0: 对，你会在每一张桌子上都发现一只猫，野生随机刷新的猫，
1: 对，
0: 啊、
1: 您拍的猫都这么传神，我拍的我们家的猫每一张都像彪形大汉一样，
3: 有没有可能你家的猫确实就是调皮，
1: 我们是小小姑娘哎，不过其实说到这个还真是，因为我一直在翻我们刚群里面发到的很多这个人像，就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漂亮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0: 嗯、
1: 但是你能看到老师们拍的这些人像，包括人的这个合景的比例、
3: 嗯、
1: 还有脸上的光影都很好看、
0: 嗯、
1: 这个我应该就是拿手机拍的吧，我看底下是 vivo 的，嗯，
0: 对，都是手机拍的。
1: 所以这个光大概是什么几点钟拍的呀、啊？这个是，
2: 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光啊，要注意一个，就首先第一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大太阳天是特别不适合在户外拍人像的，因为人脸上的阴影和亮出的对比会非常明显，就是影子很重，其实很难看，拍出阴阳脸或者什么。所以比如说那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大家觉得光线很柔和，是因为当时是阴天，太阳被遮住了，
0: 对，
2: 这个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平比较柔的光，拍出来呢它虽然不一定有什么加分项，但绝对不减分。然后呢，如果我们是在有阳光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在相对来讲傍晚的时候，光线很柔和的时候打在脸上它会比较好看。或者是如果真的赶上那种大太阳天，咱们就不要在户外拍，在室内，然后把那个窗帘拉上，用窗纱透过来的光它就柔了。打在脸上也
1: 等于是有了一个小小的滤镜一样。
2: 对，所以你看之前发在群里有一张，就是徐冉在那个冲沙边
1: 上的，对
2: 挺好。
1: 是，哎，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看，那是不是同样也就适用于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或者在什么咖啡厅，你想去打卡拍照，你就发现很难看的原因，是因为正好头顶有光，所以它打下来就看到人脸上就是凹凸不平的。那室内的话，因为就光源比较复杂啊，就尤其是你看去什么咖啡店去打卡，各个地方可能都有灯，那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把人拍得好看一点呢？
0: 这个需要摄影师长期的积累，观察环境，对于光线的强弱分布，还有它的朝向，与人与模特之间的关系，这就要靠综合的素质和经验了。这个不一而论。
1: 因为我是在网上，也是在有些地方啊，他说发说是你可以带一个那种小的反光板
0: 啊，反光板
1: 或者小的补光灯，这种东西是有用的吗？
2: 有用。
0: 有用，
2: 但是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其实就没啥
3: 用。
1: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
2: 你在一个场景里边，我们把场景里的光叫做场景光，就说白了，太阳作为主光源的叫自然光，场景里边叫场景光，然后像咱们在。

0: 正上方下来的，那你就一定要改灯补光的话呢，我是建议把这个灯呢离得远一点，因为这种小的补光灯呢，它整个的成这个发光面积会比较小，
1: 对，
0: 它更像一个点光源，所以出来的光其实是比较硬的，
1: 对，
0: 离得远一点呢，它就光就会柔和很多，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光的弱化程度呢，是随着它的这个距离成平方反比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离你一米，打在你脸上一份光，离两米，打在你脸上四分之一份的光。嗯，然后离得远一点，你稍微调一调，它可能在脸上就柔和了，
1: 嗯，
0: 它就会好看一些。但是我还是觉着，就是最好的就是，善于利用这个。所以刚才周老师说的确实没错，这个场景光是非常复杂的，都是摄影师在现场临时分析，
1: 还是得多练，
2: 对，
1: 多熟悉哈。
0: 啊，要真说找捷径啊，
1: 嗯，
0: 就别用相机拍，用手机拍
2: 啊，对，
0: 因为
2: 它会优化，
0: 对，手机会给你优化回来。
1: 我现在就是刚刚丹丹提到的这个辅助的这些小的物件哈，我确实在网上最近刷到不少，甚至还有专门支在这个手机上的这种补光灯，
2: 有，
1: 它是说的那个反光板，那个小小的我也刷到过，那个补光灯我发现现在做的也很好。
2: 嗯，
1: 您刚刚提到的说可以远一点，让那个光更柔和，它开始把那个闪光灯加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专门柔和的那种，
0: 对，而且你那个补光灯是不是个环形的灯？
1: 正方有正方形有环形的，
3: 我买了一个正方形的，我就觉得像您说的一样，它那个光特别硬，
0: 对，
1: 它不能
0: 就是
1: 那个
0: 建议买那个环形的，不一定说它那个光是不是真能柔和啊，
1: 哦，
0: 其实都一样，因为面积都很小，但是那个环形会在你的瞳孔上打出一个圆圆的亮圈，
3: 哦，感觉眼睛里面有光，
0: 这个好看。
3: 我是奥特曼，
1: 它还能调，有那个就是稍微亮点的那种白光，还有这种柔和的黄色的，
3: 它色温什么都是能调的，
0: 都可以调，
3: 嗯，对，
1: 嗯，你看看，还是。
0: 但是如果你用手机拍的话，它其实能够很大程度上就帮你美化现场的可能不好看的这些光线，
2: 对，
3: 嗯，哎呀真的，
0: 所以
3: 想换手机了。
0: 其实比如说
1: 我就说别怪摄，
0: 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刚才说了，我这主要教摄影基础的嘛，那个人像摄影我可能这个不说星空摄影啊，
1: 嗯，
0: 就人像摄影可能比周老师都要差一大截，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用手机拍的比我用相机拍的要好，
2: 是，
0: 这是实话，
1: 嗯，这是大家最想达到的终极的目标。
0: 因为手机还有一点，手机会进行一个适度的美颜，
2: 对，
1: 嗯，
0: 这也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后期也得做。
3: 适不适度不重要，可以不适度还原美貌，
0: 对对对，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之前有很多就是包括原来有一些节目也在聊过这个事儿，就说美颜是不是不真实，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说美颜就是把更漂亮的你给表现出来，
3: 你看看
0: 那个才是真实的，
3: 太会说话了。
0: 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我们身边都有一个朋友，他可能长得很帅或者很漂亮，从小到大我们就这么认为，
3: 但他不上镜，
0: 对，所以我们脑海中认为他的美他的帅其实是我们印象中的真实，然后拍出来的不上镜是客观的真实，请问大家，你想要印象的真实还是客观的真实？我相信大家还是要选择他在我们脑海中那个样子。
1: 我们现在拍照都会相信自己就是照片当中的那个自己。
0: 我也把美颜都开满。
1: 刚还有不少朋友提到说，其实很早之前追逐这个星光的时候，就关注到了周老师的一些账号，比如说那个星联 CSV 的那个摄影师账号。现在还是这个账号吗？
2: 是这个账号，这个不是我
1: 改名了吧？
2: 不是我个人的账号，这是我们整个星联的共同持有的账号。
1: 您个人的账号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个人基本上不怎么发东西，我们的现在都是在这个号上面发。
1: 啊，就刚刚在说的那个星联那个号上，
2: 这是我们所有的摄影作品摄影师的集群。会剪成一个合集。
1: 明白了，行，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里了，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一分享一下近期二位老师又去哪里去采风啊，去研学了，以及如果大家伙真的对摄影感兴趣，对这个捕捉星空感兴趣的话，怎么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一会儿见啦。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即有机会享满1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更有美妆护肤满300元随机减至高88元，手机满16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的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天空晴朗，气温明显回升，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12号的傍晚至13号的白天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外出雨具随身，注意防雷避雨和出。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1到2级，傍晚局地阵风是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

0: 将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合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是5级，辐射还是很强，洗车指数是3级，不太适宜洗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有朋友提到了说，有幸读过我们潇潇老师的书《摄影笔记》，非常有用。欢迎大家也多多关注一下他的新书，以及接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再出书啊？大家可以去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去关注一下他的公众号，就叫《摄影笔记》。刚刚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他的个人的一些账号，比如说 B 站去可以搜索一下“宁思潇潇”，宁是宁静的宁，思考的思，潇洒的潇。他会有十几堂课程，专门教您系统的这个理论的知识，您可以花一个周末的时间去系统的跟一跟课，学一学，后续可以多多的实践和实操一下。当然，我们的周老师也会有这个非常多的个人的作品啊，包括自己的一些这个随拍，大家其实也想多多的关注一下，但老师有点忙，可能无暇顾及这个个人的账号。我就要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如果大家真的是非常感兴趣，也且想联系到您，跟您一起去拍这个星空，想去参加一下我们的什么研学的活动啊，怎么样联系到您？
2: 可以关注星联 CSV 的公众号，这个在后台留言
0: 就可以了，
2: 就可以。
0: 上面也会时不时发布一下咱们的一些动态信息，对不
2: 对？
0: 对，
2: 我们会发团，然后一些我们也会有公益讲座，也会有这个付费课程，同时也会有这种带着大家去体验，而且探这种天文馆，还探这种比较专业的天文设施。
0: 我已经把老师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账号和平台都发到了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非常多的干货的内容，以及如果您想跟随嘉宾老师的脚步去打卡一些这个著名的景点啊，怎么去拍呀、怎么去构图啊，用什么样的设备拍，都可以一一的问他们，好吧？其实我们今天把二位老师邀请来呢，也想让老师们给大家批改一下作业。其实我们聊天室里面也发了很多的问题，刚刚说一直回答还没回答，还有好多人这个发的这个自己拍过的这个美照，包括自己拍的这个美景，也请二位老师点评一下。因为潇潇老师作为我们台就是重磅邀请的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主理人之一，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台的这个重磅活动的，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摄影征集活动。今年是全年每天每月每周每季度，真的是有很多的奖金等着大家拿的。
3: 对，
0: 但是这个奖金怎么拿，包括这个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我觉得也请

0: 然后您上传就行了。只有您就最好是用最近的照片，然后是在北京拍摄的就可以。其实这是现在我们说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我们更希望让更多的在北京居住的人，然后拍摄您身边的，用我们的眼睛发现那些美，不管是北京的城市的风景、自然的风景，还是北京很美的这个人文环境，我觉得都可以。然后您把它上传上来，日奖每天五个，就是投票就行，而且欢迎您找人拉票。
1: 嗯，
0: 这个多找朋友一起来参加。
2: 是啊，
0: 咱们只看投票，周奖同样是这样，只看投票就是人气奖，所以欢迎拉票，欢迎多找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嗯，
0: 到了月奖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由评委来评选，季赛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月赛说一个小技巧，月赛季赛说一个小技巧，就比如说最近这几天，
1: 嗯，
0: 北京的天气特别特别好，
1: 对，这个云朵呀。
0: 那么下个月月初开始评这个月的月赛的时候，
1: 嗯，
0: 评委就会更倾向于一定要选一点拍的好的北京这种好天气。
1: 嗯，
0: 那比如说上个月的，是五一，那么在六月初评选五月份的月赛的时候呢，我们就评委一定会更关注去看一看有没有表现出北京劳动者的照片。哎，这是一个小技巧，您把握着这个就可以了。你说我这儿有一个特别棒的北京的雪景的照片哈，那您要是那张照片真的特别优秀，咱压一压，冬天再发。
2: 对，其实就跟那个最近热门的话题，哎，热门的主题有一定的关系。大家看看那个选题，其实也有一定的技巧，
3: 对
2: 吧？
0: 而且说实话，比如说，我们在评选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各种各样在北京不同的地方拍鸟的照片。
2: 嗯，
0: 那如果大家都去拍鸟，我们就一定会从这个拍鸟的这个类别。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看到北京平常的真实的百姓生活，
2: 嗯，
0: 但是这类的题材其实比较少。如果大家多关注，多拍一拍身边的很美的人文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获奖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2: 对，那个已经把获奖的小技巧教给大家了，
1: 甚至把题目都快要就是给大家铺满了，
2: 是把题都透给你们了，好朋友们，重点已经画了啊，消化就在个人了。
0: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们在评选中我常提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照片呢，其实往往还是比较集中在城六区的，因为确实咱们这边的人口会密度要大很多，对吧？有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比如说咱们今天谈的怀柔区的照片，
2: 嗯，
0: 对吧？还有北京很多很多区的照片，我都觉着挺好的。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照片是展现北京不同区域的美。
2: 嗯
3: 嗯，
2: 就大家可以往这个远郊区跑一跑，对吧？
0: 您不能参与啊！下期您得过来当评委。
2: 我们不同意专业的选手参加，
1: 拒绝专业选手参赛。
2: 对，有点这个吊打。对，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因为现在 AI 太发达了，
3: 嗯，
2: 对吧 ？AI 真的太发达了，包括你看，你给他一个口令，他就能给你生成出。前两天我一直觉得我是 AI 鉴别小能手，结果前两天他们说有几张有几段视频是纯 AI 跑出来的，我认了半天。就它那个质感已经太真实了，就不用说图片了，所以会对咱们的这个真的就摄影的朋友们有所冲击吗？那这
0: 其实
2: 给个口令就能出这么好的照片？
0: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不光是咱们会遇到这个问题啊，所有的摄影比赛啊，包括全球性的，它都会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那首先我觉得就是参赛者，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职业道德，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作假，对吧？然后呢，第二一个呢，所谓魔高一尺也肯定道高一丈，如果仔细鉴别的话呢，还是能够发现不少蛛丝马迹的。
2: 嗯，
0: 当然另一方面咱可以把话反着说，道高一尺魔也高一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他铁心作假的话，说实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鉴定出来的。但是我不禁反问一句，您可以这么花功夫去造一张假的照片，干嘛不拍一张真的呢？
3: 嗯，
0: 把这功夫放在拍真的上面，我觉着
1: 更有成就感。
0: 对
3: 对，
1: 嗯，是我们刚刚把这个二位老师说的一些这个公众号啊，包括一些这个北京美人拍的这个群，我也发到了聊天室和这个粉丝群当中了。有朋友已经入群了，欢迎大家去参赛啊，拿奖金。还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老师们能不能推荐一些家用星空拍摄的器材？
3: 家用星空拍摄的器材。

0: 其实这个还是手机优先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搜一些智能望远镜。
1: 哦。
0: 智能望远镜 ,C-Star 的 S30、S50, 这些对于大家星空入门很友好。
1: 嗯。
0: 三四千块钱的费这个价格也不太贵。
1: 嗯。
0: 能够达到所见即所得。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呢这个望远镜就是一个大深坑了。这个坑可以深到你一辈子都填不完那种，因为天文学没有止境的。
1: 对。
0: 所以从家用级别来讲，就是电子望远镜和手机相搭配，然后逐渐提升就是相机、冷冻相机和望远镜的搭配。
2: 嗯。
0: 这种就是等到自己的爱好可以持续两三年之后，大家再来评估，说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在这坑里边徘徊。
1: 嗯。
0: 但手机和刚才我说的智能望远镜，这种包括 Draft 3啊这些，还有C-Star 这些，
1: 嗯，
0: 大家可以用玩两三年的时间。
1: 嗯，我已经偷了一张周老师的照片当我朋友圈的背景。
2: 刚才周老师说这个，其实有一点就是我想给大家再说一下，为什么周老师会这么推荐啊？
1: 嗯，
2: 比如说，如果你有很高端的这种赤道仪的话，
0: 嗯，
2: 对吧？那这个赤道仪呢，我们首先有一个动作叫做对极轴，就是你要把它对准了正北方。然后呢，而且要很稳的时候，它才能明确啊，我的地球自转我怎么去抵消。
1: 嗯，
2: 然后它就有一个，如果这个对好了，比较高级的这种赤道仪，它有一个功能叫 Go To 功能，就是我直接在我的这个软件上选择我要去拍哪颗星或者哪个星云，它会自动就找到那儿了。
1: 哦，
0: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功能，说真的，您在天上找这个天体，
0: 手推望远镜，
2: 基本上就是会花大量时间，可能这一晚上过去了，您没找着。但是这种智能望远镜什么的，
0: 对，
2: 您给它放那儿，它会自己在天上找星，然后知道哦，我大概冲哪个方向，哦，我大概在哪个纬度，然后我自己去就可以去找到，它就会把这东西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就说白了，咱先不说拍的效果，它首先第一拍的效果也很好，
0: 效果非常好。
2: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您能拍着。它不影响您拍摄深空的乐趣。
1: 嗯，
2: 然后用手机拍的话呢，就是一个好处也是这样，就是您不需要学习那么多参数，也不需要学习后期的处理，把这功能打开，有这个星空功能的它就能拍到。然后用这个手机拍的其实一般是大的星空场景。
0: 对，
2: 然后用这个智能望远镜呢，就是我们可以拍个星云啊，对，这些东西，
0: 嗯，
2: 就是拍出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对，
2: 咱先把这个兴趣啊一定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乐趣，
1: 是的，
2: 真能拍着，而且拍完之后确实效果不错，自己很满意，咱再一步一步往坑里掉。
1: 没错，我就在查赤道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在这个也是某书上发现了，说原来大家拍星星可以用设备的找星星功能，嗯，只有我还是用最朴素的古法倍速星图的办法辨认星座。
0: 对，手推望远镜是每一个天文爱好者的一个基本功。现在呢，但已经有非常先进的这些 Go To 啊、解析啊这些功能了，大家没必要再非得去跟他较这个劲。
1: 是，哎，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偷了一张照片当我朋友圈的背景吗？ 嗯， 就这张照片我偷哪一张呢？就是感觉像在拍碎金一样的这张照片。哦，这是怎么拍到的呀？
0: 这个是就是
1: 这是星空吗？
0: 就是这张吧。
1: 对，
0: 这个，
1: 嗯，
0: 啊，这张呢是这个用的移轴，移轴镜头拍的。
1: 移轴镜头，
0: 对，在星空摄影里边，就是大家会逐渐的玩出花来。
1: 啊，
0: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焦平面向侧移之后，本身就很小的一个合焦范围，然后再让它偏斜，然后在这个宇宙星空这个大尺度之上，我们可以做到同一个市场之内不同的焦平面，然后做出一种伪景深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个星星有层次，有远有近，然后有虚有实。像小人国一样，所以这些呢都属于旁门左道了。
1: 哦，哎，那这种是不是就比也挺适合拍那种都市里面夜间什么车水马龙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哎，小人国，哎，
1: 那个车就可以小小的，然后旁边的楼上有那种霓虹的感觉。
0: 对, 对,
1: 对，行，我悟性挺高，我可以入门了。
2: 专业，
0: 很专业，这个
2: 能想到这个很专业，
1: 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可以入门？我是不是可以买设备了？
2: 你是一个被主持工作耽误的摄影师。
1: 就理论的王者，就行动的矮子，对。所以其实你看，我觉得摄影这个事情，首先你得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嗯，
1: 哦，然后你才会去想到我用不同的这个镜头也好，或者用什么的设备去抓拍你生活当中的美。所以你去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很重要，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大家如果去怀柔玩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带着我们刚刚老师说到的，不用那么专业的设备，我们先去拍起来，嗯，
0: 先看，然后 简单的拍，
1: 嗯，
0: 然后分享，然后获取分享带来的快乐，
1: 嗯，
0: 然后逐渐的坚持下去。
1: 是，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网上也查到，说是你要想拍出一种比较好的照片，你就要假装你是各种，你是蚊子，然后你是什么什么小动物，从他们那个比较不一样的视角去拍。但我试了一下，我拍出来很像偷窥
3: 蚊子。
1: 就他就说你比如说你要从什么仰拍呀、啊、然后什么小角度去拍呀、啊、但是我拍出来
2: 的、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建议大家就是系统学习一下，比如说不管是我的教程还是书里边，我是把摄影分成了四个方面、
1: 嗯、
2: 取景曝光叙事构图、
1: 嗯、
2: 你说的这个就是在一上来的第一部分取景里边的、
1: 嗯、
2: 取景里边呢分了取景的题材，取景的范围、
1: 嗯、
2: 取景的角度和取景的时机。那这一听就是取景的角度问题、
1: 嗯、
2: 比如说地上有只猫，你就要上帝视角去看它，你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
1: 嗯、
2: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在冷眼旁观，第三者视角去看一只猫，你永远进不了这个猫的世界。但是当你蹲下的时候，你的角度低了，你的手机或者相机和猫的眼睛平了的时候、
1: 啊、
2: 对，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猫的世界。你拍的照片我们叫一个词叫代入感、
1: 嗯、
2: 就出来了、
1: 嗯、
2: 所以你拍小朋友要蹲下跟他的眼睛平，拍小猫跟他平，拍小虫子你要进入虫子的世界，就这么简单。
3: 甚至更代入一点、嗯、把相机直接挂猫身上，现在好多
1: 让猫拍我是吧，
3: 现在好多博主都在直播说妈妈上班去了，我给大家直播一下，到处跑。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有这个问题、
3: 特别有意思。
0: 嗯，
3: 要不二位老师看看我们的聊天室，点评一下大家提交的这些照片这些作品好不好？大家还是很踊跃的在分享自己的一些照片、比如说彼此彼此这位朋友，
2: 我就觉得这张拍的特别好，
3: 拍了闪电、
2: 首先啊，这张照片特别贴合咱们这期节目。
3: 嗯，
2: 这是在怀柔拍的
3: 啊。哎，对，看那贝壳没？
2: 对，日出东方嘛。
3: 嗯，
0: 对。
2: 然后呢，能够抓到闪电，首先啊，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证安全情况下拍闪电。
3: 嗯嗯、
2: 然后能够拍到闪电，一般是有耐心，而且有决心感觉。嗯，我为什么说这张好呢？首先从这个构图上来讲，这个日出东方的位置特别好，
3: 嗯，
2: 对吧？然后呢，闪电正好在画面中，从构图上是和它对正。
3: 嗯，
2: 对吧，一个在左上角，一个在右下角。
0: 对，
2: 然后这个闪电其实很像我们一个

0: 我觉得这就是一张我们现在一个流行词叫人生照片嘛，这绝对是一张人生照片。
1: 对，
2: 这也像那个树根。
0: 就是、对，我就点评一下，就是觉得这张照片我怎么偏爱它，就是恨不得它是我拍的。
2: 哎呦，哎呦喂！毕斯毕斯听到了吗？老师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去参赛吧。
3: 但是这个毕斯毕斯老师，我们认识，认识，这是华侨非常优秀的一位摄影师
4: 啊，
2: 专业的，
3: 对对对，他这个拍摄也很多年了，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机位大概在哪儿我也都知道。然后这个取景就是陷阱式的拍摄，提前构好图，等待闪电闯入画面
2: 啊，
3: 然后选择其中最好的一张照片，然后出片就可以了。那这个拍摄呢，这个我们也很熟，我就不方便点评了。
0: 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了一番，看来这个确实是专业的老师，
3: 对对对，非常非常好。
1: 亚瑟也发了很多啊，发的是应该是自己去拍的一些这个公园，就这两天傍晚的这样的照片。
2: 对对对对对，刚刚新发的是小雪老师说完了猫啊，赶紧发了几张拍猫的一些照片，
1: 对，拍小猫，
2: 这就是相对比较平视的这个状态。
1: 对，这应该就是拿手机，然后就跟我咱俩应该是一个类型，就随手抓的吧，
2: 蹲着拍。
3: 对，这个。我大概说一下吧，就是，猫的习性，我们拍猫呢，就是要了解猫的习性，了解它的日常的一些动作和习惯。
2: 嗯，
3: 然后不是说我们它在干嘛我就拍什么，而是抓到一些它比较有意思的点，这些就比较好玩了。
2: 嗯，
3: 啊，它比较有特征，打哈欠啊，伸懒腰啊，然后感受到这个猫它的柔软，它和人的这种亲近感，它的这个可爱，这些特征性的表情。这个能拍出一些拟人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这个片儿就拍活了。同时借助这个设备，在低角度找水平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避开所有场景还找到水平，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场景虚化，还有一些这个环境与它的一些搭配，就能称之为不错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可以再尝试多拍这个视角已经没问题了，然后再多拍其他的一些方式，还有尽量给一些正脸，猫的一些正脸。
1: 找水平的话，我如果把那个就是那个机构那个什么几公几那个线
3: 九宫格
1: 那个对
3: 对
0: 对，
1: 是不是一般拍人的话，我把这个人放到九宫格的边边角角能稍微好看一些？
0: 就是、如果人是站着的话，就放在左三分线或右三分线上，这个脑袋放在那个焦点上就可以了。
2: 哦，
0: 如果是个大头照的话呢，离你最近的那只眼睛放在这个三分线的焦点上。
1: 这个大家。

0: 方面的中心上。然后刚才我说了，居中呢是对称居中或者很大居中，这个显然两个都不符合，所以他应该把这个线呢放在，我觉得放在下三分线更好，因为我们要更多的表现天上的云，就给天留三分之二的面积，然后呢地面留三分之一的面积就够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选择用三分法构图就可以。
1: 嗯，七七发的是吃得很诱人，
2: 就我家的馋猫。
1: 所以你看，就大家发的照片都是在记录生活的一部分啊。有的时候我们是从专业角度去评的，有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看开了，我觉得。

0: 因为我拍摄的美和好。
1: 这个朋友们就说是老师说的真专业，学到了啊。来，我再问一个问题，眼瞅着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看我马上就要休假了嘛，就是这个假期的时候就要出去玩了，这个就自然会遇到拍照的这样的问题，
2: 这应该帮哥多问一问。
1: 我跟你说，好多人出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你们在
2: 队友不给力，
1: 哎，他其实还可以、嗯、不给力的是我，我烦，就是他拍的时间太长了、嗯、我就会觉得我的笑容僵了、嗯、啊，就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这个矛盾。有的时候你给对方拍照，他仰一点吧，你觉得自己下巴太大了，然后呢他低一点吧，你又觉得把自己拍矬了啊，怎么样能拍到又让你觉得哎，这个好像人腿还挺长的，然后脸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同时你的被拍对象也不会表情僵硬的照片。
2: 这是二位老师给男同胞们赶紧支支招了，
1: 我给的非常的详细。
3: 我说怎么对付表情僵硬吧？
0: 啊、这个把腿拍长就是低角度嘛，低角度大广角、嗯，这个一般都会把腿拍长。
1: 那这不脸就大了吗？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是吗？
0: 梯形畸变，
3: 对，
0: 梯形
2: 0.5倍，如果用手机拍的话，
0: 0.5倍，嗯，然后
1: 好，学会了，
0: 对。这个我抢肖肖老师一句话、就是待会儿他也会讲到这个问题。那天我们出去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拍的非常快、就是到那儿摁一张就完了、因为脑子里一定要提前构好图、然后不是说这个照片我哒哒哒一直连拍一直摁才会出片、而是说我调动好情绪之后到那儿摁一下就完了，再不再看后边那一眼了、这个待会儿肖肖老师也会提到。
2: 这会不会是因为你们太专业干的太多了，我们这下这队友就是以量取胜，总有一张女朋友不满意、
3: 我觉得就是连拍是可以的。然后我给一个建议，就特别简单，就是如果你不会当模特的话怎么办？就那天在歇歇脚，我拍徐冉的时候，其实徐冉有的时候呢，他就会笑得比较，就是虽然他是
1: 我老公经常说你笑得太假了。
3: 然后呢，我当时就跟徐冉说，我说你别理我，你就玩手机，你就自己该干嘛干嘛。
2: 就您抓拍、
3: 对，只要这个人一旦进入一个专注状态的时候，他一定会变得很好看。这个时候呢，你找一个低一点角度跟他眼相平去抓拍他就行了。而且我特别建议呢，怼脸拍，就是把那个人物在画面中拍得大一点，给一个大的特写，因为一旦专注，眼神会特别好看。用2倍3倍去拍，用人像模式去拍。就绝了
2: 啊、
3: 所以当时我拍完了，徐冉在那儿美了半天，他就特别感慨，就是没想到他看手机可能比他摆 pose 还要自然好看。
1: 明白了，拍之前跟老公说你给我发个红包，我好好看一看有多少钱。
2: 然后趁你在开心激动蹦跃的时候赶紧给你抓拍。
1: 对对对，哎呀，今天我觉得反正我们两个是学到了很多啊，也希望大家非常受用，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往怀柔跑一跑，然后去看看美景，拍拍美照，
2: 多关注一下二位老师的一些账号，比如说我们肖老师的摄影笔记，他自己的个人账号宁思肖肖，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周东老师的个人账号是星联 CSVA 摄影师，整个账号包括那个公众号都会给大家公布近期的一些相关活动啊，如果想要追随星空的朋友们也可以去问问他们，去了解一下。今天这一整期的节目其实跟大家聊了特别多，怀柔最适合拍照，什么时间是去拍最出片，也聊了摄影这件事情本身给我们带来的那些隐秘却丰盈的快乐。所以你看，想要去记录生活，想要去把这种美好定格的冲动，其实每个人都有，只不过你还没有拿起手机而已，好吧、也再次谢谢二位老师，谢
1: 谢，
2: 也谢谢各位的陪伴了。我是七七，
1: 我是丹丹，
2: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如果您正在看视频直播，已经从我的身后啊这个大屏上了解到一个非常醒目的名字，这是来自沉浸式庭审互动悬疑剧，它的名字叫《非常嫌疑人九龙城寨》。听后面这个九龙城寨的时候，是不是让您想起来一个动作片的名字哈？港片当中近些年来比较出色的一部哈，但是跟那部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互动悬疑剧在剧场当中如何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体验。6月18号，这部剧将在繁星戏剧村上演。故事是以1992年的九龙城寨作为时代背景，是在香港1992年那样一个空间里，依托一桩看似铁证如山的命案，撕开了拆迁黑金、官黑勾结的隐秘黑幕。据说这部作品呢，跳出了传统悬疑话剧的范式啊，融合了庭审博弈、群像人性、观众互动投票等等的特色，以高密度的台词、层层反转的剧情，勾勒出了

0: 寨的导演，我叫王生。
1: 嗯，欢迎，跟演员没有什么区别。
0: 谢谢，是吗？
1: 我们都以为你在剧中是要扮演一个角色，没有是吧？
0: 这个，
1: 哎，真是
0: 给大家一个小彩蛋。如果说，哎，你来剧场的话，有可能会看到我。
1: 好，
0: 不一定在剧场的什么位置啊？
1: 哦，我们都知道这个剧场它有点特别嘛。
0: 对的，
1: 它的布局可能是大家没有感受过的，没有体验过的。
0: 没错。
1: 好，王生导演，依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你身边的三位，好吧？
0: 好的，
1: 嗯。
0: 依次介绍，这位是在《非常嫌疑人九龙城寨》当中饰演阿雪的青年优秀戏剧演员王培一。
1: 嗯，欢迎培一。
2: 谢谢。
1: 培一应该是大家可能在影视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的这样一张脸孔，是吧？
0: 没错。
2: 谢谢。
1: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如果从很多很多年前跟着培一一起成长的话，会知道他是童星出身。
2: 儿童演员，
1: 今天是优秀的青年演员。
2: 谢谢，
1: 欢迎培一。来，我们再做依次的介绍，
0: 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吧。好的，
3: 大家好，我叫舒鹏，然后是青年演员。
1: 嗯，欢迎舒鹏。舒鹏这个介绍非常简短，很简洁。但是我刚才一直在跟舒鹏开玩笑，我说舒鹏，你这个发型是为了这次剧而设计的吗？他说平时就是这样，是吧？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油头梳起来比较方便。
1: 哎，油头好，特别适合我们看到的港风，或者是年代戏啊，民国题材的那种，特别有这种感觉。来，我们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彦哲，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是高伟豪，高律师。
1: 欢迎彦哲，欢迎高律师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其实在王生导演给我的名单里，彦哲应该是排在第一个的，我看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个名字笔画的关系，是吧？
0: 啊，不，
1: 彦哲应该是剧中的。
0: 他是这个算是正派人物的男一号了，
1: 正派男一号。
0: 对，
1: 嗯嗯，

0: 尤其是我们提到这部剧，它这个预告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及了，这部剧没有固定的剧本，它会根据观众们和演员们在现场对于剧情发展推进的各种不同的支线进行临时的调整，进行一些现场的发挥，所以这对于我们可能看惯了我们说你演我看啊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观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是吧？
1: 是的，是的，绝对需要这个艺人来配合，艺人越多越好。
0: 嗯嗯，刚才您说这个多角应该是12个角色，
1: 12个角色，对
0: 啊，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吧。我刚才三言两语应该没有传递出更多的信息来，我相信王胜导演可能也觉得悬疑互动可能还有更多的部分是需要到剧场去体验的。那我们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您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廓吗？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好吧？
1: 好，就是大家知道九龙城寨这个地方属于是三不管的地方。一般情况下
0: 据说是从清末就开始有这个地
1: 方。是的，是的，是的，它聚集了非常多的这种底层的这个流动人口吧，我们现在讲叫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区域里边就本身有帮派他们自治，然后呢在这个城寨的最外围一般是牙医的诊所。
0: 牙医的诊所
1: 、或者是一些做其他医疗服务的一些诊所。那么里边有各行各业的，有工厂的冰室啊，甚至有面粉厂等等等等生活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命案其实就是发生在这个牙医诊所啊，这桩命案引发的这里边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啊，有平民老百姓啊，九龙城寨的街坊，然后有这个打工仔。

0: 给大家小小剧一名 MVP 的观众，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有这种喜欢戏剧的、喜欢互动戏剧的、悬疑类的、这种互动戏剧的观众，尤其是艺人，能踊跃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话剧中来。
1: 我说那你讲的时候，我其实有好多好的想法。一开始我们说互动，早在很多很多年前，其实对于互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跟观众和演员之间配合来发展剧情，来推动剧情的走向，这其实是有过一些尝试，但是好像我们总是没有能看到特别完美的这样的呈现。
0: 没错。
1: 但有一点啊，我觉得观众们其实对这个是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参与能够让这一台戏往前走，它有不同的发展的方向。由于我的加入，由于某一个因素的加入，可能会改变剧情的走向。这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我就想到啊，你刚才说把皮球踢给我，我在看剧，然后你踢给我，我还得有反应，我还得自己加入进来，得把这个球要踢回去，
0: 是的
1: 要回传。这可能又是一个压力和挑战。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对吧？
0: 当然。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反馈怎么样？现场效果怎么样？
0: 现场效果非常好，因为什么呢？
1: 大家都非常高超的技艺，是吧？
0: 对，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观众他很聪明，并且在买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我有一个互动区域，
1: 他是有准备的，是吧？
0: 他是有准备的。你但凡买到这个互动区域的观众，你一定会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你如果你是非常爱非常爱的人，那你可以往这个非互动区域爱人区去做，对不对？因为。
1: 你提醒我了，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我们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就是这个叫陪审团席，你既可以有互动，又可以最后的最终的这个审判结果进行投票，那么还有法官席，那法官席就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知道，他的权力就更大了啊，他还可以现场敲锤，这个是别的话剧没有的，你可以作为法官，你可以敲锤来决定你这个反对有效和无效，这个在。这个在法庭上可以完全的玩起来，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可能都对于我们经常会看港剧或者港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法律体系它在因为历史的原因它是有不同的，所以会有陪审团制度，
0: 是的，
1: 会有这个法官的，我们老说律师或者是这个公诉人，他会说我反对啊，我抗议，那么抗议有效还是无效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环节，特别让一代观众。在这个回忆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自己试过到底能不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来。刚才在王胜导演讲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啊，今天我们的视频聊天室两个平台，一个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另外呢您可以在听听客户端登录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四位嘉宾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都说在剧场里面是互动，在这里你先提前跟他们互动，看能不能保证你在看剧的时候能够积极的、完美的加入进去。松碧说，《九龙城寨》是不是曾经前几年有过一部电影？是吧？就是、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当时还是很在港片里面算是这几年比较优秀的作品了。
0: 没错，没错。
1: 这个《九龙城寨》应该说它就是一个动作片，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的戏跟它完全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其实《九龙城寨》你会发现这个城寨这个概念，《九龙城寨》在。无数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过它的原型，有过它的影子，
0: 是的，
1: 包括很多人知道周星驰导演最有名的功夫，其实它就是以九龙城寨作为原型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导演说的一样，它鱼龙混杂，它非常具有生活气息，又有黑白不同的侧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故事呢，它都很有那种戏剧张力，很有戏剧性，我们刚才导演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对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庭审剧啊，互动悬疑的庭审剧感兴趣？我们让三位演员来跟大家说一说自己在当中的角色，好不好？裴一先给我们开个头。
2: 好的，大家好，那个我在这个《非常嫌疑人九龙城寨》当中饰演了三个角色。
1: 这一人就是三个呀，平均下来是对吧？
2: 一个是就是我们海报展示的阿雪，她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主线人物角色，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PC9527， 这个也是这个名字就是致敬周星驰导演
1: 哦，因为9527应该是在《唐伯虎点秋香》当中他那个代号9527，是吧？
2: 对，还有《逃学威龙》当中一直在出现这个代号，《
1: 逃学威龙》还更早，
2: 对
1: 对对对。
2: 所以他是一个见习警官，还有一个就是一名记者，

0: 哦，三个角色，
1: 三个角色，对，
0: 阿雪和那个警官，
1: 对，
0: 嗯，阿雪的这个造型，我们在这个海报上当中看很有年代感，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甚至让我想起来。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那种扮相
1: 啊，对，
0: 有没有那种妆造感？嗯，
1: 是
0: 它反映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们是发生在1992年的事情。
0: 嗯
1: 嗯，
0: 这样一个庭审剧叫做《非常嫌疑人九龙城寨》里，阿雪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我们在主海报当中看到了这样一造型，跟我们聊几句吧。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她是一个，首先她出来是一个证人的身份。

0: 然后他、当时他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凶杀案，然后就是他是以一个第一目击证人出席的，对，
1: 是一个证人的一个身份哈、裴一应该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舞台剧表演也很有经验是吗？
0: 算是吧。
1: 一直是还没有离开过舞台是吧？
0: 没有离开舞台。
1: 因为刚才你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了，这个我是儿童演员，童星出身。其实最早我们看到你的那些表演，应该在影视剧里，比如说演谁谁的小时候，
0: 是
1: 那个角色比较多，印象比较深刻一些。
0: 是的，是的，一般都是演小时候啊、女儿啊这类角色。
1: 我记得应该是演过周迅在哪一部，在恋爱中的宝贝，
0: 恋爱中的宝贝，
1: 对吧？
0: 还有买办之家，还有。生死劫，都是邵虹导演的作品。
1: 对

0: 嫌疑人当中这角色更加熟悉起来哈。我们来看看你在舞台上对于这样一个互动悬疑剧，演证人、演警察，还有一个角色是
1: 记者，
0: 记者啊，三重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一种体验？我们刚才是裴一说到。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是个小彩蛋，
0: 嗯，对。三个角色或者说更多的我们不知道，这在你扮演的这些角色当中有没有偏重，有没有说哪一个是更重一些的戏份，更主要一些的角色？
2: 更主要一些的话，按照剧本的话应该是白浅公关、
0: 他心里可能有不同想法、但是按照剧本他说
2: 按照剧本是白浅公关，
0: 是这个检察官，
2: 对，因为我饰演的角色在剧本里每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比如说、野山鸡那个混混，他就是更侧重于就是会带动现场的气氛，
0: 哦，
2: 然后白简的话，他是个大 boss， 然后他负责的话，可能就是，对，就
1: 然后不能透，
0: 处处有坑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每个人物都错综复杂的，你不要透剧情，但是你可以说他的人物性格。
0: 嗯，我现在能理解你刚才说，其实这个关系它复杂一些的话，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
3: 是的，是的，
0: 是吧？每一个地方。

0: 我在演绎这个警察的时候，会把他塑造成一个比较，就是一个严肃的老父亲。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看起来你身上的这样三个我们知道已知的这三个角色，应该都是比较正面一些。我想象吧，我们留给不同的听友有不同的想象。
0: 对，
1: 而且听到督察，听到检察官，其实大家应该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更多更多的这样的角色的形象来。因为我们如果看，尤其是港片当中的像法庭戏，像这个。罪案剧啊，很多很多这样的角色。
0: 对，
1: 你从过去你的这种经验当中，看剧的经验当中，你也能够取出更多的一些经验来吗？或者说，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塑造的方法？
0: 哦，就是您从那个塑造角色，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记着我老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我的表演老师他说，就是你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一定要在情理之中，但是一定要让观众在意料之外。比如说你这个人看上去是正义的，但实则他可能是一个，就是他很深，对对对，这样带给观众的那个反差，他会让观众感到惊喜的。然后我这塑造的几个人物呢，都是就观众看的话，他就可能会感受到惊喜
1: 、
0: 对，惊喜，他可能就是他表面和人物真正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1: 除了惊喜，可能还会有惊吓。
0: 哦，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神秘角色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惊吓。
1: 谢谢舒鹏，这三个角色我们还是要到剧场当中去感受一下哈。彦哲，刚才说这个在正面人物当中排名第一，应该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你自己饰演的角色，也会分饰不同的角色，对吧？
2: 我是这样的，我只是在剧中我饰演唯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只是在演这个高伟豪，我没有在演其他角色。
1: 太特殊了，导演对你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重任压在你肩上是吧？
2: 可能这个角色因为可能从头贯穿到最后吧，他可能承上启下，
1: 他要跟更多的人物打交道，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他可能跟每一个角色可能都有一定的或多或少的戏份。是这样的。
1: 那跟他们一样，如果不剧透的情况下，你怎么介绍你这样一个角色？
2: 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年代九龙城寨那个阶段香港，然后在那个一片区域混起来一个律师吧，他可能属于那种见人说人话或者见鬼说鬼话这种。他其实之前还有一个什么，他不是律师出身，他其实这个是可以讲
3: 的，可以讲，没问题。高伟豪可以畅所欲言。
1: 我似乎又发现了点什么。
3: 对，
2: 这高伟豪呢，之前他是一个警察出身。他也是一个警察出身，但最后他可能在那个年代，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咱们说白点，可能正义感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最后没有选择当警察，因为那个年代其实当警察可能会对于他的生活来讲可能会有所提高，因为他家里面情况也很复杂，因为他母亲在常年卧病在床这样子，他可能也需要一定的这个钱财，但是他没有选择去用这个警察的身份，其实当时那个年代，如果说要以这个身份一直干下去的话，
1: 谋取更多的利益，
2: 对，去会谋到更多的利益，这样跟他对他来说更有好处。但他还是选择了做律师，而且他是一个法援律师，他的主要身份、
1: 法律援助。
2: 对对对，他可能给那些底层的人去打官司啊，可能他只是挣了一个就是一个。律政司给他发的一些什么法援费之类的，也没有说是太多的钱。他可能为了那些，老百姓们去打一些官司。然后他可能这个人呢，他平时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可能，对，就是可能，万一，对，就是属于自己的小爱好，这个我可能不方便现在透露。如果说观众朋友们收到剧场看的话，就是可能会感受到，而且会跟我咱们一起来进行这个。
1: 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彦哲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形象，他确实他从表情上他跟其他人有很大的不一样。你看到有严肃的一面，但是好像又藏着一些什么东西在后面，总觉得你的这张脸在海报上这张脸，它不是一个特别清晰的能让你看透的 我总觉得后面会有什么，但是这些呢都是我的猜测而已。到十八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观众在剧场里面会去发现这个真相。
3: 嗯，
1: 因为毕竟是一个叫做悬疑互动悬疑剧，而且叫沉浸式的庭审。所以刚才三位在介绍角色的时候，虽然彦哲说你自己只是跟他们不同扮演了一个角色而已哈，但是这当中的这个人物的关系确实可以用错综复杂来形容。
2: 嗯，
1: 那么我现在很好奇的就是，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王声导演说，很观众进了剧场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区域会扮演不同的庭审当中的角色，对吧？
3: 嗯，
1: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安排的？我记得啊，好像这个非常嫌疑人，咱们这个 IP 也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做法了，对吧？
3: 没错，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我们主要是分为这个三种不同的身份啊，第一种是法官啊，第二种就是我们的陪审团，
1: 嗯，
3: 第三种就是属于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叫吃瓜群众。
1: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跟历史上其实或者说我们跟这个香港的自由的法律体系，它是有这样的对应的？我们看到更多的在香港的影视作品当中，它的法庭戏还是跟内地有很大不同嘛？
3: 没错。
1: 那么它会有陪审团制度，
3: 对，
1: 它会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交锋，控辩双方的这样的一种

0: 平的一个是、那个、
1: 实际的
0: 那个、嗯、那个场景，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座位上做了区分，
1: 嗯
0: 啊，我们更多的是在还原香港当时九龙城寨这种港风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比如说香港的警局，
1: 嗯，
0: 是吧？香港的兵士。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
1: 九龙冰室，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当时的这种精英住的家里是什么样子的，就等等等等，类似于这种、
1: 哦、
0: 啊，就是这种场景、
1: 嗯，
0: 并且有很多的这种场外的环节和场内的环节，就已经在给你带入剧情了，不单单是开场，开场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小互动了，
1: 哦，它会有气氛，让大家慢慢的沉浸到其中，
0: 是的，是的，嗯、甚至我们端午节。七一香港回归都会有一些小活动
1: 哦、
0: 啊、
1: 有很多跟这部剧的主题相关的活动，
0: 嗯，是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小活动就会让你带入到这个我们的剧情当中来，
1: 嗯
0: 嗯，
1: 就让大家走进了香港的某一个某一个区域、啊、
0: 当然当然我们
1: 而且是有年代感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一直在每天都在对方案啊、
1: 哦、
0: 怎么样让

0: 说一说你对于我们刚才讲到法庭戏，讲到这种互动的概念，那大家有没有兴趣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

0: 等信息详询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导演在上半时段我们没有说完那个话题，这个演员入场之后，您刚才说其实在开始之前，正式开始之前已经有更多的一些氛围让大家要进入到那个环境里、嗯、这个环境指的就是我们在剧情设定的那个年代背景，
1: 是的，
0: 那样一个时空、嗯、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2年的香港，
1: 是的，
0: 对于那个年代，我问大家所有的听友一个问题吧，如果您有过这样的观影或者观剧的经历，一定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作品，我也欢迎大家

0: 对，这就是我们演员特别厉害的地方。我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带着这个问题今天问问演员是吧？
0: 对，问问演员你怎么做到能接住那么多包袱的。
2: 舒鹏老师你觉得呢？
3: 对，其实在我作为控方在法庭上，其实观众有些魔丸观众他就很喜欢和你互动，有的时候观众他确实会抛出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一些话，确实很难接。
1: 你说的是真的，就是真的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
3: 对对，真的

0: 就是他说，别这样一说，
1: 他想起来说，他这么一说，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
2: 对对对，
1: 欢迎你们来啊，欢迎你们多提出一些刁钻古怪，能够改变剧情，
3: 欢迎来挑战，
1: 挑战的，这个挑战性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如果没有太多意外的话，可能大家都有过，比如说你团建，比如说你要参加某一些小型的演出，其实我们从上学或者工作一路走来，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点这样的一些经历吧。
3: 嗯，
1: 这经历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更多的是要严丝合缝啊，要排演的这个天衣无缝，这样呢能够应付得了当天的演出。但是这个演出本身，其实如果说它跟影视作品来相比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控的现场。
3: 是的，
1: 我们老在讲说，为什么好多演员说他喜欢再回到舞台去表演。我觉得三位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舞台上是很过瘾的吧。有的时候我听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我这个话得说圆乎点，要不然得罪人。就是演员有的时候在场上的表演，他在某些时候就是不被有些人控制的，对吧？他是要带着自己的。
2: 对，
1: 而且每一场是不一样的。
2: 对，
3: 是的。
1: 但是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还是它是有限度的。而你们这个剧把这个限度，我觉得还是打破了一层。
3: 嗯，
1: 现场的观众不可能跟你们参加过排练。
3: 嗯，
2: 对，
1: 现场观众不可能说我看了王铮导演那个剧本，我觉得哪个地方我可以加入进来。那么你们在他们入场之后，我们说安排区域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同的功能的划分。
3: 嗯，
1: 你们还记不记得哪些部分容易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或者容易出现变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
4: 是的，庭审的过程，
1: 嗯，
4: 会比较多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幕的时候，它主要是还原了一下就是整个香港的这些就像刚才导演说的一些，比如说冰室啊，一些
1: 街景
4: 市井的生活、
1: 嗯、
4: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带大家来玩一些小的互动的游戏会比较多、
1: 嗯、
4: 这块可能就是观众相对来说会比较配合我们就不会像在法庭上那么反骨。
2: 是的，是的。
1: 哎，我能理解啊，就是生活场景相对更容易配合一些。
4: 是的，是的。
1: 嗯，相反，到了庭审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了更多的推理啊，或者是分析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容易产生不同的观点。
3: 没错。
1: 哎，这个很好解释。你看，这个我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吵得翻天的话题，永远都是那些比较就是。更多的是表达观点的，
3: 嗯，
1: 要有立场的，
4: 嗯，
1: 如果说更娱乐化一点的，你看，哎，大家都其乐融融，
3: 对对对对，
1: 嗯，
3: 你想，你带着脑子来看也可以，不带脑子也可以啊，
1: 哎，对，你这个后半句是说给我听的，我们刚才回到这部剧啊，本身你一直在说这部剧啊带给大家一种沉浸式的感受，我知道沉浸式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因素的配合。剧情是一方面，我们的演员的表演是一方面，我们说设置那个不同的区域是一方面，在服装、在道具上、在舞美上这些方面，可能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因为大家看到的只是这四张，但是王铮导演是把那个剧照发给我了。
3: 嗯，
1: 你说我看那些剧照，我就在想这一幕到底在干嘛啊？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当中有制服的，有这个警察的这个身份的，有律师的，
3: 嗯，
1: 甚至我还看到戴头套的，对吧？
3: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香港法庭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场景，
3: 嗯，
1: 所以在这个方面，你们可能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功夫吧？
3: 没错，
1: 嗯，
3: 我们都是还原了当时92年的实际的一些服装造型的，包括一些场景，
1: 这叫有据可考吗？
3: 当然，
1: 嗯
3: 啊，其实。更多的因为当时的那些数字的影像的资料啊，他们有一些人为的一些销毁，
1: 哦，
3: 就是在97回来之前，
1: 哦，哇，你说的跟那个《寒战1994》里面说的很像，
3: 是吗？
1: 是
3: 吗？是的，是的，他们有一些人为的销毁，
1: 对，
3: 包括一些女王的一些肖像什么的，
1: 嗯，
3: 但是呢，你可以参考一些影视类的节目。
1: 哎，
3: 就比如说 TVB， 您刚才说的，
1: 对对对，
3: 哎，他们有一些当年的一些布景，真的就找到那个年代的一些电视，或者说一些影像资料。
1: 你说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其实因为更接近，
3: 是的，
1: 从空间从时间上他们都更接近一些，所以从这个地方应该汲取了一些经验，
3: 嗯，没错，
1: 找到一些资料，
3: 是的，是的，
1: 嗯。跟我们再说一说，在这个整个的，我看到你们的服装，包括整个现场是不是布置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3: 是的，基本都是。 参照当时香港的那个市井的一些环境做的布置，
0: 比如说你刚才说九龙城寨的那个还原，九龙城寨外面你提到有牙医诊所嘛，刚才有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墨竹子说哦明白，就是那个为什么九龙城寨外面是牙医诊所，是因为打斗的时候牙齿容易被打掉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3: 哦，不是的不是的，其实当时是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啊，就发现九龙城寨属于一个价值洼地吧，算是所以当时有很多香港其他区域比较富裕的一些人会来这里去看牙医，或者是做一些按摩。那么
0: 就这里的价格会稍微的
3: 稍微会低一点一些，
0: 便宜一些
3: 。所以呢，在九龙城寨里边生活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店啊就开在最外围，他们就对外去经营，
0: 面向寨外。
3: 寨外是的因为你在寨里边，不安全。
0: 对，
3: 治安也不好，
0: 对，
3: 所以我们就放在外面，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当时把牙医诊所以及一些按摩的一些地方他会放在他城寨的最外围，
0: 所以九龙城寨的设置，你看，还有你刚才提到说冰室，冰室这个概念，其实大家如果说当年看《古惑仔》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包括我记得《古惑仔》最后一集其实是为了要有更多的这样的拨乱反正的意思啊，要回归的意思，所以九龙冰室那样一个题材，其实就是反映香港普通的这街区的生活。
3: 是的，是的。
0: 冰室一般来说，它和茶餐厅好像还有区别，对吧？它还不太一样，就是饮冰的地方，就是要因为香港太热嘛，
3: 对，
0: 所以它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冰镇的这样的一些冰的制品，
3: 对，
0: 在那个地方售卖，所以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安排和设置也都是还原那个时代，就是大家。

0: 啊，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1: 我们这就是怎么呈现那个热的状态。
0: 那有很多，比如说你借外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风扇啊，对不对啊？然后另外就可以借助一些演员的表演啊，都可以来呈现热的感觉，而不是真正的要把剧场调的38度那么热，对不对啊？你就会有一丝丝的
1: 用一些道具，其实很简单，但是它就能一下就击中，
0: 有效啊，对。
1: 我一下想到王家卫，想到杜琪峰，想到更多的这样的香港导演，
0: 对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些元素。
1: 所以整个的场景其实它的所有的这种氛围的设置，就是让大家，跟演员们一同走进那个时代的空间里。
0: 对对对，所有的外部的东西都是帮助你更加接近这个剧情，更加接近于演员的这个内心世界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九龙城寨，包括你们讲到这个庭审的法庭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其实就是一种很复杂的炎热的压抑的，有更有这种一种封闭式的，让大家觉得就在那个年代当中，来找寻真相。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只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啊，来自18号，应该18号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
0: 是的，
1: 第一天开始，
0: 也是我们的首演场，第二轮的首演场，
1: 然后大概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7月份，
0: 对，7月的下旬，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18号，我觉得端午假期里面还是更
0: 来玩一玩，
1: 对吧？时间更充裕一些，
0: 是的，
1: 大概这一个场次当中会有多少观众，会容纳多少观众？
0: 我们的这个观众大概是能做到100人左右。
1: 100人
0: ，
1: 一百人，
0: 小剧场，
1: 我们就除去你刚才说这个不带脑子的哈，像我一样，
0: 开玩笑，
1: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我们爱人艺人是吧？
0: 爱人
1: 这个，如果说是有功能的，或者说带着某种任务的，会有多少人？
0: 现在是这样的，有一个票档是刚才我漏说了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席位是证人席。
1: 证人席
0: 是，你想想庭审的现场，证人是非常关键的，要举证的，所以他是这个席位每场只有2位，
1: 这个是很
0: 稀缺的，你可以上庭，非常稀缺，你可以上庭来作证，它的功能性就非常非常强了。
1: 这个是要提前报名的吗？
0: 你买票的时候就会告诉你是证人席，然后你会拿到你的证词。是的，所以一定要提前来哦，一定要提前来拿到你的台词，像演员一样，你去熟悉你的台词，你想想这个人物是什么状态，就非常非常适合艺人来玩。
1: 他会上到你们那个中间区吗？
0: 是的，他必上台，因为他是证人，你不举证没有办法延续。
1: 那这个服装方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找一点那个复古的，有一点年代感的，
0: 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带着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
1: 就那种
0: 你可以
1: 枪柏林，
0: 对，你可以直接 cos 来都没有问题，非常非常好玩，
1: 就跟刚才那个宇宙尘埃说，可以带饮料吗？带食品吗？带菠萝包，带丝袜奶茶，更有感觉。
0: 这个我让冰室的演员给你做好不好？带不到剧场里
1: 对，剧场还是要有一定的规则。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是两个证人席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的。
1: 这两位在买票的时候，如果那我感觉您说的意思就是说，买票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申请，还是说我买到了就是买到，
0: 就有这个票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票档就被抢购一空了，因为它仅限2张，喜欢玩的带着女朋友的或者两个好。

0: 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我们之前
1: 没首创啊，
2: 首创
0: 算是首创，
1: 嗯，
0: 对，啊，因为别的地区不知道，北京是绝对的首创，
1: 啊，
0: 当时架空了民国，甚至我们后来还有一些短剧的公司接洽我们，把它做成了 AI 的一个预告片。
1: 哦，
0: 我们也当时也在很多平台去做了一个投放，AI 的短剧的一个预告片，
1: 在前两年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是吧？
0: 二三年，对，
1: 当时的演出观众的反应或者这个加入的这种热情高不高？
0: 哇塞，太热情，太疯狂了，因为大家没玩过，话剧可以这样玩，然后场场爆满，但是我们当时比现在要简陋的多得多得多。啊，非常简陋，但是大家依然参与，非常热情，
1: 嗯，
0: 啊，不断的敲锤，不断的跟演员互动，就是非常好玩。甚至当时我记得有外地的一个文旅的一个领导，啊，他专门来北京考察，啊，邀请我们去，去演出，啊，是南方的一个文旅，对，
1: 就是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你如果让观众。只是叫好我觉得不难，但是他要加入进来跟大家共同来演这部剧，这是一个特别刺激的事情。
0: 是的，
1: 刚才陈还说记不住台词就麻烦了，要不然戴个智能眼镜去，带提词功能，
3: 他可以带着词上台。
0: 对，
1: 跟演员不一样啊。
0: 对，当然了，
1: 对，
0: 不能让人家那么短的时间脱稿，不现实啊。可以拿台词。
1: 哎，你这说了句实话，我们演员可是用了很长时间在排练的。
0: 是的，
1: 现场的观众，而且每一场，我觉得肯定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气氛，不一样的这种点，因为观众都不一样。
0: 是的，
2: 对。
1: 那你知道谁会在哪一个点上？开始发难，
0: 对，
1: 开始配合，开始去推动不同的走向，对吧？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四位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啊，我觉得这就跟观众买到你们的那个特殊的票一样，没有准备的，没有排练的，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邀请一下大家。从18号开始，这部剧将会在繁星戏剧村上演，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根据你们的指引和推荐。去看这部剧，好吧？我们从彦哲开始吧，好吧？彦哲作为律师，他是很沉稳的，他要深思熟虑。
4: 对，我可能得深思熟虑一下，我可能得。
1: 那舒鹏
5: 啊，非常欢迎大家在下个月的18号在北京繁星戏剧村来剧场和我一起跳舞。
1: 哇，这个邀请好有力度啊！跟。梳着油头的
5: 梳着油头的我一起跳舞
1: 好可以
3: 欢迎大家来看公平正义的 Madam 然后跟我一起演戏
1: 好谢谢准备好了吗彦哲
4: OK 欢迎大家在6月18号来到繁星戏剧村来看我们这个非常嫌疑人这是九龙城寨的演出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这个正义必胜的话，或者说除了看喜欢看剧，或者还喜欢听粤语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哦。
1: 哦，又透露了一点，哎，好，有意思。我刚才都没有想到，你们剧当中其实是一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你不开心，更要看《非常嫌疑人之九龙城寨》。欢迎你六月十八号来到剧场，我们六月十八号见。
1: 哇，用了星爷的台词，谢谢四位。我们预祝你们的本轮演出成功，而且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可能在六月份以后，因为假期可能出行量还是比较多，在之后还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更多的朋友有时间的话，放心新区村见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再次谢谢四位。感谢各位收听，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演艺群会，我是张帆。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孟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相关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年来积极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就是这么来的，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今天孟卓老师带着系列丛书《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起读论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孟卓老师。欢迎孟老师。
3: 上午好，听众朋友，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就这个传统文化的阅读进行交流。
2: 我呀是孟卓老师的粉丝。
3: 哎呦，不敢不敢。哎呀，
2: 因为我经常在各种平台上听孟卓老师的课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我是不可能去读《论语》、读《孟子》、读《大学》、读《中庸》这些原文的。孟卓老师作为一个研究古代

0: 非常幸福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能给小朋友讲的课是非常有限的，他的这个课堂教学的受众非常的少，那就想把这些教学的内容呢就写成文本，写成书啊，就是写给更多的小朋友们。所以说我这个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就是一套书6本，是给小朋友讲汉字的，就是把汉字作为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门啊，一扇窗啊，引着他在这个认字啊，在这个习字，在解字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个汉字的魅力。
1: 嗯，
0: 那套书就叫《汉字就是这么来的》啊，一共是6本，先讲这个汉字的前世今生，讲它的历史演变，然后从天。

0: 读了，我也读了，因为他上初一、
1: 哦、
0: 他正好学这个论语十二章、
1: 嗯、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说老师要有作业，我说、嗯、那你看看这本书吧、嗯、然后他在找答案，他看了好几章，他觉得挺开心的、嗯、而我要做这个节目，我也把这个书非常仔细的都看了一遍、
1: 嗯、
0: 我觉得无论这个阐述的方式是轻松的愉快的还是专业的严肃的，他探讨的那个事实那个内核是没有变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刚才听孟老师说他写的那几套书的时候，什么植物啊人体啊，我都想哎呀我也要读一读。
1: 对，那我回头节目完了我一定送给您。
0: 您听出来这意思了是吧？太好了啊，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这本书我打开的时候啊，插画也有意思。

0: 经看，
1: 是的是的，
0: 包括这个丧家之犬的、
1: 这个、对对对，孔子在这个郑国的城门啊、这个耷了个脑袋在那站着啊，人家说这个看着身材很高大，孔子1米9的大个，但是整个人呢很疲惫啊、这个就画出这种孔子有些疲惫有些委屈啊，同时呢整个气象又在那的那种形象，
0: 嗯，
1: 发的就很生动形象，就是我觉得这个孔子这个丧家之狗啊，丧家之狗的这幅画是我见到的相当生动的一个演绎。
0: 嗯，就是大家在读文字的时候啊，也可以仔细的去看看他的插画，而且这本书它深入浅出还有很多小特点啊，比如说有很多知识贴士。
1: 对
0: 啊，
1: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个知识贴士啊，因为我们说我这个书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0: 嗯，
1: 是这个展现人物的生平，
0: 嗯
1: 啊，展现人物的故事，因为想通过这个就是人的这种精神气象啊，通过这种孔子、孟子、庄子那种实实在在的性情和魅力，哎，来展现他们的智慧，展现他们的思想。但是与此同时啊，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还要有很多的文化史的常识啊。
0: 嗯，
1: 就他，你喜欢上这个人啊，这是一种情感的触动。但是与此同时呢，要了解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中小学的学习中，文化史常识、文化常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啊，它也一直被纳入到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考察中啊，所以我们这个书啊，在编写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就既想让孩子感受经典魅力啊，体会这个阅读的乐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他学到更多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里头有两个环节啊，两个设计，一个是这个文化史的常识。

0: 没有进入到他非常真切的一个语境之中，那你永远是隔了一层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就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很多小朋友会觉得学习经典，学习文言文会觉得枯燥，难度，其实这个枯燥啊，这种无法进入的感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进入古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语境之中啊，这个隔膜，那你肯定会觉得枯燥啊。就是这套书啊，我们其实是以这个知人论事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种讲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说，因为在我的这个阅读里头啊，我觉得孔子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性情、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而且他的人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啊，这些人的这些大思想家的人生啊，带有一定的传奇性。他的很多的话，你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你把它纳入到他的这个人生特定的语境之中，那就截然不同啊！那种感觉就是仿佛就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就一旦纳入他的语境之中，所以这个书呢，它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先要让小朋友感受到活生生的古人，就是你感受到这种孔子、孟子、庄子他们的这种生命的质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啊，领略到他们那种真实的性情啊。古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孔子主张这个诚啊，这个儒家是主张诚的。什么是诚？就是我是什么，我就实实在在展现出来啊。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去读经典，那味道就不同了。所以这本书的结构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年，就是年表的结构，年谱的结构，
1: 就是从孔子的这个出生开始
0: 讲起。对，我们是从他的这个就是少年这种到童年，少年，包括他的人生的一些重要的阶段讲，以这个他的生命历程作为主线，然后把重要的这些话啊，《论语》中重要的话，孟子中重要的文章给他纳入进去。就先懂这个人，先了解他的时代，再来看他的经典。所以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个话我在初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感觉。
1: 这个感觉，您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不理解，
0: 就是
1: 古人能这么想问题，
0: 对，或者说他高明在什么地方？因为这《论语》第一句话呀，
1: 对呀，
0: 对不对？他高明在什么地方？这句话好在哪儿啊？那我们老师就会说什么呢？说别人不了解你啊，你也不郁闷，对不对？
1: 也不生气，
0: 也不生气，那就是个君子。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君子也很容易嘛，是不是？或者说有些这个讨好型人格。他这个有些受虐倾向，他就喜欢别人这个误解自己，那你觉得这就是君子了吗？就会觉得这句话平平无奇。
1: 对
0: 啊，但如果说我们进入孔子的生平，你看看孔子这一生，他经历了什么，他遭遇了什么，你看看他经历了怎样的人。

0: 之中，走投无路之时不孕。所以这个境界，你看他的这一生啊，再翻过来去看这句话，就明白这句话是他整个一生的一个这种非常光明磊落的一个格局。
1: 嗯，
0: 与此同时，什么是经历了这种生死之间的考验？
1: 那您想过吗？就是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
0: 嗯，
1: 就孔子凭借什么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不畏惧吗？他整个被团灭了，而且没有说还能转回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嗯，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孔子身上能看到，就是他这个人的信念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就我们今天说要做事业啊，人要有信念感。孔子是一个就是信念感爆表的人啊。
1: 那他这种信念感哪来的呢？
0: 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论语》中一个主题，就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到底什么是这个天命？就孔子知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这种神秘的，或者说自己的这种独特的体验的过程，就是人是如何和天道、和天命去感通
1: 啊。
0: 但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或者说相对简单一些理解，它是一种文化的责任，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1: 嗯
0: 啊，就孔子他认为自己是要去改造那个世界，
1: 嗯，
0: 要去推动历史。
1: 他觉得他是天选之人，
0: 对对对，就是，
1: 责无旁贷，
0: 对对对，就他身上有一种很大的担当。
1: 哦，啊，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吧，有时候对小朋友讲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励志的。就一个人，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所能成就的事业有多大，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担当了多少的责任，其实很累啊，很辛苦啊，
1: 嗯，
0: 但与此同时，这种担当责任的过程中呢，你又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所以在孔子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就是现代社会啊，人其实是越活越窄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其实被
1: 大数据推送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被纳入到一个一个的这种格子里头。
1: 嗯，
0: 就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1: 茧房。
0: 对，茧房。
1: 嗯，
0: 对，其实有点像咱们这个播音房这种感觉，
1: 播音间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大。
0: 对，就这么大。但是每个人被牢牢的放在里头。
1: 嗯
0: 啊，但是你去看这些古人，其实不仅是看这个孔子、孟子，包括我们比如说读《史记》，
1: 嗯，
0: 你就看到那种古人那种大开大合的人格啊，就他是一种大生命、大格局。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阅读中对于小朋友，甚至其实对于成年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体验。就我们有活得有限，但有时候你看那些活得非常的这种纵横无涯啊，活得那种恣情任性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时候，你获得一种间接的精神滋养，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1: 读孟老师这本书啊，我获得了很多重新的体验和理解哈。就好多东西我也看过，就是关于孔子的书，什么孔子大历史，还有那个刨瓜就那一套，比如说他丧家之狗的这个哈，然后我就会不理解，为什么郑国人会这么说他呢？古人那么刻薄吗？
2: 春秋时期的郑国人为什么会那么刻薄？当一个老者走失，他的年轻的学生在找自己的老师的时候，郑国人嘴特别损啊，他说我在东门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啊，这个脖子长什么样啊，脑袋长什么样，肩膀长什么样，腰以下长什么样，就他那个怂样简直像一个丧家之犬。郑国人为什么会如此刻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给大家讲讲为什么郑国人会这么说话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节目开始时候说到的那四个字，叫知人论事。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

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

0: 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读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这本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孟卓老师。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孔子人生中的一次遭遇，那么在这本书当中起的标题是丧家狗的欣然一笑，孔子在郑国。孔子在郑国呀，和弟子走散了。这时候子贡呢，就满处找老师哈，都碰到一个郑国人，说你看没看到一个特别高大、特别儒雅的老者呀？郑国人说，我看见了，他就在那个城门口站着呢。他头长什么样，肩膀什么样，脖子什么样啊？这腰以下长什么样？他那个样啊，就像一个丧家之狗一样。你看郑国人说话多么的刻薄呀，他为什么会这么刻薄呢？我们让孟卓老师给解释解释。
2: 这就是我们说论事嘛，就你得看这个，就是郑国人啊，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风俗，什么样的一个风气，
1: 嗯
2: 啊，因为郑国这个地方位于什么呢？就今天这个河南附近，这个地方在古代啊是一个兵家的必争之地，是一个要冲，
1: 嗯
2: 啊，特别是什么呢？当时的郑国呀很不幸，它的南面和北面各有两个强国，北面是这个强大的晋国，这就是什么？就是春秋时期啊。山西人是最猛的，
1: 春秋时期、啊
2: 哎、对，
1: 嗯
2: 啊，那南面呢是这个虎视眈眈啊，北上争霸的楚国啊，这个湖南湖北人在这个春秋时期啊也很猛，
1: 嗯
2: 啊，那郑国呢就被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就有点像那个汉堡包啊中间那个肉饼似的
1: 馅儿
2: 啊，所以它非常的难，这其实郑国非常非常的艰难，在春秋时期、嗯、一开始春秋初期的时候郑国还很强大，后来随着这种争霸的不断展开，南北各有强敌，是越来越弱小，
1: 嗯
2: 啊，而且晋国南下遏制楚国，先要降服郑国，楚国北上中原争霸，先要搞掉郑国，
1: 都跑不了，
2: 对，所以他夹在两个国家之间，郑国人呢就是在这种非常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啊，他就渐渐的养成了一种就是比较这种聪明或者比较狡猾的一种
1: 狡黠，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就墙头草两边倒啊，所以郑国到了后期就看郑国上上下下，就所谓后期就春秋后期啊，
1: 嗯、
2: 郑国上上下下这些外交家、这些政治家，一个个嘴都特别能说，
1: 嗯，
2: 而且都这个相当善于钻空子，
1: 就活着，
2: 对对对，这活着，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你比如郑国的这个大臣、嗯、孔子也多次提到子产。
1: 嗯，
2: 那子产一方面治国治得很好，但另一方面怼人怼得特别狠。左传记载，子产甚至就是到了这个领着这个外交团队啊，到了晋国，晋国人不招待他，其实你一个小破国家，你不值得我们这么去这个厚待你。对、
1: 嗯，
2: 子产说怎么获得你的重视啊？子产下令把这个宾馆的墙拆了。
1: 啊、
2: 嗯、啊！就您想，这放到今天不太可能啊！你一小国家到大国去这个外交了，人家给你这个大使馆建得特别破，你怎么办？你把墙拆了。

0: 们像大国的样子吗？怎么怎么着？所以我必须要砸你的墙。最后靖国人是道歉的。
1: 哦、
0: 啊，我错了，您砸得好，对不对？
1: 我都上了热搜了。
0: 对，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民风、嗯，所以这个国家的人，一方面就是他心里头很悲苦，
1: 嗯，
0: 他有一种怨气，
1: 对，
0: 他需要发泄，
1: 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能说，
1: 啊，
0: 口才又非常好，所以就见到孔子这样的人，其实这个事儿的戏剧性在哪儿呢？就是郑国人这样一个饱受摧残的国家的人，人家不愿意相信孔子这套东西。
1: 嗯，
0: 啊，你讲什么仁义道德呀？我们这个国家一二百年，我们被人欺负，我们在这这么着，我们不也挺好吗？讲什么仁义道德呀？
1: 就你那东西不好用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点这种就思想的戏剧性。
1: 嗯，
0: 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现实，啊，甚至内心很虚无的人。
1: 是的，
0: 那他来嘲笑这个孔子，
1: 那种东西其实是从自卑来的。
0: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嘲笑孔子是他有他的心理阴影，但是孔子展现的是什么？是一种高度的阳光啊，
1: 嗯，
0: 就是你其实长什么样子不重要。
1: 对，孔子后来不是说了吗？
0: 对，形状莫也，长什么样子不重要，嗯、但是你说我像丧家之狗，真像啊，真像啊。
1: 他可以说我是像丧家之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这是完全就是用这个孔子这个史记记载，孔子欣然笑曰啊，
1: 就是他打空了，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你面对这种嘲讽，面对一个就是虚无的心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迎战他、
1: 嗯、
0: 对吧，你说我是狗对吧，你才是狗的，对不对，
1: 那就是中了他的这个，
0: 对
1: 是吧，
0: 他是用这种办法就把他给、嗯、就是像这种春风化雨一样，就是用阳光去
1: 融化，或者说太极的柔术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嗯嗯，所以这是知人论事嘛、
0: 哎、
1: 就以前我不理解的很多东西、
0: 嗯、
1: 你别看这是一本小书写给孩子的、嗯、但是我重新理解了，
0: 谢谢、
1: 还有一次哈、啊，我去也是参加一个阅读活动，然后就是每个嘉宾都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呀，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喜欢孔子，
0: 火
1: 因为我读了孟老师的书嘛，我正在读，所以我就喜欢，我说我喜欢孔子，然后底下的人就笑了、
0: 就觉得这主持人这么装啊
1: 啊，对，就是这样，这真能装啊，太喜欢孔子，就是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啊。我们对于孔子的刻板印象，或者我们对于《论语》的刻板印象，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了哈、啊。孟老师也总结过，就是孔子是枯燥的，
0: 嗯，
1: 无趣的，
0: 嗯
1: 啊，那认为是儒家思想就是森严的，强调这种等级文化是带来压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刻板印象。就这样，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孔子呢？是、
0: 哎、是的，
1: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0: 哎呀，就是这个刻板印象吧、
1: 嗯、
0: 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啊，我估计老不仅是对于人啊，对于性别，我们要突破刻板印象、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需要去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1: 嗯
0: 啊，这个孔子的刻板印象其实是从这个五四运动以来就开始逐步形成的啊，这个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对孔子的批评很有道理、
1: 嗯、
0: 因为到了一个封建礼教的末期啊，很多这种压迫的东西，很多这种非常僵化的东西，它是打着孔子的旗号，
1: 嗯，
0: 所以五四运动以来说是，就是说我要去突破那些东西啊，我要去突破那些封建压迫啊，突破那些就是说一种等级制度啊，那我必须要去找，就是要把你的旗帜给他打倒，
1: 嗯，
0: 那就是孔子遭殃了啊，
1: 总得有个东西打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呢，随着就是这些东西已经，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就是已经很大程度上去改变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是再度重新认识孔子啊，就认识一个有生命力的，认识一个没有那么僵化，认识一个也不是那么的礼教的孔子。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去建立认同。啊，认祖归宗的，返本开心的一个必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按您说的两个，一个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就是，他会觉得孔子非常的干苦，
1: 嗯
0: 啊，没劲。但我们前面说了，其实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他了解的不充分，
1: 就是他只拿出一句，
0: 哎、对对对，
1: 并没有镶嵌到他那个人生的长河当中。
0: 是是
1: 是，
0: 就我写这个书，第一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
1: 嗯、
0: 他的这个趣味感，他和弟子之间的对话。有时候特别好玩，
1: 嗯，
0: 而且孔子非常直，他和弟子之间有时候就是硬怼啊，
1: 呵呵
0: 啊，特别是子路比孔子就小9岁，
1: 嗯，
0: 但实际上是小兄弟的岁数，
1: 嗯，哥们儿，
0: 对，所以有时候他俩对话特别好玩。这个子路问孔子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如果魏国啊，魏国任让您这个重用您啊，让您为政啊、
1: 嗯，
0: 咱先干嘛？”孔子说：“先要证明啊，端正名分。”
1: 嗯，
0: 子路一听就不干了，魏国这么乱，咱。 什么叫端正名分啊？
1: 嗯，
0: 对不对？迂在父子，老师你傻不傻呀？对不对？你怎么那么迂腐啊？
1: 嗯，直接说是吧？
0: 直接说，迂在父子，奚其正啊？有什么好正的呀？
1: 嗯，
0: 哇，孔子一听，也在有也。
1: 嗯，
0: 这也是什么？也不是说粗野。过去古人是居住在城里头的，叫做都
1: 啊、
0: 哦，都市的都。
1: 嗯，
0: 居住在外面的，就是这些这个郊区的，
1: 嗯，
0: 这个叫做野，就是荒野的意思。
1: 嗯、
0: 所以野在有也，放今天就你个土人。所以这师生俩这种对话非常有意思，直接来。
1: 你看，就那么强调礼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时代哈，
0: 这、这个掩盖不住孔子的性情。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如何去理解这个礼的问题。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安定的时代，是个治世。
1: 嗯，
0: 人在安定的时代啊。有时候那个秩序过于严密了，你就有那个突破秩序的那个冲动。
1: 对，我怎么老被拘着呀、
0: 对对对，就跟我们上大学似的、
1: 嗯、
0: 就是有正门就不爱走，有时候就喜欢翻墙
1: 啊。
0: 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咱都清楚，那时候就是你管得越严，我越想就是突破点规矩。
1: 嗯
0: 啊，但是在孔子的时代，那不是秩序，那是一个乱世。
1: 嗯，
0: 乱世啊，孔子就是孟子说孔子做春秋的一个背景，叫做臣事君者有之，子事父者有之，那就是大臣动不动就把国君弄死了。
1: 嗯，
0: 这你说这是政治斗争，我还能理解。但是古代的宗法制度下呀，家国同构，
1: 是的，
0: 家族和国家的秩序是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什么儿子杀了父亲，
1: 嗯，
0: 这应该吗？想想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那乱世。战乱频仍，动不动就打仗，一打仗倒霉的什么是老百姓啊。
1: 嗯，
0: 所以孔子在那个时代提倡周礼，
1: 嗯，
0: 他是要什么？他是要呼唤重新回到一个理想的秩序。而对孔子来说，他能够想象到的或者他能看到的最理想的秩序是周礼。你说孔子为什么想象不出民主制度？
1: 嗯，
0: 那你不能要求一个古人，他又不是穿越回去的，
1: 嗯，
0: 对不对？他在那个时候能想象的是什么？就是根据人的血缘的远近亲疏啊，我们一种相亲相爱的一种文明秩序。
1: 嗯，
0: 而且他在周代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秩序，他看到了古代辉煌的文明，所以他提倡这种东西，他实际上是要呼唤一个秩序的重建。
1: 嗯，
0: 这个是具有高度正当性的。就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就是我们在秩序，哎，对，论事，
1: 嗯，
0: 就太平时节。你就觉得秩序这东西全是压迫自己的，全是压抑的，让你不爽。可你要理解乱世啊，秩序就是光，
1: 嗯，
0: 秩序就是希望，
1: 就是安定，
0: 对，
1: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0: 对，秩序就是生存啊，
1: 嗯，
0: 那它是一个百姓最底层、最根本的一个诉求，
1: 嗯
0: 啊。
1: 我在这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这节目叫《打开文化之门》，经常说一些文化的东西，
0: 嗯，
1: 就礼和乐也经常说，我也问过其他嘉宾，他们也给我解释，就是礼和乐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礼乐老是同时说，那这个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古代的乐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啊，
1: 嗯，
0: 首先就是说他在这个行古人在行礼的时候伴随的是什么呢？伴随的是要奏乐，
1: 嗯，就像背景音乐一样。
0: 对对对，不同的礼有不同的乐，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礼仪层面的乐，那、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层面的乐啊，
1: 嗯，
0: 乐是什么呢？乐主张的是和谐，
1: 和谐。
0: 对，就古代的乐，嗯、这个就是礼乐之道的乐啊，它往往不是独奏，
1: 嗯，
0: 它是一个合奏啊，在合奏中呢，就是每一种音乐都要克制自己的这个。就是过于强烈的表达，
1: 嗯，
0: 所以大家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它其实有点像交响乐的这种意思啊，
1: 嗯嗯，
0: 所以中国古代就是中国的这个音乐中啊，唢呐很重要，但是唢呐登不了大雅之堂，就唢呐那劲儿太强，
1: 声太大，
0: 对，就它一出其他都灭了
1: 啊，
0: 所以就是它就不行，所以中国古代你像这个所谓的这种文化的乐啊，
1: 嗯，
0: 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是琴，
1: 嗯
0: 啊，什么是琴啊？古人有个解释，禁者禁也。
1: 嗯，
0: 禁是什么？就是这个禁止的禁。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禁忌的禁。
1: 嗯，
0: 禽是什么？它一方面是表

0: 这个古琴演奏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声小，
1: 对
0: 对吧？
1: 人不能太多，
0: 对，人不能太多，或者古琴演奏会它一定要放 N个麦，如果这个麦克风放少了，这个
1: 感觉在那空，
0: 就是默片儿，
1: 对
0: 不对？
1: 没声儿啊、哎，
0: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自我的调节，
1: 嗯
0: 啊，所以它追求的是和谐，
1: 嗯啊，
0: 所以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它其实代表着就是礼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礼的核心不仅仅是一种规范，而是通过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一种自我规范，达到一种整体的和谐，就谁都要表达性情，但谁也都不能说是这种没有节制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这就是礼。
1: 其实还是
0: 乐，
1: 就是乐还是和礼相辅相成的，是吧？
0: 对，它代表着礼文化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1: 嗯、
0: 就是和谐之道。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古代的这个丧礼，
1: 嗯
0: 啊，古代的丧礼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亲人去世，你要痛哭，
1: 嗯
0: 啊，古代丧礼会有一些设计，比如说跳。就我非常痛苦啊，我站不住了，我在那捶胸顿足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真是要捶胸啊，
1: 嗯，
0: 就敲胸口啊，
1: 嗯，
0: 就他让你去什么，充分表达自己的哀伤之情，
1: 就是要把这个情绪宣泄出去
0: 啊，嗯，但是同时呢，你不能这个过于哀伤，
1: 痛了，嗯、
0: 对你过于哀伤，如果导致你身体不好了怎么办？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它又有一些的规范，让你的这种哀伤得到一种文雅的一种文明的表达。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礼。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说就是精神的和、
1: 嗯、
0: 啊。这个跟乐也有关，就是乐既是情感的表达，对吧？我奏乐抚琴，我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情感表达呢，不能这个过度。
1: 嗯
0: 啊，所以古代的乐和那个就是重金属和那摇滚，它是两个路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乐代表着，就文化意义上的乐，它代表着这个古代周礼的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境界，就是和谐之道。
1: 嗯啊，其实我们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很多次，就是、孔子是个文艺青年哈。
0: 哎，是的。
1: 啊，就三月不知肉味啊。
0: 对对 对, 对。
1: 或者说都不行了的时候，还在弹琴啊。
0: 是的，是的。
1: 嗯，他很喜欢。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文艺青年吧。他其实是个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文艺老年、
1: 文艺一生啊。
0: 就是说，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
1: 嗯
0: 啊，所以孔子就是他真的不是就是想象中说那么一个死板的人。
1: 嗯
0: 啊，所以孔子喜欢音乐，就是您说的，他这个在其文韶啊，三月不知肉味。
1: 嗯
0: 啊，这个很说的很夸张。
1: 是，
0: 但如果我们知人论事的话，您就知道他为什么去齐国了。他为什么在齐国就是沉浸于音乐？他怎么着？他去齐国学音乐的？
1: 嗯，
0: 其实不是，就是他去齐国也是因为在鲁国走投无路。
1: 嗯，
0: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个本来孔子在鲁国已经这个知名青年啊，
1: 嗯
0: 啊，学问又好，这个是身材高大，整个就精通六艺，是文武双全，特别棒。孔子也觉得学而优则仕，对不对？我该为国效力了。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鲁国发生内乱啊，我书里也写了，这是特别搞笑的一个事儿。这个因为斗鸡，
1: 对，
0: 啊、这您应该有印象。
1: 对，两只鸡是吧？
0: 对，
1: 一个用了芥末，另一个带了什么金锯是吧？
0: 对，金爪。对，这古人就是斗鸡的时候也是这个犯贱、
1: 嗯、
0: 啊，一个往鸡翅膀上抹芥末，说我熏死你；另一个往鸡翅膀上带这个金爪，我挠死你、
1: 嗯、
0: 啊。结果斗鸡之后呢，怎么样呢？两家贵族发生矛盾。两家贵族发生矛盾，最后导致鲁国国君也参与进来了。
1: 嗯，
0: 结果国君最后就被赶出去了。
1: 嗯，
0: 这鲁国的政治大动乱啊！
1: 就是今天听起来荒唐哈。
0: 是啊，就是这是因为斗鸡、
1: 嗯，
0: 最后这个一国的这个元首跑到另一个国家，一辈子没回去鲁昭公，
1: 再也没有回去。
0: 那这对孔子来说就是个灾难，因为国家这么混乱，我出去效力，我为谁效力啊？
1: 嗯，
0: 我要效力，我这不就是给这个乱臣贼子效力吗？按照春秋时期，那自己国家没希望了，怎么样呢？可以周游列国，
1: 嗯，
0: 去其他国家去碰碰运气。结果孔子就去了齐国，去了齐国，当时齐景公很欣赏他呀。
1: 嗯、
0: 齐景公说：“这个我要重用你。”齐景公岁数比他大很多啊。
1: 嗯、
0: 齐景公说：“小孔，你真棒、嗯、啊，你很优秀，对不对？你说的很对，小孔，我要用你。
1: 嗯”
0: 但是齐国有一个大臣叫晏子，
1: 个子不高。
0: 哎，对，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晏子，个子不高、
1: 嗯、
0: 口才非常好，他是齐国的三代大臣啊，
1: 嗯
0: 啊，三世相齐啊，所以齐景公无论如何要问问晏子，说这小孔咱用不用他。
1: 嗯，
0: 结果晏子

0: 啊，所以这其实这事儿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孔子这个晏子那么搞他，但是孔子就是还夸晏子。
1: 对呀，
0: 啊，
1: 就不恨
0: 哈，心胸宽广啊，
1: 啊，
0: 就咱实事求是，你不理解我，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孔子还在齐国还说到了好话。
1: 是的，
0: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孔子怎么样呢？去学乐。
1: 啊，
0: 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对孔子来说，在政治上走投无路的时候，
1: 嗯，
0: 没有绝望，既然不行，我接受。但是怎么样呢，我去学习，我去深入到文化传统之中，
1: 我去知识赋能，
0: 对，
1: 嗯，
0: 这就其实这东西就是孔子人生的两个线索，或者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个线索，
1: 嗯，
0: 就读书人都想着去改造世界，那我去做官，但如果做官不行怎么办，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文化和教育，
1: 嗯，
0: 我去学习，我去传承这个文明的传统，
1: 嗯，
0: 我去教育，所以我去沉浸在音乐里头。三月不知肉味，我顾不上想那些事儿，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个中国古代人什么叫做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其身不是说我自己在那找个乐子，
1: 嗯，
0: 这独善其身是什么？是让自己融入到文化传统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像苏东坡呀，这些人，很多人怎么样，在他的政治逆境之中，恰恰是他的文学的高峰，是他的艺术的高峰，是他们思想的高峰。

0: 两个大的方向啊，都想报效国家，但是有时候政治昏暗报国无门怎么办？我去做文化的传承者，
1: 嗯，
0: 做一个思想的创造者，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孔子，你看，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一旦沉浸在音乐里头，啊，那种快乐，但把他那些就是那些被政治上被人搞，完全忘记了啊。
1: 这个。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这个实操真的能达到哈、就是因为他又进入一种学习的快乐，我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可能不仅仅是那种音乐，而是一种学习的那种快乐。孔子终身热爱学习。
0: 是的，而且他对于诗啊、对于音乐啊，他的这种热爱也是贯穿了他一辈子。就您说这孔子喜欢音乐、绝对的。就孔子教育弟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啊，就是说一个最高的境界的学习啊，是一种有艺术感的，是一种像音乐一样自然和谐的境界，
1: 而不是刻意的。
0: 哎，对对对，所以我
1: 或者强制性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就得品，就是说，读《论语》啊，这个其实并不容易。哎，就是读《论语》的时候得品，就是说如何去理解孔子的诗意。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孔子说自己最高的境界，从心所欲，
1: 但不逾矩
0: ，对吧？但是他那个从心所欲是很自如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有就是孔子和他弟子对话嘛，就和那个子路、冉有、公西华、还有曾。

0: 这是晚年的事儿了吧？嗯，然后说那咱们就洗澡，就这样很恬淡的，这和他一生的追求好像也不一样啊。
1: 怎么说吧，就是说，首先就是孔子他不是一个单线索的人，
0: 嗯，
1: 就他的生命中充满着张力啊，他很复杂，这种复杂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丰富，
0: 嗯，
1: 就是在《论语》中其实展现出他
0: 很多面相，
1: 不同的面相，
0: 嗯。
1: 第二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孔子的诗意，就是其实他内心中最向往的东西是什么？是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古人的一种天人合一，就是我和大自然之间，我放弃，就是我不考虑现实的那些功利学习，那些现实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把它全放下，我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我去感受天地的那种气象。
0: 嗯，
1: 啊，这个是儒家的一个很深的一种这种精神的世界。
0: 嗯，
1: 就是和这种大自然的那种共生。啊，感受天地的那种气象。
0: 嗯，
1: 所以我跟您分享，就孔子晚年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
0: 嗯，
1: 就是跟子贡，就孔子突然间跟子贡说：“与语无言，就我不想再讲话了。”
0: 嗯，
1: 啊，我就没话了。可是这话很有意思，因为孔子说了一辈子呀，对不对？他说了一辈子。
0: 对呀，
1: 啊，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啊。
0: 嗯，
1: 你要知道他是诲人不倦的呀，对不对？
0: 一直说吗？
1: 对，一直说。
0: 嗯，
1: 啊。突然间来一个语语无言，我不想再说话了。
0: 嗯
1: 啊，这个事儿就是一般人就认为老师累了，
0: 嗯
1: 啊，对吧？子贡就是您歇会儿，哈，
0: 嗯，
1: 这话就没法聊了。或者子贡说您不特爱说吗？
0: 嗯
1: 啊，这话都没法聊了。但子贡是一个非常贴心、有智慧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不言，小子何书言？”就如果您不说，我们的法则在哪里？我们遵循什么？这时候孔子说：“天何言哉？上天是不说话的，上天是沉默的。”
0: 嗯，
1: 但是。天道是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的，
0: 四时行焉，
1: 对，
0: 嗯，
1: 他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0: 嗯，
1: 这就是孔子理解的天道，就什么四时行焉，就是上天运转不息啊，
0: 嗯，
1: 所以君子也是一样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嗯，
1: 这是天道。同时呢，君子的自强不息不是说为了自我实现，
0: 嗯，
1: 他是为了就是天道啊，天道的运转也不是说就是我天道一个了，它是为了一切万物的生存，
0: 嗯，
1: 所以叫百物生焉，万事万物能够得以生存，这个也是君子，就君子的自强不是说为了仅仅是自我实现，而是什么？而是大家一块儿啊，这种共同道德啊，共同成就，己于利而利人，己于达而达人，
0: 嗯， 嗯，
1: 所以孔子天何言哉感慨了两次，就是在沉默中，在天道的沉默中建出儒家的这种至高的理念，
0: 嗯，
1: 所以这也是孔子，就是他怎么说吧，就是他一方面他说了很多，
0: 嗯，
1: 但另一方面他有一种就是一个人
0: 超然的，
1: 对，融入到大自然中，感受天地气象，
0: 嗯，
1: 收获精神力量，
0: 对，会有点道家层面，
1: 对对对，这
0: 就飞升了，
1: 哎，您说的特别对，
0: 嗯，
1: 这其实就是什么呢，在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儒道两家内在相通的地方，
0: 嗯，就或者是高维连通，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在根基上的那种思维结构，
0: 嗯，
1: 是很相似的，就是人和自然，
0: 嗯，
1: 这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啊。
0: 嗯，
1: 什么是天人合一？就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那种根本性的气象，根本性的那样的一种规律，
0: 嗯，
1: 根本性的一种生命的力量。
0: 我是自然的，天地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啊，从而让自己得到一种丰满，让自己得到一种成长。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我们在《论语》中是能读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嗯，但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很多刻板印象哈，我们没有了解到《论语》或者说孔子人生当中的这个面相。
1: 对对对，
0: 啊，其实你深入的去理解。
2: 红军不怕远征难。

0: 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

0: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街坊们，高考了，在这个阶段，咱们给咱们要考试的小街坊们鼓鼓劲儿，大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今天这段迎接高考的特辑送给你们。
1: 时间：
2: 公元3000年前。
1: 地点：
3: 快乐大街。
1: 酒吧：
2: 一勺坏。
1: 情景节目：
3: 二塔商城。
1: 人物：
3: 小柱、
0: 小花、
2: 阿磊、
3: 孙奶奶、
2: 吴奶奶、
1: 王大爷、
2: 招谁？
1: 世界：
3: 哎，有，每天都有。
0: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街酒吧里，考试这个事情啊，平时老说咱们审题时候要仔细一点，
4: 哎，
0: 其实我跟你说，考试仔细地儿多了。你带的是身份证还是医保卡？
4: 哎呦，这人心太大了。
2: 哎，这点确实是得注意，
4: 缺心眼，
2: 因为很像，关键你搁一块儿，上面都有照片，
4: 这倒是，
0: 照片都一样的。
2: 你万一你要是暂住证也有可能啊。
4: 对，
0: 那笔有没有油？铅笔，铅笔没铅。
4: 哎，铅笔没铅。
2: 带管去的是吧？
0: 眼镜镜片掉了，
2: 他们家就不能为他考试买点好东西吗？
0: 穿衣服穿反了，毛衣勒脖子，
2: 公交卡没带，
4: 这孩子注定
2: 钱包落家了。
4: 对，注定啊，这个不是考试的命，
2: 直尺带成皮尺了。

0: 还真是不容易分辨，跑错了科学校。
1: 嗯，他应该去的地方是哪儿呢？
0: 郑州树清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1: 哦，一个是高等，一个是中等。
0: 对，
2: 它不一样，
0: 数字也有点分别，但是那也是相近的俩字。
2: 嗯，瞧瞧，
0: 两个考点差了15公里，所以这考生呢跑到了错误的考点。还不放啊？
1: 哎，他确实河南人啊，河南人。门口还喊呢，
0: 咦，
1: 拿回接去吧。
2: 咋还没考呢？
1: 哎，这都啥了？
0: 哎呀，这不考立台偏，
2: 第二台偏。
0: 后来呀，家长可能就给通知，你走错了，孩子，赶紧跟民警诉说。民警帮他们拦下了一辆过路的车，说明情况。对方呢协助就把这些孩子送到正确考点了。
1: 这重要的考试，他耽误多长时间？
0: 那一门要缺了。你这一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1: 嗯，
0: 心情拔罐干。
1: 辉姐怎么跟家长交代啊？
2: 你说这话立太偏，考生们就为把这吃和穿。
1: 你不会就别编了。
2: 你要不相信呢，就往我这考卷看。
0: 咱们的橡皮和尺子
1: 全都带错了。师姐心够宽的。
0: 所以啊，有的家长就乐了。
2: 嗯，
0: 知道踩点吧。
2: 家长也是听着这歌乐了。
0: 我们孩子昨天踩了点了。
1: 我以为听着这歌踩点呢。
0: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今天我们小院的几位给参加高考的同学加油啦！祝你们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特别策划，说说古人的考试。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年代。真正把这个制度彻底推行发扬光大的是明朝。咱们现在呢就来先听听古人赶考经过什么样的考试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理想。科举考试啊，
1: 是关在这个小屋里之后呢，
2: 哎呦，他们那个不是小屋，你
0: 是
2: 年轻，你生人太晚了，你没见过，
1: 哦，
2: 没经历过。
1: 你赶上了。
2: 我也没赶上。
1: 那不完了吗？
2: 他是按照什么呀？按照这个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按照这个分天子一号、天子二号、天子三号、天子四号，然后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就是一个后生一个屋子，
0: 嗯，
2: 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连着考
0: 九天，
2: 九天呐，
1: 你不知道啊？
2: 考九天呐，
1: 说了得考好几天。我跟你说嘛，所以进去之后啊，在屋里考也没关系，你知道吧？
2: 可是就怕这雨点啊。展了这个答卷，哎，卷子一个字没写呢，啪啪啪。
0: 那个有房顶儿，其实呢，也就是说少雨是吧？你怕少雨
2: 就怕少雨，刮大风。
0: 他因为没有门的那种。
1: 你以为那些考生都坐井里的？
0: 他是大厂摇开，因为为了监考，所以呢，
2: 啊，
0: 就是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2: 哎呦，重卷子！
1: 这房怎么盖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0: 前
1: 都趴着写。
0: 面朝这大前面那空场。
1: 哦，
2: 面朝前面的空场，这话怎么那么有文绉绉的啊？
1: 这个罗圈房。
0: 考的时候起码这房子有底儿，可他来的路上可不是这样。过去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乡试呢是要在考生所在的省份的省城考。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不住在省城中间，
2: 住你们省那边上，
0: 哎，
2: 然后你要回到省会考试去，你就哭哧哭哧哭哧骑驴步鸟爬山游泳坐船。
0: 嚯，后边那个会试和殿试都在京城考啊。
1: 嗯，
0: 所以一般都是远离考生的家乡，
1: 所以叫上京赶考嘛。
0: 那这个准备情况你就必须得了解，而且做得非常之充分。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得了啊？三年开考一次，赶不上这波你就等三年啊。
1: 所以说
0: 这时候你已经37了，
1: 你看若良号82都考上了。
2: 若良号那是说他那个学号是82。
1: 我呀，我提前走啊，
2: 对
1: 不对？道远我架不住，我提前去，我代购了足，我们家又有钱，
2: 对，
1: 我们家当时这个有好多的好多田产地产呢，我代购了这川资路费银两。
2: 对，你爸你妈一狠心，哎，轰走了，让他经常考试去。
0: 哦，带这么多不说，带点参考书。
1: 我小书童给我挑着。
0: 那书童76了，
2: 那他82，那还算他兄弟呢，是不是？你还比人大半轮呢。
1: 我们俩还得互相站着走。
2: 对对对。
0: 里边啊有你的考试用具，对不对？
1: 哎，
0: 笔墨纸砚
1: 还得
0: 放哪儿
1: 呢？
0: 有塑料袋吗？我问你。
1: 没有
0: 塑料袋吧？
2: 那会儿就是书箱。
0: 放哪儿？考篮里。这一下雨，
1: 篮子挑着
2: 啊。哎呀，
0: 墨画完了以后啊，纸画
2: 留黑汤，大家出来就一条黑线。
0: 连日大雨有白汤，
2: 毛笔掉毛，吧嗒吧嗒掉毛。
1: 哎，我们家有钱，我带着足够的银两，
0: 现在掉渣，
1: 上京买新的。
2: 对，
0: 那行，考篮子你得给你挎一个吧。

0: 带的豆浆，完了棒子面粥，
1: 这都装暖瓶里带的。
2: 没暖瓶，那时候没暖瓶，
0: 反正都打湿了
2: 啊，罐有罐，
0: 对对，瓦罐漏了，
2: 哎，但没有盖儿，
1: 能不能给瓦罐买盖儿？
2: 而且你这一路奔波，那盖儿啊，颠腾颠腾，稍微热胀冷缩，砰，
0: 这是崩出去了，是掉进去了，
2: 就不知哪儿去了。
0: 对，
1: 我们家有钱，我上京买新的，我代购了足够银两。
2: 我跟你说，这些还是小事儿，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考生必须准备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呢？倦怠。就是什么呢？
0: 哎，你看他现在已经很倦怠了，就不能再准备倦怠了。
2: 就是装试卷的袋子。为什么？因为考生进入考场，大都是左拿右提，两手都没空啊，都拿着东西呢。
0: 哦。
2: 那么答题纸是专用的，这个纸不能够有丝毫的损坏，
0: 哎、
2: 不能够淋湿，也不能够弄脏。
0: 都得2B铅笔填写。
2: 所以呢，你必须准备一个中间有油纸夹层的布袋。
0: 哦。
2: 这样你在领到了答题纸之后，可以把答题纸卷起来放到卷袋当中，挂在脖子上，妥善的保管。
1: 挂脖子上就妥善，
2: 就跟你那饼放一块儿。
0: 哎呦，亏得有那层油纸，要不然又得油了。
1: 嘿，我套点葱花。

0: 形象的说法叫做白足提篮四盖。
1: 什么意思？
0: 白足
2: 就是赤脚，
0: 就是跛足啊。
1: 你就别上口了。像小柱，你看我家里没这么些钱，道上也遇上我这样同样的困难，他就没敢到，不像我、
0: 哦、
1: 在京城已经置办好了。
0: 哦，他路上丢鞋找鞋，这一耽搁三年之后，
1: 一双鞋
2: 三年啊，我连做鞋我都会了。
0: 这个时候呢，大磊进来了啊。大磊考试来了啊，那我呢就把大磊引到了好舍，跟大磊说了，这个不是啊，是吧？
1: 什么？您说句整话呀，大人。
0: 考官跟你是街坊，就是我呀。
1: 咱俩是一块进的京。
0: 哦不，我已经是大官了。
1: 你先
0: 我考你，
1: 你先
0: 考你。
1: 咱俩是街坊，你怎么当大官的？
0: 我头三年考上了，皇帝一看挺好，封个大官吧。
1: 没那么快吧？
0: 大学士，就你了，小花。
2: 哎呦，简直就是过家家呢，花大学士。
0: 然后这个好舍呢，给你们也介绍。哎，小猪来了，来，坐好。这儿呢，虽然说有这个灰尘和蛛网，但是呢，考试之后你们自己先清扫干净。
2: 这格子多长时间没人用了？
0: 不是说三年一考，三年一考吗？
1: 哦，三年没人用了。
0: 那么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你们有人待三天，有的朝代待九天，说不好啊。你们就好好奋笔疾书，努力的冲刺，祝你们考试成功啊！
1: 您就这样就当大学士了？
0: 岂能辜负这美好的年华哉？
1: 呵，
2: 不容易。
0: 你看，天子一号房，你
1: 他怎么他比我晚来？怎么天子一号？
0: 快答题，快答题，看看时辰。
1: 啊、那年代我也没表，我上哪看时辰去？
0: 关键什么呢？这个你们都在这个号子里考啊，一人一格，其实谁也跟谁也说不了话，中间有墙。
2: 对，
0: 而且呢，
2: 谁也见不着谁。
0: 你们呀，
2: 他那个篮子呀，他那个写字那本啊，挺靠后的，不是说你探着身子就能看见那边，是根本的看不见。
0: 是啊，这个空间非常狭窄，每个人各答各的。那么饿了呢，自己准备干粮自己吃，大部分就是充饥之用。
1: 对，因为带水果时间长了，第一不好洗，第二容易烂。
0: 对，你烂的水果吃完了以后，一会儿你也不肚子奏乐啊。
1: 他老忘不了这个。
0: 然后上厕所的话呢，说实话啊，你们别嫌弃，就一个桶。
1: 哇，这会儿很正常，都用这个公桶。
2: 这就看怎么办，那就赶上了，赶上那位置了，您就别那么多怨言了。
0: 嗯，你现在你说考试，你举手，老师肯定让你到厕所里解决一下。
1: 嗯，绝不可能翻一桶。
0: 哎呀，所以现在考试还是轻松啊，还是舒服了很多，条件硬件都上来了。
2: 对，
1: 这还不错，是能考上的。你像我这样能考上的还行。
0: 对，考不上的你70多回乡。乡亲们他也是议论呀、
2: 啊、哎呦这位王老者您又落榜啦。哎呀那
0: 哎来孙子这就是
2: 王老者。想当年啊他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开始学知乎者也已言哉了，到现在这不作文吗？这不是
1: 怎么考不上的是我，考不上的应该是你才对的。
2: 对，你看看当年都觉着小柱不可能考上大学士大丞相，人当上了王老者，你看看现在、
1: 哎、几位跑这过瘾来了吧。
2: 王他管自己叫王良浩啊，愣说自己82能考上，
0: 再隔三年再去一次应该、哎、回来，应该是
2: 回来。
1: 对，我就留在那儿当官了、哦、
2: 行，不回来了、
0: 哎、他跑这过瘾来了。
2: 哎对了，过嘴瘾。
0: 所以说来说去呢，古人在那么艰辛的环境下呢，尚能奋笔疾书，埋头冲刺。今天咱们的学子呢更不能辜负美好的年代了。
2: 嗯，哎呀，说点自私的话，甭说就连自己艰苦学习12年了，最后参加高考一冲刺，不得争取个好成绩？想想啊，咱们身边有那么多刻苦学习的例子。
1: 哎，
2: 有那么多、啊、
1: 这说对了，
2: 王老者
1: 王
2: 那样的这励志的故事。
1: 哎
2: 啊，王老者是不是
1: 怎么老提王老者呀、
2: 啊？领着儿子抱着孙子全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啊！儿子大官，孙子大官，王老者名落重孙子山。哎，
1: 怎么多一字啊？孙子还不行，重孙子山
2: 好几辈了，是不是？大家就说王老者，你们发现王老者？
1: 那甭管怎么说，这些考上的我也是他们祖先。
2: 对，王老者最后落一什么？金永清说：“你别看王老者考这么多年，落一好身体，是不是？年年这自己掏钱旅游。”奔东京汴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到的是东京汴梁，不是？
1: 我到东京那儿就汴梁了。
2: 哎呀！
0: 娱乐72变，谢谢。
1: Yeah.
0: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1: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2: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0: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2: 谁还没有点失误？
1: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0: 你说多可乐，
1: 要是可怜可怜我们吧。
0: 各位，散了吧，还是。 还是这仨人，小底、
2: 英宁、
1: 王大磊。
3: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个人我们这都没有。
0: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0: 期末考试，如果师生拿同一张试卷，您作为学生会怎么想呢？咱们听听这几位街坊的畅想。如果说这个考试呢，用一个全市的统一期末考试的试卷，任课老师以前呢是啪啪啪发卷子啊，而且报进来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今天我要好好的对待你们的这种气势。孩子们注意了，
1: 要考试了。
0: 老师云淡风轻地说：“啊，不要窃窃私语了，发考卷。”
2: 这是文星宇老师任课的时候带的班，
0: 一组一组往下传，
2: 这传圣旨呢是怎么着？
0: 过去都是从第一个往后扔，往后扔，下课铃交卷，开始。
1: 有的时候还是联考，就是考两堂课，
0: 两节两节。对，像初中的时候，那物理题、化学题也不简单了。
1: 这就叫什么？
0: 小柱老坐我后边踢我椅子，怎么坐？小花怎么坐？怎么坐？
2: 怎么
1: 老师不管吗？都这么大动静，这么大声了，
0: 脱了鞋踢小花。小花，最后一题得几呀？
1: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填空题可能还行，这要真是公式计算题，直接写几没有用，那就过程。
0: 我这回头直白他，
2: 我就只追求结果，不考虑那过程了。
0: 还拿橡皮拽我，小花，
1: 他离你到底是远呢是近呢？
0: 因为我不理他呀。
1: 这么大声，我叫这老师早过来了。
0: 是啊，老师早过来敲他桌子。
2: 没在家。
0: 还没答呢，这题快下课了啊！
1: 那老师这，你老师太客气，一般老师过来，你让我看一眼。你想问什么题？你直接问我。
0: 想期末考试吗？还啊，下学期还上不上了？
1: 这时候小柱问了啊，这不是期末考试啊？
0: 你还想好好考吗？
1: 哦，
0: 再这么着出去啊！这下小柱给你个机会啊，班主任，你的授课老师要跟你一起学科考了。
1: 哎，坐你前面了，给我你再踹凳子踹老师了。
0: 啊，
1: 老师，这题怎么做？
0: 老师，我是坐着没做完呢。过一会儿再踹，老师做出来没有？
1: 老师你会不会？我等半天答案得几？
0: 怎么说话呢？会我不就做了吗？那你得几啊？那会我不就做了吗？
1: 对，
2: 到底会不会、啊？
1: 你问老师，你还想不想期末好好考了？
2: 这是开玩笑啊！但是我觉着，要是说老师跟同学在同一个考场答同一张卷子，我觉着别扭的是老师。
0: 是吗？你怕的是同学比老师还早交卷。

0: 只跟你考一张语文试卷，他一定考的比你好，因为题是他出的。
1: 不一定是他出的呀。
2: 没听小孩说吗？全是
1: 统一考
2: 试
0: 啊！是，就算全是统一考试，你比方说语文老师考语文，数学老师考数学，他一定也比你考的好。
1: 啊，笃定了，就是老师一定会比学生强。
0: 在考试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是不会的。
1: 你看，你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个老师教过咱们，
0: 嗯，

0: 你好好讲讲吧。
1: 无非是一个抛物线的问题。这是公式啊，就是说 y 等于 ax 平方加上 bx 加上 c 哦。
0: 嗯。
1: 好，那么咱们就看一下啊，这个开口，我们看它这个开口向上向下，抛物线是不是经过了这个原点？
0: 嗯，
1: 这是对称轴，这是 y 轴啊，这是 x 轴啊，画出来以后这是顶点，噔噔噔。
0: 还有人敲门，
1: 是老师敲的。
0: 哦，
1: 注意后边那排睡着了都，行，你坐对了吗？你呀，
2: 哪儿我坐对了，就是这位了。
1: 题做对了吗？就是你那大叉子，你还睡觉呢？好好听，是吧？
2: 哪有人敲门？
1: 这儿有个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是顶点，顶点是这儿就应该是 y 等于 a 括号 x 加 h 啊的平方加 k， 对不对？
0: 嗯，是老师，那 k 是什么？
1: 你得

0: 三分，那儿三分，掏钱吧。
1: 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呢，答案是 C， 对吧？下面
2: 到底为什么我忘了？您再说一遍。你提的问题是什么呀？
1: 老师，这道题答案是 B， 啊，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是吗？而我是选 C 呀、啊。同学们先仔细一点。
2: 这是给谁发报啊？
1: 敲黑板画重点了啊！老师算出来了啊！这个呀，
0: 老师算出来了，
1: 这么着
0: 吗？
1: 这样，然后。
0: 不是老师教的不好，绝对是你不认真听。你像你记着吗？老师一敲黑板，王大磊都说：“哎，这怎么又要钱呢？”哎，听侯伯林的相声吧，三棒骨吧，哎，都是他说的。
1: 即便说这个老师没讲清楚题，答案跟标准答案不符，这也是极个别的老师。我只是拿咱们小的时候的这个事件来推导王大磊说的，老师肯定做的比同学对或快。
0: 行了，你甭说了，我知道你就是拿这个事件来推导王大磊。
1: 所以我觉得吧，老师要考这个也会多多少少的紧张。
2: 在我认为啊，只要是在一线工作教学有两年以上经验的，基本上就没问题。
1: 我觉得老师比人家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讲题会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做题的弱点在哪儿。
2: 确实，老师主要是找弱点。老师的解题思路跟出题人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从原则，因为老师他负责出卷子嘛，见得多精得多呀。这老师要没考过试，他怎么当上的老师？
0: 他也是经过考试当上的老师。
2: 对呀、啊。
1: 你说运动员不比教练跑得快，扔得远？
0: 教练呀，
2: 那教练教的是方法，他不是教的这个速度。
1: 那我再让你推导一下，就是那是不是这个同学做题也可能会比老师做的更优秀呢？
2: 你大不了跟老师做一样都对，对吧？这是你可以一样优秀，但是你要说超了，说这卷子都对的基础上，你还能更好吗？除了正确答案以外，他还能做出别的来吗？这我认为不可能。
1: 其实我刚刚说这个事儿还是个真事儿，在河南的郑州，全市统一的期末考试中，任课老师和同学作答同一张试卷，这是他们学校的传统，教务主任亲自监考，考试呢还统一评分。哎呀，当时学生就说了，得知老师一起考试，也觉得挺紧张的，想知道自己也练这么长时间了，跟老师谁的水平更高啊？老师也说了，说我要跟同学一块儿参加考试。不敢说每次都一定满分，但是100分试卷拿个97、98没问题。
2: 应该是这样，老师应该还是那句话，基本题难不住他。
1: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老师跟你考试的时候，内心有一种
2: 紧张
1: 和一种小确幸啊？
2: 哎，对对，你也有今天，考不好请你家长。
1: 怎么这么解恨啊？请家长这句。
2: 哎，我觉得是当学生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让老师也体会体会，请家长。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0: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没错，
0: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0: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00。

0: 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子奇想撇开慧远斋和洋人直接做买卖的想法，让梁义清感到茫然。他瞅了瞅徒弟，好似听徒弟在说梦话。
3: 呀，师父，您可真是个老实人。那蒲老板跟咱们来往图的是赚钱，有什么信义啊？他要是讲信义，恐怕丁尖慧远斋还不如齐真斋的铺面大。听人家说，蒲老板早先什么都没有，从大小鼓收破烂，一步步创出了字号，把别人的行呛了，他也从没觉得脸红。做买卖就是认钱不认人，谁的能耐大谁就独霸一方。您瞅人家瑞福祥，前几天师娘让我去买布，我听那儿的伙计说来着，瑞福祥原先也就是在布巷子里卖点山东土布，后来瞅准了洋货有利可图，就花了8万两银子的本钱办了绸布洋货店，现如今成了八大祥的头一个。人家只要觉得自个儿合适啊，就干。

0: 受骂，整个一个使唤人听差的打杂的，三年没摸着水凳的有的是，手艺都是偷着学的。为什么啊？为什么？手艺行里有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我梁义清傻呀，没把你当外人，没给你留这个心眼儿。我没儿子，后辈里没指望，怕的是我老了，眼也花了，手也不听使唤了，这脚也蹬不动水凳了，没人给我一碗饭吃，那时候指望谁呀？指望你。所以才把全副的手艺，家传的绝活都传给了你。谁知道你还没等到出师，就口出狂言了。
1: 韩子奇完全没有料到师父会这么大动肝火地训斥他，他咽下了憋在喉头的话，恭顺地垂下头去，静静地听凭师父数落，两串热泪顺着脸腮缓缓地流了下来。师父的话使韩子奇在心中回顾了三个春秋的难忘历程，他感激师父，没有师父的收留，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流浪儿，也许在追随土罗耶定爸爸前往远方朝圣的途中，早被不测风云结束了生命。而如今他已经在师父含辛茹苦的栽培下长大成人了，师父说的全是实情。三年来师父待他的好已经超过了两个亲生女儿，因为他是男孩，手艺饭碗都要指望他。平心而论，他孝敬师父也是一点不差于儿子，一日为师徒，终生如父子，这一点他是永远也不会忘的。可是他又在心里暗暗地说，
0: 师父您对我好我知道，何必自个儿再说给我听呢？为了证明您对我好，就把我说成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师父这太屈心了。

0: 佣人，嘿，到了归前儿，咱不能靠做梦，还得靠手艺，苦苦撑往前奔吧，走一步说一步。我能亲眼瞅着碧儿、玉儿都能聘个有饭吃的回回人家，你呢，也能娶上个媳妇儿，把七珍斋传给你。我和你师娘两腿一伸，
1: 无常了，也一心归主，无牵无挂了。
2: 师徒二人相对流泪，倾吐肺腑之言，各自都被对方所感动。唏嘘了半天，由韩子琪挑起的一番争论却不了了之。其实谁也没有真正的说服谁，谁也无心再说下去。眼泪这东西有时候能起到

0: 件新衣裳照出相来一定非常好看，说不定逛万寿山的人都争着挤着来瞅呢。哟，这是谁家的俩姑娘啊，长得比画上的美人还俊呢、啊、是玉器梁家的。那时候他可得管住自个儿，不许害怕，不许害臊，要不照出相来可就没有他本人美了。这么想着想着，他不觉自个儿笑出声来。玉儿抬起头来问他：“
1: 姐，你乐什么呀？”

0: 一分一秒的航程就要结束了，站在船头纵目望去，已经看见了近在咫尺的彼岸。
1: 梁一清喘息了一下，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巍峨的宝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不容易啊，马哈吉郑和，梁一清陪着您一块儿闯过来了。他注视着气宇轩昂的郑和，注视着甲板上披风斩浪的一个个人物，仿佛他自己也加入了那雄壮的行列，仿佛那开往麦加的宝船上也有吐了耶定爸爸的身影。啊，爸爸，您现在到了哪儿了？我的心一直跟着你呢。我留下了您的伊布拉辛，把他抚养成人了。这宝船，穆斯林的宝船，是他和我一块儿做出来的。
0: 梁一清，他想象着这件宝船出现在黄胡子蓝眼睛的洋人亨德先生面前，将会是怎样的惊讶赞叹，一定用我们听不懂的洋文说：哦，中国有这样的能人，果然把三旗合而为一了。梁以清还想象着，要是亨特先生把这件宝船拿到什么万国博览会上去展览一下，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人的赞赏。这不是胡思乱想。民国十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什么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北京的象牙雕刻不就得了个金奖吗？当然，他梁一清不是为这个才做宝船的，这宝船上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和信仰。只要这宝船能够周游四海，让天下的人知道中国玉雕艺人有怎样的手艺，他就没有辱没玉器梁世世代代的声誉。梁玉清进一步设想，那成千上万的观看宝船的人一定也有穆斯林，如果他们知道这宝船出自中国的穆斯林之手，一定为朵斯提儿感到无上的光彩。不，这办不到，宝船上没有刻着金子朵儿啊，也没刻着他梁一清的名字啊，谁也不会知道他。想到这儿，梁一清感到一种莫名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

0: 提一点，哎哎，
1: 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真正的身份呢、啊，
0: 哎哎，
1: 我是一个，我是行者，
0: 孙行者，你是啊？
1: 我要取经了，怎么着？
0: 我知道你要保着谁呀、啊，你啊？
1: 行，用更这个亲民一点的话讲，
0: 叫什么、啊？
1: 就是驴友。
0: 驴友，
1: 这些都是我走走停停，我这么多年我积累的情怀。
0: 就是旅行者，
1: 哎，旅行者，旅行者。
0: 不过您还是哪儿都去过。
1: 哎，不行，者都不行了。
0: 还怎么着啊？
1: 旅行家。
0: 哎呦，
1: 旅行家就是
0: 你都去过哪儿？你叫家了？
1: 举个例子来说，前不久北京春寒料峭还凉呢
0: 啊，
1: 我就出发了。
0: 去哪儿了？
1: 春城了
0: 啊，昆明。
1: 对对，春城、啊、昆明。
0: 好，
1: 云南
0: 去
1: 感受。
0: 哎，
1: 感受又真美呀、啊！大理，
0: 你瞧瞧，
1: 石林，
0: 呵，
1: 石林2.5块。
0: 对了啊，
1: 红塔山7块，
0: 哎，
1: 阿什马4.5块，
0: 一
1: 朵金花3块。
0: 啊，逛一圈烟摊是吧？
1: 什么叫烟摊啊？
0: 把这烟的价钱都说出来干什么呀？
1: 我就是买点礼物给大伙儿捎回来。
0: 就您这礼物给谁？是不是跟你绝交？我这2.5块啊，
1: 玩去。
0: 嗯，
1: 最主要的啊。到这个云南
0: 哦，
1: 要感受我们少数民族同胞独特的文化，
0: 是吗？
1: 情怀，回来我这一写书什么的，
0: 哦、
1: 好啊，
0: 那太好了啊！
1: 哎，得有所见闻的，
0: 我听听。
1: 哎，大伙儿都知道有一首歌吧？
0: 啊，
1: 哎，关牧村老师唱的那个
0: 哦，
1: 月光下的凤尾竹，
0: 您给学一回。
1: 好啊，
0: 嗯，
1: 唱上两句啊。
0: 哎，

0: 还真不错啊。
1: 什么民族？
0: 哎，这个是傣族。
1: 哎，说对了，哎、
0: 是我们
1: 傣族啊。
0: 哎，
1: 能歌善舞，
0: 没错，没错，
1: 热情好客，
0: 好，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哦，
1: 旅行家，走一走。
0: 好，
1: 傣家出楼下，我感受感受
0: 啊。
1: 刚到那儿，
0: 对，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有失实的地方。
0: 哪儿啊？
1: 你知道他们干嘛吗？
0: 干嘛呀？
1: 他们给我泼水。
0: 你行了，你这您就露怯了
1: 啊！
0: 热情好客，喜欢你才泼你呢，
1: 泼开水，
0: 哎，哇，是啊，
1: 哎呦，哎呦。

0: 筹，我很有钱，我租一个吧。
1: 你租？
0: 维多利亚港游艇会。
1: 嚯！
0: 我来这个。
1: 行啊，
0: 我来这个。
1: 好好，
0: 行不行？
1: 来吧。
0: 哎，到那儿我就粤语啊。
1: 粤语。
0: 因为我都在我在越南待过。
1: 哎，您等会儿。
0: 哎、上次。
1: 那到那儿谁都听不懂你说的话
0: 啊？
1: 广东话。越南待过管什么呀？
0: 广东话。你好啊。
1: 哎呦。
0: 是是，这不是？
1: 哎，这差不多。哎。
0: 我讲广东话，来得细听唔细听啊？啊，这个我这次到这个香港来，我
1: 好啊，
0: 正性的想这个住你们这个游艇住一次
1: 哦
0: 啊，你随便包个价，我有的是钱的，没问题啊，
1: 可以
0: 刷卡和现金都可以的，
1: 够大方的啊。
0: 这个游艇会的小伙子很英俊
1: 哦，
0: 也是梳着油头，
1: 可以
0: 带着领结向我这儿深鞠一躬，
1: 怎么说呢？
0: 中
1: 哎这中。您等会儿再介绍吧啊，
0: 龙啥？
1: 你说弄啥呀？
0: 怎么了？
1: 到了香港，这说河南话是什么？这游这还游艇会呢？这还游艇啊？
0: 这个有必要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维港游艇会，
1: 对，
0: 这个控股方这老板
1: 怎么样？
0: 是香港人
1: 啊。
0: 他这个物业呢？
1: 哦，
0: 是驻马店的。
1: 哎嚯！您多花俩钱怕什么的您？
0: 哎
1: 哎呦！
0: 哎，先生，问这个游艇啊，有两种租赁的方式。
1: 好，
0: 那那一种嘞，问这是那啥，弄这个就是按年嘞，按年这是500万一年。
1: 五百万一年。
0: 对，还有一种的方式嘞、
1: 哦。对，
0: 问这是按小时。
1: 啊，怎么一小时多少钱？
0: 按小时，完了小时的问的有押金。
1: 啊，
0: 押金是300，完了有50一小时嘞、
1: 哎，
0: 有100一小时嘞。
1: 行了，我知道了，行了啊。哎哎，您这游艇啊，
0: 啊，
1: 有黑猫警长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有那鸭子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租一什么的，我听听。
0: 我来大黄鸭。
1: 哎呵。什么了？你那是脚踏船，那叫游艇啊！你
0: 游艇，
1: 您去过没去过？你那还是香河，知道吗？香河哪河边？你，
0: 你看不，别说香港
1: 啊，
0: 就在我的那本书，
1: 哎呦
0: 啊，我的旅行故事
1: 呵
0: 当中，不光香港我去
1: 啊，你还去过哪儿啊？
0: 美国行吗？
1: 呵，还上
0: 比香港强多了吧？
1: 哪儿都丢人啊！
0: 美国
1: 对，
0: 完全的西化的地方啊！
1: 好好好，
0: 我的感受，
1: 哎呦，
0: 一般的城市
1: 啊，
0: 像什么 Washington D.C.，
1: 哎呦呵。
0: 什么这个 New York City 是吧 ？Chicago，
1: 呵，
0: 我都一般我都不去
1: 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那个叫
1: 啊，
0: 拉斯维加姆斯。
1: 嘿，
0: 啊，加姆斯
1: 带着点羽绒服，知道吗？啊
0: 啊，
1: 那地方冷。
0: 拉斯维加斯
1: 是东北，
0: 差不多，
1: 差远了。
0: 拉斯维加斯，
1: 哎呵，这就知道了啊。
0: 拉斯维加斯它是一个
1: 什么
0: 赌城？
1: 对，
0: 这大伙都知道。
1: 是
0: 美国那007，
1: 哎，
0: 那个电影里边都上那多次采景去。
1: 没错没错，
0: 包括那好多那大片里边都有那个拉斯维加斯那景，
1: 呵，
0: 到那儿的玩钱那帮人，
1: 哎呦，
0: 是不是？
1: 你玩了？
0: 哎，我到那儿感受感受吧。
1: 好，
0: 体验体验总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当地都是美国，
1: 嗯，
0: 美国这些商业界的，
1: 嘿，
0: 接待苹果公司，
1: 哦，
0: 苹果公司的，
1: 呵，那厉害，
0: 还有这个
1: 啊，
0: 有猕猴桃的，
1: 猕啊，
0: 香蕉菠萝，这帮
1: 哎，
0: 这接待我，
1: 到了新发地了是吧？又，啊，搞批发去了是吧？
0: 这美国水果界的，
1: 哎，
0: 接待我，
1: 行行行，
0: 晚上啊，拉斯维加斯就三个支柱，
1: 哦，
0: 一个叫米高扬。
1: 哦，呵，
0: 一个叫卡拉奇，
1: 还有呢，
0: 金三角。
1: 你去的什么呀？
0: 三大娱乐城啊，
1: 嗯，
0: 人哪说您随便挑，
1: 哦哦，
0: 挑中了哪个？
1: 是，
0: 我们欢迎您。
1: 你挑中哪个了？
0: 我来金三角的那个吧。
1: 行啊，
0: 感受感受这个。
1: 哎，
0: 到那儿晚上
1: 啊，
0: 到那儿就是先感受什么呢 ？Sauna。
1: 等会儿您啊，什么？再说一遍。
0: Sauna。人都知道，这我们一块去的。
1: 啊，去过美国的朋友还真多，你别说啊！啊，这是桑拿，
0: 桑拿，桑拿。
1: 这美国话真好学啊！
0: 哎，这个上边
1: 桑拿，哦哦，
0: 桑拿，桑拿。
1: 这怎么感受？
0: 到那怎么感受呢？
1: 啊啊！
0: 换完衣服之后啊，
1: 哎，
0: 他给你一个，给你钥匙
1: 啊，是。
0: 但是美国的高科技啊，他那钥匙不用针别人说拧去啊。
1: 哦，他呢？
0: 这哎，挎好了，这一贴，门开了。
1: 嚯，这用去美国感受？
0: 哎。
1: 北京洗浴中心58块钱以上全这样，知道吗？好家伙，用不着去美国啊！
0: 是美，
1: 哦，
0: 美国人里边的项目都是英语，
1: 美国也啊也这样哈。
0: 这项目都是英语，
1: 啊，都什么项目？对不对？
0: 美国这桑拿里头一下啊，
1: 哎，叫桑拿就行了啊啊。
0: CZ
1: 啊
0: ，CZ
1: 好
0: ，CZ
1: 这是什么啊？
0: 哎，我这 waiter， 我说 waiter， 你看，
1: 哦，
0: 这 waiter 拿着这毛巾
1: 啊，哦，是是是。

0: 你这他们还真去过，你别说啊，
1: 一块儿。
0: 哎，好，这 CZ 是搓澡，
1: 搓澡
0: 还有别的项目吗？
1: 再猜啊，
0: 啊
1: ，CY，CY
0: 这是什么？你们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搓盐啊，搓无搓一盐盐，
1: 完了事儿就吃饭
0: 啊，吃饭，
1: 一挺，
0: 呵还
1: 一挺完了就是
0: 还有、
1: 就是、有表演。
0: 呵好，
1: 特意为我准备的啊，
0: 哎，这得68以上的，这是啊，带
1: 美国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0: 哦
1: Oprah
0: 呵好
1: 亲临现场给我这主持
0: 哦，
1: 哎，拿过麦来，
0: 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嘿
1: Tonight、we will welcome the famous traveler Mr. Chin In Che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w tonight we wi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Now first of all we will welcome the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Dion。
0: 哎呀，合着这席琳迪翁在美国是唱洗浴的是吗？草根歌手，
1: 哎、
0: 唱的什么呀？
1: Her son's name is、Good Luck Coming。
0: 这怎么唱啊？
1: 席琳迪翁穿着中式的服装，由远及近，倾情献唱。Good luck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0: 好运来是吗？这别唱了就。Good luck coming，呵，行了，一个字一翻译 ，Good luck coming，
1: 祝福我。
0: 合着在中国学的唱歌，合着是。
1: 接受他的祝福，
0: 哎呦，是得接受啊
1: ！Thank you，Thank you，
0: 嘿哈，
1: 完了事儿，
0: 对，
1: 这几个商业界的朋友
0: 啊，就这几卖水果的、哎、啊，对 对， 对，好，
1: 走，
0: 嘿，
1: 底下玩钱，
0: 干嘛？
1: 玩点看体看看呀，
0: 我、看看、啊，
1: 你们赌到底
0: 都有什么
1: 像？刘山真面目，
0: 呵，
1: 我倒瞧瞧怎么回事。
0: 好好，
1: 下头一项，就给我震撼了，
0: 嗯，
1: 美国这人，我都觉得早晚迟早美国人败家，
0: 怎么了？
1: 赌球。
0: 哎呦，
1: 但美国人他不是说足球 啊，
0: 啊，
1: 欧洲人球，足球，
0: 他是
1: 美国人什么呢？
0: 啊
1: ，NBA
0: 啊，篮球，
1: 洛杉矶篮球。
0: 哦，
1: 过来我就问的，我说这我这 waiter
0: 啊 ，waiter 啊，
1: 我这个这怎么下注啊？这个
0: 哦，这还得下注啊、
1: 两个币一次。
0: 哎，美国人倒好交流啊。
1: 哎，我这来这他们都给我换好了，
0: 呵，
1: 拿那一次性纸杯子拖着，
0: 哎，
1: 换好了，
0: 这好嘛，连袋儿都没有，您看吗？
1: 弄我玩一回，
0: 好好来一回，来下一回注、啊，
1: 看看下一回注。
0: 哎，我看这怎么赌、啊？
1: 来，我这手气，
0: 好好好，
1: 拿过来啊！
0: 哎呀，
1: 啪啪，这儿一变灯，
0: 对，哎呀，呵。

0: 球是什么？这个
1: 赌球，
0: 这不篮球机吗？这个啊，这个能赌出什么来？我问问。
1: 赌纸条。
0: 哎呀，
1: 拿纸条换娃娃。
0: 哎嚯，好，
1: 不是
0: 您这不叫赌博啊，这叫篮球机。你
1: 这叫
0: 没玩过呀？
1: 这叫什么知道吗？
0: 啊
1: ，warming up。
0: 哎呦，
1: 就热身。
0: 呵，
1: 再往里走有大的呀。
0: 是够热的这个。
1: 哎，百家乐。
0: 这可不行，
1: 这不行，
0: 这违法，这可，
1: 这违法
0: 啊！
1: 不会说美国人为什么好多企业家一夜之间破产？
0: 哎呦，
1: 跟他这有直接关系，
0: 不能瞎玩。
1: 就那砝码，
0: 对，
1: 这么高，
0: 嗯，
1: 目测好几百万，说推就推，
0: 哎呦，
1: 坚决不弄这个，
0: 哎，那不能玩，
1: 咱心里得有秤，
0: 对，
1: 咱量力而行啊。
0: 是，
1: 但是到了去一趟
0: 啊，
1: 咱们也得感受感受，
0: 咱就为奔娱乐去，
1: 就奔娱乐去。
0: 哎，
1: 我来一把什么吧？
0: 什么呀？
1: 里头有这个，
0: 嗯。
1: American Three Pokers，
0: 反正我听着有这扑克就好不到哪儿去啊！你给我这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1: 美式三张牌。
0: 呵，
1: 美式三张牌。
0: 美式三张牌。
1: 对对对，
0: 您等会儿再说，等会儿甭着急啊。
1: 哎，
0: 这怎么玩法？您给介绍介绍。
1: 它是这样
0: 啊，
1: 上家啊，
0: 哎，
1: 不超过七家。
0: 哦，
1: 不超过七家呢。
0: 好好。
1: 凑够七家
0: 啊，
1: 这儿就出来一荷官
0: 啊，就是发牌的。
1: 哎，黑人这小姑娘啊，
0: 对，
1: 54张牌呢，
0: 嗯，
1: 大小猫拿出去，
0: 哦，
1: 剩52张，
0: 可以，
1: 这儿就开始洗牌。
0: 哦，
1: 洗完了以后呢，
0: 对，
1: 往下家这儿发，
0: 哎，还得搬一下呢吧，我记得啊。
1: 呸！
0: 哎，我靠，刘神有点撵不开了，知道吗？啊，
1: 发完了这七家，
0: 嗯，
1: 游戏这儿一响铃啊，
0: 嗯，
1: 正式开始。
0: 呵，
1: 这儿开始。
0: 哦，
1: 哎，
0: 那怎么这个大小怎么算呀？
1: 啊，怎么算输赢啊？
0: 对呀，
1: 这七家之间啊，
0: 啊，
1: 比大小。大小
0: 啊，这叫比大小，
1: 比大小，比大小，
0: 怎么为最大？
1: 仨一样的，
0: 嗯，
1: 最大。
0: 嗯，这有没有说，哎，这有什么学名没有？
1: 有，
0: 你们这行话，这叫
1: tiger，
0: 这叫 tiger，
1: 老虎。
0: 哦，那刚才台下怎么又说这叫豹子的呢？
1: 嗯，豹子那英语我不会说。
0: 哎。你不会说你找一接近的是吗？
1: 猫科吗？
0: 哎，好，叫 Tiger。 好，
1: Tiger，
0: 假您怎么琢磨的？
1: Tiger，
0: 这 Tiger 管什么？
1: 仨一样，哎，
0: 啊，
1: 一个色挨着的，
0: 这叫
1: Shrinking。
0: 哎呦，好，就是瞬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注意 啊，注意，凡是出现 Tiger
0: 啊
1: 和 Shrinking 的牌，
0: 这怎么办？
1: 其他的庄家呢就得 More Money。
0: 猫猫妈，又是
1: 打喜儿啊！
0: 哎呦，呵，好，打喜儿都有。
1: 哎，对对对，
0: 这双 king 管什么呀？
1: 管 king。
0: 哦 ，king 管
1: ，king 管 double。
0: 哦，行了，
1: 对，
0: 行，是我知道对儿啊。照你这意思，我也会玩了
1: 啊。
0: 这个 two three five，
1: 哎
0: ，day tiger，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还得跟您普及一下，还得闷的情况，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这台下。

0: 什么牌呀、
1: 啊？发三。
0: 哇，那您这叫 small tiger，
1: 多小小老虎啊？
0: 是这意思吧？
1: 我一看这牌
0: 啊，
1: 喜从心中起。
0: 哦，
1: 我唱。
0: 怎么唱的
1: ？Good luck coming，
0: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旅行家》。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我们请您听的是老艺术家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先生合作的《打醋》。
3: 嚯、哦，王佩元
4: 啊！您好，苏先生。
3: 太好
4: 啊！什么？
3: 王佩元是真好。
4: 什么好、
3: 啊？不单是相声说得好啊！
4: 啊，
3: 您看王佩元的外形，长得也好啊。
4: 他们都说我长得还是比较顺眼。
3: 您看，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啊，缺点呢就是嘴大点，这是个缺点。
4: 那什么，嘴大不能算缺点，那是自然灾害。
3: 什么叫自然灾害？
4: 就是我就这么天生的，就是嘴大。
3: 对
4: 啊，做这么个胎。
3: 您这个嘴大呀，可是您。您大概不理会了，
4: 我没怎么理会这个。
3: 哎呀，就因为这个嘴大，您受了好多痛苦。
4: 我有什么痛苦啊？
3: 有，首先来讲，
4: 嗯，
3: 您总娶不上媳妇儿，有这么回事没有？
4: 哎，这倒是，我是晚婚呢，
3: 啊，
4: 29岁才结婚。
3: 这说了多少不行啊？
4: 嗯嗯，
3: 特别那年您28，
4: 28那年，嗯，
3: 这一年就给介绍20多个，一个没成。
4: 哎。那时候我还奇怪呢，就是原因在哪儿呢？
3: 还找不出原因。
4: 找不着啊，
3: 就是嘴大的。
4: 哦，都耽误在这上了。
3: 对了，
4: 哦，
3: 你平时还看不出来他嘴大。
4: 那倒是，
3: 他只要一说话，这嘴就显大了，
4: 就暴露出来了。
3: 见面人得问问他多大呀？
4: 嗯，
3: 裴元你多大了？我28。本来这嘴就大，再说那八，大不大？
4: 大。
3: 嗯
4: 嗯，
3: 属什么的？属马，爱吃什么呀？爱吃地瓜。
4: 呵，
3: 嘴全大，
4: 凑一块儿去了。
3: 一说话嘴就大，
4: 嘴大，
3: 怎么办呢？
4: 嗯，
3: 多少全吹了。
4: 嗯，
3: 成不了啊，
4: 成不了。
3: 还是他奶奶这个人有学问。
4: 哦，我奶奶。
3: 嗯，有一天他奶奶给出个主意，把他叫到跟前。
4: 嗯，
3: 哎，裴元呐，过来过来，告诉你，有人在问你多大呀。千万别说28了，
4: 嗯，
3: 一说那八嘴多大呀？
4: 是大呀，
3: 你不会说25，一说五，那嘴不就小了吗？
4: 哎呀，还是上岁数人有经验。
3: 你属什么的？我属虎。
4: 嗯，
3: 你爱吃什么？我爱吃白薯。你看，嘴就小了，
4: 多好啊！
3: 不显大，
4: 好法子。
3: 嘿，后来又有朋友啊，给你介绍了一个，
4: 又介绍一位。
3: 女方家长不放心，还要到他们家来呢，相看一下，
4: 何时何时？
3: 对，那天到你们家去了，
4: 嗯，
3: 你母亲请人吃包饺子，
4: 对，吃的包饺子，
3: 对对对，
4: 三鲜馅儿。
3: 在客人没来之前，
4: 嗯，
3: 让你拿个碗出去打醋。
4: 哎，对，吃饺子得蘸醋啊，
3: 对对对，
4: 我打醋去。
3: 对对对，人家女方家长来了。跟他母亲正在聊天，他端着醋碗从外边就进了。女方家长一看，哎，全说裴炎嘴大，不显
4: 不显。
3: 我问裴炎，你多大了？我25。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买的什么呀？醋。你看，这不是咱挺好吗？
4: 太好了！
3: 最后多说了一句，这婚事又没成。
4: 多说了一句什么呀？
3: 你打的什么呀？醋，怎么那么一点儿啊？都洒了，又大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小段《打醋》，再请您听王佩元表演的一个小笑话《情书》。
5: 笑话了也是真事儿，谁的事儿呢？哎，今天没来，就是我们天津曲艺团青年相声演员刘亚金的事儿，就那卖鱼的那坏小子他的事�儿啊。这个刘亚金呢，今年有30岁了，也是我一个学生，30岁了，可是还没结婚，还光棍呢。为什么呢？

就在去年，我给刘亚军介绍过一个女朋友，这个小女孩长得不错，人也挺好，是我们歌舞团跳舞蹈的，叫月红，我给介绍的。介绍完以后呢，他们两人进行恋爱。就在今年呢，我看见刘亚军了，我说亚军，你那个对象进行的怎么样了？这时候刘亚军垂头丧气，哎，王老师，我告诉您吧，这对象吹了。哟，我一听纳闷，吹了？你对这女孩不满意？不，非常喜欢，就是吹了。哦，明白了，这个不赖刘亚军，原因在于女方这儿了。我就得问问她，我说亚军啊，我知道了，这女孩跟你吹的原因，可能你呀对人女孩追得不紧，追得不狠。

今年夏天我到广州演出，一个月每天我给这女朋友写一封信，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这么追她，连着写了一个月，结果吹了。我一听不懂啊，我说那怎么吹了呢？刘亚金说，后来我一了解啊，这女孩啊跟那邮递员搞上了。

0: 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现在没反应。
1: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0: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1: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2: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来听传统相声八大吉祥，表演者呢是我国宝岛台湾的三位相声名家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也就是周胖子。八大吉祥这个传统的段子呢是一个文字游戏类的作品，用天桃林海灯莲香八这八个字编成一个小诗，形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那么整体的风格啊是轻松俏皮，文字游戏嘛，啊听起来啊是很喜庆的，也是有吉祥的寓意。在过去的这个旧社会的堂会演出当中啊，八大吉祥是一个常见的节目。近年来呢也有青年演员恢复了这个传统段子。那么说到这一版八大吉祥啊，提到了很多港台的明星大腕，那这里头有影视界的啊，有戏曲界的，比如说京剧界的老演员胡少安、张正芬、戴启霞、顾正秋、李环春等等。那么其中戴启霞女士呢100多岁了还健在，是一位艺坛的老寿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
2: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说个八大吉祥，
3: 您听听。
2: 要说八个字，
3: 您听听。
2: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3: 您听听。
2: 一个字拆为两个字，
3: 您听听。
2: 变成三个字，
3: 您听听。
2: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3: 您听听。
2: 要一朝一代，
3: 您听听。
2: 还得合辙押韵，
3: 您听听。
2: 末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3: 您听听。
2: 还得用这个字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3: 您听听。
2: 您听明白了吧？
3: 您听听。
2: 我先说，
3: 您听听。
2: 您二说，
3: 您听听。
2: 您说完了这位再说，
3: 您听听。您听听。
2: 您听听。
3: 您听听。
2: 您听听。
3: 您听听。

0: 听听。
1: 哎呦喂，
0: 这回你怎么不您听听了？贫不贫呢？
1: 相声是怎么回事事儿啊？
0: 这回啊，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1: 火火火，
0: 要说八个字儿。
1: 火火火，
0: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1: 火火火，
0: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1: 火火火，
0: 变成三个字儿。
1: 火火火，
0: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1: 火火火，
0: 要一朝一代。
1: 火火火，
0: 还得合辙押韵。
1: 火火火，
0: 末一句呢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1: 火火火，
0: 还得用这个字儿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1: 火火火，
0: 听明白了吧？
1: 火火火，
0: 我先说。
1: 火火火，
0: 他二说。
1: 火火火，
0: 他说完了你说。
1: 火火火，火火火，
0: 火火火，
1: 火火火，
0: 嚯嚯嚯
1: 嚯嚯嚯！
0: 我让
1: 乖呀喂，来说你怎么打人呢？
0: 这倒不错啊，他嘛就您听听，你嘛就嚯嚯嚯，你们说不说呢？
1: 哎哎哎哎，别搅和啊！我们俩呀、啊、帮着您呢、啊、说一段啊。哎，对了，刚才您说咱们说什么来着？
0: 啊啊，好嘛，说了半天，合着我白说了。
1: 嘿嘿，
0: 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1: 哎，好。这玩意儿吉祥，
0: 要说八个字儿
1: 哦。哪八个字儿呢？
0: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1: 哎哎，这个怎么个说法呢？
0: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1: 啊，
0: 变成三个字儿
1: 哦。
0: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1: 哦，
0: 要一朝一代
1: 哦，
0: 还得合辙押韵。
1: 嗯，
0: 末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1: 哦，
0: 还得用这个字儿
1: 啊。
0: 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1: 火火火，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呢。哎，这个没什么，咱们试试看。哎，不过是您出的主意啊，您得先说。
0: 好，我先说，我先说这天字。
1: 哎，那哪个天字？
0: 就是那一个一字
1: 啊，
0: 一个大字的天。
1: 哦，那怎么说法呢？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啊，这是一个字拆为两个字，
0: 嗯，
1: 变成三个字。
0: 对。
1: 哎，那古人呢？
0: 神农问轩辕。
1: 这才两位啊。
0: 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1: 哦，三位同朝同代。
0: 对。
2: 哎，先生，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0: 是炼石去补天。
1: 哦，又落到这天字上了。
0: 哎
2: 哎，先生，你说的呀还有一句吉祥话呢。
0: 是天官赐福。
1: 嗯，这玩意儿好说。
0: 那您说
1: 天啊。
0: 哎，对，先说这天字。
1: 这个
0: 哎，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啊，
1: 就是一大念个天，叫天杠了，是推牌九了。
0: 哦，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0: 神农问轩辕，
1: 问谁呀、啊？
0: 问谁？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炼石去补天。
1: 吉祥话呢？
0: 天官赐福。
1: 嗯，好。
0: 怎么样？不错吧？
1: 不错。
0: 啊，不错。
1: 不错。
0: 哎呦喂，嘿，怎么又打人呢？
1: 你的记性不错呀。
0: 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刚说完吗？
0: 啊、
1: 这能算吗？不算。要说新鲜的。
0: 哦。一大念个天。
1: 对，
0: 哎哎，这一个一字一个大字儿，他就念天啊。
1: 哎，对，
0: 哎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一点儿，就念太，是吧？
1: 哎
0: 哎哎，这一点要加在上头，就念犬，对不对？
1: 哎，还真是不少数、啊。
0: 哎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两点儿，他没这么个字儿吧？
1: 废话，没这个字儿、啊，你说他干什么呀？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0: 是豪仙问路仙。
1: 哦，神仙。
0: 嗯，
1: 好，那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问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祝寿上九天。
1: 这吉祥话，
0: 天下太平。
1: 嗯，可以。好，哎，那该你了。
2: 该哪了？说天啊，
1: 对，先说这天字儿。
2: 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2: 神农问轩辕。
1: 行了，您别问了啊，问了两回、
0: 啊，
1: 行了，可以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2: 李汉祥问胡金铨。
1: 哎呦，这两位都是电影导演。
0: 哎，
2: 对了，
1: 问谁呢？
2: 问李小龙哪里去了？
1: 李小龙哪儿去了？
2: 他死了。
1: 不合辙呀、哎、这也没落在这天子上，这不行。
0: 他是
2: 昏鬼李恨天。
1: 哎，这么转过来了、啊、
0: 哎
1: 那吉祥话呢？
2: 天下第一。
1: 好，这个您也说上来了
0: 啊。
1: 哎，这回该说这个第二个字了，桃字。
0: 哦，您说哪个桃字？
1: 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赵字的桃。
0: 那好，还是您先说。
1: 好，还是我先说啊。
0: 哎，
1: 说木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1: 王禅问王敖。
0: 嗯，问谁呢？
1: 问白猿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花园去偷桃。
2: 白猿偷桃。
0: 哦、啊、哎哎，吉祥话您那是？
1: 桃开献瑞。
2: 哦，好。
1: 哎，又该您了。
0: 哎，好。说一大念个天，
1: 哎，桃了
0: 啊！这一大念个桃，
1: 木照，
0: 哎，这木照念个天，
1: 桃，
0: 外边一个大桃，木了，木木实实木了，
1: 什么木了？
0: 你给我打木了，
1: 木照，
0: 木照念个天，
1: 桃，
0: 哎，桃，
1: 桃、啊，
0: 是，我得桃了，
1: 这怎么桃了？
0: 不是，再不桃，你把我打死了。
1: 好了，不打了，说吧。
0: 说木照，哎，怎么你还在打人呢呀？
1: 好了，啊，说啊，
0: 是，哎，我越想越不对啊，怎么打起来没完呢？
1: 好了，别告诉我了，这不打了吗？说吧。
0: 说木，哎呀，不行，你打坏了，你赔得起吗你？
1: 好了，算了，说吧。
0: 木照，完不了了，我没完了，
1: 完了没有你？
0: 完了。
1: 怎么玩的？
0: 我就欠这一下，
2: 贱骨头们。
1: 说，
0: 哎，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这刘备问猪八戒 他问不着，对不对？
1: 问不着，你说他干什么呀？
0: 这哎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1: 啊，
0: 哎，刚才你出题的时候说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对不对？
1: 啊，对呀。
0: 啊，那他说的那李汉祥啊。什么胡金铨啊？哦，这也算古人呐？
1: 哎，那你没有关系嘛，反正不管今人古人，大伙儿都知道的就行了。
0: 哦，大伙儿都熟识的。
1: 嗯，不管今人古人都可以。
0: 哎，那这范围就广了。
1: 是啊，您也可以引用这今人吗？
0: 那当然了，机会均等，这才公平嘛。
1: 是，你说吧。
0: 好，听着啊。
1: 好，
0: 说

0: 照念个桃。
1: 对，谁问谁？
0: 他，哎，可以用金人啊。
1: 哎，
0: 是梅露问仙毫。
1: 哟，那不还是他们俩吗？
2: 问谁呢？
0: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3月3日复蟠桃。
1: 这吉祥话。
0: 桃之夭夭。
1: 嗯，好。
2: 哎，你怎么桃之夭夭了呢？
0: 他竟打我，我还不逃啊。
1: 好了，哎，又轮到你了
2: 啊，改桃了啊。
1: 说这个桃字儿。
2: 哎，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2: 林青霞问林凤娇。
1: 哦，这回是电影明星。
0: 对，
1: 问谁呢？
2: 问张艾嘉哪里去了。
1: 那张艾嘉哪儿去了？
2: 去看张美瑶。
1: 张美，哎，不行，
0: 对，不行，
1: 这里头没有这个桃子。
0: 对呀、啊，
1: 没落在桃子上。
2: 哎，你不要忙啊。他是张美瑶在产科医院里生宝宝，他去塑了一篮水蜜桃。
0: 哎呦喂，这费劲儿哦。
1: 这回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林字了。
0: 哪个林？
1: 两个木字的林。
0: 哦，双木林。
1: 对了，
0: 那您先说。
1: 说双木念个林，
0: 谁问谁？
1: 林冲问鲁智深。
0: 哦，水和尚的。
1: 哎，
2: 好，问谁呢？
1: 问武松哪里去。
0: 啊，哪儿去了？
1: 拳打快活林。
0: 嗯，吉祥话是
1: 林凤呈祥。
2: 哎，好极了。
1: 该您了。
0: 哎，这林了啊。
1: 对，林字了。
0: 哎，这个古人今人都可以。
1: 都可以。
0: 说双木不成林。
1: 什么呀？
0: 说
1: 双木念个林。
0: 哎，对，说双木念个林。
1: 谁问谁？
0: 他豪神问鹿神。
1: 啊，还是这俩呀？
2: 哎，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那哪儿去了呢？
0: 拜寿紫竹林。
1: 嗯，这吉祥话。
0: 临送贵子。
1: 嗯，
2: 好。
1: 哎，别好了
0: 啊，
1: 又轮到你了。
2: 哦，哎，林字啊。
1: 林字了。
2: 嘿，说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2: 胡少安问张正芬。
1: 嗯，这回又是国剧演员了啊。
2: 对了，
1: 问谁呢？
2: 问戴七侠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2: 他唱了一出打杠子。
1: 嗯，没有林的。
2: 哎，这出戏又叫黑松林。
1: 嗯，好嘛。那这吉祥话林。
2: 淋漓尽致。
1: 他表演的细腻。这回该说这海字了。
0: 哪个海字？
1: 三点水一个每天的美字。
0: 哦，是那是海洋的海。
1: 对了，说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
1: 子路问睡仔。
0: 问谁呢？
1: 孔夫子哪里去？
0: 圣人到哪儿去了？
1: 乘浮浮于海。
0: 好，这吉祥话是
1: 海屋天愁。
0: 嗯，好。
1: 哎，该您了。
0: 哦，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0: 他豪仔问鹿仔。
1: 啊，
0: 这就是那仙豪啊跟梅花鹿的儿子。
1: 好嘛，第二代都出来了啊。问谁吧？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哪儿去了？
0: 陪着八仙去过海。
1: 这吉祥话呢？
0: 是海誓山盟。
1: 哦，好。哎，又轮到你了。
2: 哎，又该俺了。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2: 古正秋问张喜海。
1: 哦，又是国剧的名伶了。
2: 哎，对。
1: 是谁呢？
2: 问李焕春到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2: 唱了一出戏叫哪吒闹海。
1: 您这吉祥话。

0: 好，这回再换一个啊
1: 啊！
0: 这回说这个灯字了，
1: 哪个灯字？
0: 一个火字边，一个丁字。
1: 哦，就是那个简写的灯字。
0: 说火丁念个灯，
1: 谁问谁？
0: 薛娇问薛猛。
1: 嗯，问谁呢？
0: 薛刚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御街闹花灯。
1: 您这吉祥话是？
0: 灯花报喜。
2: 好，
1: 好，
2: 又跟你老了。
0: 我这个灯字，
1: 哎，灯啊，说火灯念个丁，
0: 是什么呀？
1: 啊
0: 啊，火丁念个灯。
1: 哦，火丁念个灯。
0: 啊啊
1: 啊啊，
0: 灯。
1: 哦，灯，说火丁念个灯。
0: 哎，谁问谁？
1: 是豪童问路童。
0: 好，跟这两位泡上了。
3: 哎，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去点长寿灯。
0: 这吉祥话呢？
1: 登峰造极。
0: 好了，又轮到你了。
3: 说火顶念个灯。
0: 哎，谁问谁？
3: 王宇问邓光荣。
0: 哦，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呀？
3: 问秦汉哪里去了？
0: 秦汉哪儿去了？
3: 回家去顶灯。
0: 哦，怕太太呀。
1: 哎，
0: 好嘛，这吉祥话呢？
1: 是
3: 等段新闻。
0: 哎，这消息可别登了。
1: 哎，
0: 好好好，咱们再换个字儿
1: 啊。说哪个字？
0: 说这个连字。
1: 哪个连字？
0: 说车字一个走之。
1: 哦，连接的连。
0: 哎，说车走念个连。
1: 连。
0: 刘备问圣贤。
1: 哦，关二爷问谁呢？
0: 张飞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大战曹兵，跟赵云二马紧相连。
1: 您这吉祥话是？
0: 连升三级。
1: 是啊，净打胜仗嘛。
0: 哎，又该您了。
1: 好，说车走念个连。
0: 哎，
1: 他，哎，这车要不走呢？
0: 啊，车要是不走
1: 啊，那就是没汽油了。
0: 哎，说连
1: 啊啊。说车走念个连，
0: 谁问谁？
1: 豪仙问路仙。
0: 我说你能不能换俩呀？
3: 问谁呢？
0: 老寿星
1: 南极仙翁哪里去？
0: 我就知道嘛，你离不开他们俩。
3: 到哪儿去了呢？
1: 瑶池去采莲。
0: 吉祥话是
1: 连年吉庆。
0: 嗯，这回还不错。哎，好，又轮到你了。
3: 哎，说车走念个连，
0: 谁问谁？
3: 姚素荣问吴敬贤。
0: 嘿，又换了这个唱歌的歌星了。
1: 对了，问谁呢？
3: 问欧阳菲菲哪里去了？
0: 啊，哪儿去了？
3: 唱了一首歌叫《冰地连》。
0: 嗯，那吉祥话，
3: 连日客满。
0: 连日客满。
3: 啊，歌唱得好嘛。
0: 好好好。这回说这个香字了。
1: 哪个香字？
0: 一个和字，一个日字。
1: 哦，香臭的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张生问红娘。
1: 哎，好，西厢记啊。
3: 问谁呢？
0: 崔莺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花园去降香。
1: 吉祥话是
0: 香车宝马。
1: 哎，好
3: 好，
0: 别喊好了
1: 啊，
0: 又该您了。
1: 哦，说何日念个香？
0: 哎，谁问谁？
1: 仙豪问陆章。
0: 好嘛，我瞧你要离开他们俩大概就没词了。哎，
3: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你们怎么都会了
0: 啊？你说了
1: 六回了。
0: 寿星老哪儿去了？
1: 去点长寿香。
0: 这吉祥话香
1: 香相依为命。
0: 是啊，他们三位一体还形影不离呢。
1: 哦，
0: 哎，六，轮到你了
3: 啊。该难了呀。说何日念个响，
0: 谁问谁？
3: 李丽华问小芳芳。
0: 嗯，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呢？
1: 问
3: 林伯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3: 去陪唐伯虎三笑点秋香。
0: 嗯，您这个吉祥话
3: 香火姻缘。
0: 好好好，那么这回咱们说这八字了。
1: 怎么写的？
0: 是一撇儿一捺的八。
1: 哦，这是八九的八。
0: 说撇儿捺儿 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谁呢？
1: 陈三秃问李玉发。
0: 问谁？
1: 问马二把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东皇庄捉拿康小八。
0: 好，您这吉祥话是
1: 八大吉祥。
0: 呵呵，点了题了。
1: 哎，该您说这八字了。
0: 好，说撇儿那儿念个八
1: 啊。那仙豪他姥姥问梅露他妈。
0: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还说他们俩呀？
1: 那是啊，你离开他们俩你没词儿吗？你说个新鲜的试试。
0: 啊，他你奶奶问你妈。
1: 有有，怎么跑我们家去了？
0: 问你爸爸哪里去？
1: 我爸爸哪儿去了？
0: 下河摸王八。
1: 嗨，摸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1: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立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机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及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1: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0: 对，
1: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0: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1: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0: 对，没错，少女心。
1: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有一个造型出来，
0: 是
1: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4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徐世英马上就占卜了一下，王莽一听高兴，马上吩咐三亲王苏宪率领着王寻、王毅、王胜、王兴四位将军，再加上甄邯、孙建等几个人，在长安城中搜捕马武，活捉者赏万金。怎么王莽手底下将官这么多姓王的？原来啊，王莽觉得自己是奉天命当皇帝的这个谎言还不够劲儿，所以呢又编了个弥天大谎。他说呀，他是皇帝的后裔。读书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皇帝姓姬，也有说姓公孙的。那么他的后代怎么会姓了王呢？在这一点上，王莽也会说，他说皇帝子孙太多，于是呢他就给后代啊给编出五个姓来。这五个姓是王、姚、陈、田、贵，这五个姓往上数，最终都是一个祖先。明白人都知道，他这纯属是指天卖日头、欺人之谈，但是谁也不敢跟他抬杠，他大权在手啊。他要说一阵风把井刮跑了，那就得有人说洒他一院子水。所以王莽当了皇帝之后，用的亲信多是他的近亲，同姓的人都沾了光了。就因为这个，姓王的官员特别多。这功夫苏宪奉了圣旨之后，立即对长安城访街里巷逐一搜找，兵分几路，是几路又分几十路，不少官军们都想得这万两黄金呐。

只好拨马而回。街上赶考的人们越来越稀少了，为什么呢？这些举子们看出来了，出城不行，都得回自个儿住的店房里边躲着去。马武走进了一条僻静小巷，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因为他呀没有客店可回，昨儿个住的那个店就是在那马槽里边睡的，今天回去也不见得有闲房，更何况官兵正拿他，店里掌柜的也不见得敢收留他，上哪儿去呢？马武想，我到谁家都得给人家带来麻烦，官军在谁家要找出我来，谁家就得受牵连，那我可就真成了瘟神爷了。不行，不能到老百姓家去，可是总不能在这街上老这么逛啊，长喽总会要碰到官兵的。哎呀，老马还从来没着过这样的急呢，怎么办？马武正在无路可走心急如焚的功夫，忽然在这个小巷的尽头走过来一个人，

这个人满面带笑，哎，马武兄，不要多疑，我乃南阳宛城举子金和是也。知兄被官兵追破，特于此恭候，想助兄一臂之力。这人呐，正是刘秀。他呀，和刘隐、邓禹等人看事不好，就逃回了准德众客店。一问掌柜的，说贾父贾君文没回来。大伙猜测，准是贾父闯过官兵的拦截之后，逃出了长安。再就是被别处的官兵

0: 这才消除了戒心。同时呢，他也发现面前这个年轻人对他言语笃诚，绝无恶意。
1: 马武说，小老弟，你说助我一臂之力，那怎么个助法呢？
0: 刘秀说，现在官兵正在哪里，而且重金悬赏，我们宛城的几个考生深慕马兄的人品武艺，对你敢在王莽面前不为强权而大闹五科场十分钦佩，如今你单人独骑徜徉于街头巷尾，必难逃官兵的追击呀。马兄如不见外，请到我等的店房之中暂避一时风险，后官兵撤去城门大开之时再出长安。

张仪说，啊，马壮士，我看你是栋梁之才无人识，身怀绝技不逢时啊，大清皇帝不点你为头名状元，实乃是昏庸透顶。一句话把马武这火又高起来了，他娘的，实不相瞒，俺马武到这儿来也不是为夺他这个状元来的，只是想见识一下天下英杰，谁知道偏偏碰上这个岑彭，自称是花刀太保，跟俺这个外号相同，我只想和他对对刀法，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知道了也就得了，可没想到

0: 住在这儿。掌柜的打开店铺查了一溜十三刀，没有叫马武的。原来呀，马武到这个店里来之后根本就没上店铺。掌柜的一看没有叫马武的，这才放了心，长出了一口气呀。忽然看见店小二罗四儿了。哎，罗四儿，哎呦，掌柜的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罗四儿啊，咱这店里没有叫马武的店客吧？
1: 什么叫马武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嗯，没有就好啊，有了可就麻烦啊。
0: 除了原先住这儿的店客之外，再没有新店客了吧？
1: 没有。
0: 哎，有一个，是那个宛城来的那几位的一个朋友。
1: 哦，在哪呢？
0: 在他们那屋子里边喝酒呢。
1: 叫什么名字？
0: 我没问。
1: 哎，这我得看看去。
0: 李掌柜迈步急忙来到刘秀他们那个住房，还没等进屋，先听到里边是谈笑风生。李掌柜迈步一进来，刘秀等人都站起来了。
1: 哎呦，李掌柜，李掌柜，快快请坐，请坐，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
0: 这时候王霸端过一个碗来，
1: 来来来来，李掌柜，今天你赶上了，这一碗必须得喝光，不喝光不够朋友。
0: 李掌柜接过碗来，
1: 好好好，我喝，我喝。
0: 几位，听说你们又来了一个朋友，是吗？
1: 啊，对呀，就这位。
0: 王霸用手一指马武，李掌柜目光一看马武，马武冲他一点头。李掌柜心想，哎呦我的爷爷，这位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怎么他这模样让人越瞅越瘆得慌。掌柜的端着酒碗冲着马武一笑，
1: 请问壮士大名啊？
0: 马武心想，我怎么说呢？就在他这短暂的一停顿的功夫，大爷刘隐说话了。
1: 啊，李掌柜，他姓杨，叫杨文。
0: 刘隐这是按照马对杨，武对文这规律临时现编的这么个名。掌柜的连忙说，哦，久仰久仰，杨壮士，喝酒喝酒。
1: 马武说，哎，请干。
0: 掌柜的一碗酒喝完之后，冯毅在旁边给他又斟上一碗。
1: 李掌柜，街上平静了些吗？
0: 李掌柜又压了一口酒，
1: 平静，更紧啦，
0: 这不是吗？前将军王胜刚把我们这些店里掌柜的找去，好顿训，说了，有个叫马武的赶考的，大闹了五科场，惹恼了皇上，要捉拿他。王将军说了，谁要在店里边收留了马武，就砍店掌柜的脑袋。哎，这个马武也是的，赶考就赶考呗，你闹什么五科场啊？哎，弄得我们这些人呐、都不得安生，这不是吗？我回来之后，他就查店铺，听说您这儿又来了一位朋友，这把我吓了一跳啊！到这儿一问，听说姓杨，我这才放心。不客气说呀，您如果要是马武啊，这酒我是连一滴也不能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一会儿啊，这王将军呢、还要亲自来查店呢。你说要查出来这怎么办啊？
1: 冯毅说，不要紧，就他是马武的话，您也照样喝。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如果是马武，那我就喝不下去了。正因为他不是，我才敢喝呢。咚咚咚咚咚，又下去半碗。邓禹在旁边说了，
1: 李掌柜，海量啊。
0: 海量还谈不上，不过一般的人喝不过我。
1: 邓禹说，冲这么说我得陪您一碗。
0: 哎，道爷，您出家人还喝酒吗？
1: 哎，我这个老道是修心。

昏脑胀，血压上升，有多高没量。那年头中国还没有西医，也没有血压计。李掌柜只觉得天旋地转，面前的这桌酒席呀，怎么倒过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他身子往旁边一歪，王霸用手把他一扶，哎，我掌柜的，坐稳了，别害怕。我告诉你，这就没你的事儿了。到时候他们真要来查店，你找个地方把他一藏，这就完了。过去之后呢，我们怎么也不能让您白受累，我们这叫信得着您，即使查出来也不能连累你。不过李掌柜，你可把良心摆正了啊，咱可说明白，如果你要想把我们的朋友给送出去发笔财，我告诉你，那可离着出殡就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就说马武是你给领店里来的，你们俩是多年的好朋友，马武大闹五合场，痛骂王莽，那些话全都是听你说的，要不他一个外地人怎么会知道王莽篡位呢？是你蛊惑他去骂王莽，好给你出出气，因为你恨王莽，这样一来你就得全家被斩，株连九族，亲属斩尽，断子绝孙，你可掂量着点啊！李掌柜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位这婶更厉害呀，这怎么办呢？现在我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哪头也不舒坦，藏马武是死罪，现马武也活不了，这可怎么办？正在掌柜的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店伙就来了。哎，我说掌柜的，您可得准备着点啊，茶店你可来了。李掌柜一听，哎呀，这又吓了一跳，这一会儿吓了好几跳了。谁来茶店了？我看那官衔灯啊，是前将军王胜，已经到了前边赵家老店了，下一步可就咱们这儿了。大街两头官兵堵严了，不准出入，这店不查完兵不能撤。我说掌柜的，咱们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别回来哪个地方接待不周，再找咱们的别扭啊。啊啊，是啊，我知道，你先去啊，我马上就来。店小二转身出去了。李掌柜这阵脑袋上面的汗珠子都出来了一层啊，但是不那么迷糊了，可能是由于高度紧张使他身体的自调机能产生了变化。事到如今他也没辙了。李掌柜心想，我呀两头顾一头吧，别弄得反正都没好。哎，几位，事到如今呢，我是没办法的，我就听你们的了。你让他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咱们这掌柜的不知说什么好了。邓宇说，好，既然李掌柜肯于帮忙，那这事情就好办了。如今呢，您看什么地方可靠，先把马武藏起来，他们来了查店部，没有这个人我们不说，别人又不知道，这不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吗？是啊，是啊，我说道爷，可他是个大活人呢，而且这位长得还相貌出众，你说让我藏哪呢？这房间里是不行啊，藏我家去，那恐怕保不准他们也得要搜，藏到茅房、厨房。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地混迹世纪，不易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毕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物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之噬魂珠，敬请期待。

0: 望尘阁之噬魂珠。
1: 珠儿和苏妹，
0: 若只有珠儿，宫里尚不觉得震惊，但看到苏妹，宫里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1: 上次巫秀的事，但之后苏妹外出采购香料，好久不在洛阳，我也曾去找过小妖套过几次话。
2: 枯骨花之事，我家姑娘也是听别人说过，一直想培育，但总是培育不成。
1: 加上后来带着碧眼阿隼去他家隔壁寻找，没找到那个长满枯骨花的古井，自然无法证明那口古井同素妹有无关系。而且吴秀下落不明，坠金事便渐渐淡忘了。珠儿缠着碧眼之事，曾见苏妹在墙头采花，第二天再去拜访，她已经重新出了远门，所以这两个月来竟然只见了苏妹一面。我只当她外出。

0: 内的衣物，他素来不喜欢人家动他的东西。
1: 柳大飞快地将酒爵从苏妹手里拿过来，苏妹也不以为意，打量着柳大。
2: 哎呀，包括他的相公。
0: 苏姑娘，请这边坐。
1: 柳大似乎有些不安，朝床上看了一眼。苏妹咬着手指，斜睨着柳大，眼里满是挑逗之意。
2: 你这么晚请了我来，不会是喝酒聊天的吧？
3: 苏姑娘。
1: 柳大的眼睛亮了起来，像两团跳动的小火苗。苏妹解开胸前的两颗扣子，用手扇动，露出圆润的肩头和雪白的一片胸脯。
2: 如今都九月中了吧，
1: 白花花的胸脯晃得功力眼花，只觉得血脉奋张，浑身燥热，再也顾不上玲珑尊了。柳大的眼睛已经发红，扑过去抱起酒桶，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女儿红，淫笑着朝苏妹走去。苏妹单手扶着椅子，挺胸翘臀，摆出一个最为诱人的姿势。
2: 哎，柳大，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垂涎我好久了？
0: 原来你都知道了，这条街上我最想要的就是你。
2: 我才不信呢，听说你霸占高氏多年，还垂涎珠儿，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傻瓜，那些传言你也相信？高氏同珠儿不过是我的人勇。
1: 柳大早已欲火焚心，口不择言，但说完似乎觉得失言，连忙改口。
0: 高氏那样子，我怎么

0: 苏妹家在城东，16岁时是逢叛逆期，同初二一样，性格乖张，行为浮夸，家里人也难以管教。一日同街上混混打架，被一砖头砸到左鬓角，鲜血直流，碰巧遇上柳大，帮其做了简单的包扎。彼时年轻，正是春心萌动之际，苏妹竟然对柳大动了心，觉得他虽然识字不多，但老实可靠，性格平和，柳大也十分体贴，但逢提起婚约之事，却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借口良多。苏妹先还以为他手中拮据，后来终于心生怀疑，找人一打听，发现他已经婚配，顿时气恼万分。以他的性格，自然不会纠缠，于是故意约了他在人多之时当面对质，便有了若不能娶我，自当好好对待你家娘子之类的话。这么一闹，苏妹自己名声扫地，年逾20，竟然无人说媒提亲。苏妹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早早自立门户，先外出学了几年手艺，又在长安一家胭脂水粉铺子里做了几年学徒，去年回到洛阳，在城北开了流云飞渡。而柳大当年因为此事在城东不能立足，便来了这里开了酒馆。若不是身为蛇形，功力很想问问
1: 苏妹，你是不是有意寻找柳大，才故意将店铺开在同一条街上的吧？
2: 这么些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同你娘子

0: 所以想到不管我在外面做什么，我都对他不离不弃。
1: 啊、哦，你娘子对你的要求可真不高啊，要是我的男人在家里温柔体贴，转脸就将这温柔体贴给了其他女人，我若是自己不气死，就一定不会放过他。信不信我咔嚓一刀剪了他那玩意儿？
2: 苏妹用手比了一把剪刀的样子，柳大的嘴角挑动了一下。两人的话题十分露骨，听得功力心跳耳热。
0: 怪不得你只能孤家寡人，不过孤枕难眠之时，有没有想找个男人来陪？
1: 有啊，但绝对不会是你。每次想起我年轻时曾对你动心，我就恶心得不得了，忍不住嫌弃自己。
0: 不要以为你看上的那个彼岸就是个好人，如今哪个男人不渴求左拥右抱，能耐心守着一个女人白头到老的，只是没机会没资本外出瞎搞罢了。像我这种虽然在外厮混，但对自家娘子一心一意的，也算是好男人了。
1: 呸，你倒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2: 苏妹脸上带着一副娇笑，眼神却冰冷至极。朱儿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0: 我倒忘记了，这丫头也是眼巴巴想嫁给人家毕大掌柜的。我要是毕安，就将你们两个都收了，多好。
1: 可惜你是又老又丑的官夫柳大。
2: 柳大脸色变了一变，转身去拨弄桌上的青铜灯。苏妹拿起那张刻着女儿红的酒牌。
1: 你今晚将我掳来，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柳大将灯里加了些桐油。
0: 哦，你不提我都忘了。我正想问你，你这些日跟踪我做什么？
1: 我看你对珠儿围追堵截，犯酸吃醋行不行？
0: 这么说是我多心了，我还以为你这些年学了什么厉害的本事来报复我呢。
1: 你经营这么一个小酒馆，外表看起来真是勤谨本分，同李婆婆之流的街坊相处良好，若不是珠儿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你会做如此淫邪之事。
0: 不要说得如此难听，高氏同珠儿

0: 倒是。
1: 续命之法，我只听说给活着的人续命，你娘子已经死了，还怎么个续法啊？
2: 我娘子只是肉身不在，怎么不能续命？
3: 床上的稻草人似乎听到了这句话，动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声音。柳大快步跑过来，将手按在他的额头上。
0: 小月别急，过会儿就好了。
4: 这柳大疯魔了，竟然扎个稻草人当做老婆。
3: 柳大取出一根银针，扎向自己的中指，挤出几滴在稻草人的眼睛上，血液渗入布帛，殷红的一片。稻草人的眼睛眨了几眨，睁开了。
0: 小月，你看到我了吗？
3: 稻草人慢慢撑着身子坐了起来，微微点了点头。柳大忙抱了两个被子出来，一个给他靠着，另一个细心地盖在他身上。苏妹在一旁抱胸而立。
1: 一扎稻草而已，装什么人？
3: 稻草人发出呃的一声，仰面躺倒，再无声息。功力道术不精，却知道这个属于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郝依依和 Max 王是在早上六点分开的，在乡村俱乐部的大门口，渐渐丰腴的晨光里， Max 王和母亲交涉了一阵之后，回到改装过的 Los Leslie， 锁上门，双手摁压着额头，愤懑地说：“哎，王家完了。”郝依依立刻就明白了八九分，可她还是耐心地

0: 寇少龙进入王家几家核心公司的董事会，慢慢过渡权力，但是留给王太一部分生活费，同时承诺让女婿 Max 王在未来继承一部分寇少龙的家业。寇王两家合二为一，其实就是让寇家吞并王家。今天的订婚典礼，母亲准备大办，一是向寇少龙表忠心，二是为父亲冲喜。 Max 王狠命地抓着自己的头发说：
1: 哎呀，不如叫我去死。
0: 郝依依把 Max 王的双手从头发里拉下来，他对 Max 王说：没关系，听你母亲的吧。 Max 王愕然地看着郝依依，像是看着陌生人。郝依依沉吟了片刻，平静而温柔地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稳住寇少龙，让他以为你是真的屈服了，同时尽快把那些费肯的股票转移到新公司的名下，任何限制王冠的合约都对新公司无效，那家公司的股东身份杨春山，也就是你自己，是完全保密的。 Max 王的目光柔和下来，无奈道：
1: 可是我和你。
0: 郝依依用手指轻轻地抵住 Max 王的嘴唇，坚定地点点头：去吧，只要争取到时间，总会有更好的办法。反正说到这儿，郝依依低垂了目光，反正只是订婚，又不是结婚。 Max 王走下了车，跟着王太走进白色公馆里去了。郝依依也下了车，由别人引领着走进大厅，掺进一群布置场地的工人里。他主动地给工人们打下手，用不够熟练的广东话和他们聊着天，得知这场订婚典礼已是今早街头小报的头条了。王家公子的高调订婚本已足够吸引眼球，王家又卖了个大关子，准新娘的身份并未提前公布，就只说是门当户对，这可吊足了记者们的胃口。离订婚仪式正式开始还有好几个小时，乡村俱乐部大门外已经围聚了狗仔队，他们不只对准新娘感兴趣，也对其他来宾感兴趣。据说今天香港的名流们几乎要聚齐了，王太借此良机邀请了慈善协会的会长，准备拍卖几件自己的藏品为慈善协会募捐，这些也都写在小报上了。郝依依悄悄地发了个短信给一个香港本地的号码，把小

简直比那些穿着唐衫的女侍者还寒酸一些。他索性把视线转向了窗外，越过一片宽阔的绿草坪，他看见碧蓝的海湾，海湾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条小山板，像是有人在垂钓。外面是午后的骄阳，屋里就已经是晚礼服的天下了。看来这派对是要一直狂欢到夜晚的，他要在角落里一直站到天黑吗？就在此时，有个女人朝着郝依依走过来，是朱迪。朱迪也穿着露肩的长裙，显得格外局促唐突，全无平时在国贸38层时那般的从容雅致。朱迪的表情也格外慌张，就像老电影里的特务，眼神彻底地暴露了自己。郝依依接过朱迪塞给他的纸条，来不及多问，朱迪已经落荒而逃。郝依依打开纸条，看见一串网址、登录名和密码，不禁颇为意外。2天之前，在辉姐陪他去机场的路上，他分明感觉到辉姐已经对他失去信任了。可是朱迪竟然突然出现，变戏法似的把 SP 律师事务所内网的登录密码交给他。朱迪是怎么做到的？这东西可靠吗？郝依依的心跳隐隐加速，他并没有贸然用手机登录，他先打了个电话，请朋友帮他确认那内网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确是注册在 SP 律所名下的，而且不在北京，当然不能在中国内地。一个专门为跨国公司和全球富豪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绝不会把最机密的客户文件储藏在内地的服务器里。那 IP 地址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注册在 SP 律所美国公司的名下。即便如此，郝依依也不能把自己手机的 ID 和 IP 地址留在那服务器的登录记录里。他必须找到一台和他没有任何联系的终端电脑，再通过一个隐蔽性极高的代理服务器登录。并不难办到，这里是香港最有钱人的俱乐部，什么设备都不缺，就看能不能让郝依依用。郝依依去了俱乐部的商务中心，请求使用电脑，那些电脑都是给贵客专用的，保不齐曾经留下过某些贵宾的网络行踪，比如登录私人邮箱或者

郝依依当然可以尝试破解密码，但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成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他看见那个被命名为 Q01007 的文件夹。Q01007 正是千里眼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文件中采用的代码。注册公司方面看不见股东的身份，看到的只是两个股东的代码，而保有两个股东信息的律师所有的就只是这个 Q01007 代号，看不到公司的名字，更看不到公司其他注册信息。信息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被分割和保密，但郝依依眼看就要把它们凑齐了。郝依依使用纸条上的密码，果然顺利地打开了 Q01007 文件夹。那文件夹里只有一份文件，那正是郝依依要找的东西。那文件上加盖了律所和香港某公证处的钢印，内文有两个代号，对应两个人的姓名、生日，还有护照号码。郝依依对这两个代号早就再熟悉不过了，几个月前他就是用这两个代号在英属维京群岛为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做的股东登记。那两个代号所对应的两个姓名同样并不陌生，寇少龙、林峰。寇少龙直接担任股东，居然都没找人代持，这倒让郝依依略感意外。转念一想，千里眼股份公司的股东层层遮掩，最终隐藏在北京

处的钢印，以证明整个过程的真实性，同时让电脑法证软件记录浏览的网页，将下载文件加盖水印并上传到云服务器，这就上了双保险。就算未来 SP 律所彻底销毁自己的数据库，也无法否定这文件曾经存在过。所以郝依依必须立刻找到 Max 王。公证员、专业设备，这些都需要 Max 王的协助。郝依依

0: 好依依毫不客气地说，哎，你不
1: 好依依又叫了一声
2: Max 王，
1: 他想要硬钻进餐厅里去，守门人强行关门，丝毫不给好依依机会。好依依眼看就要被关在门外了，突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3: Stop。
1: 餐厅里的众人都吃了一惊，好依依则心中一喜，从门缝往屋子里窥望，高喊 stop 的人并不是 Max 王，而是寇少龙的二把手董秘书。郝依依心中一沉，寇少龙

0: 今晚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本名叫房世龙，也许有些人有过耳闻，他学名叫陈港生。众多的武侠电影迷都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艺名叫袁楼，那时他还用过陈元龙的艺名担任武术指导，但全世界影迷都知道他那个响亮的名字成龙。成龙从影50多年，拍摄了100多部影片，重伤49次，足迹遍布世界5大洲，拥有3亿多影迷。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印记的中国人。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功夫巨星成龙的功夫喜剧。2020年的国庆档是属于成龙功夫喜剧的。国产影片《急先锋》，它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杨洋、艾伦、徐若涵、母亲米娅主演，特别演出朱正廷、杨建平、王彦龙、王驹等，将国际安保团队惊险刺激的跨国营救故事，全新血液注入黄金组合，上天入地辗转全球施展惊险营救。这部影片在国庆佳节为观众带来酣畅淋漓的爽片体验，同时用急先锋的精神感动着大家。那么提到成龙的功夫喜剧，不得不提到他的成名之作《醉拳》。这部让成龙一炮而红的影片拍摄于1978年。
4: 哼，厉害，醉八仙，
5: 夸奖了，还有更厉害的，韩湘子。

总结说，我从来就没有想，我只想当第一个成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1980年成龙就开始尝试做起导演，自编自导了影片《师弟出马》，仍然是功夫小子加搞笑的路子，仍然口碑不俗。这时嘉禾公司注意到成龙，便统筹安排他到美国好莱坞拍戏，但是在外国拍戏让他不得发挥，因此反响并不好。直到成龙和洪金宝、元彪一起拍摄《福星》系列喜剧，才又一次掀起了成龙热。这个时期，成龙一方面帮助洪金宝，而洪金宝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成龙，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洪家班的风格，直到《警察故事》才自然流露。

0: 给他。
1: 韩哥，
0: 您露一手吧。
1: 好。
2: 谁上来？
3: 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
2: 我脚当家的，你还没有死啊，你回来就好了。
1: 当家的，祝你年年有今日。
2: 好，
1: 好，当家的，幸亏我还有命回来见你。哎，
2: 周老弟，
4: 周先生，当家的叫你啊。
1: 哪个周老弟？周永龄，周先生来了。
5: 哭酒哥。
1: 嗯啊，
5: 你一定怪我那天没有帮你的忙。
1: 不，我是说，
5: 说我不肯出面把你救出来吗？
1: 你根本不是，
5: 不够义气，见死不救。
2: 哎，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1: 当家的，
2: 他什么？周先生难道会害你？
5: 三哥，你就让楚九哥骂我好了，我不会怪他。
1: 当家的，
5: 我本来是没脸到这儿来见你们。
1: 你
5: 我为了给三哥来送枪，没脸来我也要来啊。
1: 你够胆到这儿？
5: 够胆到这儿来是吗？楚九哥，你要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好了。
1: 你
5: 尽管说出来吧，在三哥面前我是死而无怨。
1: 你不是周永龄？
5: 不错。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周永龄了。
1: 当家的，他真的不是周永龄。
2: 哎，楚九，
5: 三哥，楚九说的对，你就当周永龄嗝屁了。我糊涂，我没用，我不配做周永龄。
2: 哎，周老弟，
5: 不要叫我周老弟，我说过我不是周永龄，我不是。
2: 哎，楚九，你瞧瞧你弄成这个样。
5: 三哥，我告辞了。
2: 哎，周老弟，你要留在这里。
5: 不必了，三哥，你当我没来过好了。
2: 哎，当家的，
6: 自从 A 计划之后，1987年成龙推出了《龙兄虎弟》 A 计划续集，1988年出演了《飞龙猛将》警察故事续集，1989年上映《奇迹》，1990年《飞鹰计划》，全都是3000多万以上的票房。1992年，成龙以《警察故事三》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1993年，再度凭借《重案组》连庄金马奖影帝。接下来，成龙拍了《警察故事续集》。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警察故事四至简单任务等等几部影片，而简单任务大收5700多万港币，是成龙在香港的最高票房数字。这个记录一直到2001年才被周星驰《少林足球》打破，而之后的《重案组》《红番区》《霹雳火》《我是谁》等等影片，成龙虽然不再是出演香港警察的角色，但是功夫依旧，票房高飘依旧。所以这十几年可谓是成龙影片的巅峰时期。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影片的插曲《问心无愧》，出自影片《红番区》。
7: 只会流汗不会流泪。

0: 去好莱坞拍戏就是为了钱。后来不一样了，成龙回到中国和他想拍的影片。精彩的原声片段，成龙和黑人演员克里斯塔克在影片中的插科打诨，给人带来的是轻松和快乐。
1: 李，
2: 这是哪儿？
1: 我们让伊莎贝他还把你给打昏了。
2: 不，
1: 他打了，
2: 他救了我们。
1: 什么？
2: 不然我们已经死了。
1: 李，你疯了，看看我们，我们死定了。
2: 哦，你别嚷嚷了，卡特。
1: 我偏要嚷嚷，怎么样？我还想狠狠地揍你一顿呢。
2: 是吗？
1: 是，
2: 我要把你打回非洲老家去。
1: 你行吗？
2: 行，
1: 来呀，怎么来呀？
2: 怎么？你来打呀！来呀！来呀！
1: 你真想让我揍你？想尝尝我要把你的鼻子揍扁？
2: 是吗？
1: 是，
2: 来呀！
1: 看来没用。你
2: 他们会严刑拷打我们俩，
1: 这我可不怕。
2: 然后会让你断子绝孙。
1: 让我断子绝孙？啊，不，我们得想法出去。快点，伙计，得出去。我可不想死。
2: 别闹了。好，伸出左脚。
1: 干嘛？
2: 伸出来。就这样。站稳。
1: 好吧。很好。用力咬。咬啊。使出吃奶的劲儿，用力，好极了，咬他，用虎牙咬他，好，太棒了，就要成功了，用力呀！什么鬼东西？快把我解开，快点力！这些泥人里装的钱，看也是美金。
2: 你干什么？
1: 我在搜集证据。嗯。
2: 慢下来了。
1: 是的，慢下来了。
0: 尖峰时刻系列影片的成功，让所有华人观众为成龙能站稳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欢呼骄傲。又有谁知道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呢？那在每一部影片之中要涉及到多场武打镜头，成龙在影片中经历过不少的重伤，其中有一次就是在前南斯拉夫拍摄外景时，他要从悬崖的一边跳到另外一边，因为距离很远，所以就在中间加了一棵大树。成龙借助大树的力量飞到悬崖的另外一边，谁知道在拍摄过程中大树突然折断，成龙就这样从悬崖上掉了下来。这一次是他和死神擦肩而过，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电影之路。近年来成龙接拍的影片搏命演出很少了，无论是新警察故事的转型，还是宝贝计划的温馨，亦或是神话的神奇穿越，大兵小将的平民思想，让人感觉成龙好像真的老了，打不动了。好在2012年年底57岁的成龙又拍了这部他最后搏命的动作大片《十二生肖》，在银幕上又恢复了他的光彩。作为唐季礼和成龙默契合作的第九部影片，2020年国庆档公映的《急先锋》同样让人看到60多岁的成龙仍然在拍功夫喜剧，这是二人庆祝十年的心血，希望给全世界的观众展现出中国动作影片的魅力的又一部代表作。如今已经是国际影星的成龙，过去连中文都不怎么看得懂，英文就更不行了，可是现在的他却是游刃有余。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成龙演唱的《醉拳》，来自影片《醉拳》第二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越快。当流行歌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

0: 王继礼导演与成龙这对王炸组合不断地创造经典，超越经典。两位在行业中都是翘楚，从警察故事三四再到红番区和神话，两人合作过太多留名影史的经典影片。2020年9月30号公映的《急先锋》已经是两人近30年来的第9次合作。1992年，成龙和唐季礼第一次合作拍摄《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可以说成就了《警察故事》这一系列最高峰的代表作。当中的特技场面也是成龙最满意的一套，其中一场是悬挂在直升机的绳索上高空飞行，而下面是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这部影片也让成龙夺得了我国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在港台珍藏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成龙和唐季礼导演合作的经典影片《警察故事》第三部之《超级警察》。在影片中，为了打击毒品贩子，成龙饰演的陈家驹作为警方卧底，成功打入贩毒集团的内部。不过卧底从来都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杀机四伏，步步惊心。在金三角毒窝中，他和杨紫琼饰演的内地缉毒警巧妙地与毒枭们周旋，最终一举将贩毒集团歼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部经典的影片。
1: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2: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3: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4: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5: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6: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7: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1: 港台珍藏。
0: 国际刑警和香港警署要合作缉拿毒贩，署长和镖叔都希望把这份极其危险的工作交给智勇双全的神探陈家驹去做，可他们怕家驹拒绝，就想到了用激将法这一招。他们看到家驹来到警署，连忙装作开会争执的样子，可他们的谈话家驹在门外都听到了。
8: 这件事情不能让家驹去做。
9: 为什么不可以？他不尽责。
8: 他非常尽责。
9: 他不服从上司。
8: 他不服从的人，那个人一定有问题。
9: 平常说我不给他升级机会，有机会你又不让他做。
8: 哦，这就叫机会啊，混进大陆的劳改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9: 你是不是怕他不行啊？他要不行就没人行了。那好了，让他去巡逻啊，简直是浪费。现在国际刑警要一个超级警察，他不正是个超级警察吗？为什么不让他做？
8: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太危险了嘛。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他去冒险呢？
9: 你不好意思让他去冒险，我就跟国际刑警回调，就说全香港的皇家警察没人能做。好，让詹姆斯邦去做好了吧。
8: 好。
0: 首长离开会

0: 大叔，如果你这每天坐班不成废物了吗？
1: 要不要跟阿美商量一下？
0: 不用，我决定了。
1: 回去准备。
0: Yes sir。
1: 家军，
0: 什么事？
1: 署长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0: 你不高兴吗？
1: 署长去我才高兴呢。
2: 家具走了，署长又回到会议室。
1: 哎，
0: 我们是不是很卑鄙？
1: 有一点，不过你比我卑鄙。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的上司。
2: 家具欺骗自己的女友阿美，说是去度假，以超级警察的身份来到内地。在内地武警部门的配合下，他来到杨科长这里熟悉情况。杨科长由杨子琼饰演。
0: 想不到杨科长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
3: 你用不着拍马屁了。
0: 哎，我说的都是实话。
3: 哎，我们现在开始。
0: 好，
3: 那从现在开始你叫做林福生，32岁，佛山国营第五机械厂采购员，你清楚没有？
0: 啊，清楚。哎，杨科长，你的军服真的很帅，平民可不可以穿？
3: 你曾经做过佛山武术队的成员，未婚，住在佛山砖窑鳌村17号，家里还有个妈妈和妹妹，父亲1978年就过世了。
0: 真可怜，爸爸这么早就死了。
3: 你清楚了没有？
0: 清楚。
3: 好，你先说一遍给我听。
0: 我叫林福生，32岁，佛山出生，曾任佛山机械操运动
3: 机械厂采购员。
0: 机械厂采购员，机械操运动员。佛山国术武术队，住在什么村？17号？
3: 砖窑鳌村。
0: 对，就是这个难记，很绕口。
3: 还说是超级警察呢，一点记性都没有。
0: 哇，小姐，我是第一次念，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念一遍给你听。我叫陈家驹，1958年出世，4月7日生，1981年参加香港皇家警察，1984年
3: 升见习督察，身高5尺10寸，体重73公斤，血型 AB 型。
0: 我，
3: 不是我行，我只是背熟你的资料而已，你也一样，拿去背熟。我们先去拍照。
0: 啊？拍照？哎，珠江桥的风景是不是漂亮啊？
2: 为卧底身份拍完照片，家驹和杨科长来到武警部队，边走还在熟悉着很多词语普通话的说法。
0: 底片叫胶卷，我们叫随身听，汽水罐叫
3: 易拉罐，
0: 易拉罐，公安叫老二，武警叫一哥，手枪叫火炮。
2: 这时一队女兵走了过来。
0: 你的手下真多啊。你的？
3: 国家的，不过由我指挥。陈家驹啊。
0: 啊，
3: 你死掉了。你叫做林福生。
0: 哇，居然阴我，真奸诈。
3: 你将来面对的人更奸诈。

0: 手到9段，柔到10段，而且是东南亚2届搏击冠军，对吧？
1: 你这么说到底想怎么样？
2: 那我一定要见识见识。
0: 那当然，那当然了。
1: 哎呀，
0: 停止练习，全体集合。
2: 停。
1: 你可别开玩笑。
0: 我们现在欢迎香港来的超级警察。
1: 要整我也别这么整啊。
0: 没事，
1: 他会不会来真的？
0: 不会，
1: 除了是家庭啊。
0: 才怪呢。
3: 停。
4: 娃娃，
2: 对不起。
5: 两人打了一个势均力敌，可家具还是有些害怕了。
1: 了不起，佩服，甘拜下风，名不虚传。来啊，再来啊，谢谢指教，再来啊，再玩一会儿。
5: 随后，家具和杨科长来到新生劳改场合作做卧底，准备侦破贩毒头目猜霸的巢穴，并且取出他存于瑞士银行的赃款。家具先争取猜霸头号手下鲍强的赏识，然后还带着他和他的两个手下来到他假扮的林福生家。正在家居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时候，杨科长假扮的福生妹妹进了门。
2: 你妹妹是啊是啊。
6: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妹妹，这么多年没看见你，长高了，还漂亮了，你也长胖了。
6: 好讨厌啊，你也给人家痛死了。
7: 你们兄妹俩的感情真不错。
1: 是啊，叫豹哥。
6: 豹哥，
7: 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小华。
1: 叫小华，给豹哥倒茶，快去。
6: 好。

0: 不仅欣赏这兄妹俩的身手，来香港来见蔡爸，而这正中杨科长和家具的计谋。
1: 大哥，
2: 宝强，来来来，坐啊！哎，等我打完这局再说啊。
1: 你这气色不错，里面好吃好住是吧？
3: 幸亏跑得快。
1: 哎，不是说有两个新人介绍我认识吗？
3: 是啊，我这次能够回来，全靠他们两个。
1: 哎呀妈的，又 game over！ 哎，哪两个啊？
3: 啊，那这是福生，那是小华，
1: 丢到海里去。
3: 什么？
1: 把他们丢到海里去？
3: 大哥，
2: 你坐牢坐糊涂了，一点警觉心也没有，带两个警察来接我，把他们丢到海里去。
0: 家驹偷偷碰了碰杨科长的手，两个人不等蔡爸手下动手，就先下手为强，将他们制服。家驹把枪扔给鲍强，往外就走。蔡爸接过手枪，卸了弹夹，正对家驹：“
1: 鲍哥，我还以为跟着你发大财呢，没想到你大哥这样对我们。鲍哥，我这是给你面子，走。”
0: 这时，蔡爸的另外一个手下走了过来：“
4: 喂，这老家伙枪里没子弹。”你怎么着？

0: 哈，干我们这一行啊，最要紧的就是小心。我喜欢你们两个，欢迎你们加入。
1: 还不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2: 谢谢大哥。
3: 大哥，那个女的吃完针就死了，
0: 死了就死了吧。江丽最擅长把白粉藏在尸体里了，问他有没有用啊？
3: 是，
0: 哎，这就叫做废物利用了。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小华。
0: 小华，带他下去。试试那件避弹衣。
3: 好，跟我来。
0: 去。好，明天小华跟我，我得先破个记录。宝哥，明天做什么大买卖要穿避弹衣？
4: 到时候告诉你。来，看大哥打游戏机。
5: 原来，蔡八爷看中了二人敏捷的身手，就吩咐他们去救出被大马政府拘禁的妻子程颖思。可就在他们勘察地形的时候，陈家驹竟然巧遇他的导游女友阿美。
2: 陈家驹，陈家驹，
6: 小姐，你叫我。
0: 我这阿美，你看，听我说话，别吵，听我说。我真的在做事，如果让人知道我是谁，我就没命了。我要是来度假的话，我现在就游泳了。反正我不能跟你说太多，那你住几号房，我一

台珍藏单元中，我们一起来知道成龙主演的香港动作影片《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唐季礼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非常失败，亏了200万，陷入困境。没想到，当时嘉禾的老板何冠昌找他当导演，剧本就是《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当时唐季礼就傻眼了，毕竟自己是一个新导演，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警察故事》前两部拿了很多大奖，也是成龙的招牌，怎么可能会找他这样一个新导演呢？唐季礼没敢马上答应，他当天下午把成龙所有的影片都看了一遍，然后他开始担心，如果自己当这部影片的导演，会不会第一个星期拍出来的东西成龙不满意，就把自己炒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还不如不做这个导演。接着，唐季礼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

0: 做买卖。您瞅人家瑞福祥，前几天师娘让我去买布，我听那儿的伙计说来着，瑞福祥原先也就是在布巷子里卖点山东土布，后来瞅准了洋货有利可图，就花了8万两银子的本钱办了绸布洋货店，现如今成了八大祥的头一个。人家只要觉得自个儿合适啊，就干，谁顾谁的面子了，谁跟谁讲信义了。
1: 梁以清没有想到这孩子的心现在变得这样野，信马由缰，倒是什么都敢想，就冷笑着说，
0: 哼，你也想试试啊？可是跟洋人做洋装买卖，你懂洋文吗？洋文有什么？那不也是人说的话吗？那蒲老板也不

0: 师傅带他儿，因为他是男孩，手艺饭碗都要指望他。平心而论，他孝敬师傅也是一点不差于儿子，一日为师徒，终生如父子，这一点他是永远也不会忘的。可是他又在心里暗暗地说，
1: 师父，您对我好我知道，何必自个儿再说给我听呢？为了证明您对我好，就把我说成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师父，这太屈心了，太屈心了。
0: 想到这儿，韩子奇感到一股不能忍受的耻辱，像一盆污水没头盖脸地朝他泼来。他要是不言声，就算认了，在师父的眼里，在师娘和两个师妹的眼里，他就真成了一个不孝之徒。以后他就是一切照旧，人家也会把他另眼相看了。不，他不能认，不能忍。如果他的确犯了什么过错，宁愿挨比这更厉害百倍的骂，甚至师父打他，也毫无怨言。可是他没错啊。
1: 师父，我要是

0: 苦撑往前奔吧，走一步说一步。我能亲眼瞅着碧儿、玉儿都能聘个有饭吃的回回人家，你呢，也能娶上个媳妇儿，把七珍斋传给你。我和你师娘两腿一伸，
1: 无常了，也一心归主，无牵无挂了。
2: 师徒二人相对流泪，倾吐肺腑之言，各自都被对方所感动。唏嘘了半天，由韩子琪挑起的一番争论却不了了之。其实谁也没有真正的说服谁，谁也无心再说下去。眼泪这东西有时候能起到极其神奇的作用，能把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的人稀里糊涂地拢在一起，把迂腐陈旧的意识变得温暖感人，把生机勃勃的新兴幼芽在腐爱之中扼杀。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

没几天了，咱们回回不在乎这个八月节，也就是图一个居家团圆的吉庆。到那天呢，妈给你们

0: 等着他，患难老等着这艘宝船竣工的时刻。三年一次多么艰苦卓绝的航行，他像一名久经沧海的老舵工，稳稳地把着舵，在疾风恶浪、急流险滩之中小心翼翼地穿行，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一分一秒的懈怠。现在遥远的航程就要结束了，站在船头纵目望去，已经看见了近在咫尺的彼岸。
1: 梁一清喘息了一下，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巍峨的宝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不容易啊，马哈吉郑和，梁一清陪着您一块儿闯过来了。他注视着气宇轩昂的郑和，注视着甲板上披风斩浪的一个个人物，仿佛他自己也加入了那雄壮的行列，仿佛那开往麦加的宝船上也有土洛耶定爸爸的身影。啊，爸爸，您现在到了哪儿了？我的心一直跟着你呢。我留下了您的伊布拉辛，把他抚养成人了。这宝船，穆斯林的宝船，是他和我一块儿做出来的。
0: 梁一清，他想象着这件宝船出现在黄胡子蓝眼睛的洋人亨德先生面前，将会是怎样的惊讶赞叹，一定用我们听不懂的洋文说：哦，中国有这样的能人，果然把三旗合而为一了。梁以清还想象着，要是亨特先生把这件宝船拿到什么万国博览会上去展览一下，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人的赞赏。这不是胡思乱想。民国十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什么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北京的象牙雕刻不就得了个金奖吗？当然，他梁一清不是为这个才做宝船的，这宝船上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和信仰。只要这宝船能够周游四海，让天下的人知道中国玉雕艺人有怎样的手艺，他就知足了。就算没有辱没玉器梁世世代代的声誉，梁一清进一步设想，那成千上万的观看宝船的人一定也有穆斯林，如果他们知道这宝船出自中国的穆斯林之手，一定为朵斯提尔上的光彩。不，这办不到，宝船上没有刻着金子盹儿啊，也没刻着他梁一清的名字啊，谁也不会知道他。想到这儿，梁一清感到一种莫名的遗憾。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为您安排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年辈的相声演员表演的优秀节目，首先请您听的是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多年前表演的一个段子，叫做旅行家。
2: 新相声专场有压力在哪儿啊？
3: 哎，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们每天都思考，相声说什么？哦，怎么说？
3: 没错。
2: 后来我才想啊，无数的前辈的实践告诉我们，说生活，哦，说大伙儿身边的生活，
3: 就您眼巴前的事儿。
2: 一旦离开这个，那都是胡说，都是胡说。啊，举个最身边的例子吧。
3: 什么呀？
2: 我没有汽车。咱那个条件有限，也买不了。坐地铁挺合适。方便的，便宜呀。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就总结出来点经验。我不妨和同志们分享分享我的生活。
3: 好。
2: 举个例子来说啊。坐地铁，什么时候坐？最合适呢？
3: 什么时候啊？
2: 高峰的时候。哎呦，
3: 哇，你是够有病的你啊！
2: 不懂。为什么高峰时候坐地铁最合适呢？
3: 那我听听。
2: 省劲儿。
3: 这怎么话说的？这是。
2: 你思考啊。你真的，你听我的啊。高峰人多的时候，你站在地铁站台上，你不要动，就站着啊。
3: 是。
2: 一会儿你一睁眼啊。太好了，太好了！
3: 怎么了？
2: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3: 行了，给挤上去了是吧？
2: 再说，上了地铁，哎呀，可乐的事儿，身边可乐的生活真多。
3: 还有什么呀？
2: 有的那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呵，真的啊。任何人看你高三分的时候，哎呦，这手拿着皮包，这手拿着报纸，一上去站仨座的，呵，你这个素质低下来，
3: 这也不好。
2: 满头白发的老阿姨拿着超市买的东西站在你身边，你不觉得寒碜？嘿，各位，所以应该
3: 可以鼓起一点。
2: 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真正的身份呢，我是一个，我是行者，
3: 孙行者啊，你是啊？
2: 我要取经了，怎么着？
3: 我知道你要保着谁呀，你啊？
2: 行，用更这个亲民一点的话讲，
3: 叫什么？
2: 就是驴友。
3: 驴友，
2: 这些都是我走走停停，我这么多年我积累的情怀。
3: 就是旅行者。
2: 旅行者，旅行者。
3: 不，您还是哪儿都去过。
2: 不行，者都不行了。
3: 还怎么着啊？
2: 旅行家。
3: 哎呦，
2: 旅行家就是
3: 你都去过哪儿，你就家了。
2: 举个例子来说，前不久北京春寒料峭还凉呢。我就出发了。
3: 去哪儿了？
2: 春城了。
3: 昆明。
2: 对，春城，昆明。
3: 好，
2: 云南
3: 去
2: 感受。感受又真美呀。大理，
3: 你瞧瞧。
2: 石林，
3: 呵，
2: 石林2.5块。
3: 对了啊，
2: 红塔山7块。阿什马4.5块。
3: 什
2: 朵金花3块。
3: 逛一圈烟摊是吧？
2: 什么叫烟摊啊？
3: 把这烟的价钱都说出来干什么呀？
2: 我就是买点礼物给大伙儿收回来。
3: 就您这礼物给谁？是不是跟你绝交？我这2.5块
2: 啊，玩去。最主要的啊，到这个云南要感受我们少数民族同胞独特的文化。
3: 是吗？
2: 情怀。回来我这一写书什么的。好啊，
3: 那太好了啊。
2: 得有所见闻的，
3: 我听听。
2: 大伙儿都知道有一首歌吧？关牧村老师唱的那个月光下的凤尾竹，
3: 您给学一回。
2: 好啊，唱上两句啊。

0: 死啊！
1: 哎呦，烫死了！
0: 行了行了，那没准您赶那天是开水节，没准是啊。那天不是啊，泼白开水，知道吗？哎，
1: 一场无情的开水。
0: 哎嚯，好，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
1: 玩啊，
0: 对，
1: 我职业旅行家呀。
0: 哎呦，
1: 我得去跟我这种范儿对路的地方。
0: 哎呦，您有什么范儿啊您？
1: 我仔细照这镜子，
0: 哎，
1: 小伙子背头一梳，
0: 哎呦，
1: 穿着西服，
0: 哇，
1: 帅呆了，酷毙了，
0: 啊，
1: 简直是无法比喻了。
0: 哎呦，
1: 我得上那潮范儿的地方。
0: 什么地儿潮啊？
1: 上潮范儿地。
0: 嗯，
1: 香港行吗？
0: 嘿，那个好地方，
1: 香港，
0: 啊，
1: 香港，我溜达溜达，
0: 哎，
1: 香港
0: 啊，
1: 购物的天堂，
0: 没错，
1: 美食的圣地，
0: 是，
1: 就是买就是吃，
0: 哎，你都买什么呀？
1: 买家具，
0: 哎，吃呢？
1: 肉饼，
0: 哎，香河知道吗？这地儿叫，好家伙。这不叫香港，问问你啊，
1: 哎，
0: 您坐几路去的香港啊？你，
1: 对，938。
0: 哎呵，好。哎呀，你别说，还哪儿都去过你。
1: 我去过。
0: 你到底去没去过香港啊？
1: 我去过。
0: 你去那是香河啊？对，多好，有那么可乐吗？这事儿？
1: 我去过，
0: 哦，
1: 我去了以英国女王名字命名的那个港口
0: 啊，哪儿啊？
1: 就叫。对对，维多利亚港，
0: 哎，这有这地儿，香港
1: 一般的游客在港口边上照着相，
0: 嘿，啊，
1: 就算完了。
0: 没错没错，
1: 我不行。
0: 你怎么样啊？
1: 我不行
0: 啊，
1: 我租一游艇。
0: 呵，你够有钱的，
1: 游艇出海。
0: 哎呦，
1: 到那儿
0: 啊，
1: 名花有主的游艇真不少。
0: 是吗？
1: 刘嘉玲的，
0: 呵，
1: 李嘉诚的，
0: 哎呦，
1: 刘德华的，
0: 全是大腕。
1: 我没有他们那么奢侈。
0: 你怎么样？哎，
1: 我租一个行吗？
0: 租也不便宜。
1: 我租一个。

0: 啊？
1: 怎么了？
0: 到了香港这说河南话是什么？这游这还游艇会呢？这还游艇啊？
1: 这个有必要解释一下
0: 啊。
1: 这个维港游艇会，
0: 对，
1: 这个控股方这老板
0: 怎么样？
1: 是香港人
0: 啊。
1: 他这个物业呢？
0: 哦，
1: 是驻马店的。
0: 哎嚯，您多花俩钱。

0: 差不多，
1: 差远了。
0: 拉斯维加斯，
1: 哎呵，这就知道了啊。
0: 拉斯维加斯它是一个
1: 什么
0: 赌城？
1: 对，
0: 这大伙都知道。
1: 是
0: 美国那007，哎，那个电影里边都上那多次采景去。
1: 没错没错，
0: 包括那好多那大片里边都有那个拉斯维加斯那景儿。
1: 呵，
0: 到那儿的玩钱那帮人，
1: 哎呦，
0: 是不是？
1: 你玩了？
0: 哎，我到那儿感受感受吧。
1: 好好，
0: 体验体验总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当地都是美国，美国这些商业界的，
1: 嘿，
0: 接待苹果公司。
1: 哦，
0: 苹果公司的，
1: 呵，那厉害。
0: 还有这个有猕猴桃的，香蕉、菠萝，这帮
1: 哎，
0: 这接待我
1: 到了新发地了是吧？又，好，搞批发去了是吧？
0: 这美国水果界的接待我，
1: 行行行。
0: 晚上啊，拉斯维加斯就三个支柱，
1: 哦，
0: 一个叫米高扬，
1: 哦，
0: 一个叫卡拉奇，
1: 还有呢，
0: 金三角。
1: 你去的什么呀？
0: 三大娱乐城啊，人哪说您随便挑，挑中了哪个？
1: 是
0: 我们欢迎您。
1: 你挑中哪个了？
0: 我来金三角的那个吧。
1: 行啊，
0: 感受感受这个。
1: 哎，
0: 到那儿晚上啊，到那儿就是先感受什么呢？桑拿。
1: 等会儿您啊，什么？再说一遍。
0: 桑拿。人都知道，这我们一块儿去的。
1: 啊，去过美国的朋友还真多，你别说啊。啊，这就这是桑拿。
0: 桑拿，桑拿。
1: 对，美国话真好学啊。
0: 哎。take a shower。
1: 桑拿，哦哦。
0: 桑拿，桑拿。
1: 这怎么感受？
0: 到那怎么感受呢？
1: 啊，
0: 换完衣服之后啊，
1: 哎，
0: 他给你一个，给你钥匙。
1: 啊，是。
0: 但是美国的高科技啊，他那钥匙不用针别人说拧去。
1: 哦，他呢？
0: 这哎，挎好了，这儿一贴，门开了。
1: 嚯，这用去美国感受。
0: 哎。
1: 北京洗浴中心58块钱以上全这样，知道吗？好家伙，用不着去美国啊！
0: 是美，美国人里边的项目都是英语，
1: 美国也啊也这样哈。
0: 这项目都是英语，
1: 啊、都什么项目？听不听？
0: 美国这桑拿里头一下啊，
1: 啊叫桑拿就行了啊啊。
0: CZ
1: 啊
0: ，CZ
1: CZ 好
0: ，CZ
1: 这是什么啊？
0: 哎，我这 waiter 不是 waiter， 你看、
1: 哦、
0: 这 waiter 拿着这毛巾
1: 啊、哦，是是是。你这他们还真去过，你别说啊，
0: 一块儿。
1: 哎，好，这 CZ 是搓澡，
0: 搓澡
1: 还有别的项目吗？
0: 再猜啊，
1: 啊
0: ，CY，CY
1: 这是什么？你们啊？
0: 搓盐。对对对对对对
1: 搓盐啊，搓无搓，一盐盐。
0: 完了事儿就吃饭
1: 啊，吃饭。
0: 一听，
1: 呵，还
0: 一听完了就是
1: 还有
0: 是

0: 我来一把什么吧？
1: 什么呀？
0: 里头有这个啊。American Three Pokers，
1: 反正我听着有这扑克就好不到哪儿去啊！您给我这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0: 有什么呀？这个这你玩的吗？我听听。
1: 会念经。
0: 呵，
1: 头一把我上来 啊，问完之后我一抬眼，
0: 怎么样？
1: 高兴。
0: 什么牌呀？
1: 发三。
0: 哇，那您这叫 small tiger。
1: 多小老虎啊，
0: 是这意思吧？
1: 我一看这牌
0: 啊，
1: 喜从心中起。
0: 哦，
1: 我唱。
0: 怎么唱的？
1: Good luck coming。
0: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旅行家》。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我们请您听的是老艺术家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先生合作的《打醋》。
3: 嚯，王佩元
4: 啊。您好，苏先生。
3: 太好
4: 啊。什么？
3: 王佩元是真好。
4: 什么好？
3: 不单是相声说得好啊。
4: 啊，
3: 您看王培元的外形长得也好啊。
4: 他们都说我长得还是比较顺眼
3: 啊。您看啊，重眉毛大眼睛，嗯，高鼻梁，
4: 嗯，
3: 啊，缺点呢就是嘴大点，这是个缺点。
4: 那什么，嘴大不能算缺点，那是自然灾害。

就是我们天津曲艺团青年相声演员刘亚金的事儿，就那卖鱼的那坏小子他的事儿啊。这刘亚金呢，今年有30岁了，也是我一个学生。30岁了，可是还没结婚，还光棍呢。为什么呢？不是没搞过对象，就在去年，我给刘亚金介绍过一个女朋友。这个小女孩长得不错，人也挺好，是我们歌舞团跳舞蹈的，叫月红，我给介绍的。介绍完以后呢，他们两人进行恋爱。就在今年呢，我看见刘亚金了，我说亚金，你那个对象进行的怎么样了？这时候刘亚金垂头丧气，哎，王老师，我告诉您吧，这对象吹了。哟，我一听纳闷，吹了？你对这女孩不满意？不，非常喜欢，就是吹了。哦，明白了，这个不赖刘亚金，原因在女方这儿了。我就得问问他，我说亚金啊，我知道了，这女孩跟你吹的原因，可能你呀对人女孩追得不紧，追得不狠，是不是这么问题？刘亚金那摇脑袋一摇头，不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呢？还追得不紧呢？王老师，我跟您说真的吧，今年夏天我到广州演出，一个月每天我给这女朋友写一封信，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这么追她，连着写了一个月，结果吹了。我一听不懂啊。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来听传统相声八大吉祥，表演者呢是我国宝岛台湾的三位相声名家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也就是周胖子。八大吉祥这个传统的段子呢，是一个文字游戏类的作品，用天桃林海灯莲香八这八个字编成一个小诗，形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那么整体的风格啊是轻松俏皮，文字游戏嘛，啊听起来啊是很喜庆的，也是有吉祥的寓意。在过去的这个旧社会的堂会演出当中啊，八大吉祥是一个常见的节目。近年来呢也有青年演员恢复了这个传统段子。那么说到这一版八大吉祥啊，提到了很多港台的明星大腕，那这里头有影视界

0: 玩意儿吉祥。
1: 要说八个字儿，海灯莲香八。
0: 哎，这个怎么个说法呢？
1: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0: 啊，
1: 变成三个字儿。
0: 哦，
1: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0: 哦，
1: 要一朝一代。
0: 哦，
1: 还得合辙押韵。
0: 嗯，
1: 末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0: 哦，
1: 还得用这个字儿
0: 啊，
1: 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0: 火火火，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呢。哎，这个没什么，咱们试试看。哎，不过是您出的主意啊，您得先说。
1: 好，我先说这天字。
0: 哎，哪个天字？
1: 就是那一个一字
0: 啊，
1: 一个大字的天。
0: 哦，那怎么说法呢？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啊，这是一个字拆为两个字，变成三个字。
1: 对。
0: 哎，那古人呢？
1: 神农问轩辕。
0: 这才两位啊。
1: 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0: 哦，三位同朝同代。
1: 对。
2: 哎，先生，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1: 是炼石去补天。
0: 哦，又落到这天字上了。
1: 哎。
2: 哎，先生，你说的呀还有一句吉祥话呢。
1: 是天官赐福。
0: 嗯，这玩意儿好说。
1: 那您说
0: 天啊。
1: 哎，对，先说这天字。
0: 这个怎么了？这是啊，这个一大就得念个天。
1: 哎，不要就得
0: 啊。哦，一大不要就得念个天。
1: 嗨
0: 啊，
1: 就是一大念个天就行了。
0: 好，一个大天
1: 啊，一个大天，一个二六天杠了，推牌九了。
0: 哦，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0: 神农问轩辕。
1: 问谁呀？
0: 问谁？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炼石去补天。
1: 吉祥话呢？
0: 天官赐福。
1: 嗯，好。
0: 怎么样？不错吧？
1: 不错。
0: 啊，不错。
1: 不错。
0: 哎呦，嗨，怎么又打人呢？
1: 你的记性不错呀。
0: 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刚说完吗？
0: 啊，
1: 这能算吗？不算，要说新鲜的。
0: 哦，一大念个天。
1: 对。
0: 一个一字一个大字他就念天啊。
1: 哎，对。
0: 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一点就念太，是吧？
1: 哎，
0: 这一点要加在上头就念犬，对不对？
1: 哎，还真是不少数。
0: 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两点他没这么个字吧？
1: 废话，没这个字你说他干什么呀？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0: 是豪仙问路仙。
1: 哦，神仙。
0: 嗯，
1: 好，那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祝寿上九天。
1: 这吉祥话，
0: 天下太平。
1: 嗯，可以。好，那该你了。
2: 该哪了？说天啊。
1: 对，先说这天字。
2: 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2: 神农问轩辕。
1: 行了，您别问了。问了两回。
0: 啊，
1: 行了，可以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对，谁问谁？
2: 李汉祥问胡金铨。
1: 哎呦，这两位都是电影导演。
2: 对了。
1: 问

0: 那他说，哦，这也算古人呐？
1: 哎，那你没有关系嘛，反正不管今人古人，大伙儿都知道的就行了。
0: 哦，大伙儿都熟识的。
1: 嗯，不管今人古人都可以。
0: 哎，那这范围。

0: 圣人到哪儿去了？
1: 乘海雾天筹。
0: 嗯，好。
1: 哎，该您了。
0: 哦，说，摔眉念个海。
1: 谁问谁？
0: 他，豪仔问鹿仔
1: 啊。
0: 哎哎哎，这就是那仙豪啊，跟梅花鹿的儿子。
1: 好嘛，第二代都出来了啊。问谁吧？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哼，还问他哪儿去了？
0: 陪着八仙去过海。
1: 这吉祥话呢？
0: 是海。

0: 是谁呢？
1: 张飞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大战曹兵，跟赵云二马紧相连。
0: 您这吉祥话是？
1: 连升三级。
0: 是啊，净打胜仗嘛。
1: 哎，又该您了。
0: 好，说车走念个连。
1: 哎，
0: 这车要不走呢？
1: 车要是不走
0: 啊，那就是没。

0: 亲戚那试试
1: 啊。他你奶奶
2: 爸哪里去？
0: 我爸爸哪儿去了？
2: 下河摸王八。
0: 嗨，摸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魏龙豪、吴兆南、周志全合作的八大吉祥。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你快乐吗？我很
1: 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FM 87.6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

悠悠，跟幽灵一样飘落在阵前。两人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杨脸着急的时候，就听着盖七娘说话了：“我说秃驴哎，跟你伸手太费劲了，也不值个，我送给你点礼物呗。”说着话，一抠这猪筒子这底儿，把嘴儿对准了下面，咔吧一摁崩簧，从上面就打下来了。一开始法令不知道是什么，等仔细看，弥陀佛，都是那么长的蜈蚣，就叫这脑袋嗡的一声，翻心倒肚啊！大和尚是摔倒在地，扑通摔那儿。再看飞天蜈蚣从天空上飘飘落到地上，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你不行，你还不信。要按理说我这一拐杖我把你拍死，但是不知个抓活的吧，来人呢，把他捆上点儿，扎上，不捆也动不了了，让人家捆上。过来八个人把法镜大师抬进队伍，就放在这坡旁了，跟死人一样。还有那蜈蚣还咬呢，

功夫，盖奇娘仍然用老办法，一口竹筒子底儿咔吧，那么大一团咕咕隆隆，把蜈蚣射出来。道爷方才知道哥哥吃了亏了，赶紧用这个道袍一挡脸，哎，以袍遮面，脸上是没蜈蚣，身上他有，脑袋上有，落的身他也咬你，他往里钻呢。顷刻之间，这身上全是蜈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抓呢，咬的防不胜防，脖子里头钻进几个去，给咬上了。侯道有几句觉着他心里一阵闹心，头发胀脚发青，摔倒在地，他来来来来来来，宝剑扔了，完了吧，哼，你也白给，来人呢，把他也捆上，哎，捆上抬到山坡下，哼，老妖婆拿着个拐杖直抖了。今天我老人家收庄包园啊，就剩下这小兔崽子了，嗯，看我怎么收拾他。单说阴阳教的人一瞅这老婆子都触头头，瞅着他都害怕，就是大总管高峰也不得意了。你别看是一头的，一头的不一定都合作的那么好，他也有矛盾。原来这个盖奇娘咱不说过吗，他是大金国派来的人，是盖九霄派他来的，他来的任务监视杨红。那么到了阴阳教，他属于客人的，他不是阴阳教的，身份也高，资格也老，又是武林第一高手盖九霄的干女儿，所以谁也不敢小瞧他，包括那教主在内都称他一声老前辈，都得这么称呼他，到这儿拿他奉若神明嘛。这老家伙也不自量力，一天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往这一坐，就成了我老人家了，别人得团团围着他转。像那个高峰旗舰飞仙阴阳教的大总管，那可以说是第二把金交椅，就尽管年轻呗，那份儿在那摆着呢，但是盖奇娘就拿他当毛孩子，吃得过来知识过去，满没拿他当回事。至于阴阳教其他的人，他更是看不在眼里头。你说这样的人讨厌不讨厌？这叫是不自量力。所以旗舰飞行高峰、幻影嫦娥周代都烦他。今天他也跟着来了。高峰一看他用这种手段把人抓住，120个不服，别看给自己帮了忙了。他一看僧道这样，那脸上趴着蜈蚣还咬呢，他赶紧命人来把这蜈蚣全摘掉摘掉摘掉。老婆子一看不乐意了，哎，我大总管呢，你心疼了是怎么的？老人家并非心疼，这抓住就抓住了，何必还叫蜈蚣这么叮咬，岂不是太毒点？喂爷，这一说小伙子你挺善良啊，连我老婆都不动心你还心疼了，那你打算干什么？老人家，我有个请求啊，我的这意思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是不是？咱都是人，您的身上是不是带着解药呢？恳请您把解药拿出来，

总管，总管要你们点武功，把你们俩给啃了，等回来我再算账。哎，我没工夫理你们。说着话，二次来到两军阵。我说岳霆啊，岳霆，你等着挨雷呢，你过来吧，你躲是躲不了了，周围全是我们的人呢，你上哪儿去？除非你有老身，我这能耐会飞，你要不会飞，你是跑不了了。来来，过来过来。哎呀，岳霆一看，今天就是今天，我死不足惜。杨红还在我身上背着，我背着个大活人，也不知道现在杨红是活着呢是死了，一动不动，又不能把他放到地上，放地上我那一伸手，这过来人把他收拾了怎么办？还得保护他的安全。您说一百来斤个人在这背着，这仗还有个打吗？明知道是打败仗，明知道这妖婆厉害，也得伸手，没有办法，单手晃铁伞，一手拢住杨红，腾腾腾他就过来了。老妖婆，我岳霆今天跟你决一死斗。行行啊，这小伙子还真不含糊，够个英雄，有种。好嘞，既然跟老身伸手，你就过来吧。来来来，今天我多赏给你点武功，这两猪桶的有的是，活活把你吃了。另外我还得把丑话说前边，我总管呢，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刚才我那叫破例，你管我要两包药，不愿意驳你的面子。就那和尚，就那老道还勉强可以，就这岳霆可不行啊，这可不给解药。哎，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我非叫蜈蚣把他吃了不可。来来来来，小兔崽带你过来，拿你来。岳霆抖擞精神，刚要往前窜，那要说窜过来怎么样？窜过来倒霉呗，那还有个好吗？哎，你说不巧不成熟，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的，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戳的，这手里还拿着个小锣，自己拎自己敲，小唐锣，唐唐唐唐唐唐唐，一边往这边走着还一边说：“哎，这地方不错呀，我听着人可不少，大概是个集市，要不就是个市场。今儿个有好买卖做了，算卦算卦，算灵卦，大。”

石木人近前，你是不是装的？你装疯卖傻跑这捣乱了，哎，你知道这是阴阳家。

绝了，要不听今天可是今天，可够你呛。老李啊，我当然要听，请问尊姓大名？您了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行，咱们说话嘛还挺有礼貌，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巡行。

0: 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2: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0: 书接上回，尹福来到元顺镖局找大刀王五，正赶上维新志士齐聚一堂，正在讨论变法事宜。此时呢，年轻的林旭就跟大家说，昨天晚上我和杨瑞大人共同到颐和园夜见皇上，皇上又写了一份密诏让我等筹思良策。刘光帝说了，这密诏当中有朕位且尚不能保，何况其他，这样的话语。皇上说出如此仓皇无奈的话，可见形势已非常凶险了。事实上，所谓的筹谋良策，咱们想必也都明白吧。如今已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各位，你们说呢？我们上下奔走这么多天，局势却越来越恶化，我看这良策也无从筹起。尹福心中也是一痛啊，伸手把林旭说的那个密诏就打开了。这一次的密诏除了涉及袁世凯的内容，光绪皇帝的措辞啊显得平静了很多，而且竟透露出一种要跟大家诀别的味道来。哎呀，没办法呀，官场政治斗争就是如此残酷无情啊，一朝棋走错，那就是人鬼殊途了。一时间屋子里的气氛显得非常凝重，康有为、刘光帝啊都落泪了。此时大家心头升腾而起的是一种别样的情绪，从相互注视的目光当中啊，仿佛都看到了一种相似的决心。什么决心？铤而走险。此时康有为斩了斩泪，列位，我看为今之计也只能找袁世凯起兵擒王了。此言一出，大家纷纷赞成要让袁世凯举兵诛杀荣禄，随后进京包围颐和园，把西太后给他扣起来。那杨瑞啊更是咬牙切齿的，就是这老太太把他宰了就得了，祸国殃民呢，他是罪魁祸首。看着大家这样群情激愤，尹福感觉到有些意外，他颇为诧异地看着杨瑞。尹福知道在军机四清当中，

他的官衔从三品按察使越级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哎呦，袁世凯那是感激涕零啊。写给康有为的信表达对维新党有效忠之意。信中袁世凯就提到了要为维新党赴汤蹈火，一所不辞。哎呀，谭嗣同还是思虑了一下，列位，值此紧要关头，为防止后党中人对咱们突施暗算，诸君我看还是暂避一下吧。常素兄，你还住在松云庵吗？这个松云庵原本是明朝大臣杨娇山的住宅，就在宣武门外达志桥教场口三条二号。这儿呢也是维新党人云集之地，更是康有为当年领导公车上书的策源之地。那么最近呢，康有为忙于推行新政，一直就在这儿住着。康有为点点头啊，是啊，我还住那儿有何不妥。谭嗣同说，我看保险起见，还是更换一下住处吧。大伙儿在这聊着，王武很是兴奋，朱君子的密议啊，听得他是面色雪白，而后又是一片涨红。尹福在旁边看着心说，如此大事真是凶险万分，举国命运恐怕也就在此，怎不让人激动兴奋呢？他自己胸中也涌动着一股热流啊。此时王

但他文以中国秀才，武能空手入白刃，等闲之人不能近身。他就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国，他是支持孙文主张的，

投了一颗问路石，啪嗒，没反应，没有狗叫，也没有寻风放哨的。后门满是碧森森的绿竹，风引竹梢，淅淅有声啊。一道窄窄的石阶蜿蜒向前，时而掩饰在竹影婆娑之间，有明灭灯火串联其间，乍看之下宛若一天星辰。三人于竹下矗立，不敢大意。这个时候见前边的道上灯光晃动，出来一个年老的差役，披着个汗褂，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打着灯笼，一路上步履蹒跚，显然这位啊喝了不少酒。婆娑树影正好为三位侠士隐去身形，这倒不怕被人发现。老差役一路一里歪斜的就过来了，一边走着呀，嘴里边还不停呢：“哎，酱汁鸭方，酱牛肉。”哦，看来这趟差事呢是专门到外边买酱汁鸭方和酱牛肉去。他这念叨着怕忘了，后边有一个人哑着嗓子大声喊：“老佛，老佛！”这老差役扶着一棵松树，慢慢的转过身子：“啥事儿啊？你再给我烧两斤猪头肉来，厨房要。”“啊，知道啦，知道啦。”招呼这老福的那个人是个高大的胖子，身上围着油兮兮的围裙，看起来呢像厨房的伙夫。尽管现在

0: 什么呢？咱们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昨儿你那糊里糊涂的清末民初的故事。
7: 等会儿别夹带私货啊，哪儿就冒出这么个形容词了呀？什么叫糊里糊涂啊？
6: 说不清楚具体时间，那么短一故事还跨清末民初，这还不叫糊里糊涂啊？啊，今儿不行了啊，得说准时期。
7: 您放心，下边的故事啊，它都有准时候了，都是民国时期的故事，跟大军阀有关。
6: 嘿，早看你小子不是东西。
7: 不，这你才不是东西呢，怎么开骂了？
6: 你不是说你跟大军阀有关吗？甭问呢，你是大买办、大叛徒、大汉奸。
7: 得，您把我毙了得了啊！我活得了吗？我是说呀，这个相声讲的故事跟军阀有关，它不是我跟军阀有关，知道吗？
6: 哦，哪军阀呀？
7: 张宗昌啊。
6: 那还是毙了呀！郑继承替父报仇，就在济南火车站，就这儿，我瞧得真真儿的。不信你问王掌柜
7: 啊。这好嘛，又改小刘麻子了，咱这真成茶馆了啊。我说二婶啊，您这什么活都有啊。
6: 嗨，闲了指忙了用啊。
7: 行，别再串了，听活。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
8: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督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得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哦，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旁边写了个人字儿。

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

0: 手上了，
1: 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一弄十块钱。张子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

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便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便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他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欺负欺负，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

0: 摊子，我可抢洋钱。
1: 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
0: 给我测个字。
1: 啊，您测，您写吧。
0: 甭写了，爷这猪，
1: 爷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
0: 哦，您爷这个猪字全有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10点钟，过不了12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

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那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递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

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啊，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

0: 就是说刚才那段军阀是张宗昌，民国那会儿不是军阀混战吗？那你这时段这段得是年代在张宗昌之后的军阀才行啊。
1: 哦，那没问题啊。啊，张宗昌其实就是死在下边这军阀手里的。
0: 哦，那我知道了，韩复榘啊。
1: 哎，别直呼其名啊，得叫韩青天。
0: 你这叫什么立场？
1: 哎，这不是我的立场，是这段相声叫韩青天。
2: 哎，今天咱们就说这回韩青天吧。您得告诉我这韩青天是谁呀？连韩青天你都不知道，
3: 没听说过？
2: 就是韩复榘。
3: 嗨，大军阀呀。
2: 对呀、啊，
3: 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怎么叫韩青天呢？
2: 你听着呀，
3: 啊，
2: 他这个韩青天呢是挂引号的。
3: 是啊。
2: 哎，对了，怎么叫韩青天呢？
3: 怎么回事？
2: 这个韩复榘呀，他是个大军阀，
3: 嗯，
2: 对吗？
3: 对啊。
2: 民国二十年，韩榘在山东，所谓山东省主席，
3: 嗯，
2: 一直到了这个日本侵华时候，他才退出山东。他在山东不到十年的光景，你知道在他手底下死了多少人呢？
3: 你说这人民都犯什么罪了？
2: 嗨，还管你犯罪不犯罪？那个时候旧社会不管你犯罪不犯罪。韩复榘啊，他这个军阀还特别。
3: 怎么呢？
2: 别看没有文化，
3: 嗯，
2: 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3: 全来。
2: 不但军事政治，
3: 嗯，
2: 那时候呢讲究司法独立，
3: 嗯，
2: 他连司法都管。
3: 都管？
2: 哎，他自己问案。
3: 哦，自己问。
2: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
3: 嘿，倒是。
2: 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3: 他要高兴呢？
2: 他要高兴啊，
3: 啊，
2: 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3: 他要不高兴呢？
2: 他要瞧你别扭，
3: 嗯，
2: 那行了，就算你在小胡同里头撒泡尿，他给你判八个字。
3: 哪八个字？
2: 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3: 枪毙了？
2: 那就算毙了。
3: 那至于吗？那个，
2: 哎，就这样啊。
3: 这叫什么事？
2: 挺大的罪名他给放了。
3: 哦，就能够没事。
2: 你看有这么一回事情。
3: 什么事儿？
2: 儿子谋夺家产，把亲爹拿绳子给勒死了。你说这小子应该怎么办？
3: 那应该枪毙呀。
2: 没有。

0: 毙了，
1: 给毙了，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给枪毙了？
1: 是啊，
0: 为什么呀？他说送信，您不是说好，先站在那边等一会儿。说完了这话，您一捋左边的胡子，一捋左边的胡子，那不就是毙吗？谭国俊一听，这小子也该着倒霉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哪里是捋胡子呀？
1: 那干嘛呢？
0: 我那是快痒痒呢，
1: 快痒痒了，
0: 还给拐出一个去。
1: 嘿，你快痒痒那枪毙
0: 呀？那个毙了。
1: 你说这多倒霉！
0: 还有一回事情，最可气。
1: 什么事情？
0: 有一次啊，韩福聚讲演。
1: 哦，他讲演来着。
0: 对了，
1: 他讲什么呢？
0: 讲什么呀？
1: 啊，
0: 在这个1934年，蒋介石在这个江西，他要扼杀革命。他呀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叫什么呀？叫新生活运动。
1: 过去有过那么一回，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新生活运动这里头是什么东

0: 并且说起来还没人话。
1: 是啊，
0: 哎，
1: 您给学学怎么说的。
0: 上台一点头，
1: 嗯，
0: 诸位，各位，在其位，
1: 哪儿那么三位呀、啊？不是，
0: 今天是什么天气？
1: 嗯，什么天气？
0: 今天就是江堰的天气，
1: 我也跟上。
0: 来宾十分的茂盛、
1: 啊、那叫茂盛。
0: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1: 感冒
0: 现在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大概有了五分之七了。
1: 啊，这是什么账啊？这
0: 怎么办呗？来的不说了，
1: 嗯，
0: 没来的都举手呗。
1: 啊，没来的能举手吗？
0: 哦，没有举手的。好，那就是全来了。
1: 净废话。
0: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
1: 啊，
0: 来训话。
1: 训话。
0: 兄弟说的好坏啊，大家应该原谅。
1: 应该原谅。
0: 因为什么？兄弟跟你们大家比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因为我是个大老粗。
1: 嗯，
0: 你们大家啊都是从别杆子里头爬出来的。
1: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呢是跑筒子里头钻出来的。你们大家啊，
1: 嗯，
0: 都是这个对不？
1: 什么就对呀、啊？说什么了？
0: 你们大家
1: 啊，
0: 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
1: 哎呀，
0: 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
1: 各国的都是英国话，
0: 所以兄弟说的好坏大家啊还是原谅。
1: 好嘛，
0: 今天我也不准备多谈，现在我想谈三个纲目。
1: 那就不少了。
0: 第一个纲目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嗯，
0: 别人既表赞成，
1: 他赞成了，
0: 而又反对，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呀，
1: 嗯，
0: 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1: 哦，是。
0: 我赞成的是
1: 什么呀？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哦，这些。
0: 因为这些话是当初皇上说过的话。
1: 哪个皇上说的？
0: 所以我们要听。
1: 嗯，
0: 这是我赞成的。
1: 哦，
0: 我反对的
1: 哪些？
0: 新生活运动里头有这么一条，叫左侧通行。
1: 啊，左侧通行
0: 就是行人一律靠左。
1: 啊，
0: 可我就想了，这个行人一律靠左，那右边的马路不就没人了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所以我就反对。
1: 哦，他反对。
0: 这是
1: 嗯
0: 第一个纲目。
1: 哦，第一个纲目就这些。
0: 第二个纲目
1: 要谈什么呀？
0: 我想谈一谈，
1: 嗯，
0: 就是孙中山当初说过的两句话。
1: 哪两句话？
0: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哦，这两句
0: 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怎么讲呗？
1: 怎么讲啊？
0: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1: 啊，
0: 据我知道的，这个革命可不是孙中山发明的。
1: 多新鲜呢！
0: 据我知道的，
1: 啊，
0: 在这个孙中山以前，
1: 怎么样？
0: 有一个当兵的，
1: 当兵的
0: 搞革命，
1: 没听说过。
0: 这个当兵的，
1: 嗯，
0: 后来升了连长了。
1: 哦，还升连长了，
0: 这才搞起来革命。

0: 个上位啊？那个，
1: 嘿，这个连长，
0: 嗯，
1: 是谁呢？
0: 啊，是谁呀？
1: 后来我才知道，
0: 后来他才清楚，
1: 这个连长
0: 啊，
1: 姓于，
0: 我还有姓，
1: 姓于，他的名字叫直隶，
0: 直隶。
1: 在孙中山的遗嘱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
1: 于直隶国民革命三四十年，也就是说，在孙中山以前，还有位于连长于直隶，已经搞了四十年了。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

是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

0: 比起外国来，
1: 也就是说软和。
0: 嗯，
1: 这叫那软和。
0: 李波，
1: 什么叫对？
0: 现在
1: 我哎呀，又怎么了？我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搞的？
2: 又怎么回事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好了。
2: 哎呦，又嫌卫生不好了。
0: 这个
1: 哎，
0: 对了，副带着我再谈一谈卫生。
2: 想起什么谈什么，讲卫生了。
0: 大家知道卫生这两个字怎么讲呗？
2: 这卫生大家都知道。
0: 卫生哎，
1: 啊，
0: 就是为了活着。
2: 那不懂了就。
0: 对吧？
2: 什么就对？
0: 这个卫生应该好。这屋里这么多人，这个窗子为什么不敞开？
2: 哦，得打窗户。
0: 现在应该把这个窗子打开。
2: 打开了，
0: 我们要把这个空气放出去。
2: 哎，怎么样？
0: 把那个卫生放进来。
2: 什么呀？卫生也进来了。
0: 这样子我们身体才能够结实，对不？现在说应该我再谈一谈应该是
2: 他这能五官挪位呀？
1: 什么呀？
0: 他嘴巴子上落了个苍蝇，
2: 他怎么不轰呢？
0: 他不敢轰了。
2: 怎么
0: 要这么一轰，那半边的就全闭了。
2: 对，
3: 行啊，老季，两段民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长

0: 口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拔阵图，如攻全胜德，应叹古今无。这个刚才这几句诗给诸葛亮已然定型了。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确实是聪明才智智慧古今独一无二。但是呢，死了死了，咱们还得说，是吧？谁也不愿意说孔明归天，谁也不愿意说关二爷走麦城，但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它就有，您也得跟着流眼泪，其实替古人担忧。咱们就今天就得说这个卧龙归天。确实诸葛亮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劳累到病突发，什么事都得找缘由，就是因为东吴撤兵了。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时候划分天下大事，告诉刘备刘玄德，曹操不可打，必须联合东吴，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这是诸葛亮一生的外交政策。现在孙权、孙仲谋、陆逊、陆伯言一撤兵，等于诸葛亮这外交政策就绝了，绝了根了。所以诸葛亮受到这么沉重的打击，病就全都发出来了。其实人的身体的各种病，他也不是当时都有的，积攒在身上，他必须找个缘由才能突发。那么诸葛亮这一病呢，姜维、姜伯约给诸葛亮出主意，您为什么不起壤？其实啊，我也不明白啊，这个七星灯到底为什么能管事儿？据说刘伯温就管事儿了，诸葛亮就没管事儿。如果真管事儿的话，咱们甭上医院了，是吧？这个找个地儿，咱们摆这七星灯啊，当中间弄一主命灯，在这一祷告，焚香祷告。其实是不可能的，就跟诸葛亮算这马前课似的。我们老伴儿一来就给我算这马前课，我说你别算了，这马前课一天好一天不好，一天好一天不好。我说诸葛亮这边也算，司马懿那边也算。

那么到底谁好谁不好啊？其实是诸葛亮蒙人的啊，蒙当兵的呢你也信。那么诸葛亮现在呢，他为什么要摆这七星灯？他也惦念多活，谁不想活着呀？那么诸葛亮白天仍然操劳军机，到了晚上来到帐中，外边姜维、姜伯约带着人保着，里边两个小书童儿陪着诸葛亮。诸葛亮焚香跪倒，祷告上苍：上苍，想我诸葛孔明家住隆中卧龙岗，蒙先帝三顾到臣的草庐，委以重任，而今先帝已去，白帝成托孤，万也没想到为报先帝出兵北伐，北伐未能成功，对不起先帝，对不起天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上天哪，苍天保佑我诸葛孔明。跪倒磕头，然后诸葛亮就趴在这灯的旁边趴卧而眠。外边是姜维、姜伯约这些人分几波保着诸葛亮，让诸葛亮在帐中祈禳。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白天诸葛亮起来了干什么？照样升帐办公，照样梳理军务，照样派出探马打探军情，诸葛亮还照样繁忙。诸葛亮吐血不止了，可以说食水不进，而且还是为国勤劳。到了晚上，诸葛亮踏罡不斗，倒祝苍天。说这踏罡不斗，你要说按道学来说，连李儒不懂啊，我父亲是易经专家，我稍微会听一点啊，糊了糊动明白这么一点，我就知道人倒霉的时候啊，给走运的时候打基础，这点我明白。为什么你要倒霉的时候你就说那等算了，我倒霉我就那么忍着吧，妈给我窝头吃我就吃窝头，妈给我豆腐吃我就吃豆腐，这就完了。人家说的是倒霉的时候给走运打基础，就是你在倒霉的时候知道奋发图强，好好学习，给自己积攒力量。那么走运的时候给倒霉打基础，人一走运高官都进马人骑，你瞧嘿，我成名了，我国家一级演员，你看我飞我还得新传奖，我的骆部长给我发奖，您这么一美看不起人了，谁也不理了啊，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其实有什么，您不就会说两句书吗？你要这样的话你就会得罪人，得罪人你就给倒霉打基础，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人在走运的时候啊，好的时候应该谦虚谨慎，在不好的时候应该努力奋斗努力学习。那诸葛亮这一生就是这样。那么在27岁出山以前，他在卧龙岗干嘛来了？他不是吃闲饭来了。诸葛亮勤奋学习。

斗当皇上，那么诸葛亮踏罡不斗，这罡怎么讲？诸葛亮手拿宝剑，头发披散着，脚穿云鞋，身穿八卦仙衣。

怎么踏？说踏罡，其实就是北斗星啊，这勺星啊，七斗七星，七字呢是幸运的数字。你要再往深了讲，是吧？咱们不迷信，说古人可能是迷信，也许有这踏罡不斗，也许有这起壤，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那是古人。

就说呢，说是大禹治水的时候，走到一个偏僻之地，看见一个大鸟，这大鸟呢是神仙，这大鸟呢歪歪斜斜走道，这大禹呢就把这鸟部继承下来了，发展了这叫禹部。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传说。反正这禹部呢有点歪歪斜斜的，那既然脚崴了，他就不是正正当当走道了，是吧？这禹部踏罡步走，他怎么走？咱们说这前三连坤六段，先说这个坎中满啊，前三连三道叫前三连，坤六段当中这是断的六个杆叫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离中虚上边一横不断，底下横不断，当中间断，离中虚坎中满的是上下断，当中间是连着的，这叫坎中满。您回去拿着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的八卦有图有像，那么他这八卦怎么踩，就有坎中满，然后呢就到了六节这儿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整走八步。你要看现代词语这词典有，然后呢您可以查查手机上，手机上有这踏罡步走这图线啊。我今天也不给您讲演了，我也不会走这禹步一了歪斜的。总而言之，这是中国道学留下的传统文化。那么到底对与错，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得对待它啊。如果说像诸葛亮这似的用祈长方法啊，都快死了，这么一烧香一还愿一踏罡步走就能多活12年，这个还得相信现在的医学现在的科学。那么诸葛亮踏罡步走确实走这禹步，手拿宝剑，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主要7天他得主灯不灭，诸葛亮就能再活12年。上回我算了，诸葛亮再活12年活不过司马懿啊，司马懿比他大2岁，您算算，司马懿73岁死的，72、73岁，那么诸葛亮呢54岁，再活12年的66啊，66不死掉块肉也完了，是吧？还得摆一回七星灯，是吧？所以说呢，7天必须主灯不灭。没想到第6天出事了，为什么呀？司马懿没在那儿傻待着，说司马懿能掐回算，诸葛亮能掐回算，咱们不迷信。那么司马懿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他看诸葛亮的动静，他也知道诸葛亮病了，病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因为那时候消息没现在灵通啊，要跟现在似的弄俩奸细在这里边叭叭叭一发微信，这边全知道了，是吧？那时候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司马懿也能猜出来，司马懿就觉得诸葛亮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因为他问给他送

也高兴。姜维抬头一看，诸葛丞相露出笑容：“好啊，好啊，丞相，您该休息就休息吧。”哎，丞相跟姜维、姜伯约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就听外边一阵大乱。诸葛亮想让人出去打听打听，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魏延、魏文成腾腾腾过来，他这气囊一扑，把这主灯扑灭了。姜维跟着也进来了，看见了。诸葛亮万也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手里举着宝剑正在踏罡步斗呢，突然间主灯被魏延扑灭了，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啊，人的命啊，岂能攘也？诸葛亮也说出一句实话来，魏延可就吓坏了，扑通一声。

0: 下来了。
1: 丞相，您能好？不要大言欺人呐，伯玉。我这一生，把我的经验写成书，写了24篇书，一共是104112个字。10万字不多哈，现在一来就100多万、200多万的。诸葛亮把着自己的一生的经验写了这么多字，104112个字。那么在书里说的是什么呢？有8务7解6恐5惧之法。我遍观所有的战将，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办法，只有你能够继承我志，将此书传给你。姜维听明白了，伯约呀，我研究出连读法，一弩能发出10师，师长8寸，我留着有图本，我还没用过，我死之后你要按照图本去制造，可以射杀敌人。姜维、姜伯越流着眼泪跪在地上，不敢仰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丞相，我记住了。伯玉，蜀中各地所有的道路，我诸葛亮都不担心，只担心阴平小路。阴平小路很艰险，早晚要出师，你一定要把守好阴平。丞相放心。此时姜伯约的心情也是十分难过。那么诸葛亮嘱咐姜伯约这3件事，咱们先说头一件事，说我写了24篇，一共是10万多字。那么这里边包括什么呢？有8务7解6恐5惧。有人说这是诸葛亮的兵书战策，可以跟兵书战策划一等号，是诸葛亮他用兵之道写的兵书战策。那么你要变观历史，要解释这几样，说什么叫8务，什么叫7解，什么叫6恐，什么叫5惧，那是治国之道，治军之道。所以这件事就很矛盾了。那么到现在呢，也查不出来，因为已然失传了。你要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几个东西那是训诫属下的办法。那到底是兵书战策呢，还是训诫属下，就不好说了。再说诸葛亮掌握西蜀大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连皇上都得管他叫相父，他可以训教下级，那么姜维、姜伯约能有这权利吗？所以说你研究来研究去就这几样，现在已然失传了，到底是兵书战策，还是训诫下级，还是治国之道，不好说。连读法好说啊，射出去1弩10发，10长8寸，有图。最后嘱咐这一样，说你要注意阴平小路。阴平在什么地方？你要现在查有阴平古道，在阴平郡，在甘肃陇南这个地方呢，叫红一坝，现在还有这么一小学呢，据说这小学相当不错，可那个时候非常难。它这山岭高的呀，在西北坡这儿，还有南坡这儿，有一边河缓，一边十分陡，悬崖峭壁。诸葛亮不是没有先进之明，嘱咐姜维、姜伯约，你一定要注意阴平小路。最后邓艾偷渡阴平，到了游江关，游江关的战将归降了，夫人殉国了，还是出在阴平小路上。那么邓艾偷渡阴平怎么偷的？你往后听啊，果毡滚下，没法走这道，当兵的把毡子裹在身上往下唰扔轱辘，

0: 诸葛亮现在就嘱咐姜维，你一定注意阴平小路。所以诸葛亮他有先见之明，他把地理也就透彻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如果说掌兵权的人没有这几下，那您这兵权就甭掌了。姜维一一记在心中，诸葛亮强打精神，伯约呀，你把马岱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姜维出去，马岱进来了。马岱流着眼泪跪倒在诸葛亮的床榻前，拜见丞相。马岱呀，你扶儿过来，把耳朵往前一递，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两个小书童儿都听不见。然后又嘱咐马岱，你一定按照我的话办，我死了之后你依计而行，那就授予他秘计了。马岱也是哭拜受命，你去吧，把杨仪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岱出去了，杨仪进来了，跪倒在丞相病榻前。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这句话说到这儿，被冯毅用手一掐他那胳膊给掐回去了。冯毅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往外冲杀，可是当着店小二的面怎么能先冒冒失失的说这种话呢？冯毅也知道事情难办，但是他想此时往外冲杀绝非上策，自称紧闭，官兵放卡，往外冲杀无异于自投罗网。刘隐刘秀哥两个呢也颇感为难，暗想看样子十有八九我们在这店房之中要共同遭擒呐。

0: 躺着呢，已经不省人事了。他怎么的？这个小人我也说不清楚，刚才啊就因为忙活他才耽误了开门，请老爷到那屋看看吧。庞能一听，扭回身看了看前将军王胜，
1: 将爷，咱们到他那屋去吧。
0: 王胜这个人呢，长得是圆圆脸儿，双下壳，蒜头鼻子，柿子嘴，体态沉沉，大腹便便，喘息声声，侧耳可闻。这位原先是长安城南门里丙申坊通泰巷口上的卖大饼的，没念过书，不识字儿。要说他一个字不识，有点不符实际。他认识最准的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王胜俩字儿是他的名字，认识。再还认识一个字儿，九。这九字儿认识的格外清楚。有时候他那名字写的变变字体就认不出来了，但这九字儿，你给他变什么样的字体他都能认出来，真草隶篆、中鼎文、甲骨文，只要是九他就能认出来。为什么呢？他太喜欢酒了，一日三餐不能离酒，而且每一顿都能喝一斤，所以他还有个外号叫王一斤。这位卖大饼的怎么成了将军了呢？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王莽啊，在升新篡位的时候曾经大造舆论，徐世英给他假造福命，委托上天。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在长安城里边求学的无赖文人，姓哀名张，他是资通人。他在长安呢，从他依附的一位官员的口中得知了王莽将要委托天命，自立为帝的消息。

们都说呀，这是人走时气马走膘啊。也有的说，人生何必瞎费劲，只盼老天一步运。还有的说了，文才武略务虚懂，不如先学卖大饼。此正是所谓一步机运，千载留名。这个王胜自从当了将军之后呢，就重用他的中军官庞能。因为王胜不知道这将军怎么当，又怕底下人笑话他，所以有些事儿呢，请示到他这儿的功夫，他就问庞能，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庞能一说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办，王胜就说好，就这么办。今儿个庞能一问王胜，将爷咱们到那屋去吗？王胜说了，你看呢。庞能说，那咱们看看去吧。好，那就看看去。王胜在庞能带领下，随着店小二走进了刘秀等人的住室。刘隐、刘秀这几个人还在这儿窝巴这李掌柜呢。其实啊，在店小二给王胜他们去开门的功夫，

庞能低头看了看，怎么还没醒啊？啊，他用脚踢了踢他。这李掌柜在那儿忍着呢，心想，我不醒是对的，醒了得陪着你们搜查。庞能一看掌柜的不动，他哈起腰一伸手，砰，就把李掌柜的脖领子薅住了，往起一提他。

我的是不是他呀？他骂的这句话怎么跟那个人骂我那句话那么一样呢？嗯，而且声音也相似，说不定就是他。王胜来气了，啪给他来个嘴巴。您说这庞能他怎么能知道这里边的详情呢？庞能挨完了王胜这一个嘴巴，就好像淘气的狗挨了主人一棒子之后抿了抿耳朵又过去了一样，毫没在意。他满脸堆笑，哎，将爷，咱们是不是该各处搜查搜查了？

郑宇呢布置好了安排完了，这才转身往前来，正遇见王胜庞能这些人往后走，他们看到邓宇这个出家的道人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要找的是马武啊。邓宇和刘秀刘银等人跟着王胜他们这伙人的身后来到了后院，庞能定睛往四下一瞧，这个院子除了马棚之外，再就是东北角上堆着一堆柴火，除此呢别无他物。马棚的外边是兵器架，上边放着赶考的举子们使用的兵器等物。庞能让官兵们先用长矛往那柴火垛里边乱捅了一气，然后又看了看马棚，用灯笼照了照，除了这许多匹马之外再没见到有什么。最后庞能告诉军卒，把灯笼挑起来看看这个兵器架子。军卒挑着灯笼走过来了，往这兵器架子上面一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短兵器摆成了一趟。庞能看着看着，他突然喊了一声，不好。这一声把周围的官兵都吓得一哆嗦，怎么的，出什么事了？连王胜都愣了，怎么的了？庞能用手一指，你们看，这是谁使的刀？怎么回事啊？他看见马武使的这口三挺板门刀了。因为马武在武科场夺状元战参鹏的时候，庞能曾陪同王胜在场观看。马武这口大刀啊很引人注意，他比一般的大刀都大一号，这不但显示出他刀法出众，同时也说明他力量超人。庞能今天一眼就看见这口刀了，所以他大吃了一惊，这口刀这不是马武使的刀吗？怎么说马武不在店里呢？弟兄们队里拉开准备拿马武。这一声喊，几十名官兵呼啦的一下子就拉开阵势了，钢刀出鞘，宝剑出匣，凝眉瞪眼，神情紧张，都不约而同地瞅着那兵器架子，心想马武在哪呢？这阵店小二啊脸都吓白了，嘴唇吓青了，心想我的妈呀，眼瞅着这就要出人命了。这阵王胜问庞能，庞能啊，你说哪口刀是马武的？庞能说，就这一口，就这一口，您看见没有，像半扇门一样，我亲眼看见马武就是使的这口刀。王胜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宁变法。

致还没有最后降落，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自说在元丰改制的高潮中，上承朝廷，皇帝赵顼在思谋用兵西夏初创武功的同时，立即抓住自说与三清新义并举，思谋创造文治的辉煌，便加封他为金国公。宰执大臣们迎合着皇帝赵顼的心意，同声唱和，极力追捧，把他的三清新义和自说抬高到与六经并去的高度，把他誉之为金之周公，金之鲁公。于是皇上诏出，自说与三经新义独具学馆，主司纯用以取士，成了天下学子鱼跳龙门的敲门砖。清金学子滔滔背诵自说的热浪，于元丰四年随着用兵西夏的兵马出征达到了高潮，也给王安石的苍凉心灵以慰藉。这次慰藉也终于失落。11月9日傍晚，王安石的侄婿叶涛牵着毛驴从江宁城购日用杂物归来，不及卸货进屋，便神情紧张地跑上半山亭，向身着皂袍拄杖踱步的王安石禀报了永乐兵败、皇上重病卧床的消息。王安石立即一夺行骸，手杖落地，呆然失神于半山亭，举目北望，神情怆怅，虚叹不止。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暗香无处觅，日落画桥西。王安石心头搅动着万般愁结，在叶涛的搀扶下回到书房，他心绪无依，夜不能寐，预感到一场灾难的逼近。永乐兵败后的朝廷走向，可能是纷争的再起，可能是人心混乱的猖獗，可能是新法的明令罢废，可能是变法旗帜的最终降落。变法将成为历史，人们将为永乐兵败寻找注脚，变法将蒙受不白之冤，将被执权者抹去锐意进取的光辉，将被执权者视为一切罪恶的冤首，也将被执权者借来掩饰一切无能不治者的昏庸，一切贪渎不法者的恶行，一切弄权谋私者的祸心，一切利欲熏心者的腐败。而这一切是非颠倒出现的迟、早、强、弱，都决定于重病卧床的皇上的命运了。他感到心酸、心痛、心哀，一生的心血白费了，一生的岁月蹉跎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失落的是一代理想，沉沦的是一代追求，毁灭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留在人间的也许只有永世连绵的惆怅和豫东而西不解的谜。王安石在夜阑人静的风啸艳丽中提笔如墨，在桌案前的八页屏风上飞笔写上了他去年秋天吟出的一首千秋岁吟，别管寒针，别管寒针，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辽阔。东归雁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渔楼月。

面色变得灰暗无光。是于床榻之前者，为妻子吴氏、王安国之婿叶涛、燕儿婵娟、舒敞浪子四人。吴氏是久病方愈，体弱难支，只能依偎于丈夫身边，洒泪湿巾，不停呼唤着不醒的丈夫。叶涛是20多岁的诗人，早就乱了方寸，一日三次进城研医诊治，但请来的几位名医在望气诊脉之后都瞠目摇头，以为病得离奇，不敢开方下药。吴氏心碎妄绝，病卧丈夫身边，闭目流泪，不进饮食，亦不愿就医疗治，只求与丈夫情结同往。叶涛惊慌无措，只有求助于定林寺时空大师的弟子玄阴和尚，飞马京都向居官朝廷的王安礼告急。在半山园悲哀日益浓重之时，舒敞浪子不愧是个杂家，以其多年过从对王安石心

袭，并没有泯灭，徐天般的灵感奇思仍然仅系于他的思想。他执拗的个性，精微的感觉，闷郁的心灵，升腾为对人生种种神秘悲哀和壮志难酬的探索，升腾为超越凡俗一厢情愿的空虚和迷惘。他毕竟是一位实干的变法者，又是一位因变法而被贬逐的宰相。当升腾的空虚和迷惘被京都不断传来的哀音撞击之后，便化作痛心疾首的痛苦。舒场浪子的药挽回了王安石飘忽无依的灵魂。

0: 见了古之暴君夏桀。书场浪子闻声大喜，王安石的思绪已走出了抑郁忧思的牛角尖，在梦中找到了对话的人，这是病样走向康复的绝妙良药啊！他立即坐在床榻边，鼓励王安石走向舒畅和宽裕的心境。先生，梦境超凡脱俗，唐尧何状？虞舜何样？殷汤果是英俊汉子？夏桀真是面目狰狞吗？燕儿婵娟似已理解丈夫的用意，亦笑语请求：先生两日不语，清音凝沉，仍还七绝。婵娟似已双耳失聪，心焦神息，愿闻先生梦中之所见所得，发愧振聋。王安石当然理解书场浪子和燕儿婵娟友谊真切的用意，无力地莞然一笑，接过汤药嘎了几口，便若有所感地谈起：
1: 三代之初的人间事情，谁说得清啊？一袭梦中之所见，也许比史记记载和历代圣人先人们留下的训诲更为切合实际。尧何状，体长而伟，皆兽皮为衣，勤劳节俭之状可见，分明是一位田间老者。然一双八字眉颓然下垂，不仅消磨了人主的英武，而且眉宇间堆着浓重的忧郁，不曾见上天所赋天纵英明的气象啊。舜何状？体矮而面色黝黑，筹谋相对，貌不惊人，且语迟而缓慢，给人以顿滞木呆之感。然目光历历冰冷，望者寒心，笑体之色无存，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致吧。汤何状？体长面细而极瘦，似病样终年缠身而不离，染双目炯炯，城府颇深，双眉如剑，眉宇间带有几丝皎洁。结合状？体魄雄伟，浓眉虎睛，举止潇洒，却有美男子之姿。

天地雷锋水火山泽相磨相当，结束了万物本初的混沌，随之而来的是人群烽火，私欲产生，虚伪行事，欺骗得众，王位成了争夺的猎物，权力成了人间的主宰，清浊共存，明暗交迸，构成了三代之政的躯体灵魂。清明之说只是后人的假想罢了，如何信其真呢？如果有其清明，何来尧舜禹汤之更迭？尧低头惨然地离开了，舜喟然虚叹地离开了，汤默然沉郁地离开了。

0: 这正是王安石的悲哀呀。远古留下的人生之谜、世情之谜、秩序之谜、权力之谜、王业之谜，原是不可探索的。历代的圣人贤人都佯作视而不见，以维持这些罪恶根源的永恒，或美化这种罪恶冤叟的神秘。王安石却苦苦地追索着，试图用变法的霹雳手段加以改变，而且在失败遭贬的清冷空虚中仍磨迷于此道而不疲，真是难得的可怜可敬可佩。王安石似乎已察觉到他梦境中所闻所见的悲哀，声音变得苍凉。
1: 哎，妖孽的是非也许原是不可探索的，就是苦苦追求而世界其中的奥秘又能如何呢？况且一切都在梦中。人的一生啊，何尝不是一个做不完的梦啊。韩娟，我在梦中登高眺望，似见历代兴衰之际，吟得一曲桂枝香，此刻尚且记得大意，请你为我作录吧。

0: 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二哥老没见了，咱哥俩喝点吧，喝点就喝点啊。哎，和风细雨，坐下来以后就是甜言蜜语，都惦记让人家多喝点。哎呦，二哥，我没有您能喝。

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这河里啊过队伍。哦，您说过什么队伍？就是那个。

您再看这冰箱，四开门的，上面三门搁东西，底下掏炉灰似的啊。您再看那双人床，西蒙斯床，那是我的。

0: 捧各位，你们一捧我，咱其乐融融啊，大伙的虚荣心都能被满足啊。来来，你们也捧捧我，这是知音呐、曹老师的艺术好啊，你看这其乐融融，把门口卖煎饼的气死
1: 啊！哪有卖煎饼？

0: 气儿都坏了。我在车上，噗，就出了一虚功。好家伙呀，我可没想到屁能臭到这程度。这怎么办？正赶上我吸气，这一下就一点没糟劲啊。呛得我实在是太臭了，我自个儿也分担不了了。
1: 啊，
0: 谁能帮我分担分担呢？
1: 谁管你？
0: 灵机一动
1: 啊，
0: 哎，哪儿着了？全车人都闻。我特别快乐，就得自找有乐。
1: 你们这叫缺德。
0: 所以我心情特别愉悦
1: 啊，
0: 看到你们大伙儿我也特别高兴。相声大会，节目都是一段一段。
1: 嗯，
0: 形式多种多样，是内容丰富多彩，
1: 好看。
0: 相声演员得做到无不知不行通，
1: 知道的得多，
0: 什么都得知道。
1: 嗯，
0: 哎，每个人爱好也不同，爱从爱好作为着手点，
1: 对，
0: 选自个儿喜欢的。
1: 嗯，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人 最喜欢京剧。
1: 哦，就是戏曲啊。
0: 哎，戏曲我最爱。
1: 哇，
0: 你对戏曲怎么样？
1: 我太喜欢了。
0: 或太喜欢你太太喜欢。哎呦，我也喜欢。哎，我怎么知道你呢？你太
1: 行行，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0: 特别喜欢，
1: 还学过。
0: 哦，你还学过呢？
1: 啊，
0: 哎呀，没看出来这么多年没聊过。
1: 是，
0: 我也喜欢。
1: 啊，
0: 那今儿这我在这考考你行吗？
1: 可以。啊，
0: 我考你几个基本的戏曲动作，看你知
1: 道。我都知道。
0: 行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看这个，
1: 嗯，
0: 这是什么？
1: 正官。
0: 耶。

0: 您来谁呀、啊？
1: 别摘你，摘你知道的，摘我知道的。
0: 哎，那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1: 摘你来不了的，想跟我学的，给我。
0: 那您得来主角，您来诸葛亮。
1: 行啊，我把
0: 爱出气，
1: 这回卖力气了。
0: 卖什么力气？
1: 你听这调门长仨了都。
0: 没用，没听出来，不捣乱吗？
1: 我诸葛亮，
0: 没有空整你。您诸葛亮，黄美，
1: 诸葛亮。
0: 后边我还得赶一张飞。
1: 张飞，也来张飞，他来俩角。嘿嘿，我才来一个角，也搭着啊。他块儿比我大，他吃的多呀。因为我挤也就挤出来一个角，我实在挤不出来了。他这胃口大，所以他就
0: 没听说过
1: 角吗？
0: 什么角啊？这是角色的角，
1: 棕色，
0: 就是角色。
1: 角色是角色、哎。行，你来俩，我来一个。
0: 不，您甭来一个，您也得来俩。
1: 我不想，我真的我就挤不出来。这东西不是强弩的事儿，该多少就多少。
0: 找机会非给你挤一回不可。我告诉你，我您也得来俩人物。
1: 谁、啊？
0: 您得来一个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1: 鲁肃，鲁大夫。
0: 哎，
1: 山东的大夫。
0: 什么山东的大夫？
1: 山东嘛。
0: 哪儿山东？
1: 鲁的代表山东嘛。
0: 没问你这个，知道吗？这样。咱就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纸，
1: 当不件戏胡最精彩的，
0: 好不好？
1: 行，
0: 咱就唱这点了。不过您这得化个妆吧？
1: 哎，我还真我不像诸葛亮。
0: 是
1: 诸葛亮长头大披肩，后边这梳一辫子，
0: 我没看见过啊。
1: 我是这么琢磨来着，
0: 甭琢磨，
1: 汉朝，光我不像，我这头太秃了。
0: 那您就像个汉子了
1: 啊！不是，我捯饬，
0: 哎，化好妆，
1: 行吧？哎。诸葛亮，哎，小八卦巾，穿着八卦衣，哎，小八卦巾，全是小八卦，哎，小八卦。
0: 您这不是诸葛亮，您这家门不幸。
1: 这大过年的还会说话吗？你爸爸才死了呢。
0: 不是你爸死，你妈死了。老戴一笑帽子，你说你什么模样？
1: 你围上来四个红绒球。
0: 那我没辈儿了，我背这干嘛？我
1: 哎，就是比方，这区分一下人物，我这就是诸葛亮了。八卦
0: 啊，行，您诸葛亮了，这人物咱是划分开，什么模样？好好的啊。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往下听。十多年前在小剧场的这段录音呢，效果是非常的火爆热烈。新设计的包袱啊，台上台下的互动也展示了相声艺术啊表演的特点。好，请您继续欣赏《黄鹤楼》。
2: 话干嘛呀？
3: 这不就完了吗？
2: 是，
3: 你再这么跟我客气，我就抽你！
2: 是，
3: 谁拿我当过人呢？
2: 我这咱还拿把凳子，这我拿凳子去。
3: 敢？我拿着。
2: 还有这样人呢？
3: 不好，小粉凳
2: 还真粉。
3: 哎，
2: 干嘛呢？忙忙叨叨的，
3: 我怕一会儿舞台走位乱了。舞台走位不能乱了。
2: 你明白了，我乱了，知道吗？这舞台就这样了，
3: 赶紧的，舞台就这意思了，赶紧。
2: 场咱没有，
3: 把药队请上来。哎，
2: 没有药队
3: ，
2: 你皮炎是怎么着？还要药队？
3: 我刺挠。
2: 那就是皮炎，
3: 有点刺挠，
2: 长癣了吧你？没有药，乐队没有，
3: 乐队
2: 文武场没有，咱这不趁。
3: 乐队都没有，那唱什么戏呀？
2: 拿嘴学呀，
3: 拿嘴学啊！
2: 啊，模仿。您上场时候我打架，我上场时您打家伙，
3: 这太寒酸了，这玩意儿。我是个体面的人呢。
2: 是是是，您多费心，咱归到后台，我先上场，您打家伙，好不好？
3: 行，我打家伙是吧？
2: 这我很尴尬。干嘛呢？
3: 我后台阴着呢。
2: 不让阴着。
3: 不让阴着。
2: 让你跟着。
3: 啊，
2: 跟着。
3: 啊，我负责。
2: 你得打家伙呀。
3: 打家伙。好，打家伙啊。
2: 哦，操。

0: 我你爱看我那份儿，走走啊。
1: 行了，
2: 我要不行，
1: 要
2: 你嘎巴一声，
1: 嘎巴一声，好好的行吗？
2: 你不让我打架伙吗？打架伙，
1: 打架伙，你以为跟你奶奶桥底下呢，还起犟气？
2: 你跟你奶奶在桥底下，我桥底下干嘛呢？那都是搞对象。
1: 什么大秧歌？
2: 啊，大
1: 搞对象？
2: 什么呀？你让我打的架伙呀？
1: 打架不是大秧歌，知道？
2: 打什么呀？
1: 小罗。
2: 哦，小罗。
3: 安藤
2: 小罗，
3: 还老罗呢？
2: 罗
3: 什么小罗？
2: 罗
3: 没有小罗，
2: 罗
3: 没在，找人来了是吧？小罗，
2: 你不你让我打小罗吗？
3: 小罗就喊小罗啊，
2: 应该的。
3: 小罗，
2: 得，你早告我得不完了吗？
3: 啊，行，您打得，
2: 打得，
3: 打得，安藤。

0: 小花脸啊，你
1: 不是哪有小花脸？不是，今天告诉你打住。
0: 您这让我打住，我以为让我快点，快点啊！
1: 没让你快，
0: 节奏，节奏，
1: 什么节奏？打住，
0: 打住，打住，
1: 这打住啊！
0: 错不了，再来。
1: 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送花圈的找你。
0: 哎呀，摆那边，摆那边，
1: 摆哪边
0: 啊？我搭档的都搁那
1: 儿。谁搭的？你干嘛呢？在后边等什么呢？
0: 不干了，
1: 跟我出来呀！
0: 跟着你呀！你说呀，我知道吗？你让我净打架，一会儿打架，一会儿小罗，一会儿后边我，
1: 跟着啊！哦。
0: 大大大大。

0: 个鸡蛋，
1: 他给我。
0: 我以为你每次都从这边。
1: 不是跟着跟着，你别贴着行吗？咱一人一边，你老跟我后边蹭什么呢？
0: 你
1: 这什么人呢？这是。我操！
0: 呆呆呆哒哒哒哒哒呆。
1: 我们俩兔爷，您这。啊，先生。
0: 啊，老婆。
1: 这。
0: 咱们成都小吃走走。
1: 什么成都小吃走？像话？
0: 怎么了？
1: 我叫你先生，你叫我什么呢？
0: 出去介绍道，这是我先生啊，这是我老婆。这不就是？
1: 没有，叫我主公。
0: 主公？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主公皇上。
0: 谁是皇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哎，
0: 国家没人的。说相声梁活都能当皇上了。哎呀，你哪国皇上？你弱智国皇上。好家伙，你想真多呀，捧哏也疯狂啊，连扇子都不答应了。
1: 我就这角色，就是皇上，知道吗？
0: 你是皇上？
1: 对，
0: 行，你是皇上啊，跟土匪似的。
1: 啊，先生。
0: 啊，公子。
1: 啊，驸马。
0: 娘啊。牙齿没碎了，牙齿碎了。
1: 你这么脆呢？
0: 干嘛呢？
1: 不是你干嘛呢？
0: 内伤，
1: 伤死你！
0: 这不你让我喊的吗？

0: 大伙儿您评评理，哎，他说的是人话了。我跟你唱戏，刚才我自己搬的桌子，我自个儿搬的椅子，
1: 他不是你害的。
0: 那谁害的？
1: 诸葛亮。
0: 你找诸葛亮去。
1: 我上哪儿找？
0: 你跟我说不着这个。
1: 你演的谁呀？
0: 我演的诸葛亮啊。哦。
2: 哎，我是剧中人。
0: 你躲什么呀？
1: 不是你饿了是怎么着？
0: 喂，
1: 哎，你等会儿，你离我远点。
0: 我的剧中人害了您的剧中人了。
1: 你才明白。
0: 我没理解。
1: 行行，打架伙去。
0: 哎，我怎么着？
1: 打架伙，
0: 打架伙。
2: 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
1: 心中恼恨诸葛亮。
0: 擦！吓我一跳！哎呦，这，哎呦，怎么？哎呦，这么响啊！这太响了。
1: 你比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孤王闯，
0: 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唱乐队卖力气，
1: 别嘟噜，哪来一驴呀？
0: 我心领神会啊，你让我来一驴，
1: 谁让你来一驴？
0: 等会儿，喂，哎，带形体的，我给你撅着。哎，我
1: 跟无常似的那一起。
0: 哎，
1: 你这人还挺有特点，你一撅那就起来是吧？什么人呢？这是
0: 我一低头改蛋卷了是吧？
1: 哎，
0: 这样是蛋挞是吧？
1: 什么蛋？该你说话了。
0: 该我说，说什么？
1: 山人送主公，
0: 山人
1: 别忙，
0: 直走。
1: 别别，
0: 想想，等会儿我知道了。
1: 哎，龙潭虎穴孤王闯，
0: 山人送主公，再送主公，还送主公，再送主公不点儿，
1: 一点也不要送了。
0: 再然送主公，
1: 要把我送哪儿去？
0: 我把你送火葬场去。
1: 你
0: 烧了就完，你这不你让我送的吗？
1: 不送一遍就完了，知道吗？
0: 那怎么着呢？
1: 该你唱了。
0: 大家伙，
1: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
0: 心中恼恨诸葛亮，他比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孤去闯。
1: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山人送之功。什么？
0: 哎哎，你不尊重老前辈，你打我！
1: 你是谁的老前辈？我打死你
0: ！You are my brother， 你这个 ！You are my brother，
1: 怎么？他说的什么呀？
0: 不是你打我，我就是点你风骚穴啊！我告诉你，点完我
1: 来。你点这是点这边。废话，刘备送刘备啊，
0: 这儿唱热闹，真假刘备
1: 没听说。
0: 一会儿咱俩去见如来佛祖，哎。

0: 蛋啊！摔着我了，
1: 摔死你吧！啊，怎么老蹦鸟语呢？我听不懂，知道吗？
0: 我这么干嘛？你得扶着点我呀！
1: 就该摔死你！
0: 我这大腿，我这大腿，我这大胯，哎，我这大胯！
1: 你早晚得拉了胯，知道吗？你这大胯！
0: 你过分了啊！
1: 我就该这样！你这干嘛了？这么半天啊？废话，这诸葛亮出来怎么唱山歌的？
0: 站上了热闹，
1: 热闹什么？
0: 朱三姐啊，
1: 朱三姐，朱三姐，人那刘三姐，
0: 你甭管几三姐、啊
1: 哎，唱您得唱京剧，
0: 京剧，京剧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你都不
0: 提，你一提就有。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大家伙，我打，
0: 打去呀、啊。我不给你来点厉害，你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
1: 扛浪回来了，扛浪回来了，扛浪回来了，扛！
0: 风山马心不爽，
1: 扛！
0: 山人八卦心最藏，
1: 扛！
0: 江山起足中军长，
1: 扛浪回来了，扛浪回来了，扛！
0: 等候捉州一擂扎，
1: 扛才扛！说话。
0: 我叫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你的招。哎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想害我？
1: 没想害你，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下去了？
0: 废话，你咣当一下的，要碰啊你！
1: 这不张飞来了？
0: 吓我一跳！
1: 嗨、哎，这
0: 你吓了我，吓别人，今儿你吓我。
1: 不是吓你，张飞来了，大花脸，知道吗？
0: 哎呦，那我怎么办？我躲躲吧。哎，
1: 别躲躲。别躲，
0: 不是我
1: 底下有六个张飞呢。别往下跑，
0: 我躲躲怎么办？
1: 不用不用，不害怕，知道吗？
0: 不害怕，
1: 不害怕，
0: 不害怕，错不了，错不了。
1: 搭一下，搭架。
0: 山人诸葛亮，登好你的章，不害怕。
1: 别喊着，
0: 整死你！
1: 哎，行行行，不用喊，知道吗？你还不如害怕，
0: 害怕。哎呦，哎，
1: 别跑，我就怕你跑。害怕不害怕都不对，打架伙，
0: 打架伙，
1: 打架伙，
0: 打架伙，冲着打架伙，哎，打架伙。哎，山人诸葛亮，登好你的章。哎，对夫婿就这样是吧？
1: 什么夫婿？怎么出来张飞他妹妹？
0: 这不你让我打家伙吗？
1: 打家伙不是小罗了，
0: 那什么呀？
1: 快家伙！
0: 快家伙什么？
1: 急急风！
0: 急急风什么点？
1: 降降降降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你告我降啊！你告我降啊！降降降降
1: 降降降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那就是我吧，
1: 我都快累死了，你挖你挖吧，
2: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
0: 打架吧，
1: 咔啷咔来的咔啷咔来的咔，
0: 心中恼恨之歌亮，你比某大哥过长江，怒气不息

0: 浪子来人，擦
1: 下对关，
2: 咬人家你，
0: 谁给你咬你？
2: 快快还老李大凶王，
0: 唱嘿唱，
2: 还拿我。

0: 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特价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盒上解决。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4.1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到了后半夜呢，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

0: 先测一下，就跟咱那个你看那仙侠剧，他不得测灵根吗？
1: 啊啊，对对
0: 对
1: 测灵根、啊、
0: 哎，咱得测测你自己的那个擅长的地方是什么
1: 啊，
0: 然后呢跟

0: 自动处理。切换完成之后呢，由社保卡服务热线0109606统一提供第一二三代社保卡咨询以及相关的服务，各线上渠道也不再提供第一二代社保卡制卡的进度查询服务了。
1: 嗯，是的，
0: 也就是第一二代社保卡渐渐要退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舞台。
1: 对，
0: 如果现在您还没有进行更换，像是我，
1: 哎，赶紧抓紧吧。
0: 对，可以抓紧，但是这个别着急啊，也别上火，因为你拿这个卡去使用它是不受影响的。
1: 嗯，
0: 只不过比如说这卡丢了的话，你说再临时补办一个，你可能就直接换第三代了。
1: 对对对，因为第三代大家有空的时候还是赶紧换一下啊，因为它毕竟它的功能要比第一二代时候肯定要是要多的嘛。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更方便一些啊。然后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汛期的事儿啊，北京呢本月正式进入了汛期了，那也是为了有效的应对汛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北京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的备战工作，对物资的储备啊、风险排查、应急演练，还有联动值守等等，保障咱们市民乘客出行的一个安全和顺畅。那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呢，建成24个防汛的物资仓库，按照标准配齐了挡水板，还有安全绳等一些物资，而且呢，公司也是提前呢对所辖的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啊，精准的锁定了涵盖场口的出入口、下沉广场、长达区间、水系关联区域啊等10类472处防汛的关键的点位。那汛期呢，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的响应处置，最大限度的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最近我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总觉得吧，这尤其是这个太阳这一晒的时候，我就真的，我突然就觉得我这个脸吧，就好像比那个其他地儿要黑好几度
0: 啊。对，因为你想，就是说实话，就咱们平时穿着衣服啊，有的长袖短袖啊，裤子也长裤什么的，那可能相对来说是有一定防护的。
1: 对，
0: 脸部可能就是一个墨镜，了不起再戴个口罩。
1: 对，有的时候吧，你虽然有那个脸部的那个叫什么
0: 脸基尼，
1: 脸基尼，对，但是有时候说实话戴上是有点闷
0: 啊。对，而且那个戴上确实，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美观。
1: 哎，是，所以说你这我就有点发愁
0: 啊。愁什么呢？
1: 你说我这个皮肤不光是黑了，而且感觉好像这个因为一晒吧，就感觉这个老的比较快。
0: 啊，对，这个虽然说人应该接受这个光照，但是这个光照当中除了有阳光滋养我们身体那一部分之外，它还有紫外线等等这样一些，可能对我们的皮肤来说确实是有伤害的东西。
1: 对，所以你有啥推荐给我不？
0: 我今天有推荐，但是在推荐之前先要给你卖个关子。
1: 哦，
0: 先要说一个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的事儿。这个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呢，3重好礼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微信添加福利官来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块钱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免费带回家，朋友们
1: 真好，
0: 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
1: 那今儿关键词是啥呢？
0: 今天的关键词两个啊，一个是黑绷带，一个是面霜，
1: 哪个都行啊，
0: 哪个都
1: 行，对吧？这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您回复一下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啊，哪个都行。
0: 是的，所以呢，说到这儿，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官网1瓶50毫升、40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咱们今儿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咱们今天啊，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
1: 嚯！也就个零头呗。
0: 对，
1: 而且我们还记者还有礼盒呢，每次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你今天给我推荐的好物，是不是？
0: 对，
1: 哎，我这觉得真的这个好物还确实是我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的啊。
0: 对，
1: 因为毕竟这4000多的这个价格，这谁不知道呢？是不是？
0: 对，关键它50毫升才50毫升就4000多。
1: 对，那说明。

0: 下我们一个618的年终大促，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一个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如果说您今天买了本来就已经给您优惠的这样一个黑绷带或者是这个面霜
1: 啊，
0: 而且还能额外的再去享受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这种福利，这种膨胀的礼券
1: 是
0: 1块钱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再分享一条资讯，这条资讯呢是关于这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我们来看一看哈。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今年是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目前呢，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胡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陈轩发来的报道。
1: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地铁孙河站外，曾经荒草丛生的高架桥下，如今已变成了规划整齐的停车区。在绿植的点缀下，原本灰暗的空间变得明亮起来。正停好车准备进站的市民韩先生向记者说起了这里的变化。
2: 过去这边就是特别荒，全是草，现在弄的这个停车场设置比较完善，停到这儿直接就是出地办事。
1: 孙河站是朝阳区孙河乡辖区内唯一的地铁站点，日常客流量较大，未来还将承接地铁17号线北延的换乘功能。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居民、通勤旅客接驳地铁出行，地铁站外高架桥下通过硬件翻新、功能重塑、环境美化等整治提升措施，新增了停车景观一体化的便民配套。朝阳区孙河乡副乡长周松介绍，
3: 像地面呢，我们整体硬化了大概5100多平米，然后建设了100

0: 4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啊，按摩仪、收音机，我们一次会送四重好礼啊。这时候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啊，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症状呢？就是早上起来，哎呦，眼睛啊干涩，然后发痒，然后呢，有的时候看手机，哎呦，发现哎，怎么手机屏幕都看不清了？有的发现哎，怎么有个小黑点飘来飘去？有的就感觉眼前就是跟下了雾一样，放了一块那个毛玻璃那个感觉。
0: 是。
1: 所以，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上的这些问题，对于您的生活和工作来说都受到影响了。那么今天，如果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可以拨打一个电话400-166-7979来试一试我们今天强力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眼贴，因为好视力大家知道是26年的一个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咱们航天都有合作。那么这次给到大家的是我们专门为大家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就更好。
0: 是的，而且呢，所有的这些眼贴呢，我们都试用过了，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它里面添加了很多很多非常有益的一些成分啊。
1: 是，
0: 你比如说像人参啊、石斛啊、黄柏、密蒙花啊等10几种精华，而且呢，还有高科技的一个促渗技术，就是说你有了这些好的这个东西之外呢，你还得有一个特别好让它吸收，不然的话，它护的眼它不吸收它也不行，对吧？所以它有这个促渗技术呢，就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所以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啊，不会说还得让你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的得多少天之后才能感觉出来，不会啊，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你就感觉像做了全套的一个草本的蒸汽按摩一样，就很水润啊，很舒服。贴完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透亮啊，整个人的精力神呢肯定都不一样了。所以说您看看电视啊，玩玩手机啊，出门下棋跳舞啊，这生活的幸福指数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趁着啊，正好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是啊，这儿有一位朋友发来了消息，说自己眼睛模糊好多年了啊，然后眼睛一模糊，你干什么都不方便。听咱们说的这么热闹，马上下单啊，期待效果。
0: 是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一看就是回头客嘛，他说之前用的不错啊，现在就推荐给全家了啊，趁着有活动，那再下单一下全家的护眼套装。
1: 还有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如果说碰到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您的电话打的没错，400-166-7979，它占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在8点半之前拨打了400-166-7979，购买了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如果说您电话占线，一会儿会有朋友应该给您把电话回拨过去哈。
0: 是的，
1: 您注意接听。那么咱们这一次呢，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每个人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多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您这个内服外贴见效就更快；第三重呢，额外多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您拿来听歌、听戏、听节目都没问题；最后再给大家加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您看啊，整整4重好礼直接给您送到家，多好啊。
0: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啊，我们是在8点半之前，也就是说过了8点半再打着可能这礼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记着啊，8点半之前拨打电话，您可以先占个名额嘛，对吧？400-166-7979，400-166-7979。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如果说给您一份考卷，什么类型的考卷您觉得您能拿高分呢？
0: 是的啊，
1: 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对，然后这个变形擎天柱说了，那就是动手能力强的这种。我又有耐心又认真，所以考卷应该能拿高分。
1: 是，关键昨天呢，就是在聊天室里，那个小肚兜跟我们还说呢，说 他什么都不擅长。我说我拿一份卷子给你出周深的题，你拿不拿高分？他没话说，就是这个卷子是什么类型的，您来自己定。
0: 对，
1: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您都可以把这当成题出在自己的卷子上。
0: 是的。
1: 只要是自己能拿高分，您就告诉我是什么类型的题，您可以拿高分就行了。
0: 对，然后齐静说要是给我个唱歌考卷，我估计可以拿高分
1: 啊，
0: 这种天赋占主导的就比较行。
1: 行，厉害厉害。
0: 下次还没听过齐静唱歌呢，回头听一下。
1: 我回头给你发几首啊。
0: 行，
1: 好的，北京时间7点56分，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FM10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4.1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到了后半夜呢，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白天紫外线强烈，出行注意防晒补水。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